0: 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上周是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而关于青少年健康使用网络、预防网络沉迷的内容，也一直是宣传周的重要主题。在此期间，全国互联网公司首个亲子教育基地也在成都重装升级，迎来了参加研学营的同学们。
1: 在新升级的营地中，教育专家们结合家庭教育、心理学专业和案例经验，精心设计了15项互动内容，9项全新多媒体装置。走进大门，家长和同学们分成2队，分别走进为他们精心设计的研学路线。家长册、家长认知投票引导正视教育误区，脑电波监测装置让情绪波动可视化。你以为在讲道理，但身体动作在让孩子感受到妈妈很愤怒。孩子册、大人工作体验、家庭责任天平、 AI 网络素养闯关，让他们在游戏中共情父母，掌握素养。最后汇合亲子共同辅导，通过先分后合，紧张的关系在体验中松动。
2: 我的女儿也没有去上学嘛，所以这个群体还蛮大的，确实是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有的时候很多父母不知道该怎么去求助，然后有了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更多的帮助到像我们这类的家庭。
3: 平常没去过学校，也不知道他在学校是什么样子，然后通过今天，我觉得就是能了解孩子更多吧，去了解孩子，以后方便以后更好的去沟通。
4: 你先做让父母认可的事，这样父母会夸赞你，你在这个时候也可以跟父母说一说自己的想法。
1: 营地还将线下服务延伸为现状辐射，将9年来积累的海量案例经验沉淀为网络素养与保护课程，通过志愿者交付到全国53个城市的200余所学校、400个社区中。志愿者用工具包，而不只是理论，面对面解决具体问题。
5: 我们今年一直在讲技术服务加公益嘛，就是技术的话，我们已经有了平台，这样了一些很好的一些的产品跟内容，然后我们希望再加上我们的一些的服务，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客服积累下来的一些辅导经验，那通过公益的模式，就是我们想的家庭守护者计划，现在目前已经有58万的线上志愿者，其实这还是一个体量很大的一个群体，在线上为家庭提供一些答疑解惑呀，然后一些线下活动的一些的这种的发起跟组织，我们希望未来能把我们这套的模式带到更多有需要的地方去，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去体验到吧。
1: 过去9年，腾讯客服喂饱营地服务了超过4000万家庭，有12.3万余人接受过深度辅导，不断探索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边界从数字产品和工具拓展到以服务提升家庭网络素养，帮助孩子和家庭建起心灵的防护网。
0: 平时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国足教练和足球名将真的走进了校园。就在前不久，北京中学教育集团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在北京中学商务区实验小学启动，孩子们不仅和球星同场奔跑，还在一场足球赛里体验到了课堂上不容易学到的东西。本次活动以健康第一、绿茵启航为主题，现场原中国足球男子国家队教练、北京国安队教练金志扬，中国足球男子国家队主教练邵佳一，中国足球男子国家队教练杨志，以及多位北京国安老男孩和现役球员来到孩子们身边。对很多同学来说，平时只能在电视里看到的球员，今天真正走进了校园，走上了球场。在随后进行的师生联队与国安老男孩友谊赛中，孩子们和足球名宿职业球员同场奔跑、传球、射门，一次次配合，一次次欢呼，让绿茵场变成了最生动的体育课堂。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样的经历可能比一场普通比赛更特别。
6: 我是那个国安的球迷，我从来不敢想能跟自己喜欢的球星踢球，非常的激动。今天我在球场上见到了很多有名的球员，这让我

0: 对运动充满了积极的向往。
1: 孩子们的兴奋来自和球星同场踢球的激动，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真的在球场上感受到了运动的力量。
2: 血汗足球的目的不是单一的为什么专业足球送人呢，这不是。血汗足球最重要的目的是提高孩子们的健康水平，只要他动就是好事。
1: 原中国足球男子国家队教练金志扬爷爷的话也点出了校园体育最重要的价值，不是把每个孩子都培养成运动员，而是让每个孩子都能通过运动成为更健康、更开朗、更有力量的人。北京中学将校园体育作为育人的重要抓手，通过集团校联赛、班级参赛、足球操展示、友谊赛等多种形式，让更多孩子真正参与到运动中来。
3: 通过组操、班操、校操等各种形式，让真正的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其中，享受其中。
4: 我们说身心健康是第一位的，除了在这种非智力因素上的这种培养和教育，我们还需要有这种像邵佳音指导、金志扬指导这样的专业的科学的专家的团队，给孩子们做有效的这种训练，能够正确的方向往前走，并且能够走得更快和更远。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现在呀，很多学校会定期组织学生进行研学，沿途的风景、一棵树、一块石头，其实都是鲜活的教材。同学们走进大自然，通过细心观察周围的花草树木，让书本中的知识具象化，也让学习变得生动有趣。
1: 我们这个校园中大概有数十棵古树，珊瑚珀和这个珀树，它都是同属于是大麻科珀树。

0: 属的啊。
1: 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坐落在凤凰山上，山上植被繁茂，自然生态十分丰富。这得天独厚的山林环境也成了大伙儿天然的自然课堂。老师经常带领同学们走出教室，在山间实地开展地理、生物等课程学习。
0: 抬头看一下，
1: 随处可见的古树、草本植物都成了学校开展自然生态教育的活教材，让同学们在大自然中有所收获。前不久，北京市密云区北庄中学、北京市三里屯一中则开展了手拉手徒步研学活动。两所中学在学校周边规划出研学路线，同学们徒步20公里进行沉浸式跨学科实践。
2: 我们放在手中间，我们快看一下，苔藓它就没有明显的叶脉。
1: 途中，大家在老师的引导下，通过观察植物形态，区分苔藓与蕨类植物的区别。路过山区时，则一同探讨地质演变和地貌形成的缘由，把生态文明、乡土情怀与学科知识深度融合。通过这样实景的课程，让同学们在行走中探究，在体验中成长。
3: 我感受到了家乡的自然与历史底蕴。
4: 我们走进密云北庄这个生态涵养区，体验了一次综合探索，从多个学科的视角开展学习。这样的学习经历会让我非常的难忘。
1: 在这个五颜六色的时代，有一种艺术依然坚守着最纯粹的黑与白。今天的小主播舒飞仪，我们要走进宣纸上的艺术天地——中国书法。
5: 小主播舒飞仪，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飞仪小主播蓝法德。咱们中国人啊，每天都会写汉字、看汉字，对汉字是再熟悉不过了。那你知道吗？当这些方方正正的汉字遇上了柔软的毛笔和流动的墨汁，它们就不再仅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而是变成了一门独特的艺术——中国书法。书法可不只是把字写对那么简单。真正的中国书法是以笔、墨、纸等为主要工具材料，通过汉字书写，在完成信息交流的同时，以特有的造型符号和笔墨韵律融入人们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从而表现出人类特有的思维方式、人格精神及性情志趣的一种艺术实践。从3000多年前殷商的甲骨文，到我们今天看到的篆书、隶书、草书、行书和楷书这五大书体，中国书法伴随着汉字的产生与演变不断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早在2009年，中国书法就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书法家手里，毛笔就像有了魔法，笔尖怎么倾斜，手腕怎么转动，下笔是快还是慢，墨水是浓还是淡，以及每个字怎么摆放，整张纸怎么布局，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决定了作品的质量。而每个人的书法也都有自己的风格，像东晋的王羲之、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北宋的米芾、元代的赵孟頫等，都是古代著名的书法家。他们留下的墨宝不仅是珍贵的艺术品，更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的精神坐标。时至今日，书法依然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你想想，门上的春联、街上的牌匾、电影的海报，甚至我们学校的校训，是不是到哪儿都能找到中国书法的符号？有句话说得特别好，有中文的地方就有中国书法，汉字和书法都是我们炎黄子孙的骄傲。有时间的时候，你也可以静下心来，拿起毛笔，去感受一下这笔墨里藏着的中国智慧。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如果绘本会说话，
2: 是什么味道呢？
3: 哇，又到了我们讲故事的时间啦！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听故事的有四位可爱的小朋友啊，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叫晨晨。
5: 大家好，我叫石凯峰。
6: 大家好，我叫李星辰。
7: 大家好，我是冯新月。
3: 哇，欢迎！今天的这个故事是红果果最喜欢的，因为它和美食有关。你们喜欢吃美食吗？
8: 喜欢，我最喜欢吃的是苦瓜。
3: 最喜欢吃苦瓜？这么厉害，苦瓜那么苦，你不怕吗？
8: 我舌头吃甜的，所以我喜欢吃苦瓜。我吃的苦瓜的味道就是甜的。
3: 哦，吃苦瓜的味道是甜的呀，那我好羡慕。
9: 我最喜欢喝的是酸奶。
3: 哦，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味道呢？我们来看看啊。哎，哎，其实也叫小番茄。如果我们把它切开，用舌头舔一舔，它是什么味道的？
8: 酸酸甜甜。
3: 哇，爱吃的小朋友请举手。哎呀，太棒了，都爱吃啊。因为这个小番茄它有点酸，
8: 酸酸甜甜。
3: 那做美食的时候要放点吗？愿意放吗？
8: 愿意。
3: 要，对不对？
10: 梨子，
3: 大鸭梨啊，舔一舔，
10: 甜甜的，
3: 舔舔什么味道的？
9: 甜的，
3: 甜甜的，脆脆的，是不是？好甜呀。那我们做美食的时候要不要放呢？
10: 要。
3: 好，来看看哦，猕猴桃。
10: 猕猴桃，
3: 哎，猕猴桃是什么味道的？
8: 猕猴桃是辣辣甜甜的，
9: 酸酸甜甜的。
3: 哦，有的时候猕猴桃它那个它里面有很多纤维，是不是有点扎我们的小舌头，所以你就会觉得它有点辣辣的，对不对？但是它非常的有什么？有营养哦，
8: 它有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
3: 说得特别好，所以要不要放？
8: 要。
3: 好，
10: 跳
11: 黄瓜，
3: 这是苦瓜。刚才有的小朋友说什么呀？
8: 我最爱吃苦瓜，
3: 甜甜，什么味道的？
9: 甜甜的。
3: 甜，我头一回听说苦瓜是甜甜的，你们真吃过吗？
8: 我吃过，是甜的，
9: 我吃的也是甜的。
7: 我也吃的是甜的
3: 啊！我的味觉出现了问题了，为什么我吃的是苦的，你们吃的是甜的？好，这个是什么呀？洋葱。洋葱什么样的味道？吃过吗？
8: 太辣了，如果太辣了，如果炒着就不辣了。
3: 哎，那如果我们做美食的时候要不要放点洋葱啊？
8: 要
3: 啊，辣辣的也要啊。哎呀，真好。哇，这个是什么？
10: 虾。
3: 爱吃虾的请举手。哎呀，都爱吃虾，为什么呀？
8: Q 弹还是甜的，
3: 甜甜的啊，要不要放？
10: 要。
3: 好，这个是什么？生菜，爱吃生菜吗？
8: 爱吃。
3: 但是生菜没有什么味道哟，要不要放？
10: 要。
3: 哇，你们什么都不挑，太棒了。这个是菠萝，
9: 我吃过菠萝。哎呀，菠萝酸酸甜甜的，
3: 可是菠萝有点涩哟，你们怕不怕？
9: 我尝了菠萝，
7: 盐水可以。
3: 用盐水泡菠萝，菠萝就会变得怎么样啊？
9: 甜甜的。
3: 太棒了，好有生活常识啊。那菠萝放不放？
10: 放。
3: 放，对不对？好。哇，
10: 酸奶。
3: 酸奶，
9: 我最喜欢喝酸奶。
3: 你们有没有喝酸奶的时候把那个盖子给它撕开，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什么呀？
8: 舔盖子上的酸奶。
3: 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
8: 有，是这样
3: 啊，对，每次吃这个酸奶的时候，红果就给它掀开盖子，然后把盖子上的酸奶先舔干净，不要浪费，对不对？很有意思啊，凉凉的，要不要放进去呢？
10: 要
3: 放进去。那我们就看，哇，就得到了这么多，满满的一盆，有什么呀？我们来看看，有，猕猴桃，

0: 生菜、苦瓜、菠萝、小西红柿、虾。哇，还有这个中间的这一团是什么？
1: 酸奶。
0: 好，看，其实就得到了满满的一盘子什么呀？水果蔬菜酸奶沙拉，是不是？我给它搅拌一下，用酸奶给它们搅拌一下。哇，然后再往嘴里塞上满满的一大口。哇，有这个蛋白质，有什么？
1: 有膳食纤维，
0: 还有维生素，是不是？满满的营养，特别好，是不是？蛋白，对，你们刚才都不挑，都放进去了，所以我们就得到了满满的一盆大沙拉，是不是？我们假装在吃它，好不好？来模仿一下。哇，红果果搅拌一下，来品尝一下，好不好吃？你尝到了什么的味道？
1: 甜味。
0: 甜味是谁散发出来的甜味？哪个水果？
1: 菠萝。
0: 对，来，你来尝一尝，你尝到了什么味道？
2: 我尝的也是甜味啊。
0: 是什么？谁的甜味？
2: 酸奶。
0: 哦，酸奶的甜味。好，那你来尝一尝。好，里面你尝到了什么味道？
1: 酸奶的甜味。
0: 多爱吃酸奶。好，该你了，最后。
1: 也是酸奶。
0: 这么爱吃酸奶啊。我来尝尝。我吃到了这个虾的鲜甜味，我吃到了菠萝的酸甜味，我还尝到了苦瓜的苦味，还有洋葱辣辣的味道和酸奶的酸味，特别好吃。哇，太棒了，回去以后我们也自己做一份，好不好？好，真好。好，今天的故事呢，讲完了，好不好听啊？
1: 好听。
0: 那我们下一期的故事呢会更好听。电视机前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讲完啦，我们一起说再见啦。再见。
1: 我吃过一种巧克力，是有一点点苦的。
3: 巧克力是甜甜的，
1: 柠檬吃起来酸酸的。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溶豆系列，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神奇工具。
0: 它看起来像两个小桶连在一起了。
1: 哦，哈哈，这是望远镜，它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工具。双筒望远镜有两个圆圆的大眼睛，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很远很远的东西哦。
0: 很远很远，对面的公园也能看清吗？
1: 当然能看清啦。我们通过望远镜可以把对面的公园放大，看得很清楚。

0: 小朋友们，你看到什么了呢？
1: 我看见小朋友在玩耍，爷爷奶奶们在锻炼身体，双筒望远镜好厉害呀。
0: 望远镜的种类有很多种，可不止双筒望远镜厉害哦。你们看，这种望远镜就只有一个筒。
1: 只有一个筒？
0: 是的，这是单筒望远镜，它便于携带，更适合户外活动，也能看到很远很远呢。
1: 很远的山可以看到吗？
0: 当然啦，小朋友们，你们看，山坡上有好多漂亮的小花小草，
1: 还有小牛。望远镜可以看好远呀，好像远处的山就在我们面前，太神奇了。
0: 哈哈，还有更神奇的呢，小朋友们看，这是天文望远镜，它可以看更远更远，天空中的星星和月亮好像就在我们眼前呢。
1: 哇，星空好漂亮，望远镜好神奇呀。
0: 小朋友们，我们来玩一个望远镜的游戏吧。
1: 好呀好呀，怎么玩呢？
0: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通过望远镜仔细观察哦。
1: 这里有书，有钟表，还有电脑。
0: 小朋友们，这里有两个房间，哪个是刚才我们用望远镜看到的呢？
1: 刚才我们通过望远镜看到了书，有钟表，还有电脑，是这个房间。
0: 答对了，就是书房。小朋友们好聪明啊。接下来难度升级，小朋友们要通过望远镜仔细观察哦。
1: 这里有锅、抽油烟机、桌子，还有很多瓶子。咦，是哪个房间呢？看起来都一样。对啦，我刚才观察到有一只小动物的尾巴，是这个厨房，厨房里有一只小猫。
0: 哇，小朋友们观察得真仔细，太棒了。

0: 做望远镜，我的望远镜是用纸筒做的，用双面胶一粘就好了。我的望远镜做好了，
1: 我也要做一个望远镜。

0: 我的蓝色望远镜做好了，
1: 我家就有望远镜，是紫色的。
2: 我奶奶家有望远镜，
3: 我见过天文望远镜。
4: 我在天文馆看过一个，很长的望远镜，它是这么看的。
5: 我家有一个黑色的望远镜，它是两个筒的。
6: 我们有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溶豆系列，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民主，团结，
3: 团结。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9: 哇。
8: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0: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11: 我也要吃。
12: 山楂来喽！
13: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0: 好吃。
14: 来来来，
15: 好吃点啊！
16: 改时因爱而生。

0: 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
1: 听到数字来取物，物品拿到真有趣。小朋友们听准数，眼疾手快真是棒。
2: 七数取物，
3: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彩色卡纸、玩具。
0: 哇，快看，小朋友们在玩什么游戏呢？诗说出一个数字，小朋友们就将数字对应的物品取走。哈哈，真有趣呀！这个游戏叫做听数取物，小朋友们需要把对应数字的物品都取走。

0: 物品都被取完了，小朋友们真是太棒了。听数取物这个游戏可以培养宝宝们对数字的感知能力，还可以锻炼小朋友们的反应力，还能提高宝宝们的专注力，非常适合小朋友们在幼儿园里玩哦。接下来我们还要玩什么游戏呢？数字卡片手上戴，听到数字快速拍，小朋友们反应快，拍拍手背真有爱。
1: 拍拍乐。
2: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彩色卡纸、皮筋。
0: 哇，这个游戏看着好有趣呀，小朋友们围成一个圈在拍拍小手背呢。这个游戏叫做拍拍乐。

0: 需要根据老师的指令拍拍小手背，
1: 四拍五，拍五，四拍五，一拍四，准备开始。心形拍三角形，圆形拍六边形，正方形拍心形，六边形拍三角形，六边形拍正方形，三角形拍圆形。
0: 哇，小朋友们反应真是快呀，这个游戏真是太好玩了。拍拍乐这个游戏能锻炼宝宝们的反应能力，提升宝宝们对数字的敏感程度，还能使头脑更加灵活哦，而且还能增强宝宝们的默契程度。
2: 咿呀咿呀哟，
3: 小课

0: 真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小蝌蚪游啊游，游啊游啊游。
0: 小蝌蚪游啊游，游啊游啊游。
1: 后腿长出来了，前腿也长出来了。
0: 后腿长出来了，前腿也长出来了。
1: 尾巴不见了，呱呱呱呱呱呱呱。
0: 尾巴不见了，呱呱呱呱呱呱呱。
1: 尾巴不见了，小蝌蚪变成大青蛙。
0: 尾巴不见了，小蝌蚪变成大青蛙。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跳舞吧。哎，兔兔，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0: 纸游戏吧。一可以变成什么呢？让我们动动脑筋想一想。二可以变成小剪刀，咔咔咔。三可以变成小孔雀，哇，真漂亮。四可以变成小梳子，梳头发啦。我们来击个掌吧，小手指变变变，小朋友们太棒了。
1: 来信了。

0: 啦，哈哈，小朋友们来信了，鹏鹏好高兴。哇，这么多小朋友的来信啊，让鹏鹏来从里面选一封吧。哦，选谁呢？选谁呢？选你吧。哦，哦不不，选你吧。哦，还是选你吧。
1: 我叫欢吉哥，我今年5岁了。
2: 我今天给大家听一个视频。

0: 但是我拼的拼图鹏鹏也会喜欢我吗？
1: 哈哈，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第24集，
1: 阴谋浮现。
2: 思考弯，短右弯，四过桥，小飞30米。
3: 五个弯，长长走啊，转，保持，中线。
4: 加油！背完路书记录的20个弯道，130个关键路况，就把糖还给你们。
5: 啊，不是吧？
4: 停电了吗？嗯，
6: 哎，太好了，不用背书了。

0: 将外东北方向500里外出现异常能源波动。难道是雷蒂斯？哎，
1: 我们买菜回来了，快来帮忙搬！
2: 雷鸣大叔，借你车子一用。
3: 猪猪侠，老乔叔，借你车子一用。
4: 哎，等一下，我们的至尊无敌龙虾臭豆腐还没拿。

0: 这下糟了，我们把猪猪侠跟丢了。
1: 报告，猪猪侠已经被假信号引到郊外去了。没错，确认是他。
2: 是雷迪斯的人。
0: 跟上去探探情况。

0: 看来这里是他们的秘密基地。
1: 都给我抓紧时间！
2: 是。

0: 歌手 Bibo 才能进入天行号餐参赛第一。
1: 我对你们的比赛毫无兴趣，我想要的是天行号的能源核心，一个可以让我在宇宙中来去无踪的东西。
2: 联系到猪猪侠了吗？
3: 地址已经发了，猪猪侠正在赶过来，估计要10分钟。
2: 来不及了。

0: 既然你不肯打开秘藏，那就好好享受这来自整个绿洲城的电力轰炸吧。
1: 难怪会停电，原来是他们干的。
2: 第一，只有登记在册的时候。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有一个神秘的蜜蜂王国，中国蜜蜂博物馆，欢迎来这里围观一只蜜蜂的斜杠人生。工蜂采集期寿命只有50天左右，他们的甜蜜任务进度条是这样的：出房3天左右就开始清扫巢房，慢慢开始解锁四位幼虫、筑巢等新技能。青壮年正是出巢采蜜的年纪，随手完成了全球大约75%的农作物授粉。成为老龄蜂之后，依然可以采水、守卫巢门，站好最后一班岗。业余时间，勤劳的蜜蜂还勇闯街舞赛道。跳舞是蜜蜂之间的秘密语言，当发现百米之内的蜜粉源后，回到蜂巢的蜜蜂会跳圆舞。如果蜜粉源在百米之外，蜜蜂们就会跳八字形摆尾舞。它们可以根据摆尾幅度和头部朝向，准确地把蜜源植物与蜂巢距离和方位表达出来。前方高田预警，蜜蜂还是自然界的好物种草官，蜂蜜、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每一件都是蜜蜂甄选天然营养品。其实中国的家养蜜蜂起源于东汉时期，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的蜂箱长什么样子，还能近距离欣赏来自2300多万年前的古老蜜蜂化石。透过放大镜，它的颜色和身上的条纹依然清晰可见。如果你也想和蜜蜂们成为好朋友，快来中国蜜蜂博物馆看一看这件镇馆之宝吧。奇趣博物馆，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子猪猪侠也无力回天了。
1: 恭喜首领，恭喜首领。
0: 终于要得到了天行好的坐标。
2: 不要。
0: 定位器在哪里？你们与天行号联络的定位器呢？
3: 早就说了没有的，你们偏不信。
0: 设置那么多层防火墙来保护的地方，不是用来保存最高秘密的吗？
3: 嘿嘿嘿，秘密的地方当然得藏着我的小秘密了。怪不好意思的呢。
0: 一张破照片有必要整一万多层防火墙吗？至于吗？你知道为了这个防火墙我费了多少心血吗？
4: 首领息怒，
0: 别伤着自己。你这个家伙，我要把你彻底砸扁。
2: 不要。
5: 雷迪森，终于见面了，新仇旧恨，
6: 所有人撤退。
5: 别跑。
7: 星航，你没事吧？
8: 我没事。放心吧，我真的没事，你去吧。
5: 那我先把他们抓住。
8: 可惜我们没能救下他。
7: 太过分了，
5: 这些海盗业务带那么多，熏死我了。抱歉抱歉。
3: 谢谢你的帮助，但是你把左右手熏反了。
5: 哎呀，你也太脆弱了吧。
3: 我又不是战斗型机器人，积分员群体的职责是在天行号的至高之杯开赛前一年前往各大星球，公平公正记录每一个车队的积分，每个星球积分排名前五的车队将会被传送到赛道上，获准进入天行号。严格来说我只是个文员。
9: 那我们现在积分有多少？
3: 你们超星车队当前的积分排名第十二名，前十一名车队的积分不会止步不前，你们必须尽快赢得更多更大的冠军，才能赶在开赛之前追上他们。仍需努力哦。
8: 难怪当时刚赢下比云山冠军，爸爸和老胡就让我们立刻开始其余三大陆的征途。
9: 这个积分是车队制还是个人？

0: 分之。
1: 赛车不是一个人的运动，为了避免只有一个车手独自进入天行号的尴尬情况，所以积分制一直都是以车队制的。
0: 那车队有没有人数上限？
1: 叽咕叽咕叽咕，并未搜索到人数限制指令。
0: 当初你不是说每队只能两个人吗？
1: 哎呀，倒是有点故障，话没说完嘛，是两个人、三个人都可以，不限制人数。哎呀，
2: 原来就是你在挑拨离间。
0: 没有人数限制，那岂不是说？
2: 哼，得亏是没有人数限制，不然我一定拆了它。
1: 星河车队积分排名，1008名。不要气馁，下次再来哦。
2: 哎呀，真是可怜呐！看来这次有人去不了天行号了。哎呀，我们超星车队倒是留了个位置，可惜某人不领情哦。
3: 没错，不说好歹。
4: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们还在怨我擅自离队，等蝎大陆赛事结束我就回来。
2: 这可是你说的哦，以后可不许擅自离队。
3: 太好了太好了，
0: 我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1: 警报警报，电量损耗完毕，即将进入自爆程序。哎呀呀呀呀呀，
2: 快卧倒。
1: 过分，我不过是开个玩笑，而且电量耗尽当然是关机，怎么这点吃都没有。
4: 先带回去吧，希望补三补四能把它修好。
5: 狩猎，我们要不要去把季风源抢回来？
6: 凡事要动脑子，别老想着用武力解决问题。既然在季风源身上也弄不到天行号的坐标，那我们就只能换个方式进入天行号了。
5: 什么方式？
6: 哼，参赛。
5: 哦。

同心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下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下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第二十五集，沙丘之影。
1: 欢迎大家来到阔别已久的西大陆总决赛。今天我们将会在一条特殊的赛道上打响最终决战。他终年狂风不止，乱石穿空，雾气缭绕。他

0: 等到这一天了。
1: 五哥，你怎么样了？
0: 不，我不要坐轮椅，你们得扶我进车子里去，我要赛车。
2: 龙母这是怎么了？
3: 听说昨天他给人家表演了一下那个什么神龙摆尾，结果冲水沟里去了。
4: 这样，然后这样，就这么安排吧。
5: 居然准备了这么多应对策略。
4: 你们怎么在这里？
5: 怎么把我们挤出了决赛，就不能让我们看一下你们是如何做的？
4: 行行，你们随意。
6: 老叔和林帅怎么还没来？
7: 难道是有什么事耽搁了？
8: 猪猪侠、云云、准备上场了。
6: 卜三，麻烦你一会儿联系林帅，让他和老叔直接来维修站吧，我要让他们近距离看着我们打败车大炮。
8: 没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在云谷赛道的下半区维修站见吧。
9: 超星车队，
10: 来了！
11: 所有车手已经蓄势待发。作为九连冠的现任绿洲城城主，能否卫冕成功，取得担任终身城主的成就呢？那就让我们一起
12: 迎送

0: 大炮选手不愧是西大陆的霸主，轻松化解了新航选手的先手进攻。
1: 哎呀，又是这种招式，一点新意。

0: 把内弯骗出来，下一道弯拿下。早就听闻超星车队配合天下无双，果然厉害。
1: 嘿，皮行剂，行好。哎呀，西防，没事吧？没事，谢了，伙伴们。
2: 太过分了！
3: 又用这种卑鄙手段，
4: 我一定要揍翻他们！暂停进攻，拉开距离，调整状态。
5: 是的。
6: 看来只要找到那个平衡点，就算是陷阱也能反过来利用。
0: 什么情况？

0: 来四名选手只能止步于此了。
1: 这算是自作自受吗？现在就剩马修一个人了，上吧。
2: 先别急，为了避免我们跟车大炮的车胎余量差距太大，
3: 一会儿进攻只要一个人上去开路，另两人尽量爆胎。
1: 我来。
4: 哦，还是我来吧。一直以来都是你们在我前面冲锋陷阵，这次就让我追上你们一回吧。
1: 云月，是啊，云月也早已独当一面了，看你的表现喽。
5: 云月，还记得刚才龙六龙七他们的动作吗？
4: 嗯，利用地滑营造优势，我明白了。嘿，
6: 还来？哼，看你是不长记性。

0: 好样的！
1: 耶，成功了！
0: 辛苦你了，云韵。
2: 哎，以他们的技术，本来也不是一筹难关，偏偏把希望放在披星戟上。
3: 那也是他们自作自受，活该！
4: 比赛进入中段，所有选手即将进入万众瞩目的云谷赛道。

0: 来了。
1: 鱼儿，为什么？为什么？总感觉差一点。
0: 明明就在眼前，却始终无法触及，就和沙漠上的海市蜃楼一般。
1: 这就是沙丘之影，多少人赛后也走不出来，就此退役。
2: 有这么夸张吗？怎么我没感觉？
0: 没感觉，
3: 鱼，你来作为队伍的头车，
0: 用你的完美路线跑出速度，不着急进攻。
3: 星航和猪猪侠保持跟随，寻找突破口。
4: 明白。
0: 哼，改变队形又能起到什么作用？放心，不会给你任何冒头的机会。什么情况？一直不打算超车，莫非是想让我放松警惕？
5: 哼哼，这大炮一定没想到，云云竟然可以那么沉得住气。
6: 这就是传说中的无招胜有招吗？哎，
0: 哪有这么简单？我们要等，等车大炮露出破绽，只要他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云云为何不超车之上，他就一定会出现失误。到时，真正的杀招是云云身后的猪猪侠和星航。啊！就是现在，
7: 上吧！
1: 鱼儿。

0: 憾的极限反超，真不愧是绿洲城城主。
1: 本以为多年没有参加大赛的车大宝会实力倒退，没想到，尽管来吧，我很期待。
2: 第二十六集，承诺与约定。
0: 比赛即将进入障碍频发区域，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凛冽的狂风和水雾。
3: 你们几个进站，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战接下来的路段。
4: 啊，林帅，你终于来了。老叔呢？
5: 老叔他在忙，来不了了。
6: 那是什么？
7: 搞定了，快出发呀。
4: 总感觉林帅怪怪的。
6: 黑袖章不是亲人去世才会带的吗？可林帅为什么？
4: 雷鸣大叔，能把耳机交给林帅吗？
1: 有什么事，比完赛再问吧。
4: 你就给他嘛，我必须
3: 专心比赛。你现在在赛场上，
4: 把话筒给他。
5: 猪猪侠，
4: 林帅，
5: 几天前我和老叔去种树，没想到地面突然塌陷，老叔掉了下去。找到他的时候，人就已经不行了。
6: 老叔他，
4: 猪猪侠，
5: 你们看到没？这就是梭玉鹤，是梭玉鹤呀！
4: 放心吧，老叔，

0: 我一定会守护好绿洲，走到最后战胜车大炮的。
1: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里曾经是车大炮抽取地下水的地方，抽了这么多年，地下早就空了，这才……
2: 啊，雪珠，
0: 超级化，爆裂冲锋，
3: 我来帮你。
2: 猪猪侠，云玉，别冲动。
4: 哦，前方可是喷泉口和水雾的障碍区，超星车队竟然还开进马力。
5: 猪猪侠，云云，不冷静下来的话，所有的动力都白费了。

0: 这么乱来，看你们能坚持多久。行行，你跟他们保持距离，不要接近猪猪侠他们。
1: 啊？什么？那猪猪侠和云云怎么办？
0: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根本支持不到最后，
2: 只能看你了。
1: 抱歉，雷鸣大叔，这一次我不能听你的，因为超星车队，缺一不可。
0: 也罢，就按你的想法跑吧，输了我可饶不了你。
1: 谢谢你，雷鸣大叔。

0: 我之前跑了这么多遍云谷赛道，就是为了记住地形。你们就继续在这水雾之中跌跌撞撞吧。可惜呀。
1: 猪猪侠和云燕选手在水雾之中的表现过于莽撞，他们追上车道炮的希望变得渺茫了。他们的车子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扛不住几下了。除非，就这样结束了吗？啊！
0: 冷静下来，跟紧我。除非有人顶替他们，轮流去开路。天哪！新航这是在给超星车队开路。
1: 新航，你。
2: 向前冲吧！我一直期待见到你们说的老叔，我也和你们一样难过、愤怒，但是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打败车大炮。
1: 星航，猪猪侠，云云。 我就在你们身边，勇敢的跑吧！接下来换我来探路，
3: 还有我。
1: 你们好，那就让我们一起面对吧。

0: 们也太默契了吧！
1: 居然这么快就追了上来。

0: 轮和你比赛的只是我们吗？不，是我们所有人，所有怀揣绿色西大陆梦想的人。
1: 距离终点只剩下最后的800米，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冠军即将诞生。
2: 这里是我的地盘，我永远是西大陆的领主。
3: 小心披星戟。
4: 老师，大家，我一定会守护好绿洲，战胜车大炮。幸好明月敢跟我再冲一次吗？
5: 那当然。
0: 超进化。

你们两个快靠过来。

0: 大陆超竞速大奖赛总决赛冠军是猪猪侠，新航云云。
1: 我们赢了！
2: 老师，我们赢了。你看到了吗？
0: 根据西大陆传统，新的城主将从三位中产生。
3: 新城主，
4: 新城主，
3: 新城主。
5: 事实证明，正确的路线和方向，才能给西大陆带来希望和未来。依靠冠军来竞选城主的方式将不复存在。在众人建议和讨论后，一致决定在新城主选举出来之前，将由老乔暂代城主一职。
6: 可能我真的错了。
2: 虽然老叔不是在盐湖镇出的事，可我也算是一个帮凶。
5: 真想赎罪的话，就跟我一起走吧，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没准能找到帮助西大陆的方法。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哇，鳕鱼！
12: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5: 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
16: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动手。

0: 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什么都没有。
1: 熊大，你找到了吗？
2: 俺连缩小器的影子都没看到。
0: 这都找了快一个月了。哼，都怪特靠谱，要不是他，我们早就变回去了。
3: 别生气了，休息会儿再找吧，一定能找到的。
0: 真的能找到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亲爱的表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真是太惨了。
1: 大哥，你放心，我一定完成你的愿望。你就放心的休息吧。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2: 请问您是？
3: 这是我们拜拜乔大老板特靠谱表弟。
4: 拜拜乔老板，你可要为我们做主啊。
5: 是啊，总算见到家人了。
3: 听好了，以后特靠谱大厦所有东西都归我们拜拜乔老板所有。听明白了吗？
2: 拜拜乔老板，这是仓库的钥匙。
5: 这是账本。
1: 干得不错。

0: 有前途。
1: 外卖乔老板，那蔡康福怎么办呀？
0: 就不要打扰我表哥了，你们两个跟我来，我有任务要交给你们。
2: 是老板。
0: 把门关好，谁都别打扰我表哥。
1: 你知道吗？特靠谱大厦被一只神秘飞蛾接管了。
2: 快说来听听。
1: 这位新老板名叫贝贝乔，不仅他本领高强，就连他的手下个个都身怀绝技。
2: 啊，这么厉害？难不成比之前的特靠谱还厉害？
1: 听说被贝贝乔的手一指，就会动弹不得，任其控制。啊，还有他那手一握，再坚硬的物体也会被其粉碎。不仅如此，要是跟他作对的话，还会被厄运缠身。
3: 吹牛的吧，哪有那么厉害的昆虫？
1: 是真的？
3: 我不信。午夜城最厉害的是熊大、熊二、光头强，他们可是把特靠谱打败了，这事儿我们都知道。
2: 不就是两只变小的熊和人吗？这有什么厉害的？拜拜乔手一指他们，便能将他们打败。
3: 我才不信呢。你们两个别在这瞎说，走走走。
2: 小聪明，他们两个不相信怎么办？
4: 他们不信还会有其他人相信的，只要有合理逻辑，大家就会顺着这个发散下去。
5: 真的假的？
6: 不好说，他讲的煞有其事的样子。
7: 这是真的吗？
8: 熊二，熊大跟光头强去哪儿了？
9: 熊大和光头强去信号塔那边找苏小七了，俺等会儿就给他们送吃的去。
8: 都快一个星期了，你们还没找到苏小七啊？
9: 哎，是呀。哎，前面咋了？
5: 来看看，这不错呀，这个
9: 咋这么热闹呀？哎，让一让，让一让。哎，这是有啥表演吗？舞台上咋放了一把椅子呀？
10: 苏进，拜拜乔老板要来了。
11: 你好刺眼啊！
9: 那是
10: 参见拜拜乔老板。
5: 他是谁啊？
1: 没见过呀。
10: 现在我宣布一件事情，都给我听好了。从今以后，所有不夜城的昆虫都要上交糖块给拜拜乔老板。好大的口气，凭什么？
0: 凭什么？就凭这个。
9: 他要干啥？
0: 不知道。
5: 动不了了。
1: 什么？
9: 收起来了。
3: 小心。哎，
9: 醒醒醒醒呀，
3: 发生什么了？
9: 他吓晕过去了。
0: 知道凭什么了吧？
1: 传说被拜拜乔一指就会动弹不得，这竟然是真的？
5: 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啊？
10: 谁还有疑问？既然大家都没疑问，那就这样规定，凡是住在不夜城的昆虫，以后每天都要上交一颗糖块给拜拜乔老板。
2: 遵命。
1: 我们愿意给拜拜乔老板
2: 献上糖块。
5: 不行，糖块都是我辛辛苦苦找来的，绝对不能给你。啊！我的糖又飘起来了。我的糖！
6: 我听说拜拜乔手一握，坚硬的物体就会被捏碎。
5: 啊！没想到这也是真的。
0: 哼！欺虫太甚，有我瞎说在，绝不允许你欺负其他昆虫。
12: 那我就如你所愿。
5: 又来了，
9: 瞎说！

0: 大名鼎鼎的熊二。
1: 是熊二打扮成我们大英雄出场啦！
0: 罢了吧，
2: 你就是熊二，那你要和我作对吗？
0: 还是不会让你欺负昆虫们的。
3: 我还听说与拜北桥作对的话会被厄运缠身。前面两个传言都发生了，厄运缠身肯定也是真的。
0: 啥厄运？俺才不怕你呢。
2: 那你就来攻击我试试。
0: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
1: 甚至发生厄运了。
0: 别信，刚才那是意外，看俺咋打败他。
2: 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不夜城现在归我统治了，还不快把糖拿来。
0: 别走，还没完呢。这可咋办呀？俺先把瞎说送回去，等找到光头强和熊蛋再回来打败拜拜桥。
2: 老板，你悄悄跟着熊二，如果发现熊蛋和光头强，一定要将三人一网打尽。
4: 是，属下保证完成任务。

0: 重新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知道吗？知道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扬镳接玉笛。
1: 到底在哪儿呢？不会真的在爆炸中毁了吧？奇怪，这里怎么变得这么干净？难道被清理过？嗯，熊大，你找到了吗？
2: 没有。
1: 哎呀，为什么就是找不到呢？难道缩小器真的毁掉了？再也变不回去了。
3: 光头强，咱们
4: 熊大，光头强，大事不好了！
3: 哎呦，熊二，你咋来了？快起来！
4: 熊大，不夜城，
3: 你别急，慢慢说。
4: 不夜城来了一个叫拜拜乔的飞蛾，他比特靠谱还厉害，刚来就欺负大家。你俩快跟俺回不夜城看看吧，快呀！
3: 嗯，咱们现在就去。
4: 光头强，你咋不动呀？
3: 光头强还坐着干嘛？咱们快走啊！
1: 你们去吧，我不打算回不夜城了。
4: 啊？为啥？
1: 我自己的事都还没解决，哪来的闲工夫管别人？
3: 光头强，你咋能这么说？他们是咱们的朋友，咱们得去帮他们。
1: 帮他们？那谁来帮我呀？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孙小溪，谁又能来帮我解决问题？
4: 光头强，
1: 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老天也不愿意帮我们？每次手电筒快到手里的时候，就出现各种意外，可能我们永远也变不回去了。熊大熊二，我决定了，我不打算找了。
3: 啊？
1: 变小就变小吧，我就这样回去和我爸妈坦白好了。变小了我也是光头强，他们也不能不理我。我现在就去坐火车回家，再见了熊大熊二。
3: 啊，光头强，咱们一定能找到缩小器的，等这次不夜城。
1: 够了，每次都有打不完的坏蛋，上次是特靠谱，这次是拜拜乔，下一次又会是谁啊？
4: 光头强，
3: 光头强，
4: 咋一眨眼就不见了呀？
5: 大护法，就是他们。不过怎么少了一个呀？
6: 那正好，现在正是各个击破的好时机。
7: 有道理。
4: 熊大，俺们该咋办呀？
3: 熊二小心！谁？你是谁？为啥袭击俺们？
7: 你们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你们只要乖乖。
6: 熊大熊二，这可是我们新老板拜拜乔手下的大护法金刚狼。
4: 拜拜乔的手下？
6: 看了没？不仅如此，拜拜乔手

0: 有个二护法，八爪怪，都超级厉害。今天你们谁也跑不了。
1: 介绍的真详细啊！
2: 两个笨蛋。走。
3: 哎呦，挺灵活的嘛！那就试试这招。
4: 九儿快跑！
3: 旋风腾斩。
4: 九儿。走。
3: 小跑。
4: 小心。九儿风腾阵，机长，结合，展开，后仰，起身旋转。
5: 哎呀，俺的屁股！
2: 弹护法，我崩！
4: 快走！
3: 还想跑？
4: 这边。
3: 熊呢？别让他们跑。

0: 好嘞。
1: 强子，你醒了，伤快做好了，你再等会儿啊。
2: 好可爱的小熊，送给你做生日礼物吧。
3: 谁呀，这大清早的。
4: 啊，生日快乐，光头强。
5: 火车站到了，请大家拿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车。
1: 哎，怎么停下来了？
6: 回来了。
7: 是啊，信号塔那边太乱了，收拾了好半天呢。
6: 哎，我这儿也乱。
1: 信号塔？难道缩小器在垃圾箱里？
8: 啊，我到狗熊岭了。行，
9: 车票不见了，
8: 我在这等你啊。
6: 让一让，让一让。
9: 哦，不哭不哭啊！
6: 让一让，让一让。售票处在那儿。哦，快过来！哎，你们怎么乱插？嗯，对呀。
10: 想干嘛？
8: 没事没事，你们先。
6: 这还差不多。
10: 哎，大毛猴，你说去深圳就能吃香喝辣，是真的吗？
6: 你就放心吧，简历我都投好了，等我们回来肯定是狗熊岭首富啊。
10: 太好了，到时候我要买两条大金链，每条都有1斤重那种。网上卖198一条呢，我一直没舍得下单。
6: 没问题。
1: 苏小西，我来了。
6: 两张到深圳的硬座。
1: 哎，等等啊，
10: 全丢了。
6: 你快给我捡回来呀，
1: 乌鸦嘴。
10: 哦，那是小红头强。哎，大马猴，大马猴，
6: 我就不让，怎么的？
10: 哎，大马猴，我看着小光头强了。
6: 小光头强？真的？
10: 真的。
6: 走，别让他给跑了。
10: 行李，
6: 他要什么行李呀？

0: 小心，我来了！
1: 抓着了，
2: 还真是啊！
0: 快放开我！
2: 这么小个人得值不少钱啊！
1: 必须的！
2: 想跑？
1: 在那儿！
2: 仔细找，别让他给跑了。
1: 这一个能卖2毛钱呢，这里边还有老多了，你快看那大宝。

0: 进来是吧？往哪儿躲？
1: 孙闪电，居然还在！终于找到你了！
0: 这下躲不掉了吧？
2: 快看，他还想拿个东西把自己挡住，那玩意儿都没得人大呢！
0: 别笑了，快去抓他！
1: 孙小七，
0: 你跑不掉了！
3: 就是你俩吧，把这搞得乱七八糟的。
2: 大爷，您能不能把脚挪一下？
3: 不能！你们两个要是不把这打扫干净，谁都不准走。
0: 不好！
3: 让开！
2: 你快去抓！
3: 站住！
2: 我拖住他！哎呀！
0: 让让让让！还想跑？

0: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博。
1: 是你们，熊大、熊二，幸好你们刚才拉我一把，要不然我就被大马猴抓到了。
2: 俺们刚才也遇到了危险。
3: 啊，
2: 是小聪明和好大胆。
4: 还有一个，他是拜拜桥的手下，叫金刚狼，可厉害了。
1: 连你们都对付不了他？
4: 嗯，
1: 那这金刚狼挺厉害呀。对了，我找到了孙小气。嘿嘿嘿，刚才检查过了，应该没有损坏。
5: 太好了，可以变回去了。
2: 你是咋找到的？
6: 开往团结屯的列车已到站，请各位乘客有序进站。
1: 我是碰巧来到这，也是意外发现的。苏小七，
4: 你是不是又发生意外了？
1: 啊，不，苏小七，快追！
2: 郭冬晴，
1: 小心点啊！
4: 兄弟，郭冬晴。
2: 郭冬晴，你还好吧？
1: 我没事。苏小七呢？
4: 苏小七，
2: 哎，
4: 找到了，苏小七在那儿。
7: 哎，这光头强躲哪儿去了呢？
2: 是大马猴和二狗。
4: 苏小七在他们脚底下，这可咋拿呀？
2: 嗯，有办法了，俺去拿苏小七。要是被发现了，俺就引开他们，你们再去拿。
1: 这很危险呀，熊大。
2: 放心吧。
7: 哎，必须找到光头强，不然票就白卖了。
8: 嘿嘿，到底躲哪儿去了？呀，大毛，是小熊大。
7: 快抓住他，他也很值钱。
8: 站住，别想跑。
4: 熊大，
1: 我们先去拿苏小七，再去帮熊大。
4: 苏小七呢？
1: 怎么又不见了？快去找。
9: 宝宝乖，不哭不哭啊。好宝宝，听话了啊。不哭不哭啊，哎，宝宝乖，奶奶在这儿呢，你看看奶奶。哎，
10: 世界总算清静了。
7: 在底下。
8: 你别挤我呀。
10: 又来了。
7: 宝宝不哭了啊。
9: 都是你们两个把我孙子给弄哭了。
8: 乖宝宝。
9: 你们怎么搞的？
8: 越哭越凶了。
9: 快走快走，没办法了，只能用这个了。你最喜欢的《熊出没儿歌》。
10: 熊出没，我也老喜欢听了。
9: 至少

0: 你说不跑就不跑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抓住他！抓住了！算啥？
2: 我的限量款行李箱，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1: 你没救了，我们赔，别把工作人员招来了，他们多忙啊！
0: 就是就是，我们赔你。
1: 我这可是名牌，99呢，
2: 这么贵。
0: 我们没那么多钱，哎，用东西赔咋样？
1: 啥东西？太好了！噔噔噔！哟，
0: 大饼、酱菜、腊肉，这些都是我喜欢的。
1: 等等，让我算一下啊，酱菜28，腊肉43，还有大饼。
0: 你多拿了5毛，
1: 再退一根大葱。
3: 熊二，找到了吗？
4: 没。
3: 到底哪儿去了呢？
1: 总算找到你们了。
5: 是他们。
3: 谁呀、啊？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金刚狼。
6: 你就是光头强吧？
7: 对，他就是光头强。我带的路没错吧？你可要在拜拜强老板面前多给我美言几句啊！
8: 是我带的路，好吧？要美言的话，也是替我多美言几句。
7: 是我带的路。
8: 是我，
3: 哎，这样都能打败你们？哼，交给强哥吧，强哥现在可是一肚子的火。金刚。

0: 点啊。
1: 没事，一点小意外。
2: 郭头强，我瞧你没事吧，郭头强。
1: 熊二，你怎么晃来晃去的？
2: 俺没晃，是你眼睛在转。
3: 还以为有多厉害呢，也不过如此嘛。
4: 大护法，他们跑了。
3: 快追！二狗，仔细找找，不能让熊强跑了。
4: 熊二郭都强，
1: 好痛啊！苏小西，找到了，
5: 站住！还想溜？
6: 大护法，我抓到光头强了！
7: 放开他们！
2: 熊大，
1: 熊大，
3: 熊大，来得正好，我可以把你们一网打尽。
1: 我看见苏小姐。
3: 喂，你们好好听我讲话！给我站住！
1: 别理他，快去拿苏小姐。
4: 站不好。
2: 黑了，三个都抓住了。
3: 干得漂亮！
2: 这可咋办呀？郭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1: 不要慌了，熊二。
3: 他们要是被人类抓了，我们就没法交差了。一起上！哎
8: 呀，发财了！三层靠海小别墅，
2: 还有一辆小轿车。
3: 不好重啊！啥东西啊？这是？虫子，走开！
8: 就是他们两个，
3: 走开呀！
9: 快走，处长回家了。
4: 苏小西，
3: 苏小西，
8: 一只也别想跑！
1: 快，苏小西被踢到外面去了，在哪呢？
10: 又不见了。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4: 光头强，别放弃，至少咱们现在知道苏小西还在小镇。
2: 就是就是，只要咱们仨团结，用不了多久就能找到苏小西。
1: 熊二，你们两个，强哥不能这么轻易放弃。我决定了，我要和你们一起找回苏小西，恢复之后再回家。
11: 好耶，
1: 走，回不夜城。
3: 先撤，这两个人类太难缠了。
2: 小熊强不见了！
5: 什么？就是他们，大吵大闹的，还把大葱甩得到处都是。
3: 你们两个，马上得搞成什么样子了？
2: 你听我解释。
3: 跟我去管理处一下。
12: 重返不夜城。
13: 表哥，最近休息的怎么样了？表弟，我专门过来看你了。
14: 哼。
13: 哈哈哈！你还是老样子，从不服输。咱俩从小斗到大，你事事都压我一头，没想到你最后竟成了这个样子。看到你成了这样，我真是好难过啊，真是太可怜了。不过你放心，我会超越你，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
15: 拜拜，乔老板，金刚狼他们回来了。
13: 表弟改天再来看你。
3: 你说什么？任务失败了。 要不是有人类在，我们早得手了。
8: 我看这是借口吧，任务失败就是失败，你作为大护法，把老板在不夜城刚树立的颜面都丢尽了。
3: 我对了，我发现了，他们三个正在找苏小戏。
13: 苏小戏？
3: 是啊，听说那个苏小戏可以随意苏小任何东西。
8: 对，要是能拿到苏小戏，苏小小镇就可以超过特高普，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了。
13: 说的不错，这苏小戏我要了。金刚狼，你暂时别动光头强他们。
3: 哼，
13: 只有他们知道苏小戏的样子，跟紧他们就可以了。
3: 是，老板。
10: 样子。
8: 拜拜乔老板的决定真是英明啊。
3: 哼，就知道说好听的。
0: 拜拜乔老板。
13: 嗯。
0: 我呢？
13: 我拜拜乔不养闲虫，把他们赶出去。
10: 小聪明，你干嘛不让我告诉拜拜乔我们知道苏小戏的样子呀？
0: 你不用用脑子，我们都说了还有什么利用价值，等我们自己找到苏小戏再献给拜拜乔，肯定会得到重用的。
10: 还是你聪明。
2: 这拜拜乔一伸手呀，就能让昆虫动弹不得，任其摆布啊。
1: 肯定是障眼法，
2: 亲眼所见，瞎说还因此受伤了。不仅如此，跟他作对的呀还会厄运缠身。
4: 看来咱们还是得小心点。
1: 熊啊，不夜城的昆虫们看起来挺正常的呀。
4: 你们跑啥呀？
3: 你们是来对付拜拜乔的吧？跟他作对会不会恶意缠身的？我爬的慢已经很倒霉了，放过我吧。
2: 俺说的没错吧，他们都因为拜拜乔怕俺们。
1: 哼，竟然会相信这种东西。这个拜拜乔我一定要揭穿他的把戏。
2: 对，揭穿他。哎呀，俺们要不要先去吃点啥东西呀？
1: 好吧，顺便再打听打听消息。竟然全都信这个，这也太离谱了。
7: 几位需要点什么呢？
1: 老板，你不怕我们吗？
7: 我要养家。吃什么呢？

0: 哎，要吃。哎，
1: 嗨，是你？
2: 啥猛料啊，铁牛？
1: 那让开！
0: 对，是我。
2: 你又想干啥？
0: 别激动，我就是想请你们吃顿饭。我不小心点多了，想请你们帮忙一块儿吃。哇，好多好吃的！
2: 熊二，小心啊！
3: 上次的事是我不对，我想以这顿饭作为赔罪，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4: 熊大，你看人家已经改过自新了。
0: 哎呀，没事没事，俺们原谅你了哈，以后呀，俺们就是好朋友。
3: 真的？那太好了。
0: 请坐请坐，来来来，别客气，放开吃。嗯。啊。
1: 太饱了，老板结账，我的打折券，剩下的部分他们付。
5: 是啊，
1: 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6: 你给我站住。
7: 那先生，结完账再走。
8: 你们这缺洗碗的吗？我们有天赋。
7: 你们没洗完谁都别想走，也不要露面，免得吓跑顾客。
1: 老板，
7: 欢迎光临，各位里面请。
9: 是金刚狼他们。
10: 旁边不会是那个二护法八爪怪？嗯。
1: 这个位子归我们了。
7: 各位想吃什么呢？
1: 把菜单上的冷冲咸蟹给我上一遍。
7: 好的。哇！
11: 哎呀，看着就好吃。
1: 熊二。
7: 各位吃好了吗？一共十颗糖，请问谁结账？
1: 结账？他居然让我们结账！
10: 居然想吃霸王餐？
7: 哟，你有什么好笑的？嗯，你想干嘛？
12: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是拜拜乔老板的手下吗？竟敢跟我们要糖？
7: 吃饭付糖，这是餐厅的规矩。
12: 你赶紧放我！
1: 老金，你消消气，让他们见识一下绝招。
12: 哼。老铁牛，我们是拜拜乔老板的手下，跟我们作对也一样会带来厄运。厄运会马上发生在你身上。
5: 他们也会带来厄运？
10: 仔细看，这是揭穿他们把戏的好机会。
7: 厄运？
3: 坏了，是厄运！
12: 有意思吗？
10: 看清了吗？好像有啥东西在扯着。
5: 你们看那儿，上面好像有啥东西。
10: 啊，天花板！
12: 起！
3: 飘起来了！
7: 什么？
5: 这金刚狼咋也会呀？
10: 等等，那是蜘蛛丝。
7: 嘿嘿，是他，
10: 那些东西都是他在背后操控的。
5: 那就是说，全都是他们弄的。
7: 糟了，别，糖我不要了。
12: 太晚了，厄运降临。
10: 你没事吧？
7: 没事儿。
13: 他救了铁牛老板。
12: 熊大，你怎么会在这儿？
10: 啊，不会让你们欺负昆虫的。
12: 哦，这是要和我打的意思吗？
10: 打就打，还怕你不成？
12: 好大的口气，看来之前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哎呀，这是泡沫水。光头强，是你。
8: 洗完水的

0: 味道怎么样啊？
1: 老爸，还不出手？
2: 真没用，还是得我出手才行啊。
3: 不好，熊二，
2: 厄运相向。老金，大孩子，疼！
4: 大家快看，根本不存在啥厄运，都是他在背后操控的。
2: 你们还在这傻站着做什么？快上啊！
5: 是。
6: 是啥？你们难道还想打吗？
2: 快跑啊！
7: 原来我们全都被拜拜桥给骗了，我这就去和大家说清楚。
0: 我们要相信科学。
3: 说得对，感谢你们救了我，这次的饭钱就免了，以后你们来这吃，我给你们打五折。
4: 谢谢你，太好了。

0: 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

0: 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赏金猎宠。
2: 哎呀，老远就闻到香味了。
3: 熊二，正问你拜拜桥的事呢。
4: 熊二，我们可没钱吃大餐。
5: 上次餐厅老板不是说给俺们打五折吗？
4: 就是打一折也吃不起。哦。
6: 你才是，让开点。
4: 怎么这么热闹？
7: 你们不知道吗？餐厅现在可以发布悬赏任务。完成任务就有奖励，这些来接任务的虫呢，江湖重称赏金猎虫。哇，
4: 咦，熊二，你不是饿了吗？我们去做任务，做成了就吃大餐。
2: 做任务吃大餐，
4: 别挤了。哎呦，
7: 踩到我脚了。
4: 怎么挤不进去啊？让我看看都有什么任务啊。装扮成孝子陪甲虫爷爷过节，这个我熟。
8: 这个任务归我了。哎，
4: 明明是我先看到的。哼，爸妈催婚，极品男友一枚，要求有气质，身高在
9: 这条件我完全符合。
4: 什么？喂，这个条件我也合适。
8: 这个我觉得不错。这个归我。
4: 糟糕，任务不多了。
9: 归我了，
8: 是我的。
4: 既然这样，强哥就不客气了。
9: 归我了。哎呀，你看。
4: 熊二，看一下任务，帮屎壳郎家族搬粪球，招临时演员，要求能吃。
8: 哎，能吃，
4: 饭钱都省了。不过这个搬粪球，
8: 真香啊！
5: 坏，你们行不行啊？
4: 没问题，肯定送到，专业。
5: 那你们搬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别给我碰坏了。
4: 放心吧，我们肯定会轻拿轻放的。
5: 最重要的是不准偷吃，不然我投诉你们。
10: 请放心，如有偷吃一赔三。
5: 不错不错，按时搬完了。给，这是五颗糖，看你们这么辛苦，就留下来一起吃饭吧。
11: 王健，先走一步。
5: 真不懂欣赏。
12: 主角怎么还没来？
9: 我再去催。
4: 这次任务十拿九稳了。
13: 没错，熊二在吃的方面有天赋。
12: 熊二，你作为配角呢，一定要
7: 吃出饥饿感，要演出那种被饥饿纠缠的迫切感。
4: 俺懂了，俺懂了。
12: 不，你不懂。来，吃一碗看看。想要吃的香呢，你就要。
7: 熊二，你吃的也太快了，你根本没有灵魂深处的体会，懂了吗？
12: 懂了。你不懂，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14: 不行了，实在是吃不动了。俺承认俺没有天赋。
7: 熊二，熊二，快叫跳蚤医生。
4: 今天一共挣了五颗糖块，熊二虽然失败了，但是吃饱了，我们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
11: 九颗糖，不，十颗糖，帮我去湿地泥潭找回我走失的爷爷，就能拿到十颗糖。
4: 一个任务
8: 十颗糖。
4: 这个任务我接了。
15: 湿地泥潭可危险了，那里的雾很重，到处都是泥潭，去过的昆虫都有去无回，最可怕的是那里还住着一个怪物。
11: 拜托了，帮帮我。
4: 这
8: 出发，目标湿地泥潭。

0: 放心，俺们肯定能找到的。
1: 谢谢你们。
2: 湿地泥潭找东西，不会是缩小戏吧？
3: 哇，这里应该就是湿地泥潭了。
4: 这里看起来好可怕呀。
3: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快点进去找吧。嗯，
0: 雪儿快跟上。
4: 东东啊，
5: 瓢虫爷爷，瓢虫爷爷，
3: 瓢虫爷爷。
4: 都怪我。
0: 哎呦，哎呦，哎呀，好疼啊！哪有怪物啊？这分明是蘑菇。这是，
4: 哎呀，这是拐杖，
3: 给我看看。
2: 是这儿吗？没错，他们就是说来这找缩小器的。
6: 分开寻找。
7: 是，老板。
5: 瓢虫爷爷，
3: 瓢虫爷爷，
5: 瓢虫爷爷，
0: 哎，这边，快快！
8: 救命啊！
4: 找到了，
0: 瓢虫爷爷，
4: 瓢虫爷爷，总算找到你了。
8: 你们是？
0: 是瓢虫先生让俺们来找您的。俺是熊大，
4: 俺是熊二，
3: 我是光头强。
8: 原来是这样，谢谢你们。不过我刚才摔了一跤，有点走不动了。
4: 俺来背你。
8: 辛苦你了。
0: 盖上这个，别着凉了。
8: 你们真是太善良了，太谢谢你们了啊。
6: 不客
0: 气，不客
6: 气。
2: 这乌漆麻黑的不好找啊。

0: 哎，咋又到这儿了？
1: 是啊，我们好像迷路了。
2: 俺去前面探探路，你们先休息一下。
1: 哦，熊大，你路上做好标记。
2: 好嘞，你们照顾好瓢虫爷爷，这样就不会出错了。对不起，没撞疼你吧？
3: 他和那个熊二长得一个熊样，难道是哥哥？看情况，他好像并不认识我。
2: 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那个，你已经找到了吗？
2: 啊？难道他也是瓢虫过来找爷爷的？真是孝顺啊，雇了这么多赏金猎虫找爷爷。
4: 你也是来找的？
3: 嗯，
4: 别担心，已经找到了。你放心吧，俺们的人质看着呢。
3: 在哪儿？带我去看看呗。
4: 在这边。
1: 熊二，你怎么又饿了？
4: 光头强，熊二，熊二，光头强，
3: 那是苏小谢。
1: 熊大，怎么样？找到路了吗？
4: 嗯，还碰到了另一波来找瓢虫爷爷的赏金猎虫呢。
1: 啊？怎么还有同行？
0: 哎，
5: 嘿嘿，他是麦麦乔
4: 啊！麦麦乔，
3: 乖乖把熊二背的东西交出来，今天就放过你们一次。
4: 休想！
6: 老板，我们来了！
4: 是他们。
5: 怎么呀，熊大？
4: 是乌鸦。
1: 蟋蟀说的怪物就是他吧？啊！
4: 快跑！
3: 别让他们跑了，快给我去追！
4: 这里果然很危险，工作哪有容易的？
5: 俺想马上变回去。
3: 老板。怎么办啊？到手的苏小七不能就这么没了，看我的！

0: 尝尝我的厉害。色迷雾，好美啊，好机会。苏小气我拿走了，
1: 快还给我们。
0: 老板真厉害，到手的东西岂能还回去。
2: 快散开，小心。
0: 不要过来啊。
3: 太好了，爷爷，我终于见到你了。
4: 这次任务也太难了，又是乌鸦又是拜拜乔的，为了吃饱饭真不容易。
5: 是啊，以前饿了直接爬树上摘果子吃，可现在，
6: 哼，你们终于理解强哥的难处了吧。

0: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水源大战。
1: 没想到不夜城也这么热，关键是这两天还停水了。
2: 俺都一天没喝水了，这马上就快变成风干熊了。
3: 餐厅肯定有水卖，老板，三杯冰镇饮料。
4: 俺要樱桃味的。
5: 三颗糖一杯。
6: 啊，这么贵？
3: 以前不是一颗糖三杯吗？
5: 一颗糖三杯，那是昨天，你知道的信息都属于晚间新闻了。水现在是稀缺资源，
6: 稍等一下哈。
2: 哎呀，
6: 这也太贵了。
2: 可是俺真的好渴呀。
5: 真好喝。
6: 喝吧喝吧，糖没了再剩。
3: 没错，老板来一杯。
5: 刚才的那是最后一杯，快走吧，打烊了。
6: 哎呀，熊二，你先忍一忍，咱们可以去小镇找水啊。
2: 可是俺都快走不动了。
7: 卖水喽！
6: 水，
7: 河口的泉水。
6: 熊二，
8: 多少糖一杯啊？
7: 我要一杯。
9: 我要
7: 大家别急，现在购买优惠大放送，一杯只要十颗糖。
6: 十颗？
8: 这也太贵了吧！
10: 是啊，以前喝的都不要糖。哦。
7: 那是以前，这样吧，看在大家都是邻居的份上，友情价，五颗糖一杯。
8: 五颗糖也贵呀、啊，
10: 太贵了，
4: 便宜点嘛，
10: 便宜点嘛。
7: 家人们，小镇正在开展灭虫活动。
8: 灭虫活动，
11: 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下，也就我们兄弟俩，他挑着担，我推着车，冒着生命危险，在杀虫剂和巨大的人类脚下运水。这也太危险了。
6: 是啊，
11: 为了这一车水，我们冲破电蚊拍的重重阻挠，差点就没回来。
8: 十五颗糖值了，我多出半颗糖当小费。
7: 生命诚可贵，水价也不高。糖没了可以再找，小命没了就啥也没了。
6: 你说的有道理啊。
7: 对，至理名言。
8: 不过这道理有点贵。
12: 谁说不是啊？
5: 让开。
7: 您好，要来一杯吗？
13: 多少糖一杯？
7: 五颗糖一杯。
13: 五颗糖这么便宜，我全要了。
6: 他要全买下来。
7: 哎呀，这你就为难我们了。你要是全买了，那大家怎么办呢？是啊，那大家怎么办呢？
8: 就是，那我们怎么办呢？
5: 赶紧的，卖不卖？
7: 水都被他买了，价格只会更高。我现在就买。对，好嘞。对不起了，这位。
14: 我们卖的是良心水，只提供给更需要的昆虫。来，家人，你的水。
7: 我也要一杯。
8: 我也要。
6: 别冲动。
2: 我要两杯，
7: 家人们，
11: 真对不住啊，我们的水暂时卖完了。
7: 啊，没了。
11: 大家不要担心，
7: 明天我们将继续给大家带来清凉。家人们，
1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水呢。
1: 我也是，再喝不到水我就成虫干了。
0: 算了，明天再来吧。
1: 我回去拿帐篷，今天晚上就睡这儿。
2: 大家也缺水，我们得想想办法才行。
3: 熊二去哪儿了？
2: 熊二，熊二，熊二，熊二！
4: 干得不错，
5: 多亏了大护法想出的好主意。
6: 哎呀，哪儿去了呀？那还要买水呢？
5: 谁？
4: 你们两个
5: 是
4: 记住，切断水源的事儿不能让任何昆虫知道。还有，一定要看好水源开关，老板不会亏待你们的。
2: 原来这是计划好的，是他们切断了水源，然后高价卖水。
5: 走，我们去看守开关。
2: 不能让他们的计划得逞。走。

0: 这是幼儿游泳馆。
1: 是那两只甲虫。
2: 宝宝乖，妈妈再去拿点玩具来。
3: 我们只要盯好这个水源开关，保护好水源，肯定能得到老板奖励。
0: 熊大熊二，引开他们，我去打开水源开关。
4: 原来不夜城水荒是你们故意造成的。
5: 熊大熊二，
6: 大都根本不是燕熊二的强项嘛。
1: 熊大救命呀，
0: 这个应该就是水源开关。啊，是你！
3: 想坏我好事，我要抓住你们送给拜拜乔老板。
6: 慢一点，慢一点儿。
1: 不要过来呀！快躲开！
6: 不是有意的，是地太滑了。熊大呢？
3: 把他们放了，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 光头强，
5: 让开！
4: 快放给他！
3: 放了他！哼，今天差点让你们坏了我的计划，所以我要给你们点惩罚。
4: 不要
1: 强！
4: 哎呦，
1: 龙！

0: 宝抓的什么呀？给妈妈看看。
1: 螳螂，扔了扔了。走开，走开！
2: 刚才好险啊，差点强哥就交代了。我们去打开水源开关，不夜城的昆虫正需要水呢。嗯。

0: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小气闪现。

0: 熊二，你这一路咋老是哎呦哎呦的，还一直歪着脑袋？
1: 哼，是落枕了。
2: 好了，熊二，找缩小器要紧。新皮爷爷说，在废旧厂看见了类似缩小器的物品，我们仔细找找。
3: 唉，三天了，就吃了一点花生糖。
4: 这糖纸都被我舔破了。
5: 咱们不能再这样沉沦下去了，必须改变现状，回到白白乔老板身边。
4: 没错，我要回家。
5: 那是什么？我去看看。

0: 他们在这翻啥呢？歪着头看东西真累呀。
1: 熊二，你再忍一忍，等找到速效器，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2: 熊二，
0: 打起精神来。你看，这里有这么多东西，没准啊，你找的时候还能顺便找一个枕头呢。
2: 哎，高头钱，你说的太对了。
3: 俺这就仔细找找哪个适合做枕头。嘿嘿，他们在那说啥呢？
4: 我知道，肯定是找苏小七，咱们回家的机会来了。
3: 金刚狼和八爪怪全是中看不中用，这次我要亲自出马。啊！好像是熊二，怎么还歪着头走路？真是越来越嚣张了，都不拿正眼看虫。
4: 熊二，别忘了找苏小七。
5: 哎，知道了。太好了，苏小七就在这儿。这个弹簧改装一下，做枕头肯定舒服。
6: 熊弟，快开！俺找到的宝贝，
4: 宝贝，肯定是苏小七。快走！
7: 快看呐，
0: 那是什么？
4: 熊弟，你看。
6: 熊二。
4: 你举着手叫俺干啥？
3: 爷，哎，东西哪儿去了？
8: 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的高徒，成为昆虫界第一。这不是苏小七，是个弹簧。
4: 熊二，你认真点儿。
6: 熊二，别贪玩了，赶紧找苏小七。
1: 俺真的找到了一根弹簧，准备做枕头的。
8: 弹簧？
6: 俺再找找别的。
4: 刚才你有看清是谁了吗？没看清，好像是大护法。哦，他也来了，肯定是不想让咱们回家吃好的喝好的。
1: 他刚才抢走的不是苏小溪，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再阻止他。
4: 还有啥可以当枕头呢？这是，这海绵好软呀！哎呀。
1: 这个当枕头一定很舒服，终于找到了。这个应该是真的。哎呀，俺的头呀！哎，俺的老枕好了。
8: 哪里跑？谁偷袭我？这是没用，看我的！
1: 好重，怎么还是花生味儿的？
6: 苏小七到手了，怎么软绵绵的？
8: 这不是苏小七，这熊找东西也太不用心了！
4: 站住！快跑！这回心安了。

0: 吧，是小聪明好大胆，拿走烂的东西。
1: 嗯，看来我们被他们盯上了，大家小心点。
2: 快跟上！
3: 原来是他们两个，怪不得皮这么臭，拿到缩小器再收拾你们。
1: 熊二，你脖子不是已经好了吗？怎么还歪着呀？
0: 是好，你不说俺都忘了，歪习惯了。
4: 哎呀，哎呀，哎，突然好晕呐！
0: 缩小器，
5: 不就是缩小器吗？有啥好惊奇的？
1: 就是，
5: 啊，缩小器。
3: 傻熊，不就是找到缩小器了吗？高兴个什么劲儿啊？缩小器，
6: 缩小器，
2: 拿来吧！
6: 我们要回家，快把缩小器交出来！
5: 这是俺们的缩小器，俺们也要回家。
2: 哼，谁拿到就谁回家。好大胆，上！
3: 看来这次假不了了。
6: 抢到了，可以重回老板身边了。
3: 给我，
6: 老板！
3: 你扔掉干什么？走开！
1: 不好，熊大熊二，快拦住拜拜桥，我去拿缩小器。
3: 缩小器，我来了。你们两只讨厌的小熊，
2: 啊！表现的机会来了！
3: 哼，老了不发威，当我病虫了？
2: 老板，我来了！
3: 紫色迷雾，
2: 重击攻击！
6: 好痛！
3: 小聪明，
2: 老板，我不是故意的。
6: 老板，那我先去拿缩小器喽。我拿到了，我要跟你回家，做你最好的员工。
5: 到了，苏小西，
2: 苏大胆，你敢抢我功劳？
6: 老板，我可以回你身边了吗？
2: 小心啊！
5: 不好，
2: 功劳是我的了。
6: 还是让我来吧。
5: 糟了，熊二。
0: 休想得逞，看俺熊二的！哎呦，
6: 我的头好晕呐、啊！
1: 熊二干得漂亮，
5: 走去拿缩小器。
1: 嗯，
3: 缩小器是我的，紫色迷雾，
7: 好美啊！
0: 哎呀，好多星星呀！
3: 缩小器呢？在哪儿？
6: 遥控器，
3: 缩小器，缩小器。
6: 应该是在。老板，我还没说完呢。
3: 终于到手了。
2: 那不是，老板，你拿错了，那不是缩小器。老板，我来救你。
6: 好晕啊！
1: 缩小器呢？
5: 在那
8: 儿。缩小器，终于可以回家了。熊大熊二，你，哎，快放开我！我要回家，
6: 我也要回家。缩小器给我！
8: 熊大熊二，救命啊！
5: 工作起来，
3: 别管我，快去拿缩小器。
8: 缩小器，
6: 还给俺们！
2: 这是我们回家的最后希望了。
6: 放手！那，
0: 你没事吧，光头强？

0: 苏小气，又白忙活了。
1: 光头强，别灰心，俺们还有机会。
2: 俗话说的没错，
3: 看样子外边桥也盯上了苏小气。
4: 大明星光头强。

0: 终于到不夜城了。
1: 那个米拉，刚接到主办方反馈，说这次新秀没什么吸引力，老调重弹，让我们重新推荐一个。
0: 真是头痛，现在上哪儿找眼前一亮的新秀嘛？
2: 让一下，让一下！哎，
3: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算了，没关系。人类？
2: 对呀，我叫光头强，在不夜城开了个修理铺，附近的昆虫都认识我。
0: 眼前一亮。我叫米拉，对你的光头形象很感兴趣。你愿意作为新秀参加我们的时尚选明星大赛吗？我可以负责你的包装宣传。
2: 明星？
1: 他行吗？而且还是个人类。
0: 就是人类才有噱头啊！你瞧这光头，比120瓦灯泡都亮。你有吗？所以你得学会抓重点。
1: 快答应了，他可是昆虫界最著名的星探时尚大师。
2: 大师？
1: 你想成为大明星吗？
2: 我大明星？
0: 对呀，你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要什么就有什么。
2: 没想到一直低调的我终于被发现了。还是昆虫懂审美，今天出门撞大运了。
0: 合作愉快。
4: 快，这边这边。
5: 光头强跑哪儿去了？说好一起找缩小器，一转眼就没影了。
6: 前面咋这么热闹呀？
0: 大家对他的表演满意吗？
7: 满意。
6: 那不是光头强吗？
0: 我们新秀大赛办了这么多场，唯独这次最令我动容。一个人类生活在都是昆虫的不夜城，在这形同异国他乡的地方，没有伙伴，无依无靠。但是他独自一个人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2: 米拉，我不是告诉过你我还有两个伙伴吗？怎么说我是独自一人呢？
0: 这叫包装。
2: 可是撒谎。
0: 好了好了，你就听我的，准没错。让我们一起欢迎闪亮星星光头强。
1: 闪亮星星光头强。
8: 大家，我喜欢你。可怜的孩子，快让阿姨抱抱。
9: 阿强阿强你最棒，阿强阿强你最棒。
10: 光头强。
2: 没想到我这么受欢迎。熊大熊二，你们看，强哥我终于火了，他们都喜欢我的光头。
0: 何止这些，光头强你可是明日之星啊，你的光头亮到足以让整个不夜城都黯然失色。
2: 虽然说的挺夸张，但确实是实话。谢谢你米拉，我会努力的。作为大明星，首先要有个艺名才对。熊大熊二，快帮我想个艺名。
5: 光头强，你真的要一直在这儿当明星吗？
2: 那当然，当明星我们就不愁吃不愁穿了，我们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有吃不完的面包。在面包和缩小器之间，我们必须先填饱肚子，这就是强哥向往的生活。
5: 但是，
2: 哎呀，没什么但是的。熊二，快跟我去迎接下面的昆虫们。艺名我想好了，叫光之子。
10: 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
2: 这款光之子代言的屎壳郎巧克力可香了，
11: 那我要买一盒送给爸妈。
3: 你可真是太孝顺了。
2: 终于有时间出来走动一下了，这段时间把我忙坏了。
6: 光头强你可真厉害，现在满大街都是光头。
2: 熊二，我跟你说，是光头总会有发光的一天。
8: 快看，是光之子。

0: 哎，来的食物，
1: 我快喘不上气儿了，
0: 我都行。
2: 快离开这儿！
3: 安不安全？安全。这回戴了面具，应该不会被认出来了吧？
4: 是。
3: 没想到出个门都要伪装起来，这和我想的明星生活一点都不一样。
5: 各位好，请问吃点什么？本店推出油炸光头强哦。
0: 啥？
6: 是萝卜套餐的名字。
3: 是这样啊。对不起，我是不小心的。
5: 没事没事。
7: 这不是光之子本人吗？
8: 光之子？
9: 面具掉了。
3: 不会是他们吧？我要躲起来。
0: 俺回来了。
10: 是熊大。熊大。
3: 熊大。
10: 熊大，快点。师弟，师弟，师弟。
3: 得亏熊大你不怎么露面，不然我们三个都出不去了。
11: 那是因为大家喜欢光头强。
3: 这是什么？光之子性格暴躁，弄脏服务员衣服，拒不道歉。这写的什么呀？我不是故意的。
11: 不止这些，俺还听观众说你耍大牌。
3: 他们这是诽谤，我真的快受不了这些虚假的炒作了。
12: 光头强，
3: 米拉，我跟你说，那些昆虫记者诽谤我，还上了头版。
12: 嘿嘿，这挺好啊，说明你有热度啊。
3: 啊，
12: 先别管这个了，给你这个，明天有个综艺节目，你把稿子背熟了。
3: 其实我出生在历史上最悠久的光头贵族家庭，我的父母也拥有高贵的光头，这不是我呀。
12: 从现在起就是你。好好背下来，你就能成为不夜城最闪耀的明星。加油，大明星！
3: 可是

0: 你们可知道我们的光之子为何拥有无与伦比的气质吗？其实他出生在历史最悠久的光头贵族家庭。
1: 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
0: 请我们的光之子给我们介绍他神秘的家族和他与众不同的童年吧。
2: 光之子，
3: 我要怎么说呀？
4: 按我给你的稿子说，
5: 我来自于一个古老尊贵的家族，记得当年妈妈怀上我时曾经做过奇异的梦，她常常她常梦到一颗光头像太阳一样升起，那个就是我，我化身太阳照亮整个世界。不对，是整个宇宙。
6: 光之子，
7: 光头强，
5: 还有我的父母也是。
8: 啥？他让你背这个？光头强，这里面根本不是你啊。
5: 我的父母是
9: 我不想再撒谎了。我不是什么光之子，这就是我随意起的艺名。我生长在一个最普通的工人家庭，我的父母也不是光头。
8: 光头强，
9: 你在说什么呢？快关掉直播。我认为一个人会被大家喜欢，是因为他的真诚、自信还有善良。
10: 关掉他的麦。
8: 光头强，自从你坦白之后都没见过找你要签名的了。
11: 这就是你不听话的下场，以后我要捧红的是瓢虫妹。走。
9: 做人就是要坦诚，我就是要做我自己。你们看，谁说没喜欢我的？你们是找我要签名的吗？
12: 光之子，
13: 快看那边。

0: 听说他刚当选最新的时尚大明星。
1: 飘出妹儿，
2: 别走啊！
3: 飘出妹儿，
4: 飘出妹儿，
5: 飘出妹儿，
6: 为什么？
7: 熊大，
8: 王德祥，你昨天在台上说的真好，俺们就是喜欢你的真诚、善良、勇敢。
6: 熊大，
9: 熊大说的对。
6: 那我们还是快点去找苏小气吧。嗯。

重新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魔术师。
1: 快点快点，要开始了。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太好了太好了，俺们赶上了，洛克大师的魔术可精彩了。

0: 在此我要宣布一个通知，因为魔术师洛克突然失踪，所以今晚演出全部取消，非常抱歉。
1: 啥？
2: 啊？什么情况啊？
3: 魔术大师失踪了，
4: 怎么回事？他们？
0: 我们愿意出50颗糖，请求大家寻找魔术师洛克，拜托大家了。
5: 不是
6: 啊，怎么失踪了呀？咋失踪了呀？还想看他表演呢？哎，
7: 不行，哎呀，去问清楚。
8: 哎，熊二，
6: 小草林助理，小草林助理，魔术师洛克为啥突然消失了呀？啊，
7: 熊二，你先别激动啊！
0: 你们是谁？想干嘛呀？
9: 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不夜城最佳三人组，大家都知道我们。
10: 我是帮你找魔术师洛克的。
0: 原来是这样，太感谢你们了。昨晚我们在外边搬道具，帐篷内突然响起一阵杂乱的声音。当我们进来查看的时候，魔术师洛克就不见了。
9: 你确定魔术师没有离开过帐篷？
0: 是啊，我们一直在门外，听到响声就进来了。
9: 是蜘蛛丝，不会是他吧？
6: 花生，魔术师洛克也喜欢吃花生呀。
0: 我们从来不吃花生。
9: 据我推测，魔术师应该是从上面被带走的，而这颗花生就是那个带走他的昆虫留下的。
7: 那咱们这个味道有点熟悉。这边，
9: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找到洛克大师。
0: 谢谢你们，
9: 熊大，走吧。
6: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我真的没有什么宝藏。
11: 别骗我了。传言都说你积累了不少的糖块。
6: 糖块我都捐出去了。
11: 竟是些没用的道具，
6: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
11: 还嘴硬是吧？不说出宝藏藏在哪儿，你就永远在这儿待着吧。
6: 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7: 气味越来越浓了，就在这儿。
9: 有情况，快躲起来。
10: 好像闻到洛克大师的味儿了，大师，俺来救你了。
8: 熊二，等等俺们。
6: 啊！洛克大师，你们是？
10: 俺是熊二，是你的观众。
7: 别担心，别担心，俺来救你。
10: 快跟俺们一起走吧。
8: 这个袋子是你的吧？
6: 谢谢你们。
9: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8: 小心！
11: 谁都别想走！你们居然也想来找洛克的宝藏？
6: 把这关！原来是你抓走了洛克大师，
9: 我们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11: 在我的地盘还敢这么嘴硬？
8: 小心！
9: 这边有个洞，快！
11: 别跑！你们是跑不掉的。
9: 快走！
8: 熊二，
10: 哎，没事。
11: 哎，跑哪儿去了？
8: 大家小心点，不要往下看。这边。
6: 这往哪儿走呀？
9: 这边。
8: 这边。
6: 好累呀、啊，
8: 咱们咋在这转圈啊？
9: 看来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12: 我可不想被困在这儿，我还没有一夜暴富。
9: 对了，洛克大师，你到底存了多少宝藏？啊？
13: 问我这个问题的虫实在是太多了，大家都说我有宝藏啊，我确实有宝藏。
12: 是那种打着滚花几辈子都花不完的宝藏吗？
13: 我的宝藏就是它。
9: 这不是魔术道具吗？
13: 没错，它就是我最珍贵的宝藏。

0: 我从小流落街头，到处东躲西藏，从来没有感受到过温暖。
1: 新鲜粪球，新鲜粪球，
2: 过冬的棉袄，便宜卖了。
0: 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魔术师，他给我表演了魔术，还把他的道具送给了我。
3: 谢谢。
0: 从那以后，我也想成为一名魔术师。这就是我最珍贵的宝藏，像这样转几下就变出花来了。
4: 我还以为是花不完的金银珠宝呢。
5: 每个人最珍贵的宝藏都不一样，对俺来说，你们就是俺的宝藏。
4: 啊，借我用一下。啊，风是从这里来的，也就是说这里可能会通往出口。往这边，
6: 刚才洛克大师的那个魔术是咋变的呀？左二右三，还是左三右二来着？
7: 这熊蛋光头强去哪儿了呀？熊蛋，光头强，熊蛋，你们在哪儿呀？光头强，
4: 光，太好了，找到出口了，终于可以出去了。
8: 给我站住！
5: 熊二，
9: 你们要抛下同伴吗？
5: 熊二，八掌怪，快放开熊二！
9: 乖乖的把洛克交给我。
5: 休想！
9: 要不然，熊二可要……
7: 别听他的，俺才不怕呢！哎呦，
9: 谁让你说话了？
5: 熊二，快放了他！
0: 我把我的宝藏给你，
9: 别给我耍花招！来来，
5: 洛克大师。
9: 这是？
0: 这是我最珍贵的宝藏。
9: 这分明就是破道具，你竟敢拿这个来耍我！
7: 不要！不要踩！快住脚！
9: 今天你们都给我消失吧！
5: 熊二，
0: 像这样转几下就变出花来了。
7: 哎，记起来了，你要的宝藏俺给你。
5: 熊二，
7: 俺没事。
9: 你敢耍我？
5: 熊二，
7: 熊大，
9: 给我下来吧！
7: 朱丹，
0: 对了，
9: 你们给我等着瞧！
0: 熊大、熊二、光头强，谢谢你们救了我。
4: 不用客气，举手之劳嘛。
5: 也多亏了你的帮助，要不熊二就被八爪怪拽下去了。
7: 是呀是呀，谢谢你洛克大师。
6: 不过你的道具都损坏了。
7: 哎，俺们帮你修行不行呀？光头强可是不夜城的修理专家呢。
0: 那太好了，
4: 放心吧，交给我一会就可以修好。
0: 这样的话，今天的表演就可以继续了。为了感谢你们，我决定以后你们观看我的表演永远免费。
7: 哇，哎呀，太好了，俺们是贵宾。

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薯片的热量大约11000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爸爸，你回来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爸爸，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哇哇！
7: 兰花在风中摇曳。
8: 这么倒霉呢，深圳也没去成，熊强也没抓着，钱也花没了。
9: 要不是光头强他们，咱们也不会沦落成这样。
8: 大马猴，你别生气了，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吧。我老家邻居狗蛋去深圳打工，才1个月就买了套别墅，外加一辆小轿车。
9: 什么？别住手！谁扔垃圾？
10: 听说了没？植物园现在办了个花卉展，
11: 有什么好看的？
10: 有一株价值10几万的兰花任何。
11: 真的假的？
9: 一朵破花值10几万？
12: 嗨，美美，
13: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总算来了。
11: 啊，熊二，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呀？
12: 这是小纸船，是俺跟蜻蜓爷爷学的，俺还会折其他样子的。

0: 好了好了，熊二，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让美美带着我们一起去参观她的新家吧。
1: 好啊，正好这里在举办一场花卉展呢，我带你们参观参观。
2: 哇，这朵花真漂亮。
3: 是啊，俺在狗熊岭都没见过。
1: 哎，那边还有一朵花，有人说价值十几万，不过什么是十几万啊？
0: 十几万，这个我最懂。
4: 大毛，你说那一朵破花真值那么多钱吗？
0: 那这声音是大毛和二狗。哎，
5: 这就是那株价值十几万的花了吧？
4: 大毛，这句话靠不靠谱啊？
5: 我去把人群吸引过来，你趁机挖兰花。
4: 哦，
5: 这么简单的任务你别搞砸了，走。
6: 这兰花真好看。
2: 对啊，真美。
7: 请注意保持距离。
8: 哎呀，谁来帮帮我呀？
6: 怎么了大爷？
7: 大爷您怎么了？
8: 哎呀，我
7: 哎呦，您先站起来。
0: 我没猜错的话，大马猴和二狗是想引开别人，偷那株十几万的兰花，必须阻止他们。快，
8: 我的孙子他走丢了呀。
0: 二狗进去了。妹妹带我去那边。
1: 好。呀，
0: 妹妹，
4: 这咋动不了呢？我的裤子。
5: 二狗在干嘛呀？
7: 大爷，要不然报警吧。
8: 啊，不不不，我孙子他很像你，聪明又善良，你们就像兄弟一样啊，只有你能找到他呀。
5: 二狗你倒是快点啊。
3: 光头强，
9: 二狗被勾住了，光头强是用你的。
3: 光头强他挣脱了。
0: 啊，那边有根棍子，用它阻止二狗，快。
8: 难不倒我。
4: 二狗，
7: 喂，这里严禁跨过围栏。
8: 哎呀，我的宝贝乖孙，我可找着你了，你不知道爷爷刚才多担心你呀，咱俩相依为命，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呀。
4: 你可别到处乱跑了，快给叔叔道歉。
8: 对不起，我转了。
7: 小朋友下次注意。
10: 大爷，你这孙子有点老成啊，看着比我都大。
8: 这孩子从小营养就好，所以长得着急了点。
11: 温馨提示，植物园即将闭馆，欢迎您再次光临。
8: 哎呦，我们也着急回去，要不然赶不上99路公交了，给大家添麻烦了。
12: 阻止成功啦。
0: 我觉得大马猴他们晚上还会来偷兰花。
12: 还来？
0: 我们得做好准备阻止他们。
11: 谢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小点声，别让保安发现了。
13: 你踩到我了。
5: 对不，小点声。

0: 快看，是大马和二狗。
1: 王泽强，保安走开了。
2: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不能让他们偷走兰花。美美，带着大家行动吧。
1: 嗯。
0: 熊二去哪儿了？
3: 哎，熊大，在这儿。
0: 熊二，你干啥去了？

你保密，深深秘密的，梅梅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走。

0: 可大猴，你没事吧？
1: 这还用问吗？
0: 大宝猴，咱们进来之后敢一直倒霉呢？
1: 什么倒霉？我。
2: 分头行动，你。
1: 发财了。
0: 大宝猴，我感觉这里不大对劲啊，咱们还是走吧。
1: 你想不想比明君口袋有出息？
0: 想。
1: 那就快点拿工具。
0: 给。
1: 嘿，笨手笨脚的。
0: 我要比狗蛋有钱了！
1: 啊，得赶紧挖！谁在那儿？
0: 大马猴，
1: 走开，走开呀！哪儿来的蝴蝶？走开，走开！
2: 妹妹，
1: 小样。走了，
0: 太好了！
2: 别想带走兰花，熊大、熊二，熊二快退！
1: 二狗，接着！二狗，好样的！
2: 站住！让他们跑了！
3: 不行，
2: 兰花被他们偷走了。
4: 不用担心，兰花没事儿。
1: 发财了，发财了！
0: 我要买两套小别墅，住一套，空一套。
1: 快，把兰花拿出来看看。哦，哎，这兰花怎么不对劲儿啊？是一张纸，旺铺出租。
4: 其实呀，兰花早就被俺换掉了。
5: 那两个人偷走的是俺用纸折的假兰花。
2: 啥？小二，你真能演，把他们都骗了。
6: 等等等等，那真的兰花在哪
4: 儿？快来快来，在这儿呢。
2: 熊二，真有你的。
0: 我就说今天不对劲，你还不信？兰花都变成纸花了。
1: 你不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2: 有希望了，
1: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他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2: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1: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3: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4: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3: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5: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欢迎收看加菲猫特别节目。这集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主角不是加菲猫。
1: 嗯，为什么我不是主角？
0: 今天的主角是雪貂。
1: 你说雪貂？是他？
0: 答对了。很多观众来信问到雪貂，想知道他是谁。
1: 他是一只整天都很兴奋的雪貂。
0: 想知道他从哪里来？
1: 他每次出现，我都想知道这个答案。
0: 也许观众想知道上星期发生的事。
1: 哦，对呀，这一集可能会很精彩。那么演吧。
0: 那好吧，故事要从有一天某个人把宠物带到丽莎的动物医院开始讲起。
2: 我们养了它一个星期，它好像非常的非常活跃。
3: 哦，雪貂就是这样，白天大多在睡觉，可是一觉醒来就以飞快的速度燃烧热量。这种动物必须要常常喂它，一天要吃好几餐呢。
1: 你确定他这不是在说我吗？
2: 我想请你帮他做一个健康检

0: 茶。
1: 好的，那你在明天这个时候来接他吧。
0: 好的。
1: 记得一定要过来接他呀。嗯，说了你会吓一跳的，这有很多被弃养的动物。
0: 哦，我是不会丢掉那只可爱的雪貂的，真的。再见。我甩掉他了，快点贝卡，我们赶快搬离这里去国外住吧。
2: 过了一两个星期，丽莎知道雪貂的主人是不会来接她的，所以丽莎决定让别人收养雪貂。
3: 我的小孩一定会很喜欢她的。
2: 九个小时以后，
4: 把这只怪物拿回去。
2: 第二天又有人收养了雪貂。
5: 啊，它一定会是一只很棒的宠物的。嗯。啊，你现在就把这只动物拿回去。
6: 这是我养过的最坏的宠物，拿回去。
1: 你不觉得它很可爱吗？
6: 不，先生，你能想象养一只不是在睡觉就是在一直吃东西的宠物吗？
7: 哦，就是，天知道是什么情况。
6: 我要养一只不是这么讨厌的宠物，比如蜗牛。
1: 我不知道拿它怎么办了，老姜，我不能把它留在诊所里过夜，它两个小时就要吃一次。
7: 那你带它回家吧。
1: 不行，你知道我的新房东规定不准养宠物。你能把它带回去吗？
7: 好啊，没问题。
8: 今天我你们的美食大使型男涛哥要跟大家分享美味食谱，我有112种准备肥滋滋烤肉的方法。
9: 观看美食节目就一定要配些吃的。
8: 哎，请各位慢慢尝。
9: 这时候我想起了一件事，雪貂在睡觉的时候它没有吃东西，这表示我有的吃了。我得选个安静些的食物，才不会把雪貂吵醒。最后我决定吃棉花糖，它没有声音。
10: 你吃了我的棉花糖。你把水果也吃光了。

0: 你吃掉了老姜烤的火鸡，那是今晚、明晚跟后天晚上的晚餐。
1: 我是雪雕，我得吃东西才会有体力。
0: 嘿，我是很会吃，但是我至少会给别人留上那么一口。至少偶尔会留那么一口的吧。
2: 给你，加菲猫，这是你最爱喝的热汤。
0: 哦，太棒了，千层面浓汤。哦，
1: 不好意思。
3: 别忘了明天继续收看，我们要把一大堆的鲜奶油涂在食物上面。
1: 鲜奶油？这个世界上我最爱吃的就是鲜奶油。
0: 欧弟，看来我们必须帮那只雪貂找个新家了。
2: 于是加菲猫决定要采取行动。他印出传单，问有没有人想收养雪貂，然后在大街小巷贴满传单。
0: 有没有人会蠢到收养这只雪貂呢？
2: 是的，没想到竟然真的有人蠢到。
4: 他是我们的邻居，他打来电话说想要收养雪貂。
5: 太棒了，老姜，如果他能给雪貂一个家的话。哦，
4: 这个太太人很好，而且他的儿子也很乖，我现在就把雪貂送过去。
2: 老姜真的就这么做了。
5: 真是太棒了，我儿子看到这个小玩伴一定很开心。
2: 很不幸，他这个儿子是
0: 小华，4年级小学生里最坏的疯狂科学家。小华正在研究狂长

0: 镭射光。
1: 太棒了，我可以统治世界了。
2: 哦，小黄，我有礼物要送给你，
1: 那正是我征服地球需要的东西。哦，我是说，哦，它可以当我的小玩伴了。
3: 很快，小华的新发明已经可以用了。
1: 看我的厉害！嗯，
3: 没过几分钟，雪雕就已经长到一间房子的高度，而且是间超大的房子。当然了，个子变大，食欲也变大。
0: 太好了，我觉得自己非常棒，雪雕已经不再是一个大麻烦了。
3: 但是看起来雪雕还是个大麻烦，而且是最麻烦的。他的胃口变大，从树开始吃到车，然后再从车吃到房子。街上到处都是恐慌的人。加菲猫明白，现在只能靠他想出绝妙的好方法。你太自以为是了，加菲猫。
0: 这可是加菲猫秀啊，当然是我来当英雄了。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
4: 别忘了明天继续收看，我们要把一大堆的鲜奶油涂在食物上面。
0: 然后我又想起雪雕说过，
5: 鲜奶油，我最爱吃的就是鲜奶油。啊，
0: 我这个计划有三个步骤。第一步，去电视台把型男涛哥明天要用的鲜奶油全部都借出来。

0: 第二步，用鲜奶油把小华的房子包起来。第三步，告诉雪雕，我们帮他做了好吃的圣代。嘿！
1: 鲜奶油，这个世界上我最爱吃的就是鲜奶油。如果不让我统治这个世界，我就放出一只巨雕大军。哦，搞什么鬼？哦哦，怎么回事？哦，天哪！哦，他在吃我们家。
0: 所以他如果不想被吞进雪雕的肚子里，就只能逆转镭射光的功效。
1: 哦，这孩子又闯了什么祸？哦，我说过了，他要是再毁掉房子，我就罚他三个星期没有零钱用。
2: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我还以为你们不喜欢我了。
0: 你说对了。哦，好了，不是那样的。
2: 每次只要我一醒来就会想吃，我实在是忍不住，真希望有人收留我，找个跟我一样爱吃的人。
0: 你想的跟我一样，欧弟。雪雕，我想我们帮你找到最棒的主人了。
3: 我今天本来要用鲜奶油示范的，可是我的鲜奶油被人家借去抹到房子上了。你们说这事儿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呀？不过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我的新朋友，他就是雪雕。雪雕白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睡觉，醒过来就狂吃。

0: 太好了，雪貂终于找到家了。
1: 你们的主意太好了。
2: 今天我要跟观众分享吃西瓜的最棒的方法。就是不要让雪貂看到。
3: 不过这真的是个好主意，之后加菲猫也挺开心的。把雪貂送走以后，表示他夺回了客厅的椅子，还可以随时吃他爱吃的美食。
4: 嘿，还有比这个更棒的吗？下一集我就会当主角了。
3: 可恶，我还在想是我当主角呢。
4: 你少做梦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

0: 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丽莎，你应该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首富会邀请你去他家吧？
1: 打给我电话的那个女人说，钱太多，想要给我一份工作。
2: 工作？
1: 加菲猫和欧弟在后座干什么呢？哦，
2: 他们在玩加菲猫发明的游戏，
3: 这叫做三明治猜猜乐。
4: 如果猜对了三明治加的料，就可以吃掉三明治。哪儿？尾鱼吗？错，不好意思，是烤牛肉。这片区域大部分是哺乳类。对了，鸟园是在东侧大楼。你们猜，我刚刚收到了什么？
3: 一只加州兀鹫，加州兀鹫很罕见啊。那当然了，这些动物都是罕见的珍奇异兽。那还用说？像那种别人都有的东西，我是不会收藏的。丽莎不喜欢动物园，她觉得有一些还行，可是有一些会把动物关到失去野性，有些动物园还会虐待动物。
4: 来，让我们做一个小民调吧。嘿，这里吃的好不好啊？哦，太差劲了，吃的特别的少。嗯，哦，这里吃不饱吗？我在非洲吃的都比在这儿好。哦，来，把嘴巴张开。哇！哦，谢谢。
3: 钱太多先生，谁来看护这些动物呢？除了你之外，我的朋友啊，你的朋友，我的朋友有钱，这应该不能怪我吧？观众朋友们，记住这一刻，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我把吃的给别人。
1: 老姜的意思是，来过这里的人有没有不是有钱人的？
3: 帮忙的，另外就是你们两个，我带你们去看看我动物园里最最重要的动物。这你的，这是你的三明治，这是你的，你的。哦，这位仁兄养的企鹅真是太多了吧？这是你的，这是你的，你的，你的。
1: 不管是什么，它已经逃走了。这个空的笼子是我特别留下来放我最想要的动物的。我想起来了，史秘书，马上视频联络德克。
5: 是钱太多先生。
1: 德克，是冷血德克。来，你的三明治，你的，还有你的，你的。
3: 你猜得出这是哪种三明治吗？

0: 又错了。你的三明治，你的，你的。
1: 钱太多先生，冷血德克在九县。
2: 嘿嘿嘿，德克，有要汇报的吗？
3: 中午好，钱太多先生。
4: 你好，钱太多先生。哎呦，
0: 那不就是我们上一期碰到的坏蛋探险家吗？
5: 我看过那一集，他真的特别讨厌，特别讨人厌。
0: 你看过我的节目？来，我再多给你一个。
3: 我现在还在想办法帮你追捕孟尼拉白狮子呢。
6: 追捕孟尼拉白狮？
7: 那是世界上最稀少、最漂亮的生物，目前只有野生的。
4: 钱太多先生，你放心吧，德克和我一定会抓住他。
3: 我会自己抓的，巴蒂，你只需要负责开车、跑腿跟买饭。
8: 为什么我要买饭？
3: 你只是个开车的。哎，你说谁的子民了？你该一直需要开车。
7: 钱太多先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该不是想抓孟尼拉白狮关在这个地方吧？
2: 哦，我买得起，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买不起的。
7: 不，我是说那是快绝种的动物，已经没剩下几头了。
2: 丽莎，我叫你来的目的是因为我想找一个一流的兽医来照顾我的动物，开个价吧。
7: 不，我没有兴趣。
2: 别装了，只要有钱，谁都会有兴趣。
7: 我说了，我没有兴趣。
2: 等着瞧吧，等你想通了，就会跪着来求我。有钱能使鬼推磨。
0: 快点，欧弟，我们该走人了。嗯。哦，最后一个三明治，你能猜到是什么口味的吗？
9: 臭大哥。哦，
0: 又错了，不是腊肠。嘿，我逗你玩的，是腊肠没错。糟糕，真是太可怕了，他们到底是有多么生气啊。
10: 丽莎，你觉得呢？
7: 我觉得我们应该马上飞到非洲，不管怎么样都要想办法阻止冷血德克抓到快要绝种的孟尼拉白狮，一定不能让钱太多得逞。
10: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0: 哦，他们都快气得爆炸了。
10: 我有一个朋友叫安琪。
11: 本次航班大约在20分钟后就会降落在孟尼拉机场，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0: 安琪说，最后几只孟尼拉白狮就在孟尼拉，所以德克他们一定是去了那里。
7: 他听到冷血德克要去抓白狮，也跟我们一样愤怒吗？
10: 嗯，更愤怒。
0: 你还记得安琪吗？那一集老姜找到他的朋友。啊，我想飞机上的电视应该有重播的。你记起来了吗？我们跑去巴基斯坦找小李，在那里第一次碰上了冷血德克，还有那个长得像螳螂的罗罗。至于安琪，他只是替德克工作的导游而已。他帮我们找到了那个叫大脚怪的生物，后来德克碰到了大脚怪，这只能说他倒霉了。哦，真是太惨了。安琪非常感激我们。哎，你想起来了吗？很好，不要忘了，我会随时抽查的。
1: 降落的时候要嚼口香糖吗？这样子会减少耳朵的不适。
10: 哦，谢谢，我要一颗。
1: 我也要一颗。
0: 把整碗都给我吧。
7: 你会怕德克吗？他长得太凶了。
10: 我是老姜，我怕谁？我们上次交手他输得很惨，看到我他一定会紧张的落荒而逃。
7: 实在太刺激了，这还是我第一次来非洲的。
10: 这里是最神秘也是最原始的地方，听说非洲是最……
1: 老姜，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老姜，老姜，
7: 没猜错的话你就是安琪。
10: 丽莎，这是安琪。安琪，这是丽莎。
1: 哦，丽莎，老姜是大帅哥。嗯哼，
7: 但明草有主了。
0: 这就叫打翻醋坛子，要是我看到别人吃超大盘的千层面，我也会这样的。

0: 好了，我们现在应该赶快离开这个机场吧。哦，我带你们去见我的朋友，和一壮哥。他知道梦妮拉白狮在哪里。
1: 德克，其实我们根本不用跟踪他的，我叔叔知道白狮的下落。
2: 马蒂，我不是在问你的意见，继续开车。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6: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7: 我也要吃。
8: 山楂来喽！
9: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6: 好吃。
10: 来来来，
11: 身体健康，
10: 吃点啊！
12: 盖世因爱而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13: 同心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

0: 三明治猜猜乐，这是你的三明治，这是你的，你的。
1: 这个空的笼子是我特别留下来，要放我最想要的动物的。
2: 我现在还在想办法帮你追捕孟尼拉白狮子呢。
3: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冷血德克抓到快要绝种的孟尼拉白狮。
0: 你还记得安琪吧？
4: 丽莎，安琪，
5: 我带你们去见我的朋友黑壮哥，他知道孟尼拉白狮在哪里。
2: 那个小子一定会带我们找到孟尼拉白狮子的。
6: 几个月前，我只知道有两只孟尼拉白狮，也许还有更多。我当然希望有更多，但是我只知道这两只。
4: 发生什么事了吗？
6: 猎人，他们几个月前抓走了一只，听说是公的。
3: 所以现在只剩下一只了？
6: 那可不一定。有一个赏鸟客跟我说，他看到了两只幼狮，应该是刚出生的双胞胎吧。
4: 那太好了。
5: 看吧，我就说过黑壮哥最懂白狮了。
6: 我有地图可以给你看。
2: 与其白白给他们，不如卖给我吧。
4: 德克，
5: 又是你。
0: 各位观众，你们现在可以对着电视嘘他了。
2: 老蒋，好久不见了。嗯，我们又见面了。安琪，
5: 德克，你休想拿到地图。
2: 别碍事，我想要的东西一定会得到。要是我帮钱太多抓到孟尼拉白狮，你知道他会给我多少钱吗？
3: 多少钱？
2: 多到谁敢碍事，我就绝对不会放过他。所以黑壮哥，把地图卖给我怎么样？卖的话，这些钱都是你的。
5: 不要再继续死缠烂打了，黑壮哥是绝对不会被钱收买的。
6: 好，我答应把地图卖给你。
0: 我吞了口香糖，不过还好，我还多着呢。
2: 谢谢黑壮哥。谢谢你让我有机会变成超级有钱人。
5: 黑壮哥，你怎么可以？
4: 我钱太多，想要把白狮关在笼子里啊。
3: 而且是小铁笼，只有他有钱的朋友才能看到。
6: 那家伙花了一大笔钱买到了一份只会让他迷路的九年前的旧地图啊。
0: 聪明。
6: 等他们开始往东走，我们就马上飞到孟尼拉白狮的西边，而这些钱我们就捐给动物保护基金会做善事。
4: 这真是太棒了。欧弟，我们又要坐一次飞机了。我知道小飞机看起来很恐怖，但是不要害怕，有黑壮哥在呢。
3: 冷静点，欧弟，别害怕。
7: 那不是他们的飞机吗？为什么是往西飞？
2: 大概是要绕个大弯再往东飞，他们应该不会抢先我们一步到吧。
7: 我在飞机上动了手脚，他们哪儿都别想去。
2: 够了，别笑

0: 今天一直这样也实在是太反常了，你说这飞机怎么了？德克的手下做了什么？我的千层面呀！各位，这下有麻烦了。
1: 飞机的动力不足，有可能是燃油管破裂了。这下要上天堂了。不过我决定要安慰一下我自己。上天堂就看不到灰毛了。
2: 你有办法顺利降落吗？
3: 老姜，你来驾驶。
0: 可是我不会啊。
3: 我以后就再也不用吃老姜做的菜了。
1: 脚踩住方向舵。
0: 黑壮哥。
4: 我不知道怎么开飞机呀！我猜的没错，燃料管在漏油，是有人故意割断的。如果有胶带之类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先贴住它，撑到降落了。
5: 我没有带胶带，我也没有。啊！
0: 我的最后一顿饭居然是无糖薄荷口香糖，口香糖。
5: 啊！猫咪，
4: 我爱你，
5: 我也很爱我。
0: 希望这样可以撑到我们找到地方降落。黑壮哥，你快来接手啊！
6: 知道了，大家抓紧！
0: 我们最好快点找一个地方降落。
4: 抱紧你身边的人！如果我下次还坐飞机，我就跟你们姓。
5: 我差点被吓死了。
0: 黑壮哥说，离这里10公里有一个小镇，所以你们要留在这里守着飞机。
5: 那谁来负责保护我？ 我想到可以叫欧弟来当你的保镖。不要闹了，我需要一个聪明强壮的人来保护。
4: 几个小时后就回来，可能吧。万一天黑了，这里有手电筒可以用。
5: 回来的时候记得给我带一个披萨。
4: 好了，欧弟，现在只剩我们两个大眼瞪小眼了，时间多得很，你打算怎么来打发时间呢？

0: 我不是说了吗？我叔叔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孟尼拉白狮的。
1: 闭嘴，巴蒂，左转。
0: 不行，老兄，往东30公里后再左转，然后我们就可以按照我
1: 这里左转，快！
0: 好吧，好吧，转转转。哎呀！
2: 巴蒂，这全都是你害的！
0: 是你逼我左转，我才转的。为什么说是我？
2: 我想一下，没错，就是你害的。
3: 啊，黑壮哥，我们已经走了15公里了。
4: 我知道，往这个方向的确有个小镇，相信我。
3: 加菲猫跟欧弟不会有事吧？看样子短时间内是回不去了。
5: 就是啊。
3: 他们搞不好要自己过夜了。
5: 我知道。不过加菲猫很聪明，它一定可以找到好玩的事来打发时间的。
6: 我的天哪，非洲真是太惊险刺激了，竟然有这么多在家里从来都没有玩过的东西。
7: 我已经受不了了，欧弟，
6: 我要去找点别的事情做，我太无聊了。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餐厅？啊，万一要在这里过夜，我们也许可以睡在这个山洞里。我是进来探路的，那些画卡通的就爱画这种场景。我说欧弟，你刚才踩到了我的脚是吗？哦吼，好吧，你就不能假装踩到了我的脚吗？因为我刚才感到有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从我脚上踩过，这为什么不是你呢？好吧，我要打开手电筒看看到底是什么鬼东西，肯定没什么了。
8: 是蜘蛛，
7: 几百只蜘蛛，几千只蜘蛛，满坑满谷的蜘蛛。我左边有蜘蛛，我右边也有蜘蛛，这里是蜘蛛大爆炸。
6: 欧弟，你不用怕，我知道怎么对付蜘蛛。
7: 就是踩扁他们，我会用力的踩，狠狠的踩。我左边踩踩，我在右边踩踩，谁都别想阻止我踩扁这些。
6: 踩扁？我说过什么踩扁吗？我是开玩笑的。欧弟，你想看我表演一个节目吗？那就敬请欣赏我们表演的百米冲刺。

1: 讨厌，我本来想要玩踩扁猫咪的游戏，算了，我们回家吧。大家去玩过家家，跟平常一样，每个人先拿4个袜子。上次被阿朱和阿花追，我跑得也是这么快。要怎么才能回到飞机那里？
2: 好，简单了，我们只要走这边就好，或者是这边，或者这边，这边，或者，不对，我们在大草原迷路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小朋友，你最近一次见到年画是在哪里？欢迎走进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看一看中国年画多好看。杨柳青木板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年画之一，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博物馆里珍藏了从明代以来的年画万余幅，画板6000多块。值得一提的是，杨柳青木板年画还为中国春节加入世界非遗贡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杨柳青木板年画中的门神守护着古人家宅平安的心愿。贴年画可以说是古人迎春纳福的标配，一张图看懂古人如何过年。这幅新年多吉庆，阖家乐安然是年画，也是画年。包饺子、蒸花糕、清蒸鱼、涮火锅，古人的年夜饭还怪丰盛的。身着年味穿搭，贴对联、挂花灯、囤年货，满满的过年仪式感。古代小朋友过年都干啥呢？当然是拜年领压岁钱了。

小猪怎么也要进门？肥猪拱门可是寓意财神上门的好兆头，年画也少不了晒娃。这个憨态可掬的大胖娃娃

和傅年画在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下活了过来。快来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感受年画中的非遗传承吧。奇趣博物馆。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是。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觉得我们应该马上飞到非洲，不管怎么样都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冷血德克抓到快要绝种的孟尼拉白狮。
1: 我下次如果再坐飞机，我就跟你们姓。
2: 黑壮哥说离这里10公里有一个小镇，所以你们留在这里守着飞机。
1: 我们也许可以睡在这个山洞里。
3: 欧弟，我们在大草原迷路了。
1: 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居然连一个像样的卷饼都卖不到。我的天哪，我已经6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我第一次饿这么久。上次老姜用烤肉架烤意大利面的时候，我哪里来的音乐声？
4: 哎，兄弟，你是哪位？
1: 我是加菲猫，他是欧弟。
5: 欢迎你们疲惫的旅客，我是巴巴，他是发发，
6: 我是发发，
5: 他是巴巴。那一位是波波，因为他最爱波手风琴。
7: 乌克里里，
5: 我是说乌克里里。加菲猫，欢迎你来，我们这里很少有老鼠。
8: 我是猫。
5: 我是猫。猫的耳朵总共有32条肌肉呢。
8: 狒狒倒是挺聪明。

0: 的吗？
1: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吃晚餐，我们都是用地道的招牌菜来请客的。
2: 我饿扁了，要吃些什么？
1: 我是不知道你们叫它什么名字，
3: 在这里我们都叫这道菜千层面。
4: 赚到了。
1: 这种食物你敢吃吗？
2: 我也只好勉强吃吃看了。嘿。
5: 今天晚上先住在旅馆，等天一亮我们就出发。
6: 我真的很担心加菲猫和欧弟，还有怎么才能阻止冷血德克？
7: 我倒不怕阻止不了德克，因为有你在啊，老姜。
8: 嗨，你们好，你们在说加菲猫和欧弟吗？
9: 我们很担心他们。
6: 我真不敢相信加菲猫在森林里吃野果子还有树皮，他现在一定很可怜。

0: 真不应该让他们看守飞机的，他们现在一定饿扁了。他们可能很冷，很害怕，很无聊，又寂寞。
1: 可是你现在再担心，也帮不了他们。
0: 丽莎，你说的没错。走吧，我送你回房间。可怜的加菲猫，可怜的我。
2: 那个家伙的地图根本就没用。
3: 拜托德克，这根本不是我的。
2: 谁说不是？我在村子里得到了消息，听说在西门户那里有孟尼拉白狮子。
3: 我早就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叔叔这……
2: 不要再跟我提你叔叔。我们现在就去西门户抓一只孟尼拉白狮子回来。
3: 好吧，那个钱太多，到底要付给我们多少钱呀？
2: 他要给我的钱多到可以买下他家隔壁的豪宅。我要先打个盹儿，到了西门户再叫醒我。
4: 今天的早餐真是太棒了，啊！而且我睡得也很饱。
5: 还好你喜欢我们这里的早餐，我们都叫它香肠松饼。
4: 我会把它背下来的。
6: 一年有3155,7600秒。对了，你之前问我孟尼拉白花栗鼠，
4: 是狮子。
6: 我是说狮子。
4: 听说白狮是非常稀少的动物，而且我还听说它们非常非常的美。
6: 我也认为白狮子非常美，不过你自己看吧，那边就有一只。那是谭亚皇后，一只孟尼拉白狮。
4: 欧弟说她的样子看起来很悲伤。
7: 那是因为她老公不见了。
6: 大家叫他罗牙国王。事情发生在3个月前。
7: 是2个月前。
6: 我是说2个月前。罗牙国王，他是狮子里的狮子，雄壮有威严，只要他一吼，方圆百里内的动物都会竖起耳朵来。他跟谭亚真的是天生的一对。
7: 后来有一天，突然来了一支猎人大队。至于他们的目标，我们都非常清楚。
4: 欧弟是想问，打猎不是犯法的吗？
6: 那还用说？
7: 国际协定规定的。
6: 我刚才搜索了一下，你们看，狩猎和捕捉孟尼拉白狮是违法的。
7: 大家拼了命想要引开猎人。西梅有用。
6: 当狮王发现猎人，他的直觉就是要奋战到底。

0: 不同的看法。
1: 我觉得罗牙只是想引诱猎人离谭亚远一点。哦，对了，成年公狮奔跑的速度高达时速50英里呢。
2: 可还不够快。之后我们就没见过罗牙，他该不会已经……
0: 谁知道呢？
1: 是有可能，
2: 是有可能遇到不测。可是谭亚觉得他还活着，每天早上他就到那上面等着他，等着罗牙回到他跟孩子们的身边。孩子们。
0: 罗牙国王走了以后，他生了3胞胎，
1: 双胞胎，
0: 我是说双胞胎。
1: 公的叫做王子，母的叫做公主。
2: 想去看看吗？
0: 谭亚皇后的话不多，老实说，罗牙国王走了以后，他就没说过话。
1: 我们介绍你们去认识双胞胎。
3: 他们不在飞机里，
4: 不在这儿，这附近没有他们的踪迹。
5: 加菲猫可能会走哪个方向呢？
6: 哪个方向能找到披萨店呢？
7: 看吧，我就说我在路上看到了他们。
8: 你放心，趁他们几个还待在这里，我要赶快先回去抓值钱的白狮子去。走，
3: 最好快点赶去西门户，我们绝对不能让德克那家伙抢先一步。
6: 没错，但是还是再找一下加菲猫和欧弟吧。
3: 好吧。
5: 哦，老姜好神啊，那么聪明又那么帅气。
4: 你是在说我的老姜？
5: 那当然了，
4: 这丫头难道不清楚老姜是我的？
8: 老板，我就快要抓到白狮子了。
9: 德克要是再不走的话。
8: 闭嘴，我在跟可以让我发大财的老板说话。很抱歉，钱太多先生。
2: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可以在明天晚上以前帮我弄到孟尼拉白狮的话，我就要开派对，我要跟那些比我有钱的朋友炫耀。那些人可都有自己的小岛。
8: 我一定会尽力的，老板。
9: 德克，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就真的……
2: 你闭嘴，不准再！
8: 什么？那就下次见了，老板。到底有什么天大的事情，让你一定要打断我跟能让我发大财的老板通电话呢？
9: 因为我发现现在这里有流沙。
8: 流沙？有流沙又怎么样呢？应该没有人会奔到沉进流沙吧？
2: 巴蒂，你这个傻瓜，蠢蛋！
9: 德克。我是说真的，只要打给我叔叔，事情就很容易解决了。
8: 你又说你叔叔，巴蒂，我受够你了，你被炒掉了。
9: 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我要打给我叔叔，然后你就会后悔把我踹开。大德克，你一定会后悔的。
8: 你快点回去吧，回家的路很远呢。哎，麦斯，我是德克，你还在孟尼拉是吧？
10: 对呀，怎么样？
8: 很好，你的直升机还在吗？有没有捕捉动物的设备？
10: 当然有了，随时能飞。
8: 太好了，你来接我，我们要去西门户。我不想再混了，要去抓能卖个好价钱的野兽。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安琪说，最后的几只孟尼拉白狮就在孟尼拉，所以德克一定是去了那里。
1: 那个钱太多到底要付给我们多少钱呀？
2: 他要给我的钱多到可以买下他家隔壁的豪宅。
3: 布丁，我们在大草原迷路了。
4: 我是巴巴，他是发发，
5: 我是巴巴，他是巴巴。
0: 我真不敢相信，加菲猫得在森林里吃野果子跟树皮。
2: 我们现在就去西门户抓一只孟尼拉白狮回来。
6: 冷血德克往西门户去了，
3: 他查到狮子的下落了。
6: 那我们也马上出发去西门户吧。
0: 加菲猫，你在哪儿？
7: 喂，加菲猫，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8: 对呀，可以吗？可以吗？
9: 问吧。
7: 你是什么？
8: 对呀，你是什么？
9: 你们是什么意思？
8: 比如小爱是犀牛，布鲁是大象，还有阿杰，他是长颈鹿。
7: 所以你是什么？
9: 我是猫。
7: 你不可能是猫。
8: 对呀，我们才是猫。
9: 猫不一定要会吼，
8: 我们就会。
7: 对呀，吼给他听。
8: 换我了，换我了。
7: 现在换你吼了，我们要听你吼，
8: 我们要听你吼，
7: 我们要听你吼。
9: 好了，不要再转了，吼就吼。哦。
7: 你好弱小哦。
8: 长颈鹿阿杰不会说话，他吼出来的声音比你都大。
9: 那又怎么样？我就是不会嘛。不过我会别的。
8: 比如说呢？
7: 你可以跳过大峡谷吗？
9: 不行。
8: 那你是万兽之王吗？
9: 不是。
7: 你可以扑向危险的敌人吗？
9: 我只会扑向蘑菇披萨。听好了，我会的事情很多。我吃饱了睡，吃饱了再睡，有时候换一下，我睡饱了再吃。哦，我还会把灰毛寄去阿布达比，接着继续再吃，不停地吃，然后再睡。啊。
7: 你才不是猫呢。
8: 对，你不是猫。
9: 老姜跟其他人到底怎么才能找到我们呢？
5: 加菲猫，你知道蜗牛可以睡3年吗？
9: 跟我比，那只能算是打盹了。发发，这附近有电话吗？
5: 最近的电话亭距离这里有82.46公里。哦，这上面说跟你同一天生日的人至少有900万人。
9: 我得快点通知老姜才行。再不快一点，

0: 我们就要倒大霉了！这附近一定会有白狮子。我看到了，有两只。那是什么？没见过那么奇怪的鸟。虽然有点小，不过勉强可以交差。
1: 像那种狮子，钱太多就会花大钱买了。我要抓那一只。他在干什么？他想要影猎人远离双胞胎。快点！哎呀，快来，咱们把他们藏起来。
0: 你们不会被蒸汽船发现的。
1: 这直升机，我是说直升机。不是猎人，我们要去救妈妈。对，
0: 我们要去救妈妈。不行，他是为了我们这样的，你们必须赶紧跑。没中。
1: 下次不会再失手了，麦斯，跟紧他。我必须赶紧通知老姜才行。不行，电话实在太远了。发发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他说，嘿，
0: 你知道太矮会被叫做矮冬瓜吗？
1: 我管他呢，你可以用你的手机发短信吗？
0: 当然可以，你有电话号码吗？
2: 有啊，号码是五五五四二。
3: 加菲猫，你在哪儿？
2: 天知道白狮子跟哲克到底在哪里。
3: 老姜，你的手机刚刚收到了一个短信。
2: 丽莎，别逗我了。
3: 是加菲猫发来的。
2: 加菲猫？
3: 他传了可以找到他跟欧弟的坐标过来，还有狮子。
2: 快把坐标给我，希望现在还来得及。
1: 尽管逃吧，到最后你就会累得躺在地上，成为我的猎物。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2: 是啊，在哪里？
3: 你们看上面，冷却德克一定就在直升机上。
1: 欧弟，你会吃火攻吗？
0: 现在马上就学，我马上就要发大财了。这是什么东西呀？这是一只想骗我的大肥猫而已，少来了，臭猫！
1: 欧弟，你可以不用再吼了，这招没用。
2: 大肥猫得救了。

0: 我们慢了一步。那个坏人抓走了妈妈，对不对？是的，没错。
1: 。但是我们保证，
2: 我们会救他回来。
3: 至少我们知道白狮子会送到哪儿。
4: 钱太多的豪宅离我们家并不远。
5: 我们搭下一班飞机过去。
6: 我有个朋友是开货机的，他可以带我们过去的。
7: 你知道老姜不准我吃腊肠披萨那一次我有多抓狂吗？还有灰毛那次想把我们家改成迷恋爱恋狂恋灰毛国际粉丝会的时候我有多抓狂吗？现在我比那两次加起来还要抓狂。哇，
8: 想想不回去啊。
4: 是啊，差不多要起飞了，除了驾驶员只能坐四个人，所以你们两个只能坐在货舱了。
7: 叫我坐货舱跟行李一样？他以为我们是什么动物吗？打死我都不要，我绝对不会去坐货舱的。
4: 我忘了告诉你，你要是知道飞机载的货会很高兴的，千层面罐头。
7: 他怎么不早说这是豪华之旅呢？
9: 快到了。
7: 欧弟，快点，我要坐在开关器旁边。
10: 等等等等，
11: 不可以丢下我们。
10: 我们也要一起坐独轮车。
12: 是飞机。
13: 我是说飞机。
14: 太棒了，那发发在哪儿呢？
12: 在我们后面。
13: 他们两个也要去。
5: 要是他不肯带我们去，
15: 那我们就跑着去。
12: 不是开玩笑。
7: 跑着去说不定会更快。好了，大家都上来吧。
4: 没骗你，那位钱太多真的有一个动物园。
16: 哦，他可真厉害。
3: 钱太多的动物园里全都是稀有动物，应该放归野外的，至少也该在市立动物园给大家看。
5: 最后的白狮子怎么可以关在那里呢？
4: 我查到了，钱太多明天晚上要在他的豪宅里办派对，他说不定就是想要炫耀新的。除了我之外还有人听到了音乐声吗？
3: 听起来好像是乌克丽丽。
7: 心情好了，嘿嘿，唱歌最重要。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1: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
2: 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醒狮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
1: 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族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0: 那怎么通过警卫进去呢？我正在想办法呢。老姜从哪里来的车？哦，是从送我们回来的航空公司那里借来的。老姜想不出溜进去的办法，那就换我出马。好了，各位，计划是这样的。
1: 哦，快请进来吧！来的正好，钱太多先生就快要揭晓动物园的新成员了。两位男客人，两位女客人，三个狒狒，三个狒狒，狒狒，他们一定是从动物园逃出来的。站住，站住，狒狒！你们看，警卫已经离开了。
2: 机会来了，钱太多先生，你的动物园真是太棒了！我特别喜欢那些有黑眼圈的小熊。
3: 哦，你是说熊猫啊？你喜欢就好，高尚夫人，它们是稀有动物，非常的珍贵啊。准备好了，钱太多先生，那么我的赏金呢？
1: 钱太多，你什么时候开始接目？我还要回警局去忙呢。
4: 怎么可以让玻璃室大人等呢？这边走，阿威局长。
0: 加菲猫，你也一起来。
5: 喂，我们也想去。
6: 对呀，我们要去救妈妈。
0: 乖乖待在这里，欧弟守着。
1: 快点，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6: 哦，这个老姜永远都在状况之外。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在世界各地收集有趣的动物，跟我的好朋友们分享，我的富豪朋友们。我可有这位有名的冷血德克帮忙。耶！请看，从非洲空运来的。 世界上最稀少的动物，神秘的梦尼拉白狮。这只是非洲唯一的一只，现在是我的了。跟着我做，
5: 白狮好像很悲伤，你是不是虐待它？虐待动物很无耻。
6: 没错，我们是高尚的人，不想背上虐待动物的罪名。
5: 白狮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悲伤呢？对呀，它很悲伤。没有，没有，没有，这只狮子很开心，非常的开心。走吧，我让你们瞧瞧它有多开心。
7: 老板，我劝你不要进去。
0: 你不要啰里啰嗦的，难道没看到它连动都不想动吗？
5: 它都不会动了。
8: 啊！拜托，这只可爱的动物该不会是在受苦吧？
9: 不是，它还好，起来，起来呀！
8: 一点都没有事。它在这里待的非常开心。钱太多先生，你想要梦尼拉白狮吗？最壮的一只来了，是我叔叔抓到的。现在你把钱给我，不要给那个 baby 无耻的德克。
9: 阿弟，你居然出卖我！
10: 哦，看呐，哇，这么大的！加菲猫那头狮子，罗牙国王。什么？
11: 那是罗牙国王谭亚皇后的老公，
10: 双胞胎的爸爸，被猎人抓走的那一只。
12: 妈妈！
10: 来人呐！ 来人呐！快放我出去！哎呀，
13: 我就说我叔叔抓得到白狮是吧？你平常只会瞎说，让我怎么相信你呢？警卫，德克，来人呐！来人呐！救救我！保密！救我出去啊！那边有一些开关，按一下就能打开笼子的开关，按那个写着狮子笼子的开关。
0: 哎，这个嘛，既然都按了，那顺便按按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了我大把银子的那些动物啊！
1: 你们听不懂吗？我没有三明治再给你们了。
2: 我是你老板。
3: 那是以前了，老兄，你炒了我。
2: 师门，那我好心的再雇佣你，这样才能再炒你一遍。
4: 另外那只狮子也跑出来了。

0: 我们之间的账以后再算，谁怕你呀，德克？哼！好，各位，
1: 做得好，各位。
2: 那些白痴在做什么呢？
3: 他们一家团圆了。
4: 他们是你的儿子跟女儿。

0: 儿子和女儿。
1: 爸爸，
2: 爸爸，
3: 爸爸，
4: 爸爸，
3: 嘿嘿嘿。
5: 千万别换台哦，各位，要上演圆满大结局了。
6: 把所有的警力给我调过来，我们有一群动物要围捕，记住了。全都给我安静，我是警察局长，我一定会彻查此事。
5: 还记得当时咱们在非洲，你给我看过猎捕狮子的违法网页吗？
7: 我加入我的最爱了，
5: 调出来，等一下会有用。
6: 到底是谁闯的祸啊？
8: 是那些人，是他们闯入派对，这些麻烦都是他们惹出来的。还有猫，那只猫把我所有的珍稀动物都放出来了。
6: 小猫是真的吗？
5: 是的。
6: 那我只好逮捕你和你的朋友了。
9: 这太过分了。
10: 请听我解释。
5: 先等一下，局长，你要不要先看一看这个？
6: 钱太多先生，你能证明这些孟尼拉白狮是你的吗？啊，
8: 那还用说？那两只大的跟那两只小的，是我跟这两个好人买的。
11: 现在就放我出去！
6: 可是这上面说进口孟尼拉白狮是违法的行为，犯下这种罪行的人要去蹲监狱很多年。钱太多先生，
5: 再见喽！
12: 我叫了车，马上就来了。真的不用我送你们去机场吗？
13: 谢了，老姜，你还是休息吧。
9: 对呀，我刚才还在跟丽莎说，钱太多为了能假释出狱，答应把动物园捐出来，还答应让动物保护协会把最罕见的动物散养呢。
13: 想把狮子关住，没想到自己却被关了，还要关很久。
9: 是啊，罗牙国王、谭亚皇后跟双胞胎现在应该已经回到非洲了吧？
13: 已经回到他们的栖息地了，还有那些狒狒也是。
9: 啊，老姜，你真是个好人。丽莎，你真幸运。
14: 我想也是，谢谢你了，韩琪。
15: 我们三天前回来的。
16: 是三分钟前。
15: 我是说三分钟前，那些狮子一副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样子。
17: 欧弟要你帮他跟双胞胎问声好。
16: 我拿过去，你们自己说吧。
18: 嘿，你好。
19: 我们想要说我们想要说很抱歉。
18: 我们相信你是猫，你这超级棒的猫。
5: 不，我想说其实哦，好吧，你们两个长大以后也会变成超级棒的猫。看吧，欧弟，有时候你会碰到很多痛苦，但是只要你做的是好事，就会觉得一切都值得。

0: 加菲猫，我该买的都买了吗？
1: 买了，可是数量都太少了。
0: 面包、牛奶、奶油、起司，还有起司，起司。
2: 大毒猪的膝盖，蜥蜴汤，蝾螈的眼睛，现在只能买冷冻的了。这年头已经买不到新鲜的蝾螈眼了。
0: 更多的起司，起司，起司。哦，孤独老婆婆，
2: 原来是老姜啊！真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你。嗯，
1: 还记得孤独老婆婆吗？她住在这附近的那条街上，是个老巫婆。
2: 这是我外甥女阿比家，在她上学的这段期间会住在我家。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阿比家，欢迎你。可是你家附近没有学校啊。
2: 他上的是特殊教育。
3: 我听说过你，老姜叔叔，你的猫整天睡觉，还偷走大家的千层面。
1: 不，我有罪。
2: 好了，我得回家了，我们阿比家还要上课呢。再见。
0: 我喜欢孤独老婆婆，居然有些邻居说她是巫婆，他们还真爱开玩笑。
3: 讲魔法书的故事吗？
2: 宝贝儿，等我一回到家就给你讲。
3: 你可以来个巫婆笑吗？
2: 当然，没问题。
0: 巫婆？怎么可能嘛？吃饱了没事儿干。
2: 就在1000年前，有个叫做魔里拉的巫婆，她把自己的心献给黑魔法，想要交换更强大的法力。她对人类的恨日夜折磨着她，所以没心肝的魔里拉到处寻找三件传说中的魔法宝物：水银玻璃鞋、悲伤扫把，还有夜妖魔杖。结合食物的力量，魔里拉就能施展他的禁忌之月。这个恐怖的咒语会让全世界陷入永恒的黑暗，而且还能把所有人类变成没用的超人。因为魔里拉实在太邪恶了，所以所有的女巫都赞成，在她完成咒语之前，一定要想办法阻止她。五个女巫们合力将魔里拉放逐到魔法咒语书里，就是我的这一本书。至于那三件有魔力的宝物，现在散落在仙界各个地方，就不会有人又把它们凑在一起了。
4: 快点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2: 所以从那天开始，就出现了善良的女巫，还有邪恶的女巫。
3: 魔里拉会从监狱里逃出来吗？
2: 除非有人蠢到不可救药，想要利用咒语书的魔法满足自己的私欲。
3: 阿姨，等我长大了，我会是善良的女巫还是邪恶的女巫？
2: 我只希望你可以当个最优秀的好女巫。好了，我要去烤青蛙杯子蛋糕了。
3: 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习厉害的咒语呢？我想像魔里拉一样那么厉害。不不，别害怕，我不会害你，你是我的蝙蝠。
2: 阿比加，你到底要我跟你说多少次，最厉害的魔法不是来自魔杖。
3: 我知道的是来自内心。嗯嗯。
2: 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加菲猫，如果你想自己独吞这张披萨的话，少做梦。
1: 走着瞧。要不要玩捡棍子？快去捡啊，欧弟！我知道，我知道，都已经演了那么多集了，他照样会上当。
0: 欧弟，欧弟，加菲猫，要是欧弟不来吃晚饭，说不定你得吃掉他那一份呢。
1: 哦，我会尽力的。
0: 不行，不可以。如果欧弟没有回来，大家晚上就不要吃晚饭了。
2: 为了吃到这个披萨，只好跟他拼老命了。我怎么会那么倒霉呢？
3: 我是全仙界法力最强的女巫。

0: 阿比加，上面怎么那么乱？快点准备上学
1: 了。阿姨，我马上就好了。
2: 我得把布布找回来。
1: 布布，拜托你回来，我给你点心吃。
2: 布布，
1: 布布，他不见了，我完蛋了，我一定会被关上好几百年，除非……比布，比布布布。哦，抱歉，我念错了。比布布。受不了了，快念对吧。
3: 那只狗狗呢？
4: 兔子
1: 咪咪巴咪蹦。
3: 乌迪被变成了蝙蝠，还被孤独老婆婆的外甥女抓走了。我干嘛要跟你解释？你不是在看着吗？
1: 太棒了，这样就不会被抓住了。咪咪巴咪蹦。
0: 阿比加，你该去上学了。
1: 啊，阿姨，我来了。
0: 带上扫把吧，宝贝儿，不要拖拖拉拉的。
3: 孤独老婆婆是真正的巫婆，我应该在第二集就知道的。只有真正的巫婆才能经得起阿朱跟阿花的折磨。
0: 为什么一直找不到旅行咒语呢？我的记性明明很好的。
5: 哎，解臭美。
0: 哦，找到了。Happy, happy, merry, happy, home. 千万别忘了要听温娜表姐的话。
1: 我知道，我一定会当个好女巫的，阿姨。再见。

都是因为我才会害欧弟变成这样的。那本书里面一定写了怎么才能把欧弟给变回来。

0: 我来看看青蛙杯子蛋糕烤好了没有。乌鸦，你别想偷吃，你吃鸟饲料。
1: 喂，你臭美。
2: 哦，这里面的咒语实在是太多了，我要怎么才能找到孤独老婆婆送她外甥女去上学的那个咒语呢？
3: 只要你翻到第658页，就会有你要的咒语。
2: 哦，谢谢。是你说的吗？
1: 你臭美。
2: 哦，好吧，你是个乌鸦，你只会说你臭美。那到底是谁在说话？
3: 你的朋友，我来帮。
2: 哦，谢谢。天知道你是谁，不是鬼就好了。哦，我看看巫术学院的一去不回头之旅。哦，找到了。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同心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

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

0: 那个狗狗呢？
1: 咪咪咪咪猫咪猫，
2: 欧弟。
0: 念出下面的咒语前，要先抓住扫把。Slow Quibber Quibbers Gabber Series。完全没有反应吗？
3: 因为你念不标准，快点再念一次。
4: 臭猫，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0: Slow Quibber Quibbers Gabber Series。
4: 我的咒语书，居然敢偷我的咒语书！乌鸦，跟紧一点，要不然你会晃到想吐的。

0: 抓到了诀窍，其实还挺好玩的。呀哈！你不要电我，摔下去我会变成肉饼的。你的书先借我用一下，我有急用。我的朋友欧弟被变成了蝙蝠。
1: 这东西怎么没有油门呢？差点就没命了，我得想个办法甩掉这个生气的女巫。
2: 我知道一个很好用的咒语，让我来吧。
1: 不哩不啦，爸爸不，这听起来就像是老家那天做的菜。太棒了，加菲猫得了一分，孤独老婆婆零分。
3: 你臭美！
4: 什么？加菲猫偷走了我的咒语书，还把我们俩困在魔法泡泡里，你却只会对我说你臭美，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这只臭乌鸦！
3: 心理医生跟我说我是乌鸦嘴。
4: 一千年以来，我一直努力地保护着那本咒语书，万一有人利用咒语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他就会出来了。
3: 世界再也不能臭美了。

0: 那里应该就是巫师学院了。孤独老婆婆的外甥女把欧弟变成蝙蝠后，就是飞到那里去了。如果附近不是有巫婆在烧烤的话，就是我的扫把。
1: 着火了！着火了！
2: 不，不准烧那本书！
0: 不好意思，情况紧急，我也没有办法。通常这个时候是该尖叫了。
2: 快用咒语！你这笨刀！
0: 不好意思，小姐，或是别的什么了。你没有看到我的手现在腾不出空来吗？看到了没有？我现在可是玩命演出，没用替身哦，更没有用什么偷懒的电脑特技。
2: 哦，笨蛋，你会害死我们的！
0: 得救了。

0: 爹，猴爹，你在哪儿呢？
1: 你该不会打算移山吗？移山吗？
0: 是啊，舒小姐，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不然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主意吗？这个呢？
1: 只要大声说出你的愿望就行。
0: 帮我找到欧弟。谢谢，你真是太好用了。欧弟，你在哪里呢？欧弟，
2: 你一直死盯着我们干嘛？
3: 你当尸魔会不会有点太肥了呀？
0: 你们都先安静一点，我是来找我的狗。哦，好吧，蝙蝠的。欧弟，我先把你放出来。不要再舔了，狗狗，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你当然认识他了，他也是孤独老婆婆的外甥女温娜，就是他想要嫁给老姜的。不对，那应该是第三季。
4: 好吧，同学们，今天我们来个随堂考试，把魔杖拿出来，随后把你们的试魔带过来吧。
5: 是的，温娜老师。
6: 在这里干嘛？
0: 你又不懂猫语，干嘛要问我这种问题呢？
4: 各位同学，今天的考题就是要把屎魔变成茶杯。
7: 温娜老师，变出来可以加分吗？
4: 当然了，赫米尼，我给你们三分钟。好吧，我看你可以扒在那里多久，我要把你变成茶杯。
0: 其实我不爱喝茶的，不如你把我变成千层面，这样我就可以狂吃自己了。
4: 软叔，软叔，咪！
7: 你们看呐，阿比加把他的屎魔变成驴了。
0: 这感觉好诡异啊，脑袋变迟钝了。
6: 我变错了。
4: 大家注意，只剩下两分钟了。
8: 你现在要找的咒语应该在第53页。
6: 可这样是作弊吧？
4: 管他呢。
6: 西布里塞。
4: 时间到，各位同学放下魔杖。阿比加做得好啊，我给你100分。
6: 100分？这是我第一次拿到100分。现在我是厉害的女巫了，我要变一个大一点的 Sibley Sen。
0: 连我自己都吓傻了。
4: 阿比加，我刚才说放下魔杖，难道你听不懂吗？我叫你 Sibley Sen。够了，先把它给我变回来。
6: 你是个呆子。
0: 太棒了，我终于变回来了，而且还瘦了一圈哦。
4: 阿比加，我真的对你很失望，你不只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表妹。
6: 对不起，温娜，我不是故意的。
4: 下课后给我留下来写50遍，我以后再也不乱用魔法。 然后把这里清洗干净，并且不可以使用任何魔法，明白吗？
9: 明白。

0: 还记得孤独老婆婆吗？就是巫婆。
1: 就在1000年前，女巫们合力将魔力拉放逐到我的魔法咒语书里。
2: 你的书先借我用一下，我急用。
0: 那里应该就是巫术学院。我的扫把好像着火了，如果你把我变成千层面，那样我就可以吃我自己了。
3: 西布里森，
1: 下课后给我留下来写50遍，我以后再也不乱用魔法了。你到底还要弄多长时间？
4: 快好了，
1: 我必须立刻赶到魔法学院才行，要不然全世界就要完蛋了。
3: 我以后再也不乱用魔法了，我以后再也不乱用魔法了。好了，这是最后一遍。
0: 太棒了，现在用魔杖把欧弟变回来，我们两个就能回家了。你好，我在跟你说话呢。对，就是你。
3: 你有话想跟我说对吗，猫咪？等等，我记得有个咒语。
0: 哎，帮我个忙好吗？要是他把我变成什么恶心的东西，你就马上把电视关掉。
3: 巴拉巴拉叔叔的当。
0: 这是
3: 不对，不是巴拉巴拉叔叔的，是叔叔哒哒。
5: 有人你给我公顶了啊，你个
3: 我想起来了，是说说说的。
0: 这次你能听懂了吗？一二三，一二三，
3: 成功了，我听得懂你说什么了。
0: 真的吗？哦，太好了，你快给我听着，帮我把欧弟变回狗狗。欧弟需要跑来跑去，到处乱叫，还要捡棍子才对，怎么可以挂着笼子里呢？
3: 我不是故意要惹出这些麻烦的，我的蝙蝠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当个好女巫，可是每次我都弄错咒语，所以我才会没有朋友。西布里森，
0: 欧弟，我当然也很开心了。
3: 我没事，你们走吧。
0: 听到了吗，欧弟？我们走吧。快走吧，老姜烤的披萨都快凉了。咱们回去再让他多烤几个。
4: 魔法泡泡解除成功，麻烦请在这里签上大名。
3: 谢谢，但是不可以，我答应我阿姨一定会做个好女巫。
0: 欧弟，你别再唉声叹气的，我又不是吃饱了没事干，现在我们得找个飞天扫把，然后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好吧，我是对那个小丫头冷淡了一点点，要不然我们回去安慰他一下好了。
1: 要是不把我的咒语书还给我，你哪里都别想去。书在哪里？
0: 他在你的外甥女阿比加那里。
1: 哦，拜托，你该不会用咒语做了些什么自私的事吧？
0: 我自私的事情？当然没有了，虽然我非常想做吧，可是时间不够。
1: 很好，现在我们要去阻止阿比加做傻事，快带我去找他。只要一个自私的举动，就会把魔力拉进咒语书里释放出来了。
3: 你这么听话。

0: 有什么好？你注定要与众不同。阿北家，你要做大事。
1: 你就是我阿姨跟我讲的那个坏女巫，对不对？他们把你关在书里面，让你不能对世界施政。
0: 算是吧。不过你不能只听片面之词。等等，阿北家，难道你不想让人怕你、尊敬你吗？
1: 我很想。
0: 那就听听我的意见，就我们两个聊聊。听听我的话，保证你不会吃亏。除非你想一辈子被罚抄写或者擦地板。
1: 哎，等等，你教我好不好？我该怎么做呢？
0: 你只要大声说出你的愿望就行。许愿说让我自由。阿比加，许愿让我得到自由，我就全教你。
1: 我希望你能得到自由。
2: 阿比加，不行！
3: 我虽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情况好像不太妙啊。
4: 我自由了，终于离开那本脏兮兮的书了。抱歉，我邪恶的笑有点难听。好久不见了，亲爱的老姐。
3: 老姐，她是你的姐姐。
1: 等一下，这么说，魔莉拉也是我的阿姨，对吗？
4: 你跟他说我是你的妹妹了吗？
5: 我这一千年来拼命想忘记这件事情。
3: 咱们快跑吧，我猜他们等一下就会打起来。
5: 没错，她是我的妹妹，我们是一家人，身上都有一个我们爸妈用爱铸成的爱心坠子。莫莉拉，我猜你的心应该没有留着吧。
4: 我早在一千年前就把它扔掉了。
5: 是啊，有膝盖想也知道。
1: 到底是谁把魔莉拉阿姨放出来的？是我闯的祸。哇，
4: 好温馨的家庭聚会。不过真是不好意思，我还有件事没有办。就算过了一千年，我还是一样厉害。
5: 你这个妖婆，既然我曾经把你困在咒语书里，现在也一样办得到，
4: 那我就先下手为强。
5: 记住，阿比加，最强的魔法绝对不是来自魔杖。
1: 你阿姨。
3: 不，那是孤独老婆婆的坠子。
1: 阿姨，
4: 她刚才说最强的魔法是什么？
1: 绝不是来自魔杖，而是发自内心。
4: 心？听她说呢，我早已经把心献给了黑魔法，还不是好得很。
3: 来，救回她以前先由你负责保管，天知道还有没有救。
1: 我一定要阻止你。
3: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喽。
1: 嘿，等等我。
4: 该死的小丫头，把书给我。
3: 我真的不喜欢这种长篇故事，累得快要了我的命。
4: 我会找到你的，阿比加，还有那只小猫咪，那条狗。
5: 看吧，在发霉的旧书里关了一辈子，哮喘不发作才怪呢。
3: 我确定，不然我们早就像温娜一样只能吃糖果了。爹，快！

0: 那该怎么办？
1: 什么我们呢？不要把我们扯进巫婆的战争。欧弟，我们回家去吧。
0: 加菲猫，如果我们不阻止他，你就没有家可回了。
2: 他说的没错，要是魔莉拉释放禁忌之月，整个世界就会陷入永恒的黑暗，所有的生物也会变成跟我们一样。
1: 哦，我都吓得没有胃口了。
3: 加菲猫，慢慢就好了，吃你最爱吃的苍蝇千层面。
1: 那该怎么阻止他？
0: 我记得阿姨说过，魔莉拉需要三种魔法宝物才能有办法完成咒语。首先是悲伤扫把，它可以带你去任何你想要去的地方。然后还有水晶玻璃鞋，穿上它就不用怕任何魔法了。这个是黑妖魔杖，它是整个仙界法力最强的宝物。
1: 那我们就必须要抢在魔莉拉之前找到他们才行啊。
0: 这里有地图，根据这张地图，悲伤扫把就在张牙舞爪森林的深处，大概要走一个小时左右。
1: 这里有叫出租车的东西吗？
2: 靠你自己的脚走吧，不过我得呛。
1: 哦，走路，我真是恨死这个长篇故事了。那里一定就是张牙舞爪森林，太恐怖了。我们进去找到魔法扫把，然后赶紧跑。又怎么了？
0: 我突然想到，这个地方不欢迎女巫，
2: 因为制作飞天扫把的木头就是从这儿来的。女巫们一天到晚砍树，所以剩下来的树都当我们是敌人。
1: 树？树能把你们怎么样呢？
2: 这样。
1: 女先生，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13: 上吧。没有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1: 营养，
2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2: 健康，
2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3: 好吃。
2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4: 喝卓然，
2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4: 三岁了。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蒙蒂变成了蝙蝠，还被孤独老婆婆的外甥女抓走了。
1: 那里应该就是巫术学院。
2: 要是不把我的咒语书还给我，你哪里都别想去。
3: 你就是我阿姨跟我说的那个坏女巫，是不是？他们把你关在旧书里，让你不能对世界施咒。
4: 自由了。
5: 到底是谁把魔力拉哈伊放出来的？
3: 是我闯的祸。我记得阿姨说过，莫莉拉需要三样魔法宝物才能有办法完成咒语。
0: 那我们就必须抢在莫莉拉之前找到他们才行。
3: 你们看，悲伤扫把在那里。哦，
1: 真是够了！只有傻瓜才会爬上那棵超级无敌大的树呢。
0: 哟，嘿，你们谁来帮我一把？
1: 我居然被管天蓝做这种事情！
0: 现在你们能知道我有多怕吃苍蝇千层面了吧？这下惨了，实在是太惨了。
3: 小黑猫，快救我！
0: 阿比加有麻烦了，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可我哪有空管阿比加？我的麻烦也很大。
1: 客气，我每年都会英雄救美一次。
5: 我们接下来去哪儿？
3: 我们要去地府，水晶玻璃鞋就在那里。
5: 找到了一个，还剩两个，我就等这些笨蛋找齐三样宝物，然后通通把他们抢过来。

0: 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1: 悲伤扫把知道怎么走。
0: 我们到底在这里等什么呢？赶快拿了鞋，然后再绕去维多那里吃奶油煎饼卷啊。
2: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们要念咒语才可以打开这道门。
0: 那就快点念啊，然后我们就能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
2: 我不行，我现在是青蛙，你忘了？现在只能靠阿比加了。我还不是真的女巫，而且我念咒语每一次都会搞砸。阿比加要有信心。
0: 乌迪他相信你可以的，我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的相信你。
1: 我试试看。
3: Ribbly Jack, Ribbly Jack, Granny Loof, Granny Loof, Grand。
1: 我永远当不了好女巫，我连坏女巫都当不上，我不应该再做梦了。
0: 你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糟了，小朋友。
2: 现在跟我去地府吧，走这边。
0: 你应该说跳这边吧。

0: 欢迎你们来到地府，大家自在一点。当你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永恒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1: 完全不用管我们，我们只是刚好路过而已。这有什么好笑的？
2: 你说什么？说路过。
0: 只要你一只脚踏入了地府，
3: 就再也出不去了。
0: 再也出不去了。
1: 只要我们进入了这里，就再也出不去了。这么要命的事情，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呢？
4: 各位先不要担心这里，我们先去找水晶玻璃鞋吧。
2: 你说水晶玻璃鞋？
0: 你们想要水晶玻璃鞋吗？
3: 我换一只漂亮的凉鞋给你怎么样呢？
0: 如果你们想要水晶玻璃鞋，就要证明自己有那种资格。
2: 你们必须通过考验，
5: 天大的考验，
3: 关于勇气的考验。
1: 关于勇气的考验，明白了，那我先走了。
0: 你必须通过考验，你必须克服你最深的恐惧。
1: 为什么对着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
5: 这上面写着，需要接受考验的必须是体重最重的人。
1: 这哪里写了？哼。
6: 哦，好吧，有白纸黑字就行。
0: 这一尊本我神像会在你的记忆里搜寻你最深的恐惧，
7: 它会让你看见恐惧，如果你承受得了，
5: 就可以把水晶玻璃鞋带回家。
0: 不过要是你失败，我们也会送你可爱的离别礼物了。
2: 不过你就永远离不开这个地方，
5: 你永远永远留在这里来玩儿。

0: 这就是神想看到的这个世上你最害怕的事。
1: 加菲猫，电视坏了。阿朱阿花要来我们家。今天开始我要决定吃素。你要豆腐吗？发现蜘蛛，哦不对，是两只。不是两只蜘蛛，是23只。大姨婆在外面带了一卡车行李来。加菲猫，今天星期一，灰毛要搬来我们家住一辈子。
2: 抱歉，你没有赢，可惜。
3: 不过没事，你会永远喜欢这里的。
4: 嘿，有害怕的东西是很正常的事情，谁还没有害怕的东西呢？
3: 我们呢？
5: 我们都是鬼，
6: 什么都吓不了鬼的，
3: 就连鬼都吓不到我们，
4: 是吗？如果我吓到你们，就放我们走，还要给我们水晶玻璃鞋。
7: 没问题。
4: 你现在越来越会念咒语了，能帮我变出一些什么东西来吗？
8: 我尽量。要变什么？
4: 那你听好了。
8: 好，我要变了。安妮风，安妮风，
4: 拿去看吧，这是今天的报纸，看了之后你就知道我的世界里发生了什么，相信一定吓你们一大跳。
6: 这有什么可怕的？不过就是一份报纸而已嘛。
3: 战争，经济崩溃，愤怒加税，物价上涨，取消中元节，抓鬼加薪活动。
4: 我们说好了的，你们要给我们水晶玻璃鞋。
9: 鞋子就在那儿，在那双脚上。
8: 真的找到了！
4: 现在有了悲伤扫把，还有水晶玻璃鞋。先等一下，悲伤扫把去哪儿了？啊！
8: 水晶玻璃鞋也不见了，
10: 他们全部都在那边。
11: 我看起来没灾了，对吧？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0: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6: 来来来，
7: 健康吃点啊！
8: 改食因爱而生。

0: 师傅，俺看那一村都是好人家，可以借宿。
1: 嗯，叫。嗯，
0: 小哥，俺问你，这是个什么地方？

0: 还没有俺老夫问不了的路。
1: 村里这么多人，你为啥偏要揪着我问啊？
0: 施主别动怒，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帮帮俺，俺也可以解你烦恼。
2: 悟空，施主不愿意，你为何非要强求呢？这不是有其他人可以问吗？
0: 这小孩好玩，问他才最有意思。
3: 这里是乌斯藏国的高老庄，我叫高才。
0: 天色渐晚，你背个包袱要去哪儿？
3: 我家小姐被一个妖怪霸占，老爷慌了神，到处请高人，只要能降妖的都得请来。请不来定要怪罪我。
0: 你快去回报，这是东土大唐来的圣僧，俺是他的徒弟，有了俺在，误不了你的事儿。
4: 两位高僧请。
0: 美食比那天空雨宴还丰盛些，
5: 那是当然。
3: 您瞧这染乌鱼、三文汤、生腐烧肉、毛花鱼，咱这哪一道不是美味？
6: 哪里来的妖怪，敢在此撒野？
0: 撒野的是你这野和尚！哎呀，
6: 妖怪，看我佛光普照！
0: 这点眼光算什么？看俺的火眼金睛！
6: 啊！妖怪休要放肆！
0: 想当年天庭斩妖台上的雷行都奈何不了俺，你这又算得了什么？
4: 悟空，
6: 绝技天绝神剑。哦，
4: 悟空不要胡闹。
0: 师父，是他们先动手的。
6: 高僧请受小老儿一拜，还请高僧救我女儿。
2: 老人家请勿行此大礼，还请实情相告。
6: 三年前庄上来一汉子，干得一手好农活，我见他生得勤快，便招他做了上门女婿。
0: 这岂不是一桩好姻缘？
6: 谁知半年前才发现他竟是个猪妖。想要退婚，这厮一怒之下便将我女儿锁在了后院。
4: 竟有此等事？
6: 我让高才去请各路高人，不曾想圣僧才是真正的高人呐。
0: 这算什么？想当初俺大闹天宫的时候，一众天神都不是俺的对手。
6: 求高僧救救我女儿。
2: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百姓有难，身为佛门弟子自然应当效劳。
6: 请。
0: 有妖气。
6: 小师父慧眼，那正是妖怪留下的锁，我们怎么也打不开。莫怕，爹爹在这儿。
7: 爹爹，
6: 女儿莫怕。
2: 悟空，你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吧。
0: 师父放心，交给俺吧。

0: 高家小姐躲远点儿，别伤了你。
1: 女儿。
2: 啊，爹爹。
1: 女儿别怕，爹爹请了高人救你。嗯，
3: 嘿嘿。阿弥陀佛。
2: 高僧，那妖怪说今晚便要来，如果被他发现我出来了，那可如何是好啊？
3: 悟空。
0: 看俺七十二变。
2: 啊，跟我一模一样。
1: 小师父真是神通广大呀。
4: 雕虫小技而已。快把你女儿藏起来，俺在这屋里等那猪妖。

0: 好娘子，我来了。
1: 官人，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0: 娘子，你不是不喜欢我吗？今天怎么如此温顺？
1: 不是我不喜欢你，而是爹爹不喜欢你。
0: 真的？娘子真的喜欢我？
1: 这妖怪好个蠢呀。
0: 娘子刚刚说什么？
1: 我是说官人还是那么英俊潇洒，玉树临风。哎
0: 呀，娘子过誉了，过誉了。
1: 不过爹爹找了法师对付你，我担心官人不是对手，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
0: 娘子不必担心，老猪我有36变，还有9齿钉耙，别说是个法师，天神来了我也不怕。
1: 那孙悟空你怕不怕？
0: 孙悟空
1: 就是那个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呀。官人，你这是要去哪儿呀？
0: 好娘子，这日子怕是过不下去了。那弼马温神通广大，我怕不是他的对手。
1: 官人，带上我一起走。
0: 好娘子，我们一起走。娘子，你怎么越来越沉了？
1: 怎么，我只不过多吃了几个馒头，你就嫌弃我重了？
0: 不嫌，不重。好娘子，我实在扛不动了，咱们歇会儿吧。娘子，何方妖孽，竟敢欺我！
2: 好个猪妖，睁大眼看看俺是谁。

妖怪一看到俺就跑，一定见过俺，可是俺咋没见过他呀？天都亮了，先回去看看师傅是否安好吧。出发吧，筋斗日。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同心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2: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6: 想办法。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3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3岁了。
0: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3: 第18集，既收猪八戒下集。
6: 孙大圣，情形如何呀？
8: 嗨，那妖怪被俺打怕了，缩进洞里不敢出来了。
17: 我徒弟打退了那妖怪，施主怎么反而叹气？
9: 我们虽然逃过了这次，可是等大师一走，那猪妖再来，我们可还得遭殃啊。
17: 悟空，你来。
14: 师父有何吩咐？
17: 救人救到底，你可否将那妖怪彻底降服？
14: 俺不过是回来填个肚子，

0: 猪妖，别做缩头乌龟，快出来！猪妖，别做缩头乌龟，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我受不了了。

0: 让俺老孙好等啊。
1: 你是弼马温，欺人太甚，看我不把你爬出九个眼儿。

0: 怎么，你就这两下子？
1: 胡子别嚣张，你只要被这九齿钉耙打中，就会魂消气散。
0: 好啊，那俺就伸出脖子让你打，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当年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都拿我毫无办法，你这小小的钉耙算什么？现在轮到你挨俺一棒了。俺问你，你究竟是何方妖怪？为何知道俺老孙的名号？
1: 好好，我说，我本是天庭的天蓬元帅，自然知道你当年干的那档事儿。
0: 天神还有长成你这样的？
1: 我那是因醉酒误闯月宫，被贬下界，错投了猪胎才这样。
0: 这厮竟然是天神，俺得回去禀报师傅，让师傅拿主意才行。
2: 哎，啊，孙大圣，你可有降服那猪妖？
0: 高老爷稍安勿躁，情况有变，俺需要问问师傅的意思。
3: 悟空，可是出了什么意外？
0: 师傅可知那猪妖并非啥妖怪，而是天庭的天蓬元帅下凡。
3: 既是天神，为何会在此作妖？
0: 俺问你，他可有伤人？可有夺你财物？
4: 仔细想来，那猪妖虽然饭量大，但却从不曾伤人夺财。
0: 既如此，你何不干脆就留他继续做女婿？
4: 这，
0: 他虽然样貌丑陋，可真的是天神下凡，做你女婿也不亏呀。
3: 悟空，休要胡说八道，人家嫁娶之事岂可由得我们多嘴？
0: 那师父打算拿他怎么办？
3: 既然是天神，何不请他来，我们一起商量解决。
4: 也只好如此了。
0: 好。

这种小把戏还敢在俺老孙面前耍呢？

0: 放我出去！你这弼马温，放我出去！
1: 俺师父要见你，劳烦元帅跟俺走一趟。
0: 放我出去！
2: 爹爹，大师，用点芡实米甜汤吧。
1: 师父。
3: 悟空，小师父，那妖怪怎么样了？
1: 俺老孙办事儿，您就放一百个心吧。
0: 弼马温，快放我出来！我说老丈人，你也太不厚道了，竟然找来弼马温对付我。
1: 妖怪讨打。
4: 贫僧有礼，见过天蓬元帅。
0: 你是哪里来的和尚，跑到这里来触我眉头？
1: 妖怪休得无礼，这是俺师父。
4: 贫僧玄奘，从东土大唐来，前往西天拜佛求经。
0: 师父，我可把你给盼来了。
4: 这是为何？
0: 师父不知，先前观音菩萨赐我姓朱，法号悟能，要我等取经人做他的徒弟，护送他西行取经的。
1: 既然菩萨有命，你为何还要在此取经？
0: 师兄别扯了，等了那么久师父都没来，我以为他在路上被妖怪吃了。
4: 既是菩萨有命，我就收你为徒，赐名八戒，望你能戒掉俗欲，一心向佛。
0: 谢师
1: 父。俺老孙有了师弟，就不用牵马扛行李了。
0: 哼，这牵马扛行李的活难不成都让我干？
1: 怎么，你不愿意？
0: 哎呦，愿意，愿意！
3: 大师，一路保重啊！
5: 再见，再见。
0: 老丈人，好娘子，等我取经回来，咱们再过日子。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2: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手法，爱鸟护鸟。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家的流浪者。
1: 啊，哪来的火箭？
2: 哇，好酷啊！
3: 嘿，伙伴们，这是我最新设计的飞行器，高比号。嘿，
2: 嘿，
1: 哇，这也太帅了吧，高高！
3: 小意思了。我只是把钢笔稍微改造了一下，加了几个喷气口，再编写好配套的遥控程序而已。
1: 好厉害！哇！
3: 现在我把钢笔改造成飞行器，这只是一个开始。我的终极目标是把小行星改造成飞船。
4: 很有创意的想法，高高。在很多年前，就曾有科学家前往太空研究一颗疑似具备改造条件的星际天体奥陌陌。
5: 只是
2: 什么？
4: 只是在执行研究计划时，那位科学家与地球失去了联系，计划也就此搁置了。
3: 这是求救信号，求救信号就是从这个异常天体上发出的。
4: 异常天体的运行速度很快，远超太阳系内的其他小天体。它的整体呈细长状，颜色偏红，大约长400米，宽40米。根据数据资料推测，有可能就是那个被称为奥陌陌的外来天体。
3: 什么？它就是奥陌陌？那向我们求救的该不会就是那位研究它的科学家吧？米林老师，我想去救它，我有很多问题想向他请教呢。
4: 那你就和补补一起出发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哦。赶上天体需要速度与飞行技巧。哎，就你了，星际穿梭机形态，纳米充能，星际航天服穿戴。嘿，接下来由补补登场了。
6: 星辰作目，
2: 天体似乎刚经历过陨石撞击，得赶紧找到那位科学家才行。
3: 奇怪，求救信号就在这个位置，但却搜索不到生命迹象。
7: 补补，我们赶紧登陆，也许能找到别的线索。
2: 好。
3: 出来吧，我们是阳光游学团的高高和补补，我们来救你了。我把这里翻个遍，也要找到那个科学家。那位科学家到底在哪儿啊？不会是遇到外星人被抓了吧？我不行了。发生什么事了？我的力气有那么大吗？补补，你说在里面的是那位科学家还是外星人呢？
2: 我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3: 这里用的好像是地球的材料，这些设备都很老旧了。
7: 这里好像有一点恐怖。
2: 只是个影子啦。
7: 是影子。
8: 终于有人找到我了。
2: 站住，别过来。
8: 别，我不是外星人，我是研究奥陌陌的科学家。
7: 你就是那个科学家？
8: 你们是谁？是来救我的吗？
7: 我们是来自地球的阳光游学团。我是聪明的高高，这是我们的好伙伴补补。哎呦，
8: 没想到地球上的技术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真先进的。
3: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老爷爷？
8: 啊，嘿嘿，当年我奉命去研究一颗星际天体，就是传说中的奥陌陌。就在飞船准备降落的时候，出了事故，无法再航行。由于通信设备损坏了，无法联系基地，大家应该都以为我牺牲了吧。为了有朝一日能回家，我利用飞船的残骸把这个天体改造成了一艘飞船，我叫它奥陌陌号，希望可以驾驶它回到地球。哎，
2: 科学家爷爷，你好厉害呀，你竟然真的将奥陌陌改造成了飞船，还飞了那么远，这里已经离地球很近了。
1: 对啊，你很快就能回家了，为什么还要求救啊？
0: 警告警告，奥陌陌号正被地球引力捕获。
8: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这就是我求救的原因。由于遭到了陨石撞击，这里的推进器发生了故障，我没办法让它安全降落了。
1: 糟糕，这样下去它会直接撞向地球的。
8: 我虽然想早点回到地球，但这也太快了吧。
2: 我快要被甩晕了，快想想办法呀。
1: 别怕，有我在。
2: 星际穿梭机机器人形态变身。

0: 我们离地球越来越近了，
1: 必须先停止旋转。

0: 你们俩就坚持住，我去拦住他。 防护盾启动，给我拦住他！拦住啊！这种情况需要尽快调整奥陌陌的飞行姿态，启动推进器小助手，调整飞行姿态，就是现在，紧急制动！
1: 旋转了，
2: 先别高兴，不能让它撞向地球，得让它重新飞起来。啊，这下糟了！啊，
3: 推进器彻底报废了。
1: 危险！奥陌陌号即将坠毁。
2: 推进器。
1: 补补，或许我们可以召唤卫星小助手。 由我编程，将它们改造成临时推进器。高高，这真是一个好办法！卫星小助手们，全体集合！补补，卫星小助手已各就各位，推进器程序也编写完毕。好样的，高高！接下来我来指挥，你来操作这些临时推进器。
2: 明白。
1: 推进器一号编队，准备减速。第一阶梯小助手启动，
2: 这速太厉害，两边快要失去平衡了。
1: 推进器二号编队，调整飞行姿态。第二阶梯小助手启动，调整飞行姿态。
2: 接下来，全体小助手们，用你们的最大功率全力推进，全体小助手启动，
4: 最大功率推进，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又要成功了！刚才飞过去的是什么？
5: 危险解除，欢迎回到地球。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我回来了。哈哈哈哈哈！欧耶，
6: 我真的做到了。补补，我开飞船了。哈哈哈哈哈！
5: 勇敢又聪明的孩子，谢谢你送我回家。
6: 嗨，同学们，刚收到来自地球的消息。
1: 是科学家爷爷寄来的吗？是的，科学家爷爷已经和家人团聚了。咦，我
7: 猜这一定是高高驾驶过的奥陌陌号飞船。
1: 没错，现在已经是最受欢迎的研究对象了。哇，你太棒了，高高！知识小课堂，补补。 你知道奥陌陌号是从哪里来的吗？按照现有的行星理论，在距行星向中心恒星移动的过程当中，会将一些小行星弹射出去。例如奥陌陌，在历经长时间的星际旅行之后，到达太阳系。根据轨迹推测，奥陌陌很可能来自于天琴座方向。

0: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3: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2: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7: 来来来，
8: 好吃点啊！
9: 改食，因爱而生。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三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0: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哇哇！
1: 金星的雪花。
2: 嘿，高高，一起来玩模型啊！
3: 谢谢，我更想看书。
4: 高高，快来尝尝这个，可好吃了。
3: 谢谢，我更想汲取精神养分。
5: 什么书让你这么着迷呀？不会是精彩的冒险故事吧？
3: 让我看看。不行，我还没看完呢。
6: 哈，拿到了，让我看看这本书有什么好看的。

0: 哎，怎么全都是字呀？还有一个老伯伯，真无趣。
1: 什么老伯伯？那可是龙龙金教授。龙龙金教授是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他遨游宇宙，揭开了无数宇宙奥秘，还获得了宇宙探索终身成就奖，超厉害的。
2: 嗨，伙伴们，我好像听到有人在聊龙龙金教授哦。
1: 没错，米莉老师，我正在看他的新书，我好想拜他为师，将来成为像他一样的科学家。
2: 这就巧了，正好下一站的游学地点是金星，龙龙金教授带领的科研团队就在这呢。
1: 太棒了，金星游学就交给我吧，米莉老师。
2: 那就这么说定了。高高，你这次的任务是协助龙龙金教授完成对金星表面的探测。
1: 没问题，补补，我们快出发吧。
2: 纳米充能，星际航天服穿戴。接下来由补补登场了。
3: 银河围路，星辰放牧。

0: 能快一点吗？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见到龙龙星教授了。
1: 别着急，只要穿过大气层就能到金星的地表了。只不过金星的大气太浓稠了，阻力有点大，加大马力。哇，竟然下雨了。
0: 是酸雨，得赶紧离开这里。咦，成功了！嘿，这是怎么回事？
1: 不不，
0: 这里空气阻力太大，突破大气层的时候电流消耗过度，没办法减速降落了。
1: 没关系。只要找到平坦的地方迫降就行。
0: 啊，下面怎么是火山呢？哇！啊！啊！
1: 补补，这是哪里？
0: 我也不知道。这里居然还有模拟地球重力的系统。
2: 大惊小怪的，这里是我的遨游号飞船。
0: 龙龙金教授。
2: 小助手，快给这个机器人充电。
0: 谢谢你，
1: 我叫高高，是阳光游学团最聪明的小朋友，龙龙金教授，我想拜你为师，我一定能。
2: 别打扰我工作。
0: 这里是
2: 金星最高的火山马阿特山。
0: 那些一闪一闪的，应该就是金星雪了。它们跟地球上的雪花不一样，实际上是铁河流的化合物。在金星的高温环境蒸发后冷凝成的金属冰晶。龙龙金教授，我说的对不对？
2: 哼，没错。
0: 金星的环境连金属都能蒸发，真可怕。
1: 是啊，金星的环境这么恶劣，龙龙金教授还能坚持在这里工作，太令人钦佩了。
2: 其实我也很想回到上面去呀。虽然金星环境恶劣，但在高度为50到65千米的金星高层大气中，却有着和地球类似的环境，那里就是宜居层，我曾在那里做科研。但有一天，好奇心驱使着我冒险前往金星地表，探索那未知的领域。当我收集完数据，准备回到宜居层时，却因为金星的气压太大，遨游号根本升不上去。所以在找到突破金星气压的办法前，我只能留在金星上。
1: 别担心，有补补在，他一定能带遨游号回去的。
3: 当然。
0: 不行，金星的气压实在太大了，我自己回去都勉强，带上遨游号就更不可能了。
1: 龙龙金教授，如果我能让遨游号重新回到宜居层，您就收我为徒怎么样？
2: 那就试试看。
3: 高高，我来帮你。
1: 其实我已经有办法了，那就是热气球。
3: 高高，热气球装好了。
1: 只要将马阿特火山上的热气装进去就行了。
3: 没问题，交给我吧。

0: 龙龙鸡教授看到一定很开心。
1: 啊！热气球，谁干的？哎，
0: 是我呀，龙龙鸡教授。有了这个热气球，遨游号很快就能回到宜居层了。
1: 如果事情这么简单，你以为我会想不到吗？
0: 可是遨游号明明已经升起来了呀。
1: 热气球的升空原理是热空气的密度比冷空气小，从而产生浮力。然而当热气球越升越高，等到达同等密度的大气层就不会再上浮了。更何况你的热气球没有使用燃料，热空气很快就会变冷，然后
0: 然后怎样？
1: 就像这样坠落。
0: 快想想办法，
2: 我现在就去把遨游号拉住。硬件快缩写机器人形态变身。
1: 倒是个挽救的办法。
0: 成功了！
2: 糟糕，
0: 我的电力足够消耗完了。大科学家龙龙精和他未来的徒弟就要陨落了。
1: 什么徒弟？你还差得远呢。
0: 金星雪是不是也可以像地球上的雪一样为我们提供缓冲呢？
1: 金星不仅气压大，空气密度也很大，是水密度的6.5%。在这么浓稠的空气下，即使是金属雪花也应该能提供缓冲。
2: 明白了，推进器小助手，你们给遨游号减速，我先下去做好准备。百变光能剑启动。这里就是坠落地点了，我得将金星雪尽量堆得厚一点。

0: 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1: 不不，我们成功，
0: 成功了。
2: 以后未经允许，不许再动我的遨游号，听到了吗？
0: 对不起，龙龙星教授。
2: 哼，这孩子竟然能想出用金星雪提供缓冲的办法，倒也不是一无是处嘛。
1: 知识小课堂，
0: 你说金星雪和地球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
1: 金星雪是铁硫化合物形成的金属雪花，和地球雪不同，金星雪可是很烫的。
0: 原来是这样。哇！

0: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ARA，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爸爸，你回来了。
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6: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给遨游号加装多个发动机，这样它就有足够的动力突破金星强大的气压，回到宜居层了。
10: 哇，它看起来真酷啊！
9: 高高，别叫我高高，请叫我高手。
10: 嗯，不过发动机从哪里来呀？
9: 就在那儿。没想到教授竟然准备了这么多备用发动机。怎么是坏的？坏

0: 的。坏的，坏的，都是坏的。龙龙金教授，
1: 什么事？
0: 我又想到一个帮遨游号回到宜居舱的办法，那就是加装发动机。没想到这些发动机都是坏的，这是怎么回事啊，教授？
1: 你竟然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这还得从金星的大气压说起。金星的气压非常大，是地球的90多倍，相当于地球海底1000米的压力。因此，遨游号往下就像沉入大海，轻而易举；往上却如同逆流游泳，缓慢而艰难。时间一长，发动机很容易因过热而爆缸。哎，为了打造强度更高的发动机，我做了很多实验，这些都是我的实验失败品呐。
0: 这么说，只要找到强度更高的材料，不就行了吗？嘿，怎么回事？材料怎么都没有了？
1: 你以为那些失败的发动机是用什么做的？好在金星地表矿产非常丰富，我打算就地取材，继续研究。
0: 我也来帮忙。等我帮您打造出高强度的发动机，让遨游号重新回到宜居层，您可别忘了收我为徒。
1: 等你成功再说吧。
0: 是高强度材料的实验配方，这正是我需要的。
2: 太好了，高高。
0: 金星表面这么大，我们要怎么找啊？
2: 嘿，有我在呢。智能扫描仪启动。哥哥，这片区域还有好多金属元素，有钛、铁和镍，还有不少稀土呢。
0: 太好了，这正是打造高强度发动机需要的合金材料。
2: 嘿嘿，我知道有一个好工具，等我一下。这是博士的秘密武器，自动制造机。
0: 哇，太酷了！
2: 那我们行动吧。根据说明书，只需要输入发动机设计图和核心配比，然后将矿石放入自动熔炉，就能直接获得合金液体，并流入模具。冷却后，机器会自动组装并填入能源。这样一台发动机就制作好了。
0: 这就做好了，我们赶紧测试一下吧。
2: 启动测试程序。
1: 有了我那张合金配方，希望那小子真的能帮上忙吧。哎呀，我这把老骨头也终于可以歇歇了。哎呀，我的老骨头呀！
3: 失败了呢。
0: 没关系，还有很多配方没事呢。我们抓紧时间一起测试吧。
1: 这次我可不会再摔了。哎呀，我的老骨头呀！
3: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合金配方了。
0: 我能不能成为龙龙金教授的徒弟，就全靠他了。反应那么强烈，不会又失败了吧？
2: 磁场防护盾启动。
4: 高温极限测试已通过。
0: 成 群已经安装好了。
1: 干得不错，那我们赶紧回到宜居层吧。
0: 为什么要用热气球啊？上次不是失败了吗？
1: 它好歹能带我们升到半空，可以减轻一点发动机的压力，我们回宜居层的机会也会更大些。高高，时机已到。
0: 耶，终于可以启动高强度发动机了。发动机运行十分稳定，我们离宜居层越来越近了。
1: 环境宜人的宜居层，我终于可以回去了。等等，我好像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哎呀，我忘了金星大气层上有酸雨，我们没有为新发动机准备防酸雨的措施。
0: 什么？
1: 慌什么？瞧你那点出息！减速伞启动！哇，
0: 教授什么时候准备了新的减速伞了？讲得真周到啊！
1: 糟了，我忘了减速伞早被改造成热气球了！
0: 到底谁更慌啊？连这个都忘记，大家别着急，只要我提前在下面准备好金星雪来缓冲，大家会没事的。
1: 不，这次我们飞得太高了，冲击力太大，金星雪缓冲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这次我们真的要完蛋了。
2: 有我在，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穿梭机伯伯马上行动。
0: 怎么刮起风来了？
2: 星际穿梭机机器人形态变身。

0: 老骨头呀！啊，
1: 等一下，它像是个螺旋桨。我有办法了，光速飞行。遨游号下坠速度慢下来了，伯伯，你太厉害了！放心吧，有我在，大家会没事的。危险！等离子光能跳，移动。伯伯，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0: 大家，
1: 补补，太好了，你没事。都怪我没考虑到酸雨问题，让遨游号再次遇险。
2: 这也不全是你的责任，并且你还成功打造出了高强度发动机，你的拜师考验就算通过了。
1: 我不是在做梦吧？哎呀，好痛，是真的。
3: 哥哥，恭喜你拜师成功。
1: 冷露金教授，不对，老师。
2: 既然大家都没事，那我们明天开始一起解决酸雨问题吧。
1: 遵命，老师。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

0: 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突破金星气压，真可惜，明明星打造的高强度发动机是可以把遨游号带回宜居层的。我得赶紧找到防酸雨的材料，让老师能早日回到宜居层。哥哥，你在找什么？
4: 我在找防酸雨的材料啊。根据资料显示，金星上的酸雨是强硫酸级别，能抵挡强硫酸的材料只有玻璃和陶瓷，特制防腐蚀塑料以及金和铂等稀有金属。
3: 很好，只要我们找到其中一样，就能打造出防酸雨的材料了。
4: 制造玻璃、陶瓷和塑料的原料分别是硅砂、石英和石油，金和铂应该在矿石里，
3: 我们分头找吧。
4: 那该不会是玻璃吧？
3: 好白呀，那些是石英吗？
4: 原来只是浅色的金星雪呀。
3: 我居然忘了金星雪是很烫的。
4: 找到石油了。
3: 好烫好烫。
4: 原来是火山岩浆啊。这边怎么什么都没有啊？看来寻找玻璃、陶瓷还有防腐蚀塑料是行不通了，只能看看能不能找到金和铂了。
3: 高高，你看我找到了什么？
4: 哇，是金矿，还有铂矿，
3: 太棒了！伯伯你可真行啊！这些都是我在那边找到的，我们一起去那边找找吧。
4: 老师，伯伯找到了含金和铂的矿石，我们可以为遨游号加装安全外壳了，就像给它披上一层能抵挡硫酸雨的雨衣一样。
5: 问题是，这两种金属都很重，用它们做外壳，即使是高强度发动机，恐怕也承受不了这份重量啊。
4: 雨衣太笨重的话，
3: 那做成雨伞怎么样？这样一来，重量大大减轻，同时也能有效抵挡硫酸雨。
5: 好办法，高高。伞形防护罩正是我们需要的解决方案。
4: 那当然，我可是您最聪明又可爱的徒弟。
5: 还挺自恋。好了，布布和高高，你们去制作伞形防护罩，重返宜居层的时候到了。
4: 输入防护罩设计图和合金配比，放入矿

0: 哇，老师，
1: 高高，我们成功了。
0: 对了，我也要给自己升级成防护外壳才行，上次那硫酸雨可把我折腾惨了。
1: 高高，遨游号终于一切准备就绪。
0: 老师，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宜居层了，高强度发动机，伞形防护罩，
1: 准备启动。
0: 啊，又是热气球，就不能帅气的直接飞上去吗？
1: 都说了，
0: 为了减轻发动机的压力嘛。我知道，
1: 孺子可教也。
0: 老师，热气球已经到达最高点了，
1: 是时候启动高强度发动机了。
0: 就等这句话呢。老师，我们进入硫酸云层了，遨游号顶得住吗？
1: 别担心，这里的硫酸浓度不算高，伞形防护罩应付它绰绰有余。看，防护罩的效果毋庸置疑。
0: 老师，您真是料事如神呢。
1: 我们已经超过上次的高度了，很快就能回到宜居层了。这不可能，怎么会有这么强的闪电？
0: 不好了，伞形防护罩被雷劈掉了。
1: 更糟糕的是，我们进入了浓硫酸云层。
0: 我聪明又勇敢，才不会害怕呢。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
1: 不愧是我龙龙金的徒弟，这种时候还能想到办法。
0: 胡普，快帮帮我们。升级完毕。发生什么事了？胡普，伞形防护罩被雷劈掉了，遨游号正在遭受雷电和硫酸雨的袭击。明白了，紧急出动。现在我升级了外壳，不怕酸雨侵蚀了。来吧，风暴，看你能不能拦住我。在金星大气层真是一点都不能大意啊。你吧，我来了。百变校花变形，星际穿梭机机器人形态变身。我来为遨游号挡住酸雨，磁场防护盾启动。成功了。
2: 不好，风暴让硫酸雨的方向变来变去的，我没办法全部挡住他们。
1: 金星云层变化多端，风向随时变化，这样下去，遨游号还是会被硫酸雨腐蚀。糟糕的是，前面的云层充满了电荷，补补也不安全。
0: 补补，
2: 再这么下去，硫酸雨腐蚀不了我，雷电也会把我劈成碎片。
0: 不好，是雷暴！
2: 磁场防护盾启动。这机器的雷暴也太恐怖了吧！
1: 波波，一定要小心啊，金星大气层的暴风雨可比地球上的台风还要猛烈。
0: 台风？对了，台风眼的中心气压最低，风速也最小，我有办法了。百变光能炮，
2: 用光能炮引导气流，在机芯的云层中制造一个类似台风眼的区域，遨游号就不会被风暴和硫酸雨袭击了。
1: 的确是个好办法。
2: 你们抓

0: 时间飞过去吧。
1: 好嘞。
0: 啊，风暴又把台风眼给堵住了。别担心，再来一次。可爱的徒弟难道都要葬送在这里了吗？
1: 这种时候还没忘了自恋呢。
0: 大家放心，我会暂时造出一个台风眼的。光速推进启动。

0: 开封眼，老师，趁现在
1: 全速前进。
0: 我们
1: 成功了，
0: 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2: 哈，哥哥，欢迎回来。
0: 哎呀，有人问我胸前别着的是什么，这可是龙龙金教授送给我的奖章哦，因为我帮助龙龙金教授从极星地表回到了宜居层，龙龙金教授还收我为关门弟子了呢，当然也少不了补补的帮忙了。我跟你们说，这次可惊险了。
3: 突然就不怎么欢迎了呢。
0: 哎，我还没说完呢。知识小课堂。啊，马上就要下雨了，补补，我们赶快回去吧。
4: 别紧张，星星的温度非常高，雨点还没落到地面就被高温蒸发掉了。
0: 哎呀，我忘了，这里可是400多摄氏度的大烤箱啊。

0: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哇哇！最宝贵的财富。
1: 把财宝交出来，没有事饶你一命。
2: 哼，你做梦！啊呜！
1: 哼哼呀！
0: 哼，真幼稚。
3: 萌萌最近看了一本故事书，叫《勇士打怪兽》，然后就拉着抱抱龙玩起来了。
4: 让他们玩吧，我就可以多吃点了，嘿嘿。
5: 嗯，小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灵神星了。
0: 灵神星。那个富含铁、镍和稀有金属的小行星吗？听说那里有大量的黄金和铂呢。
1: 啊，黄金和铂？那这颗小行星不就像一颗大财宝一样吗？
5: 矿产资源都非常宝贵，你这么说也没错。这次游学有个任务，就是前往灵神星工厂，向工厂管理员领取我们定制的镍金属。
1: 米莉老师，让我去。我想亲眼看看这颗大财宝，
5: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萌萌和补补了。嗯，啊，纳米充能，星际航天服穿戴，嘿，嘿，接下来由补补登场了。
6: 嘿，银河纹路，星辰作墓。
2: 灵神星到了！
1: 哇，这也太不可思议了，这里到处都是金子，那边还有一个超超超超有含金量的皇冠，
2: 那就是灵神星工厂了。
1: 哇，这也太闪亮了吧。这不会全都是用黄金做的吧？
2: 好像是的。
7: 何人擅闯工厂？
1: 什么人？
8: 嘿嘿，该不会是恶龙吧？毕竟故事书上说，有财宝的地方就有恶龙在守护。
1: 啊！恶龙啊！他过来了。
7: 你们是谁呀？怎么突然闯进来，害我手一抖把攀岩馆给弄破了。
1: 哎，原来不是恶龙啊。
7: 哼，什么恶龙，我是这里的管理员金豆豆，负责采矿和定制金属的。
1: 抱歉，你这么可爱怎么会是恶龙呢？对了，我们是来自地球的阳光游学团，我叫萌萌，这是我的好朋友补补。
7: 原来是这样，你们好啊，欢迎来到灵神星。
2: 你好呀，我们是来取定制的镍金属的。
7: 这样啊，请跟我来吧。
1: 这么大的工厂就只有你一个人呀，你的朋友呢？
7: 我没有朋友啊，灵神星太小了，工作也不复杂，所以一直只有我一个人。所以萌萌，你可以多陪我一会儿吗？
1: 当然可以，因为我们是朋友嘛。
7: 啊，朋友。
1: 嗯，我很高兴能跟你交朋友。
7: 太

0: 萌萌，我带你走快速通道吧。萌萌快来，这可是工厂里最好玩的地方。
1: 哇，是滑梯。哇哦，太刺激了。豆豆，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么好玩的地方。
0: 不客气，因为我们是朋友嘛。哟呼哟，
1: 耶，太好玩了。
0: 萌萌，工厂里好玩的地方还有很多呢，要不你留下来陪我吧。
1: 豆豆，很抱歉，我的梦想是成为探险家，我想去很多有趣的地方，交很多像你一样有趣的朋友，所以我不能留下来。但是豆豆，无论相隔多远，我们永远都是朋友。
0: 还从来没有人跟我这么说过呢，谢谢你，萌萌。
1: 那我们继续玩吧。
2: 等等，金豆豆，我们定制的镍金属可以取了吗？
0: 那个应该还没做好呢。
1: 既然还没做好，那我们就边玩边等吧。出来，把林神星的财宝都交出来。这不是我们定制的镍金属吗？
2: 的确是呢。
1: 镍金属早就做好了，豆豆，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
1: 你为什么骗我？我们不是朋友吗？豆豆，你太让我失望了。不，我们走。
0: 等等，你听我解释啊，萌萌。等等，你听我解释。
1: 哼，金豆豆太过分了，我把他当朋友，他怎么能骗我呢？
2: 我想他没有恶意，他应该是舍不得你走。
0: 我没有朋友，留神星太小了，工作也不复杂，所以一直只有我一个人。所以萌萌，你可以多陪我一会儿吗？
1: 原来他只是希望我能多陪他一会儿，我不应该对他发脾气的。要不我们回去向他道歉吧。
2: 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回去找他。
3: 波波，你和萌萌还好吗？系统提示，灵神星马上要被木星的强大引力捕获，灵神星有被木星引力撕裂的危险。
1: 豆豆还在灵神星上。
2: 萌萌别担心，我们现在就去救他。
3: 你们要注意安全。

0: 星际穿梭机机器人形态变身。
1: 幸好萌萌和伯伯走了，不然
0: 快推进器小助手出动。你们怎么回来了，萌萌？
2: 当然是回来救你。这里不安全，快点离开工厂。这边，快，这边。
1: 萌萌，谢谢你回来救我。还有，对不起，我骗了你。
2: 没关系，我早就原谅你了，因为我们。

0: 是朋友嘛。
1: 萌萌。
2: 小心！紫草防护盾启动。
0: 啊，谢谢布布。
3: 你们别乱跑，我得赶紧找到办法让灵蛇心回到安全地带。灵蛇心被木星的强大引力捕获，目前在木星的弧形轨道上，并且速度越来越快了。
4: 速度
3: 啊，有办法了，只要计算出角度，就可以利用木星对灵神星的引力把灵神星快速扔出去。呼叫卫星小助手，
5: 请大家到灵神星集合，和我一起把灵神星推出木星的引力束缚。

0: 紧急启动加速！
1: 成功了！
2: 啊，这里都毁掉了。
1: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阳光新建吧，这样你就不会再孤单了。啊，
2: 谢谢你，萌萌。可是我也有我必须要坚守的岗位。我要重建灵神勋工厂，守护这里的矿产资源。啊，
1: 真的不行吗？
2: 不是你说的吗？无论相隔多远，我们永远都是朋友。我要把工厂建成恶龙城堡的样子，等着大探险家萌萌前来寻宝。
1: 哇，这个想法太棒了！
3: 知识小课堂。
1: 补补，灵神星是金子做的星球吗？
3: 不只有金子，灵神星就是由许多稀有金属构成的。
1: 哦耶，挖金子喽！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

0: 什么？千年民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登宁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0: 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嫦娥出现了。
4: 嘿，伙伴们，有人想听嫦娥奔月的故事吗？
5: 我听。
6: 嫦娥奔月，我也想听。
4: 这是我妈妈跟我讲的故事。嫦娥的丈夫后羿因射日有功，被赏赐了一颗仙丹。可是这件事情被坏心眼的庞蒙知道了。
6: 然后呢？
4: 庞蒙趁着后羿外出，威胁嫦娥交出仙丹。
7: 这个庞蒙真坏，竟然欺负女孩子。
8: 仙丹应该很好吃，嫦娥给他了吗？
4: 嫦娥不想把仙丹交给坏人，就自己吃下了仙丹。
6: 嫦娥真勇敢。那之后嫦娥怎么样了？
4: 吃了仙丹的嫦娥身体变得十分轻盈，最后飞了起来，一直飞到了月亮上，住进了广寒宫里。后来每逢中秋节，大家都会吃着月饼怀念嫦娥。
6: 唉，嫦娥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呢。哼，
3: 真是一群天真的小孩子，嫦娥奔月只是个神话传说而已。
4: 胡说，嫦娥真的在月球上，我妈妈是不会骗我的，而且我还有证据，你们看。
9: 嗨，小朋友们，在聊什么这么开心啊？
6: 萌萌在跟我们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哇，
9: 说起月亮，它不但是地球的卫星，更是太阳系里体积第5大的卫星。

0: 我们下一站的游学地点正好是月球，任务是调查月球的地貌，以及体验收集小行星碎片的工作。
1: 我帮你，中秋节快到了，我想去月球和嫦娥过中秋节。
0: 没问题，这次游学就交给萌萌了。

0: 求到了，波波屋。
1: 嘿，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2: 这个月海这么平坦，很令人震撼，对不对？这都是因为亿万年前月壳被小行星撞裂了，岩浆流出来把它填平的。
1: 我的意思是，这里没有嫦娥，也没有广寒宫，连月球基地都没看到。这里这么荒凉，我们不会来错地方了吧，布布？
2: 我再确认一下，启动智能飞行仪。奇怪，根据定位，月球基地就在这里。
1: 原来这里真是月球啊，那怎么不见嫦娥的广寒宫和月球基地呢？是我太矮了吗？嘿，哇哦，我竟然能跳这么高啊，看得也好远啊，嘿嘿。
2: 哎嘿，月球的引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小心啊，萌萌。嘿，
1: 好像是嫦娥，我真的找到她了。嫦娥，等等我。
2: 你慢点，萌萌。
1: 怎么不见了？嘿，是嫦娥吗？原来不是啊。
3: 你们好，我是月球基地的负责人小玉，欢迎来到月球游学。
2: 见到你太好了，原来月球基地在地下呀，怪不得我们刚刚没找到。
3: 因为月球经常受到小行星撞击，为了安全就把基地建造在地底下了。月球表面不宜久留，我们该回基地了。
2: 那萌萌就拜托您了，我先回阳光星舰了。
1: 回头见，补补。嘿嘿，小鱼姐姐，你认识嫦娥吗？我是来月球和她一起过中秋节的。
3: 没见过，不认识。
1: 但我刚才明明看见她在这附近啊。算了，我再问问别人。我怎么跳不起来了？
3: 因为月球基地里模拟了地球引力和温度环境。
1: 这么大，这么多人在工作。
3: 兔队长，麻烦你带萌萌参观一下基地，我要回控制室一趟。
4: 没问题，小玉。
1: 兔队长，请问你们有谁认识嫦娥吗？
5: 大家快来，有新八卦，快告诉我们嫦娥是谁。
6: 她是干什么的？
7: 最关键的是她喜欢聊天吗？
4: 别在意，小玉整天不苟言笑，基地也没什么新鲜事，大家都憋坏了。
1: 原来是一群八卦兔啊。其实这些问题等找到嫦娥就知道了。
4: 基地里是没有嫦娥这个人的，但我好像在月表上见过写着嫦娥名字的建筑，一会儿我们要去月表运矿时正好帮你留意一下。
1: 那该不会就是嫦娥的家吧？也带我去吧，我可以帮大家干活。
4: 小鱼说过，只有干活的人才能出去，这似乎并不违反规定，那就一起走吧。
8: 哇哦，只要找到嫦娥，我们就能听到新鲜事物。
1: 没错，我们赶紧出去工作吧，顺便找嫦娥。只要找到嫦娥的家，就能找到嫦娥。

0: 是嫦娥三号着陆纪念中心。
1: 哇哦，看来嫦娥住在这里，我们快去找她吧。
2: 警报，有小行星正高速靠近。
3: 跟踪小行星降落点。
2: 降落点在嫦娥三号着陆纪念中心。
3: 火速前往嫦娥三号着陆纪念中心救人。
4: 收到，马上出发。
1: 啊！大家快看，是嫦娥回家了吗？
0: 是小行星，大家快逃！啊！
1: 等一下，嫦娥的家怎么办？有了，找伯伯帮忙。
5: 我没睡。伯伯随时待命。
1: 是这边。
5: 萌萌，发生了什么事了？
6: 伯伯，月球遭遇小行星袭击，需要你帮忙保护嫦娥的家。
5: 我马上到，剩下的事拜托你了，米莉老师。
7: 放心交给我，要保护嫦娥的家，那就找力气最大的星际运输车伯伯帮忙吧。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5: 车伯伯安全抵达。啊，
1: 大家别担心，伯伯来了。
4: 太好了，伯伯帮帮我们。
5: 这要是嫦娥奔月多好，小行星奔月真是煞风景啊。启动打印小助手，打印缓冲弹力球。锁定目标，补回旋镖。

0: 感应环形轨道。
1: 太好了，得救了。
2: 啊，糟了，小行星朝火箭发射场去了。
1: 快想想办法啊，波波。
3: 大家放心，助推器启动。重型炮弹，
4: 目标锁定，
3: 发射！
5: 耶，终于没事了！
3: 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6: 波波，谢谢你救了大家。
1: 小鱼姐姐，放心吧。有补补在，我们不会有事的。
6: 萌萌，这次多亏补补及时赶到，但是下次你们再乱跑，可能就没那么好运了。
1: 我们再也不敢了，小玉姐姐。哎，没想到月球这么危险，嫦娥在基地外面会不会也遇到危险呢？真想快点找到她呀。
3: 知识小课堂，
7: 为什么我在月球能跳这么高啊？普普，
3: 这是因为月球引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呀。
7: 那我在月球上吃的再多，也不会超重喽。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

0: 找到嫦娥了。
1: 哎，什么时候才能再去月表找嫦娥？
2: 嗨，几天没见，你找到嫦娥了吗，萌萌？
1: 啊，你们也在惦记嫦娥啊？刚来月球的时候，我就远远地看到嫦娥在跳舞呢。
3: 啊，这不可能！
4: 哎，可是当我赶过去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
3: 啊！
2: 我就说嘛，我看就是你眼花了。
1: 我真的看到嫦娥了。
5: 萌萌，我们相信你，过几天就是中秋节，说不定嫦娥就会出现了。
4: 看到嫦娥的时候可别忘了给我们直播哟，祝你好运，萌萌。
1: 没问题，谢谢大家了。
2: 伙计们，全体集合，有新任务宣布。经过探测，我们在月球表面发现了一个新的陨石坑。
6: 我喜欢新陨石坑。
7: 我也是。
2: 伙计们安静点，这个新陨石坑里的小行星碎片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我们马上出发，把它们全部收集回来。
8: 等等，
1: 刚到月球看到嫦娥的时候，她就在基地上面的陨石坑跳舞，在新陨石坑说不定也能遇到嫦娥呢。啊，小玉姐姐，我也要去收集小行星碎片，也是我的游戏课程呢。
2: 但是出了基地得听从指挥，不能再像上次那样乱跑了，知道吗？
1: 嗯，我记住了。可以一边收集小行星碎片，一边去找嫦娥了。
7: 你还没放弃找她呀？那我们继续帮你。
1: 太好了，谢谢你们。啊，怎么这么慢？
2: 这里的沙子太多了，看来只能步行前去收集小行星碎片了。
1: 嘿，
2: 这个陨石坑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大家一定要小心。
7: 明白，
1: 知道了，小玉姐姐。
2: 嗯。
6: 发现小行星碎片了。
7: 我也是。

些碎片都收集完了，还没看到嫦娥。那边好像还没找过，再去那边看看。

0: 事吧。
1: 我没事，小雨姐姐。啊，你的脚。
0: 我也没事，我还能站起来呢。
1: 啊，可这是单脚站啊。
0: 很抱歉，发生了一点小意外。大家收拾一下就回基地吧。
2: 明白。
1: 小雨姐姐，你的脚是不是很痛？
0: 别担心，萌萌，只是扭了一下而已。嗯，
1: 要不是我老想着去找嫦娥，就不会乱跑，你就不会受伤了。
0: 萌萌，别哭了。

0: 我不怪你。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当初我也是为了嫦娥才来到月球的。你看，我还在月球上扮演过嫦娥呢。
1: 我也有这张照片，原来照片里的嫦娥是小玉姐姐啊。那我刚到月球的那天看到在跳舞的嫦娥也是小玉姐姐你吧？
0: 可能刚好被你看到了。

0: 月球，或许我们都是嫦娥。
1: 哇，这个说法好浪漫啊！虽然月球并不像在地球上看到的那样美丽祥和，但是我还是好爱月球啊。
0: 萌萌，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
2: 报告，小行星碎片已经装载完毕。
0: 好，那我们马上回基地。
3: 警报，检测到此地即将发生月震，请尽快撤离。
0: 有月震，大家赶快撤离。
4: 车子被卡住了，
0: 那就弃车逃跑，快！
1: 姐姐，别着急，我们可以找补补帮忙。
5: 泡泡浴永远是我的最爱。
6: 有人呼叫补补。
0: 发生什么事了，毛毛？
1: 我们遇到了月震，快帮帮我们，补补。
0: 我马上到，剩下的拜托你了，米莉老师。
7: 陨石坑表面沙土细滑，补补需要一个灵活的形态，就你了，星际两栖艇补补。
8: 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9: 星际救援，使命在

0: 是伯母来了。
1: 啊，还好来得及。啊啊啊！怎么这些石头全朝我滚过来了？原来是这样。这样跑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会被活埋的。
0: 啊，小心点，伯伯。
1: 啊，试试这招吧。泡泡防护罩发射。

0: 放心，我没事。快冰齿轮启动！
1: 不仅是大家的安全，我的安全也由我来守护。
2: 太好了，波波没事。
3: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波波。

0: 不过还差一点点。
1: 还差什么呀，萌萌？
0: 累累。没错，就是缺这个笑容，你要多笑笑才行，小雨姐姐。
2: 累累累累累。
1: 知识小课堂。
0: 补补，月球上为什么会有月震呢？
1: 天体之间的引力是月震发生的主要原因，陨石和彗星碎块的撞击也能造成月震，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0: 小行星碎片已经收集完毕，你的脚没事了吧？
1: 已经治疗过了，不仅没事，还能跳舞呢。
2: 小鱼姐姐跳起舞来就更像嫦娥。

0: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啦。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哇哇，
6: 月圆惊喜！
7: 嘿，伙计们，抓紧时间，今晚的中秋直播晚会非常重要，可不能出错呀！
8: 安装完成了，队长。
7: 干得好，准备测试。
8: 嘿嘿，哇哦，跳得不错，萌萌。
9: 嘿嘿，小鱼姐姐，别忘了要微笑哦。笑得不错，小鱼姐姐。

0: 真是拿你没办法。跳跃，
1: 注意表情管理。
0: 不错，萌萌，收尾动作也必须优雅，
1: 你的笑容也要保持住哦。
2: 太精彩了，必须夹起腿。嘿
1: 嘿，小鱼姐姐，你跳得真好，
0: 你的配合也很完美啊。
1: 太好了，我们要在直播晚会上惊艳所有人，哈哈。
3: 萌萌，听说你今晚要在中秋直播晚会上和嫦娥一起跳舞，真的吗？
1: 那当然，请大家调好闹钟，等着我们精彩的表演吧。
4: 萌萌，你找到嫦娥了？她在哪儿呀？
3: 幼稚，你都说了嫦娥只是神话人物。
1: 不听不听，这就是我的嫦娥小鱼姐姐。
5: 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3: 因为她根本就不是嫦娥。今天可是中秋节，嫦娥会出现的，或许她会像动画片里那样变身呢。
1: 嘻嘻，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晚上直播上见。
3: 晚上直播见。
1: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嫦娥真的存在呢？小鱼姐姐，
6: 我也相信嫦娥存在哦。或许嫦娥就在看着我们，还会和我们一起表演呢。
7: 哇，这服装也太华丽了吧。
6: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我们该演出了。
2: 哇，嫦娥，嫦娥，嫦娥。
8: 嘿，准备上场了，伙计们。
3: 月球中秋晚会要开始了，
8: 中秋节直播晚会正式开始。接下来让我们欣赏一段优美的嫦娥舞。

0: 是萌萌吗？
1: 那必须是萌萌。哇，
0: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哦，这舞蹈也太曼妙多姿了，今天的地球也很圆呀。
3: 警告，发现有小行星靠近。
0: 小行星来表演呢，
4: 米莉老师，我得过去看看。

0: 那就麻烦伯伯你了。
1: 收到。
0: 紧急救援任务马上出发。
1: 紧急救援，使命在前。
0: 应该没有其他机械兔了，萌萌，我们也快走吧。

0: 间，萌萌没事了。
1: 光速推进，启动！水场防护盾启动！穿梭机补补，安全抵达。
0: 是补补。
2: 大家没受伤吧？我来晚了。
3: 终于得救了。
4: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
5: 我们担心你们就回来了呀。
6: 我们可不想就这么成为废铁。
0: 补补，你有办法吗？
2: 推进需要蓄能时间比较长，只能出动星际穿梭机机器人了。
1: 星际穿梭机机器人形态变身。等离子光能枪，瞄准，发射。
2: 可以使用光速推进了，光速推进启动，等离子光能剑，停。

0: 剩下最后一个大行星了。
1: 你可真是我的大英雄呀，伯伯！
0: 谢谢伯伯，你又一次保护了大家。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
2: 太棒了！
1: 真可惜，我们的舞台就这样没了。啊，
3: 这是最糟糕的一次中秋晚会。
0: 大伙别灰心，也许这是最特别的中秋晚会呢。
1: 啊，是妈妈打来的电话。
4: 中秋节快乐，我的宝贝。
1: 妈妈，中秋节快乐。没人让你看到我的舞姿，真是遗憾。
4: 傻孩子，虽然直播晚会的时间很短，但是妈妈有看到月亮上有两个仙女和一群兔子啊。
1: 妈妈果然没有骗我，我真的在月亮上找到嫦娥姐姐了。
3: 别忘了，我们都是嫦娥哦。
5: 中秋节怎么能没有月饼呢？吃月饼喽！
0: 知识小课堂，

0: 是登月宇航员要克服的一大麻烦。它带有静电，它很尖锐，会损坏精密仪器和宇航服。是月城行星吗？
1: 不是，是我把蛋煎糊了。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Woo-hoo!

0: 本节目由飞鹤冠名播出，飞鹤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0: 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手
2: 牵小手。
1: 你会说了，哎，我们这是在哪里呀？后面是黑土地。
3: 哎呦，看起来真的是，哎，现在五月份，站在黑土地上，现在还有点这个凉飕飕的。哎，
1: 这就是美丽的大东北。哎
4: 呦，就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克东县。
1: 没错，从今天开始，大手牵小手将推出一个新的系列，这就是大手牵小手，
2: 向着健康走。
4: 本节目由飞鹤冠名播出，飞鹤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
1: 本节目聚焦全民大健康，
4: 关注科学营养、膳食摄入的特别节目。
1: 我们真诚的希望通过轻松、有趣、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来和大家一起读懂健康，
4: 学会吃饭，守护全家。
3: 哎，那问题就来了，怎么样读懂健康？怎么样吃好？学会吃饭？那咱在这儿吃啥呀？怎么来到这田间地头上了？哎，
1: 吃的是已经预备了，最重要的是得有小朋友参与进来，对不对？
4: 对，鞠萍姐姐。
1: 好，来，小朋友已经来了，欢迎他们。
5: 来，小朋友们，你们好。
4: 来，到这里来。
1: 好好好，你看看。
3: 早就听说黑土地，而且听说有一个密码啊，是暗号啊，叫47，
5: 北纬47。
3: 对，北纬47，说在北纬47这个纬度带呀，说在这种庄稼，包括在这收获的牛乳啊，好像不一般
1: 啊，这就是什么呢？好食材呀，才能带来好健康，好营养才能构建好健康。因此，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在这黑土地上聊一聊健康的话题。掌声欢迎韩天宇。
6: 嗨，小朋友
5: 们
6: 好。
5: 天宇哥哥好。
4: 来，请。
1: 这可是咱东北的骄傲啊。
6: 对，我叫韩天宇啊，短暂苏华的，但是我是黑龙江的女婿。哦，对，然后我是一个地道的东北人，
1: 和黑土地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
6: 对，黑土地养育了我们一代代的东北人。
1: 天宇哥哥呀，其实也是一位父亲了，他有两个可爱的儿子哦。
6: 对，
1: 所以他也是特别的重视孩子的健康成长。
6: 是的，
1: 在我们小时候那叫吃得饱，对吧？
6: 对，
1: 吃得饱就已经非常开心了。过年的时候才有一包花生啊，还有一勺那个芝麻酱，是吧？那可香了。后来呢，到你们这一代，
3: 两勺芝麻酱。我们小时候呢觉得哎吃的挺好，但跟现在的小朋友比好像还是差着点儿。哎呦，
1: 现在真是新时代了，生活非常的幸福，想吃什么吃什么，但是家长也犯难，怎么才能合理搭配，让孩子吃得好长得壮。接下来你看后边都给咱预备好了，
4: 正正合合的啊，
1: 东北特色。那就让我们从这片黑土地开始，溯源好营养，见证好食材，读懂好吸收，怎么样？
3: 好，
1: 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大手牵小手，
2: 向着健康走。
1: 先问四位小朋友，什么是健康？
7: 每天早睡早起，锻炼身体。
1: 那作业写不完怎么办？
3: 太尖锐了吧，这个问题。
4: 灵魂拷问。
7: 做作业早写完。
1: 哦，就是抓紧时间早点写完，争取早睡，是吧？小伙子，你呢？我觉得你特健康，你知道吧？我觉得你肯定特爱在户外玩耍。
8: 爱吃西红柿炒鸡蛋。
1: 哦，西红柿炒鸡蛋，我说的是健康。
3: 西红柿炒鸡蛋就是健康。
6: 我也爱吃西红柿炒鸡蛋。
1: 还有什么？
8: 吃牛肉。
1: 哦，牛肉。哎，他就是认准了吃。
4: 健康是吃出来的。
1: 你呢？
9: 我觉得健康是吃的有营养。
1: 平常最爱吃什么呀？
9: 西红柿炒鸡蛋。
6: 西红柿炒鸡蛋。
3: 其实东北小朋友全是西红柿炒鸡蛋。
6: 其实现在我也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
1: 你说呢？
10: 健康就是运动。哦，
4: 健康就是不生病，对不对？不得蛀牙。
1: 但总而言之呢，这个人呢还是要吃好，是不是？
4: 对，
1: 是最关键的。如果说吃不好，这可能健康的第一步就没有保障。
3: 没错。我们这一大哥哥韩天宇，运动员，在我们老百姓心里边，运动员应该最健康的。
6: 是，
3: 这健康在你们还有教练组这个心里应该是最重要的事儿吧？
6: 是，因为运动员最怕伤病的困扰。然后包括我们在。

0: 在平常吃饭的时候，我们都有营养师，他会根据我们每个运动员的自身的状况，缺什么营养了，缺什么蛋白质了，或者说缺什么铁了，会根据这些来给我们配比这些食物。
1: 就相当于是饲养员养奶牛，嗯，就是教练员养你们，
0: 对，
1: 养得特别好。
0: 是，而且教练员他是一个人面对我们二三十个人，所以他非常累，然后每天都要考虑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状态。
1: 今天呢，韩天宇的教练员呀，我们也没有请到现场，
2: 但是我们请来了营养专家崔东颖老师，哎呦，掌声欢迎他！
3: 我是黑客研究员崔东颖。今天很开心的跟大家一起聊健康这个话题。嗯，其实刚才大家聊了很多如何构建健康的一些因素，嗯，有人提到了饮食，有人提到了运动，有人提到了睡眠，甚至是食物的摄入，其实它们都是构成健康的主要的核心的因素。嗯，那么其实呢，有一些研究表明，刚才讲这些因素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健康的因素呢，它这个占比是高达60%的。我今天也是准备了5道健康的小常识，来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生活中哪些被认为是常识的东西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区。
0: 好，
3: 那么第一题呢，就是每天睡够8小时，白天不犯困，晚睡晚起与早睡早起对健康没有本质的区别，这个问题对吗？
2: 就是说夜里2点睡，睡8个小时，这算不算是这意思吧？
1: 我觉得没问题，
0: 我觉得不对。
2: 不对，
1: 反方辩友，我希望你认清自己的立场。
0: 你是觉得对的？
1: 觉得对的呀。
4: 请你说出你的理由。
0: 对，
1: 就只要睡够8小时就够了。
2: 你的意思就是夜里2点睡到比如早晨是吧，10点、也算就是。
1: 如果我的工作就是夜班，那我每天晚上干活，然后早上收班回来之后睡够8个小时，这是我的生物
2: 钟。只要睡足了，
1: 对，
2: 那个我觉得不对，
0: 我也觉得不对呀。
2: 对，你得遵从自己内心啊，
0: 对呀，
2: 不要互相影响。
3: 它是一个错误的，我们正常是应该早睡早起的。
0: 对，
3: 因为人体是有这个昼夜节律的，
2: 是有规律的。
3: 对，你这个早睡早起这段期间内，你的身体是处于一个修复期的，你的身体都在这个机能方面都在进行修复，你的激素的分泌都在这个情况下才能够合理的进行。
2: 好，那黄伟是不是就被淘汰了？先淘汰了，后来不许选了啊。
1: 不行，我还要玩。
2: 不能玩了啊，就是这样，最后看看谁最厉害。
4: 好，
1: 再见。
3: 恭喜你们答对了。
4: 所以每一题都要慎重的选，不然就马上被出局了。
3: 下面是我们的第二道问题。对于饮食均衡、没有高强度运动习惯的人，日常摄入的蛋白质已经足够，额外补充往往是多余的，这个问题是对还是错呢？
2: 就是说已经够了还补不补，是这意思吗？
3: 对，
0: 不够。错。
4: 哎，你也错。
2: 我觉得日常那些饮食还是不太够的。
0: 对，肯定不够。
2: 好，我们选完了，
3: 恭喜大家全都答对了。
2: 我们可以留下。
3: 这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来说，1公斤体重的人他大概是需要摄入1克蛋白的，所以如果我们是60公斤体重的人，我们需要摄入300克的鸡胸肉和10个鸡蛋，所以这个时候往往我们日常摄入的蛋白就不太够了。
2: 那通过什么来补呢？
3: 牛奶呀、牛肉啊，甚至一些小的小分子的乳蛋白呀。哦，下面是我们的第三道问题。天然提取的维生素补充剂与果蔬中的成分一样，多吃一些比水果更划算，是这样吗？
2: 我觉得不对。
0: 我觉得不对，我觉得15是错误的。
4: 那他提出来不是更纯吗？
1: 多吃一些水果更划算，还是多吃一些补充剂？
2: 没有你了，你怎么还参与啊？
1: 我这坐这儿，我也不能不说话，我忍不住啊，姐姐。
3: 我们所有人全都答对了。
2: 你看健康问题我们了解的真棒。
3: 其实果蔬中除了维生素以外，我们还有矿物质的，如果你单纯的只补充维生素的话，是不能替代果蔬的作用的，比如说像蓝莓，还有一些花青素，还有一些矿物质，天然的纤维素，对我们身体都是非常好的。下面是我们的第四道问题。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个是我们一直传统的一个老的观念。那么是不是我们只要彻底的消毒，让孩子远离细菌，就能够降低他生病的概率呢？嗯，
2: 我认为是不对。
4: 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3: 这个问题现在就有对有错了。其实这个问题也是错的。啊，这个是为什么呢？
4: 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妈妈，
1: 我 能选中。

0: 所有错误答案。
1: 其实我们都想保护自己的孩子，如果你想把你的环境非常彻底的消毒的话，你就会直接把很多微生物都去掉。但是这个其实小朋友的免疫系统的构建，它是需要很多抗原和微生物的刺激的，只有这样的话，你的免疫系统才能不断的开始适应你这个环境。所以如果是过度的消毒的话，反而对小朋友这个免疫系统的构建是不太好的。
2: 就是可以做这些消毒的工作，但是
1: 不要过度，
2: 太过度。
3: 对，什么消毒纸巾猛擦呀什么的。
2: 对对，因为我们经常带孩子出去，比如像这个户外，他可能就去抓土啊什么的，那你肯定他吃东西之前，我肯定要拿湿纸巾给他擦干净了才能吃。
0: 这得擦吧？这个肯定得擦。
2: 黑土地有营养，
0: 就有益生菌，是不是？你这你都能选错啊？陈怡，你这都能选错？
2: 那你第一题就错了呢。
1: 下面是我们最后一道题，第五道题。只要饮食营养足够全面，那么它对健康的作用是不是就可以胜过运动和情绪了？
4: 啊，不可能！
2: 就是吃的已经健康，就不用去运动了，是这意思吗？
0: 运动员直接给出了叉的答案，
4: 肯定不可能，绝对不是姐姐，信我的，姐姐。
1: 这道题我们的选择出奇的一致，全对了。哎构筑健康来讲，不光有这个我们所谓的饮食的营养，它只是一个最基础最核心的一个东西，我们也是需要适度的运动和充足的睡眠和情绪的健康，情绪的调节也对我们身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光吃的健康没有用，
5: 对，
2: 是不是还得运动，
3: 还是得有积极向上的
0: 情绪。吃的也得健康啊。
3: 对，像你就是吃的太健康了
0: 啊。抱歉抱歉。
3: 哎呀，那崔老师给孩子们什么样的奖励呢？
1: 我们可以去后面领取自己的小的礼品。
3: 太好了，
4: 走，小鸡，慢点慢点。看看要什么。
2: 奶粉，羊奶粉是奶粉中的战斗机。
3: 对，好。
4: 软软糯糯，哇，
3: 旗开得胜。哇，太棒了。
1: 其实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五个问题呢，它其实分别对应着健康的五大核心支柱：合理的膳食，同时呢，我们还需要适度的运动，还需要充足的睡眠，其次还需要我们身体健康和这个免疫防护。那么这五大支柱呢，其实它都分别整个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一，合理的膳食，它是一个基础，相当于构建一个底层的逻辑，它可以给我们身体提供一些我们身体所需的这所谓的建筑的材料。那么第二点呢，适度的运动是什么？它是一个支撑，起到一个支柱的作用。那么第三个呢，心理的健康，它相当于是一个顶层的一个逻辑，因为你只有心理健康之后呢，你身体的各种的炎症反应才不容易发生。那么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这免疫的防护，它可以理解为像我们的一个屏障的一个作用。还有另外一个充足的睡眠，它起到的是一个修复的作用，因为你在整个睡眠的过程中，你的状态就是不断的在恢复和修复你的机体，所以这个是构成了整个健康的核心的五大的一个支柱。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呢，其实合理的膳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正常来讲，吃是我们做的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
0: 听明白了，大概是一大楼，这楼呢每一层都有不同的作用，其中最基石的部分就是
1: 合理膳食。
0: 合理膳食，
1: 好，
0: 咱玩个游戏好不好？
2: 好呀，
0: 就在这片黑土地。哦，先分个组，分两组，
3: 还是咱们四个一组？
4: 那我们四个，
0: 那崔老师回家吧。
3: 请您吧。
1: 好的，
0: 那我们不是在这儿玩，我们要去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店，叫北纬47好物小店。哦，而且呢，这个小店有一位我们的飞鹤好物推荐官在等着大家呢。
3: 我嘞，那咱走吧，
2: 走
3: 走
2: 走。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飞鹤北纬47度好物推荐官陈松平，也是今天的游戏管理员。哇哦！那这里呢，就是我们飞鹤北纬47度好物的小店。我们一直致力于用营养传递爱。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两轮的游戏，来解锁一下饮食变迁的密码。
0: 好，
3: 好的，
0: 明白了。
2: 我简单介绍一下游戏的规则。嗯，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
0: 了，
2: 准备好了啊！当当当当，看一下是什么？
4: 粉条，
5: 粉条，
6: 粉条，
4: 不对，是粉丝，
2: 是粉丝哈。
4: 对，也许是土豆的，也许是红薯的。
2: 它是属于吃的对，还是吃的饱，还是吃的好嘞？
4: 吃得饱。
2: 那你要说一下理由。
4: 因为它特别占地儿啊，吃了以后啊，它就有一种特别饱的这种感觉。这个我们小时候常吃。
7: 恭喜菊萍姐姐得1分。
2: 恭喜红队加1分。
0: 加一分。
2: 总共是5道美食啊，要考考大家第2道美食了，看看是什么美食。
4: 什么？没看见。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8: 绿的，绿的。
2: 那我再慢一点，好
4: 不好？不用，我看见了。哎呀，我看见了，
8: 绿啥？绿的。
2: 回答错误。
4: 我来说，是油，是一小碗油。
2: 回答错误，再看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当当当
0: 当。西兰花？哪有？
3: 哪有西兰花？你看到哪儿啊？
4: 一碗油。
9: 啊？
2: 不是一碗油，是什么？
8: 青团。
2: 青团也不是，
4: 不是，
3: 这不是陈毅，你这瞎看，
8: 看是绿的，
3: 你看错地儿，你得往这儿，
8: 不是
3: 这儿，
8: 不
3: 要
8: 回来了吗？
3: 不是，这这么看得到，你怎么看这儿？你知道吗？
10: 我知道了，
8: 咋嘞？
3: 知道了，
4: 放心，不能走出这个，所以他们
2: 来，陈毅哥哥回答，
11: 我也没看着啊，
2: 那我再看一次好不好？
4: 好，太难了这个。
8: 看
4: 不清啊！
8: 哦，是油。
4: 哎，不对，
8: 和油一样的是蜂蜜，蜂蜜。哎，
2: 蜂蜜它是属于吃得好、吃得对还是吃得饱呢？
4: 吃得
3: 好，
4: 好，
3: 好，吃得好。
2: 那你要简单的说一下，你为什么它属于吃得好？
3: 贵呀。
5: 好看呀。
2: 好看呀。
5: 甜。
12: 考虑到这个蜂蜜它的整体的这个价值性，
2: 恭喜我们的蓝队，给蓝队加1分。
8: 太难得了。
2: 接下来还有3道美食，1、2、3。
8: 绿的了，
0: 阿尼玛，
8: 阿尼玛，
0: 阿尼玛。
2: 来，我们这位小朋友回答一下，它是属于吃得好，还是吃得饱，还是吃得对？
9: 吃得好。
12: 恭喜红队答对了。这个沙琪玛制作工艺过程中，它里面含有大量的油和甜。
5: 你看，
12: 这个时候其实
10: 是吃的好，
3: 可以吃，但是呢，不能那么饱了，那么吃。
4: 对，偶尔吃一点可以，
5: 不能吃太多。
2: 第4道美食了啊！看清楚，3、2、1，开！
8: 巧克力吗？
13: 这个是克东县的特产，
8: 豆腐乳。
2: 豆腐乳属于吃得饱，还是吃得好，还是吃得对？哎，
10: 没有吃豆腐乳吃饱的呀？
5: 没有。
13: 哦，因为菊萍姐姐刚开始

0: 说的时候聊天的时候，他说他们那个年代就是馒头蘸那个豆腐乳，应该是吃得饱。
1: 你就像这个豆腐乳呢，其实它在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对这三个呢，其实是都有所体现的。所以它无论是在放在吃得饱、吃得好和吃得对，都是对的。
2: 恭喜蓝队，给蓝队加3分，好不好？
3: 不要加油了、
2: 啊！现在我们的飞鹤四驱动好物上新啦！当当当当！
0: 啥呀？
4: 火腿肠、
0: 面包、
5: 午餐肉。
2: 午餐肉，对的。
6: 我有点紧张，二边
7: 能吃得饱，对吧？
8: 吃的对不对？我真
3: 应该不是对，
0: 因为它是加工的。
9: 对，这个
6: 饱和好，
8: 饱和好。
3: 饱的时候没有午餐肉，我们小时候哪见过午餐肉啊？
8: 吃的
3: 就是好，没有，根本就没有。
6: 你看天宇哥还特别帮我们忙，你站我们这边来，你站我这，所以它属于吃的好的。
1: 红队回答正确。
8: 以前真没有，
3: 没有，小时候我们没见过的。哦，
0: 好，
2: 那么我们第一轮比赛呢，我们的红队是暂时领先的。那我们接下来啊，要进行第二轮的比赛。
0: 好，
2: 好，
0: 好，好，
2: 那我介绍一下这个游戏规则啊。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6: 又比知识又比速度，
8: 作
6: 为专业运动员我们怎么办呀？
8: 我就不客气了。
6: 稍等，我们要求给韩天宇上一双冰鞋穿上。
8: 行，没问题。把冰鞋我上来。
2: 我宣布，飞鹤北纬四驱动好物限时开仓。
6: 就出去了。
2: 来，3、2、1，开始计时，一分钟。
8: 都开始计时一分钟。
2: 加油，
8: 小心小心，
2: 小心点，小朋友注意安全。厉害厉害，小朋友，这个加油加油，赶紧哥哥加油，小朋友加油。
6: 你别挑了，你挑啥呀你？我把这拿走了。
2: 快，加油加油！
8: 宝没拿，宝没拿。
2: 计时20秒，加油！
0: 快随便挑一个回来。
2: 小朋友，全世界
6: 冠军，世界冠军！
0: 你抢
2: 我！五，
6: 来呀！
2: 4、3，
3: 啥呀？
2: 二，1，时间到！
3: 时间已经到了。
8: 我没送过来，我没送过来。
3: 对，没送过来。
8: 我没送过来。
1: 蓝队吃得饱的筐子里面放的是米饭、窝头和面粉，全部正确。
2: 耶！
1: 吃得好的里面我们放的是
3: 蛋糕、
1: 蛋糕、
3: 可乐、
1: 汽水，全部正确。
0: 再加2分，7。
1: 吃得对的筐子里面我们放的是北纬47度的玉米，还有白菜，全部正确。
3: 我们
8: 呢？哦，这多呀，
3: 多呀。
1: 红队，我们吃得饱的里面放的是
3: 米饭、
1: 红薯、炸鸡，炸鸡不对，扣一分。
6: 哦，还扣一分？
3: 不对呀，老师，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也吃过鸡呀，虽然一年吃一回，
0: 但不是炸鸡。
8: 姐姐，咱不差这一分，姐姐。
1: 我们吃的好的这个篮子里面放的是蛋糕，
0: 这跟我们一样，
1: 对，加1分，
3: 5分。
1: 我们吃的对的这个筐子里面放的是黄糯的玉米，北纬47的，还有另外一个玉米，
8: 好，
1: 同时还有黄瓜，
8: 对，蔬菜也对的，
1: 土豆，西红柿，
3: 数数看。
4: 1、2、3、4、5、6，
1: 回答正确，
3: 11分。
0: 但那个玉米是重复的，
3: 不一样啊。
6: 陈一，我跟你说呀，这里边一共有1.4公斤玉米，我没拆开按个算啊，就是给面子了。
2: 那我们就要恭喜我们的红队，总共获得11分，获得比赛的胜利。
8: 恭喜恭喜！
2: 这个蓝队我们也不要吃雷啊，虽然没有获得胜利，但是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健康美味的我们飞鹤北纬47度的美食，我们的黄糯玉米给大家品尝。
6: 对，
0: 哦，吃，哎，
3: 太好了，来来来，哎，
4: 特棒。
6: 哎呀，这今天这知识学不少，回去得好好消化消化，吸收吸收。
0: 你多吃点菜吧。
6: 那再问问小朋友啊，

0: 你们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在这儿录这期节目吗？
1: 因为这块有黑土地。哎呦，
0: 有一句话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一方水土长一方庄稼。哦，哎，那么究竟在这片黑土地上长什么样的庄稼，孕育出什么样的人呢？给你们介绍一个黑土地的人，给大家讲讲黑土地的庄稼。掌声欢迎张锦老师。哦，您好。
2: 欢迎。
0: 他是绝对的黑土地养育出来的本地人，而且掌握黑土地的密码。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纬47负责农业种植的张锦。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来认识这片神奇的黑土地啊。
2: 那它黑土地里都含什么呀？它呈现出这种颜色？
3: 其实黑土地这个黑不是说咱们看着它这个表面的黑啊，因为这黑土地里头含有腐殖质。它是腐殖质呈现出来这种自然的黑色，只有咱们这个区域才能形成黑土。冬季漫长啊，温度非常低，所以说逐年累积它才能形成咱这黑土。
2: 积累的过程。
3: 对对对。
0: 那因为有这样的积累，所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食物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就每一个种出来是不一样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2: 所有的这个黑土地都可以是叫黑土地吗？就是怎么来区分是真的黑土还是？
3: 我们准备了几个土样啊，大家可以做个游戏来感受一下。
2: 好嘞，行，
4: 好嘞，
2: 走了，
4: 走了，
2: 玩游戏了，
4: 一起玩，
2: 走了。行，
0: 我们就来，
2: 别着急，我们派一小朋友，
5: 我们也
0: 派，
2: 我们派出他，一个一个来啊，别抢，咱们从三开始，
0: 我们开始了，
2: 开始了，慢慢抓一抓，看看摸摸第二个，第一个，可以了哈，
4: 好嘞，
2: 咱们从这个摸，这是一啊，你记住啊，第一个摸的，这是二号啊，
4: 行，
2: 可以啊，
4: 可以了。
6: 胸有成竹是吗？
2: 信心满满的那种感觉，
6: 胸有成竹啊，
2: 可以，现在就摘掉眼罩。来，我们说一下感受。
7: 这个第三个它捏起来可以定型，
2: 可以定型。好，第二个呢？
7: 第二个感觉摸起来松松的，
2: 松松的。第一个呢？
7: 第一个定不了型，
2: 定不了型。那也是松松的呗。好，下面你说说看，你
7: 沙沙的、绵绵的、软软的。哟，
2: 沙沙的、绵绵的、软软的。那你们俩认为是真正的黑土的是几号？你觉得是一号？
4: 我们是一号。
2: 你觉得呢？
7: 我觉得是三号。
2: 好，一个一，一个三。那就再来第二轮，行，那我们派出一个闻的，王伟你来闻吧。
0: 我闻啊，
2: 你闻
0: 来，
2: 我们这边天，这边天宇吧，
3: 抓一把闻。哎，
2: 抓一把拿出来闻，
4: 香啥
2: 味儿？你别尝啊。
6: 好，第二个，
2: 换一只手吧，那是不是有那个味儿？哦。挺讲究，对。
6: 我这鼻子有点
2: 冒啊！你灵不灵？你不灵吗？
0: 天凉感冒没闻出来，
2: 你这鼻炎惯着。
4: 好，黄伟，
0: 行了，你行了，
6: 可以了，可以了。
2: 他鼻子，他有鼻炎。
0: 拿起来直接，哎，这连手感一块儿
6: 有。吃了哥，别，别吃哥。
0: 行，哎，好，行，
2: 像那么回事。
0: 哦，还笑呢，这简直了！
2: 哎呀，
0: 第三个，哎，
2: 都一年，
0: 不是，这眼睛看着全是黑色的呀，
6: 对呀，全是黑色的，眼睛看着
0: 闻着有点区别，但我不知道哪个是啊。我有一个办法，
2: 我也有，对，就是从这个里面直接找答案，
4: 闻闻，
0: 闻一闻，对吧？
2: 快快快，天宇，
0: 我知道了。
2: 背靠背伸手，这样，
4: 对对对对对，
0: 来
2: 背能看，这样伸出手来，
0: 伸一二三，
2: 给前面，伸一二三，预备，起，二，哎呦，
3: 那个队友选的是二号，
2: 二，我们选的是三。
3: 下一轮呢，咱们可以通过浇水的方式，
2: 浇水
3: 来观察它的变化，用喷壶喷一些水，哦，对，
2: 抓了，
3: 对，对，
2: 好，往上喷水。
3: 好嘞，看一看它的变化吧。
2: 看它变化，
0: 有啥变化呢？
8: 没啥变化，
4: 遇水结团。
3: 好，够了，
2: 这就够了。
4: 我觉得这有点像
0: 搅拌，
4: 我觉得我们这有点像营养土，
2: 感受一下。
4: 水少了吧？
3: 不少不少，
6: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那是，
3: 我们是
6: 他们那个，
2: 我就跟你们说，已经有点像黏土了。

0: 他们那个。
1: 你咋闻的呀？
0: 我现在还流鼻涕。啊，不好意思。
2: 那现在就是张老师宣布结果的时候。
3: 其实真正的黑土呢，是三号。嗯。
0: 哎呦，这说你的。恭喜恭喜！
3: 其实咱们的鉴别也非常精准啊。其实一号呢是咱们做的一个道具，哦，它是黄土，我们掺了一些黑色的物质。二号是咱们的田园土，
2: 田园土，
3: 它的杂质比较多，而且它的这个相比黑土来说，它的密度要低一些，比较轻。哦，真正的黑土呢，它这个土壤团类结构为什么一捏它能成团？
2: 它就成团。
3: 遇水之后，啊，它这个吸水保水性啊非常强。哦。
4: 那下雨之后不会整个大地都结成一大团吧？
3: 不会不会，它而且还会很松散。
1: 这个黑土有它特殊的味道吗？
3: 它有一股淡淡的这种腐殖香味儿。哦。腐殖香味儿。
4: 我看闻那儿有一点腐味儿，
3: 对，
1: 是因为刚施完粪肥吗？
3: 对，植物包括咱们的一些动物，在这个土壤腐烂，因为咱们这个土壤黑土啊，形成的时间也非常长，一厘米的黑土呢，得需要200到400年才能形成。啊，
1: 400年，一厘米这么点儿，
2: 就这么点儿，
1: 长这么点
3: 儿。是的，
1: 那这个土要是没有了，怎么还能再长吗？
3: 目前来说，咱们的黑土呢，我们认为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4: 那咱们现在脚底下站着黑土，往下去大约有多深呢？
3: 咱这个区域呢，一般都达到30厘米以上，
2: 30厘米，
3: 最深的能够达到1米。
4: 一米，
3: 对，所以说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哎呦，
2: 真好！
5: 那么恭喜红队
3: 选择了真正的黑土，哇！
0: 恭喜！
3: 然后正值5月初，也是我们北纬47每年的春播季节。哦，你看大家来都来了，咱们也感受一下。
2: 哎，好的，
3: 走。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

0: 机械，后边是农具。
1: 哎呀，真棒。
0: 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呢，每年在春播之前呢都会图个好彩头。那么下面呢邀请我们的主持人和嘉宾为我们的拖拉机带上大红花。
2: 送你一朵，
1: 太有荣誉感了。
2: 好，
1: 来啊，
3: 这边您中间，哎呦，这仪式感有点强，有点激动呢。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大战者。
5: 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仪式，
0: 对，我们每年的春播开始之前，
5: 主要大代表一种大家对新的一年新的希望的一种向往，
1: 风调雨顺，
0: 向往，向往。
4: 哦，成功了。
0: 那么，请菊萍姐姐为我们今年的春播开启第一场。哇，
4: 春播第一场，
1: 我宣布2026北纬47度春播正式。开始！
3: 那个，
0: 你可以上车体验一下。你坐在我们的副驾驶。
3: 我上去试一下。
1: 哟，这里真高级，还真有个小座。
3: 有一副驾驶座。哎
1: 呦！壮观吗？哎呦，
3: 紧张了，开始。
1: 你得系上安全带吧？
3: 有安全带吗？
1: 有啊。
5: 鞠萍姐姐，老师们，我要出发了。
3: 哎、安全带系好。哎，
6: 哦，出发啦！是我可以理解为此时此刻春耕就开始了，对吗？
7: 对，现在就开始播种了。
6: 那整个这一片地，我们目力所及的地方能有多大面积？
7: 这一片地是980亩。
6: 这么大块地方，这个像咱这在这播种的话，一个星期能播完吗？
7: 你用不了，这两台车6个小时就作业完成了。
6: 6个小时，900多亩地就完事了。
7: 对。哎
6: 呦，那像您这此时此刻，现在咱黄哥就后面在播。
7: 对，现在有在播走。
6: 那同时我们并排吃下多少粒现在？
7: 并排一共是12行。
6: 那基本上就1秒钟呗。
7: 对。
6: 1秒钟12颗。12颗。12颗，哎，就这个节奏，
7: 对，差不多。
6: 哇，这比以前可真是快多了，这紧。

0: 那大家都来到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了，
1: 对，
0: 要不要亲手种一种试一试？
2: 可以啊，
3: 可以
2: 啊。
0: 那大家可以拿小铲。
4: 好啊，
0: 好好好，
2: 先弄个，
4: 谢谢，
2: 种沟，来
5: 挖的有点湿的土，
2: 种尖朝下，哎，好嘞，
3: 立着立着，
0: 对对对对对，往里按压，好嘞，
3: 好嘞，
0: 好嘞，好嘞，
3: 好嘞，好嘞，
2: 压实，好嘞。这应该是在大大的土地里面挖呀挖呀挖，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
0: 大家刚才也亲手体验了一下播种这个环节，大家种得非常好啊。其实咱们也是播种下咱们今年新的希望。
2: 对，而且我们相约在八月底的时候再来看看自己种的这个玉米，好不好？
0: 好，
2: 来收获。
0: 好好好，
4: 太好太好。
2: 张老师，您工作了16年，对黑土地的感情一定是非常深的。
0: 其实刚从事农业的时候，这个心里头还非常坦荡啊。但是每年呢，看着这个身后这些铁牛轰鸣声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澎湃哦。因为在本地呢，我们虽然说农业年复一年啊，可能重复性工作，但是现在的科技已经让我们能够更精准的来预判天气。那么有这么先进的种植机械，让我们省了很多人力。那么而且呢，在本地呢，我们能跟我们的农民一起这个创业，哎，种出更高产量、更高品质的作物来，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哎呀，
2: 太好了！
6: 而且今天感觉特别好，你看现在说着说着，播种完了，
2: 春雨，
6: 春雨，好雨
2: 知时节，
6: 当春乃发生，就是此时此景，
2: 把咱们刚刚种下来的玉米种子进行了滋润。其实啊，咱们应该向劳动者致敬。过去在没有这些大型的机器的时候，都是农民伯伯们一粒儿一粒儿的播种，对吧？我们才能有个秋的收获，才能够丰富了我们的餐桌。
0: 其实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群人，也是一辈子干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飞客乳业。他就是在咱们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咱们民族品牌。哎，
2: 是的，
0: 他从1962年赵光农场的一个小乳品厂一直发展到现在。我们董事长冷总就是咱们土生土长的坎二代啊，我们所

0: 说这农垦第二代，然后当时冷总说过一句话，我心里非常有感触。他说我和飞鹤扎根在黑土地，那么受益于黑土地，也要回馈黑土地，让我非常深受感触啊。然后飞鹤呢一直呢在用一些实际行动来回馈这片土地。今天播下去的不只是一粒种子，而是我们新的希望。嗯，
1: 是
2: 第一期的大手牵小手向着健康走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嗯，我们每一个人都收获满满。
3: 是，
2: 在这片多情的黑土地上，我们不仅了解了许许多多的知识，我们更感受到了许多人为了这片黑土地，为了让黑土地焕发出在新时代的作用所给予它的付出和辛劳，我们向这些人致敬。好，本节目由飞鹤冠名播出，飞鹤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大手牵小手
4: 向着健康走，
2: 下期再见，
3: 再见。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鳕鱼，
1: 叔叔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Thank you.

我爱你。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们的好朋友红果果。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哎，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做创意作品的有两位可爱的小朋友啊，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诺诺。
2: 大家好，我浩浩。
0: 欢迎你们。
3: 欢迎。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创意作品啊是和小鱼有关的哟。哦，哎，那我想问问小朋友，你们知道小鱼生活在哪里吗？

0: 水里。哇，
1: 水里边真棒。那水里边除了小鱼以外还有哪些小动物你们知道吗？
2: 还有什么呀？
1: 有什么？
0: 章鱼。
1: 有章鱼、还有吗？
2: 还有螃蟹。
0: 还有鲨鱼。
1: 还有鲨鱼。哇、好棒啊。哎，那看来小朋友都很喜欢这个水里的小动物，对不对？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发挥想象力来做一条可爱的小鱼，好不好？好，来，接下来呢，哎，红果果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彩色的小圆片。
2: 好，
1: 来，你要什么颜色的，宝贝？
0: 粉色。
1: 哦，你喜欢粉色的。好的，我也来个粉色的。我们今天来做一条会摇来摇去的小鱼，好不好？我们第一步呢，拿起这个小圆片来举起来给大家看看啊。
2: 哎，我的是蓝色的。
1: 好，接下来呢像红果果一样把这个粉色小圆片呢给它对折。哎，好，那接下来难度加大咯。刚才呢是圆形，现在变成什么形状了？
0: 半圆。
3: 半圆形。
1: 真棒。好，我们给它放在桌子上看它会不会摇，像红果果这样。对，叠起来，然后给它放在桌上。哎，哇，好棒啊！来，诺诺也放一下啊，来，放在这里，碰一下它的小尾巴。怎么样？它是不是左右摇晃了？看，
2: 我感觉它已经游起来了。
1: 它游起来了、
2: 啊。哎，小朋友，小鱼是怎么游的？
1: 小鱼怎么游的？给小咕咚表演一个鱼游，来。哇，
2: 哎、小鱼游的好可爱呀、啊！哎，我们还可以一只手在前面，一只手在后面。
1: 像小鱼游呀游，还有可以这样游，是不是？
2: 还可以这样游，
1: 这样游啊！他喜欢这样的啊，这样比较简单，适合小朋友，对不对？啊、再大一点，我们可以两手合并，然后哎，左右扭来扭去，是不是？好，这个呢就来做这个小鱼的身体了，对不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做小鱼身上的什么呀？
2: 它全身都有什么呀？
0: 鱼鳞。
1: 全身都有鳞片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来做它的鳞片，好不好？我们呢首先用瓶盖在纸上呢画一个圆，来，像这样的圆我们画好几个，好不好？来，
2: 哇，我们需要多少个鳞片就要画多少个圆。
1: 在这里呢红果果告诉大家一个好方法，就是竖着画圆，一会儿叠起来呢就可以得到两个咯。哦，
2: 对呀，
1: 这样就不用一个一个剪了，是不是？一个圆形。好，这样接下来得到了几个圆形啊？得到了一个还是两个呀？
2: 两个圆。
1: 是不是两个圆形啊？好，两个小圆片，然后呢给它对折。一会儿呢我们在一面上面涂上胶棒，一面呢站在鱼的身上，这样的呢它的鱼鳞就是立体的了。好，我们来粘其中一个啊。好，用胶棒呢在这个小半圆上面涂一下，然后呢哎，沿着这个位置，在中间的位置给它粘上去。要我帮忙是不是？来吧。看了，天哪，中间再借个这个，哇，一朵小花的鱼鳞，太棒了，你怎么那么有创意？你会给小鱼画眼睛吗，宝宝？他直接在上面画了个小人儿。哎呦，做得相当不错哎。你是贴满了鱼。
2: 怎么样，喜欢吗？
1: 接下来呢我们再用白色的卡纸剪一个小小圆贴在这个位置来做鱼的眼球，然后呢中间画上它的眼睛，哎，然后呢再给它画一个笑眯眯的嘴，好不好？
2: 好可爱呀。
1: 你也来试一试，宝宝画一个小眼睛，先上面粘一个，然后你在上面画个小眼睛。好，最后呢哎，我们给它粘上小尾巴就可以了啊，粘在鱼身体的后面啊，把尾巴，把这个尖尖的部分塞进里面。
2: 看看，我画了一个这个。
1: 怎么样？好了，我们的小鱼做好了，给它立

0: 在桌子上给大家看看吧。咦，自己做的就是好看，是不是？来，浩浩，把你的花瓣鱼鳞小鱼放上去啊。好，我们的小鱼都做好了，为自己鼓掌吧，来，拍手，鼓掌。好的，学会了小鱼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升级喽，要做一个更棒的和小鱼有关的创意作品。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升级我们的作品了。刚才我们做的是小鱼，对不对？
1: 对。
0: 接下来除了小鱼以外，我们还要给它来一个生活的场景，就是鱼池。
1: 池塘。
0: 对。啊。最后呢，我们要玩一个钓鱼的游戏，好不好？哇，
1: 就是做完了之后可以直接玩游戏啦。
0: 是的。那接下来呢，首先还是要做
2: 小鱼。
0: 这个小鱼比刚才小鱼简单多了啊。嗯。红果果已经捡好像这样的小鱼了。一会儿呢画上眼睛小尾巴就可以了啊，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小朋友自己动手啊，根据这个模型啊样子画几条小鱼出来，好不好？
1: 好，
0: 来吧，我们用这个笔呢画出小鱼的形状。
1: 看，我画了这么多小鱼啦。
0: 哇，真不错。小鱼的身体画完之后呢，我们就用什么呀，剪刀给它剪下来。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小鱼画上眼睛啊。好，画上小尾巴，小眼睛和小尾巴就画好了，就是这个样子的。接下来呢要拿出这个了，这个叫打孔器啊，在这个小鱼的这个嘴的位置啊，这个位置给它打一个小孔。好，打了个小孔，一会儿呢就可以哎把这个小鱼哎给钓上来了啊。好，来吧，浩浩。好，我来帮你，你来夹一个。好，摁吧，摁下去，我们打开来看一看。哇，诺诺，你给大家看看你自己打的。哇，好，接下来呢我要做鱼池啊。像这样的这个白色塑料泡沫呢家里一定会有，因为经常我们会叫这个快递呀外卖呀都会有这样的白色泡沫啊，不要扔掉，把它变废为宝。哎，做这个小鱼的池塘，对不对？好，蓝色的卡纸呢我给它剪出这个波浪的形状。好，池塘已经做好了。哎，红果果呢还把自己做好的小鱼呢哎都插在了池塘里。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玩了啊。好，来，红果果已经做好了小鱼钩，来，浩浩，你先来钓一条小鱼上来试试看。好，用小钩子给它钩起来。哎，钩进去了，
1: 还差一点点，
0: 钩进去了。哇，鼓掌，钓上了一条绿色的小鱼，是不是？好，来，接下来该姐姐了，姐姐来试一试。姐姐来吧，
1: 诺诺，你钓一条鱼，
0: 你来钓一条。
1: 哎，进去了，
0: 进去了。好，给它提起来，使劲儿。哇，举起来你的小鱼，这个小鱼，哇，好棒，太棒了。哎，今天呢我们做了和小鱼有关的创意作品啊，小朋友如果学会了，在家里呢可以和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动手来做，好不好？回去以后和爸爸妈妈一起再做一个，好不好？太棒了。
1: 哇，诺诺和浩浩小朋友太棒了，学会了做这么好玩的小鱼手工。你们知道吗？故事结束之后，浩浩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小彩蛋哦，一起去看看吧。
3: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一系莲叶间，一系莲叶东，一系莲叶西，一系莲叶南，一系莲叶北。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咕噜咕噜，做完有趣的创意手工作品，接下来小咕咚还有好玩的游戏分享给你们哦，一起动起来吧。宝贝冲冲冲，好，小朋友们看看我手里这个是什么？
4: 气球。嘿嘿，
1: 小咕咚最喜欢玩有关气球的游戏。

0: 了，我想问问你们哟，你们知道什么有关气球的游戏吗？哎，你先来。
1: 可以把气球给踩爆。
0: 把气球踩爆？哦，这个游戏我们以前玩过，很好玩的。还有吗？你来。
2: 教室还可以玩水气球。
0: 啊，怎么玩？
2: 教室有一个气球，里面装满水，然后给它系上结，然后再扔过去，它爆了就裂开了。
0: 哦，是这样的，就是把这个气球里面灌满水，就叫水气球。那还有没有别的游戏啊？哎，来，你说。
3: 可以对打。
0: 对打？怎么对打呢？
3: 就是用球跟另外一个小朋友玩。
0: 那我们刚才呢说了好多有关气球的游戏，最后我们决定用哪一个游戏来比赛呢？
4: 踩气球。
0: 行，那就友好的决定踩气球。准备一下，开始吧。哇，看我们的小朋友们已经迫不及待了。我先来说一下这个游戏规则，大家听好了啊。你看我们的脚上都绑有两个气球，我们在踩别人的气球的同时呢，也要保护好自己的气球，不要被别人踩到了，知道吗？
5: 知道了。
0: 我们首先是两两对战，你们先商量好谁先出战呢？
6: 我。
0: 好，还有一个，还有一位。
7: 那我吧。
0: 好，来。好，等一下，你们对谁？你们俩。好，准备好啊。我们的游戏呢一共分为两轮，每一轮的时间是2分钟，最后看看谁的气球最多，谁就获胜了啊。预备，开始。
3: 哟，
0: 加油加油
8: 加油，
0: 记得保护好自己的气球哦，快跑。
9: 哼，哎呀，绿队小朋友的气球被踩爆了一个，要保护好自己的气球哦。绿队小朋友第二个气球也被踩爆了，小朋友们要想办法踩爆对方的气球哦，不要一直追逐我，不然时间就浪费了。
0: 加油加油。好，马上1分钟了啊，还有1分钟，加油。
9: 哇，绿队小朋友也踩爆了橙队一个气球了，要继续加油哦。橙队又被踩爆了一个，双方势均力敌呀。橙队又被踩爆了一个气球，哦，现在橙队就剩下一个气球了，
0: 快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十了啊！5、4、3、2、1，停！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轮平局。
10: 然后就是想把他们这个气球全踩爆。
0: 第二轮2分钟计时开始，加油！
11: 加油！
10: 开始小五我总是在躲，我一个人在进攻，小五总是在那个圈的围着圈跑，我就一个人在进攻。
12: 你刚才为什么一直捂着耳朵呀？
13: 因为我怕爆雷，因为太吵了。
9: 第二轮的小朋友看来采用的都是防守策略呀，他们的气球都保护得很好哦。
0: 可是跑得好开心，是不是也跑得很累了？但是你们的

0: 成绩很好啊，我们打成了平手，恭喜。
1: 小小跃动探险家，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探险了，让我们来热身一下吧。来，手张开，像小鱼一样转个圈，反方向再来一次。接下来我们摇摇头，摆摆手，扭扭腰，踏踏腿。我看到了，小朋友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快看，草原的另一边慢慢走来一只非常庞大的动物，它的身体又大又壮，头顶还有一个又大又硬的角。你知道它是谁吗？是犀牛。犀牛的角可不是用来装饰的，它可以帮助犀牛保护自己，也可以在挖泥或推开障碍时使用。我们来模仿犀牛的角吧，像彤彤哥哥这样，伸出一只手放在鼻子前面，当作犀牛的角，然后低下头，轻轻顶一下，再顶一下，顶一下，再顶一下。小朋友们做得真棒，我们的犀牛角好厉害呀。犀牛有着大大的身体，它走路时非常沉稳，每一步都非常结实。像彤彤哥哥这样半蹲身子，向前慢慢走，向后慢慢走，向左走，向右走。小朋友们走得真棒。犀牛的尾巴会不停地左右摇摆，来赶走那些讨厌的小虫子。我们也来学学，假装屁股后面有尾巴，让我们向这边甩一甩，再向这边甩一甩。小朋友们的尾巴好灵活呀。今天的探险之旅，你们玩得开心吗？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吧。来，手打开，放松。让我们再来一次，放松。来，伸出你们的大拇指，真棒，真棒，你们太棒了。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5: 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

0: 好吃。
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2: 我也要吃。
3: 山楂来喽！
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 好吃。
5: 来来来，
6: 健康吃点啊！
7: 改时因爱而生。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同心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快来领取哦！
1: 欢迎朋友们好，
2: 你从哪来呀？
3: 我妈妈说，从小就要学会自立。
4: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5: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6: 你原谅我吗？
4: 太好了！
0: 一二三四，
7: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8: 自己动一点。

0: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猫。
1: 有希望了，
0: 它就是卖萌界大名鼎鼎的加菲猫。今天它的幸福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1: 乖狗狗，不可以养猫咪啊！
0: 将带给我们怎样的冒险故事呢？
2: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样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3: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2: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4: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5: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练出好身手，该出手时就出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成功学大师。
1: 今天又是什么也没找到啊，熊二。
2: 啊，
1: 我们去公园那边找找吧。
2: 哎，不要不要，俺们还是回不夜城吧，现在都快黑了。
1: 好吧。
0: 运气真好，出门就捡东西，这糖还是限量口味的。
2: 喂，
1: 糖吃多了牙疼，熊二回家吧。
3: 你还在为食物奔波吗？你未来的道路曲折吗？你想要吃不完的面包吗？
4: 吃不完的面包。
5: 大师讲堂让你拥有财富、地位、面包。
4: 面包，
5: 对，面包，面包就在我成功学课程里。学会成功学就能拥有吃不完的面包。我是成功学大师，我将为你们打开属于你们的成功之路，请等掌声。哇，
6: 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呀？
7: 大师，终于找到你了，你好啊。
5: 啊，这不是我第10001期学员吗？
7: 大师，我是来感谢你的，多亏了大师的成功学，这是一点心意。
5: 你真是太客气了，
7: 没有大师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功啊。这两位，你们也是来学习的吗？其实我以前和你们一样，生活不如意，饿着肚子在街上真的好惨。但是遇到大师后，我走出了困境，也希望你们可以早日成功啊。
8: 时候不早了，我也要回去了，有兴趣的话来找我，我办公室就在成功大街。
9: 骆驼侠，俺们快去找大师吧，你看他都成功了，他有吃不完的面包，他的玩具车都比俺们的心。俺要去学。
10: 熊二，等等我。
7: 大师，你说他俩会来吗？
8: 放心吧，你先躲到后面去，我数到5，他们就会出现。
7: 真不愧是大师。
8: 1、2、3、4、5。
11: 大师，是我们。
8: 嘿嘿，哦，是你们呀，请进请进。
11: 嘿嘿，大师，我们想学习你的成功学。
8: 是吗？来来来来来，吃点东西，慢慢谈。
11: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1: 是这样的，我们开了一家维修店，生意一直不好，最近3天更是一个客人都没有。所以来请教大师。
8: 维修这类传统行业嘛，门槛低，市场局限大，又难做。
11: 大师说的有道理。
1: 可我除了修东西也不会别的呀。
8: 年轻人，不要自卑嘛。

0: 大方点，不要贪图小利。
1: 那什么是大利呢？
2: 眼光。
1: 眼光？
2: 处处提倡环保，废品回收最有搞头。
0: 好好研究研究这份环保计划书吧。
1: 昆虫也环保啊？
3: 那是，你看看和熊大多爱护环境呀。
1: 那得怎么做呀？得不少投入吧？
0: 没事儿，看在你们的诚意份上，这次的课程免费教你们。现在就去回收废品，赶在所有人发现商机之前，保证大赚特赚。
4: 大师，您真是及时雨呀！那就等我们成功的好消息。
5: 大师，怎么样？
0: 搞定。现在我们按照计划行事。
6: 到你了，胖子。
4: 强哥，我要变成成功人士了。
5: 给你
1: 面包。
4: 我和熊二都吃过了。
7: 在哪儿弄的面包？成功人士又是谁？
4: 俺们碰见了一位成功学大师，都是他给的。
5: 从今天开始，维修店不干了，我要靠收废品发财。
7: 收废品？咱们哪有那么多糖收废品啊？
5: 放心吧，我早就找到小龙虾他们借到糖果了。
7: 这么多，借这么多还不起咋办？这事儿靠不靠谱啊？
4: 大师说的，
5: 绝对靠谱。
7: 可是，
8: 请问，这里是废品站吗？
4: 是。
8: 我要建造一艘巨轮，需要用到很多废品材料，你们这儿有吗？
4: 造巨轮？有，你要多少有多少。
8: 那太好了，一块废品我给你两颗糖。
4: 成交。
8: 签合同吧，这是定金十颗糖，明天下午4点我来取货，一整箱废品哦。
5: 没问题。
8: 那好，明天见。
5: 没想到成功原来这么简单。哼。
7: 光头强，今天最后一天了，咱们收的废品好像不够吧？
5: 放心，我让熊二再去不夜城看看吧，不夜城那么大，肯定有很多废品。
9: 郭头强，刚才把不夜城转了个遍，废品已经让俺们收完了，没有了。
4: 什么？那么大的不夜城，就这么一点废品？难得强哥人生有一点起色，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
8: 请问，这里收废品吗？
4: 对，废品越多越好。
8: 我有1纸箱的废品。
4: 太好了，
8: 我的这批废品很贵的呀，要200颗糖。
4: 没问题，我要了。
7: 他看起来好眼熟啊。
4: 你赶快把货全运过来吧。糖果，我等会儿就去接。
7: 等等，俺们不要废品了。
4: 熊大，
7: 咋那么巧？昨天有虫要收废品，今天又有虫卖废品。
6: 你们到底要不要啊？这批废品好多人排着队要呢。
7: 俺说了不要啊。
4: 成交。
5: 熊大，做生意的事就交给我，你再去找点食物啊。
4: 咱们去搬废品吧。
8: 走吧。
4: 熊二，赶快跟我去借糖。
10: 哦。
4: 终于搬完了，多亏了我又找小龙虾他们借了糖，等下午时间一到，强哥就是成功人士了。
7: 这两个家伙哪儿那么容易成功吧？啊，这不是卖废品的那只瓢虫吗？另外两个是谁啊？有问题。
3: 光头强，还有多久呀？不是说好了下午4点来拿吗？
4: 熊二，你都问了几百遍了，你急，我比你还急呢。
9: 可是时间都过了，他还没来，该不会？
4: 没有该不会，迟到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何况时间也不长。
11: 说好了12点来收我废品，现在都4点半了。
9: 他比俺们超时严重多了。
4: 这是巧合罢了。

0: 被骗，答应好今天来找我的，怎么还不来呀、啊？
1: 俺们也借了好多糖。
2: 巧合，这肯定是巧合。
3: 哎呀，一天都过去了，还不来收废品，我肯定是上当了。
4: 这个俺知道，还是巧合。
2: 这不是巧合，快去找大师。
4: 那个大光头真好骗，他手上的糖全进肚了。
2: 好，真是，那太好了。
4: 一块废品，我给你两颗糖。
2: 是他，
5: 走吧，换个地方继续传播我的成功学。
4: 好、嗯，
6: 果然是一伙骗子。
2: 啊、不好了，大师跑了、啊！大师是骗子，全是套路。
3: 我捡了好多糖果呀，
0: 我把家底儿都掏空了呀。
2: 多亏了我又找小龙虾他们借了糖。
1: 怎么办呀？我怎么还得起那么多糖？哎，
7: 郭头强，郭头强，你咋了？
6: 我们被骗了。啊！
1: 熊蛋，
2: 骗子，都是骗子！
8: 我头，
9: 把糖果还给我吧！
8: 还给我吧！还给我吧！
10: 外层面包都吃了。
1: 骆驼钱，想开点
0: 儿。我的糖啊，都没了。
6: 咋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美好未来，
1: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美味的秘方。

0: 我自己都饿着呢，还得给拜拜乔找吃的。
1: 你以为我想啊？两大护法现在是拜拜乔身边的得力干将，到时候被。

0: 可是不夜城最出名的蛋糕了，谁不喜欢？喜欢也得排队。
1: 这蛋糕我要了。
2: 小偷，你们两个站住！
3: 他没给糖，
4: 还插队。
1: 撤走，撤走。老板，请尝尝这个。又是这些东西，拿走，拿走。
3: 拜拜强老板，这是我们特意为您准备的蛋糕，看看，闻闻。老板，您尝尝。
1: 这蛋糕。

0: 你们拿了什么东西？都把老板吃哭了！一边动手啊！这个味道让我想起了我儿时还是个好虫的时候。放开！为了让拜拜小老板满意，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相谋，先成。
1: 行了，明天再送来一块大的。宴会的时候，我还要吃。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真好吃！
3: 这首一样在人类世界，那就是顶级中的顶级。比光头强家的大碴粥好吃多了。你们的嘴可真甜呐！
4: 还要！
1: 哎呦，玉凤，
2: 好嘞，辛苦了，朴成奶奶。
1: 怎么哪儿都有他们？
2: 不就是个蛋糕秘方吗？咱们直接过去抢。
1: 不要，谢谢王总。
2: 朴成奶奶，我们来帮你。
5: 是啊，朴成奶奶。
1: 交给俺们吧，
2: 太谢谢你们了。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5: 麻烦你们了，还要送我回家。没事儿，没事儿。
1: 这事可怎么办呢？
5: 这事儿，
1: 办法倒也不是没有。
3: 熊儿，真是谢谢你们了。
2: 您尊老爱幼，应该的。
5: 对对对。
1: 终于找到你们了，熊大。
2: 你是谁啊？
1: 我叫侠胆，是侠蛇的远房表弟，侠蛇大哥坚持不住了，
2: 他咋的了？
1: 他被金刚狼一伙给欺负了，他们好像是在争什么孙小七。哎，你们快帮帮他吧！
2: 他们在哪？
0: 顺着这条路直走，路口左拐就能看到了。
2: 熊大，俺们快去帮忙吧。
1: 嗯，
2: 飘柔奶奶。
0: 你在这等等俺们，俺们马上就回来。熊二，你留下来陪着飘虫奶奶。嗯，
3: 你放心。
2: 光头行。
3: 飘虫奶奶，您坐哈。今天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0: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飘虫
3: 奶奶，您做的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我是您的忠实顾客。飘虫奶奶。
1: 我得去接些帮手，先走了。熊二呢？
0: 熊二，你去哪儿了？瓢虫奶奶。
1: 熊大，你怎么回来了？
0: 我不放心，俺不放心你，让光头强一个人去就行了。
1: 俺们在这等着。原来是这样啊，
3: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好像哪里有点不一样啊？
0: 俺们刚才摔了一跤。
3: 对对对，好疼啊！哦，飘虫奶奶，您的蛋糕秘方在哪儿啊？能不能给俺看看呀？
1: 秘方？哦，都在我的脑子里呢。
3: 那您教教俺们呀。
0: 不行不行，我这秘方啊都是祖传的。
3: 这可怎么办呢？
2: 把他带走再说。嗯，
3: 飘虫奶奶，俺们换个地方等光头强吧。
2: 奇怪，怎么没看见瞎说呢？待会儿咱们再问清楚点儿。哎，飘虫奶奶和熊二去哪儿了？熊二，熊二，
6: 在这儿。哎呀，
2: 熊二，你咋了？飘虫奶奶呢？
6: 飘虫奶奶。

0: 才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1: 小聪明和好大胆抓瓢虫奶奶干嘛？面粉，九儿，靠你了。嘿嘿。
2: 大成奶奶，你做的蛋糕那么好吃，就告诉俺们怎么做嘛。
3: 这不行，这是我祖传的秘方。
2: 说嘛说嘛。
3: 不行不行，我们的祖训不传外丑。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
1: 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
0: 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

0: 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 你们两个坏蛋，你们想干嘛？
2: 我可没有太多的耐心，快把秘方交出来！
1: 不行，我不能违背祖训。
3: 你，哎，来来来，哼，消消气，消消气。
4: 朴中奶奶，他们来救你了。
1: 熊大、熊二、光头强，
3: 要我说，咱们直接把朴中奶奶给拜拜桥带过去，这多省事儿啊！
2: 不行，那我们还有什么价值？一定要得到秘方才行。
5: 原来是这样，熊二，从后面走，咱们动作快点。
6: 交给俺。
4: 奶奶，快过来。
2: 什么声音？快去看看。
4: 光头强，
6: 我没事。
2: 快，
6: 来不及了，我想办法拖住他们，你们快走。放心，我没事。
4: 那你要小心。
2: 快点，怎么那么吵？
7: 那是刚才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2: 你的脸怎么了？
7: 啊，就是刚刚摔在了面粉上。你们不是想学做蛋糕吗？我现在想教你们了。
8: 你敢教我们？真是太好了。
9: 这瓢虫态度变得这么快。
2: 好的，胆，注意你的称呼，是师傅。哦，师傅，我这什么都有，
7: 这些足以做出天下最美味的蛋糕了。
8: 太好了，
9: 太好了，太好了，
8: 终于可以完成任务了。
9: 看来光头强脑袋大是有道理的，一会儿功夫就成师傅了。
7: 先加面粉和水，再加上这种特制的调料。
9: 怎么起泡了呀？
7: 你敢质疑我第123代老祖传下来的秘方？
2: 哦，那肯定，郑总。
10: 这需要放辣椒粉吗？
7: 这可是我第680代老祖规定的。
2: 哦，那准没错了。
9: 这榴莲也太臭了吧！
2: 这可是师傅的祖传秘方。
7: 没错，这是第891代老祖独家配制的。
2: 哇，够劲！加油，加油！
9: 师傅，大功告成。不过味道怎么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啊？
7: 这是我专门为你们定制的，闻起来臭，吃起来老香了。
2: 太好了，师傅，
7: 小易已经传给你们了。那我就回家了。
2: 留着他也是累赘，让他走吧。嗯嗯，那后会有期了，师傅。
7: 好好好。
6: 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咋样了？
7: 就等着看好戏吧。
8: 拜拜熊老板，蛋糕好了。
7: 好了。
8: 是我做的，我做的，老板。
11: 打开。
12: 是，老板。
9: 怎么回事？屋子都变绿了。老板，你变绿了。
13: 还不是你们害的，给我好好教训他们俩。
12: 是。
8: 等等，老板这次也哭了呀？
13: 那是臭味熏哭的，不带任何感情。
9: 救命啊！
14: 玩具游乐园。

0: 这边吗？
1: 没错，餐厅老板说了，除了不夜城，在管道北边有个游乐园，又重建过三只飞蛾，拿着类似缩小器的物品进去了。不过老板谈及游乐园的时候表情有点奇怪，还不让俺们去。
0: 不管了，找缩小器要紧。
2: 咱们得到缩小器的机会来了。
1: 好像就在

0: 这附近。
1: 哇，好大的游乐园！
2: 他们根本就不想让我们过，没办法，只能绕远了。
3: 他们在说啥呀？
4: 先别管他们了，我们快去找苏小气。
5: 你好，
6: 谁呀？
5: 你好，我们是从不夜城来的，上你们这找点东西。
6: 找东西？又是不夜城那边的昆虫，肯定是想来破坏积木墙的。
7: 那我们就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嗯，
8: 欢迎欢迎。你好你好，我是哈哈，这是哼哼，这是西西。快进来吧。
9: 俺叫熊二，这是熊大和光头强。
10: 哎呀呀，这里好玩的实在是太多了。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4: 熊二，哎，别忘了我们是来找苏小气的。
9: 啊，哦哦，嘿嘿嘿。
11: 你好，请问你们昨天带回来的物品可以让俺们看看吗？有可能是俺们遗失的物品。
6: 不行，想看物品必须经过哇咔咔园长的同意。
5: 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园长谈谈。
8: 不行不行，
6: 想要见园长必须是通过两关的资深玩家才可以。
4: 这是什么奇怪的规矩？
9: 呀，哎呀，你们看那儿，
5: 是苏小气。
11: 太好了，真的在这儿。
12: 他们在笑啥呢？
6: 肯定是在笑我们。欢迎体验惊险刺激的旋转木马，一分钟内没掉下来就算过关。
9: 快开始吧，俺都等不及了。
6: 开始了。
10: 哎呀，
11: 这也叫惊险刺激？
4: 就是，我还满心期待呢。
3: 再也不玩旋转木马了。
6: 接下来是点球大战，守住球门，不失球就可以过关。
3: 俺觉得这游戏不会好玩。
5: 他们又想玩什么花样？
11: 要小心。
6: 开始。
5: 来了。呀，失误了。
6: 怎么连个球都不会发，还吵吵要吃什么懒虫全席。
7: 就是。
5: 就这。
6: 小虫子，看看强哥教你怎么踢球的。
5: 什么味道？好臭啊！你好，
11: 光头强，好疼啊！这也可以？过分！
13: 结束了吧？
6: 来接我们的最后一球吧。
11: 这怎么能接得住？时间已经到了，快逃啊。
13: 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
6: 你们可以去见园长了。
14: 我们是不是迷路了？
3: 终于要见到那个园长了。啥声音？
6: 那就是我们的园长。
7: 哇，他们园长是辆玩具车。
15: 那是他的座驾。我们园长是只甲虫。
6: 哇咔咔园长，他们三个就是从不夜城来的昆虫。

0: 听说你们想带走一个灵戒？
1: 对，是因为
0: 可以。
2: 哎，太好了，还是园长好说话。
0: 不过
1: 我就知道以后说话的时候能不能一口气说完。
0: 你们先赢下一场碰碰车比赛，我才考虑把东西给你们。
3: 碰碰车比赛？
4: 对，碰碰车比赛有一条规则，谁先翻车谁就输。
5: 砰！
6: 喏，选你们要用的车吧。
7: 这可不像碰碰车，
1: 反倒像爸爸打儿子，这装备的差距也太大了吧。
0: 你们只会抱怨，机会我已经给你们了，不比就别浪费我的时间。
8: 你们摆着欺负俺们。
1: 从踏进乐园开始，他们就一直故意刁难我们，
9: 咱们不能放弃。
1: 有了，我们需要这对零件，还需要一些时间把我们的车改造一下。
0: 这随便。
6: 你干好了。
0: 故弄玄虚，
1: 放马过来吧。
4: 那么比赛开始。
0: 想跑？
1: 还会变形？
6: 看招！
1: 幸好我们早有准备。
0: 哦，磁铁。
1: 他的轮子太危险了，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
0: 想甩掉我？
9: 尝尝这个。
1: 就这也想偷袭强哥我？
9: 光头强，小心！在他前面太危险了，咱们绕到他后面去。
0: 以为绕到背面我就攻击不到了吗？
2: 园长要用那招了。
9: 郭德祥，你还好吗？
1: 放心，
0: 是时候结束了。
1: 快，变换阵型。
2: 合体了，合体了。
0: 不好。
9: 耶，咱们赢了。
1: 走，快去拿缩小器。
9: 你们要干嘛？明明我们赢了。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着找东西的旗号想要毁掉积木墙。
2: 说不行，
10: 俺们
0: 听好了，这是我们的积木墙，绝对不可能为了你们不夜城市的。再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

0: 叔叔还选鱼，
1: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8: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玩具游乐园中，
10: 好疼啊！
11: 我都想，
12: 屁股要开花了，
13: 咋不疼嘞？
10: 你不疼，我疼。
13: 哎，对不起啊，光头强。
10: 没事，
14: 你们几个赶紧离开这儿，这里不欢迎不夜城的昆虫。
13: 你们这也太不讲道理了，明明俺们都赢了，你们还耍赖。
14: 对付不夜城的昆虫就是要耍赖。
15: 熊二，让开。他们不讲理只能硬闯了。
13: 光头强，住手啊！

0: 哎呦，我的手啊！耍帅毫无作用，但看着蛮有气势的。咱们得想想其他的办法。还有个想法，这三个家伙还不走，我们得盯着一点。吃，我赢了，今晚你们洗碗。哎呀，
1: 没戏了，没戏了。
2: 这几只虫子防守太严密了，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3: 好吧。他们好像走了。哎，那是什么？
4: 是玩具。
0: 好有趣啊！
3: 这个仙人掌布偶长得好奇怪呀，不过我喜欢。
4: 你们看这个鼻子，好有弹性啊。
0: 不好，没忍住，
3: 不倒翁会打喷嚏，怎么办？又被发现了。现在的新玩具功能可真多呀！太喜欢他们自行脑补的性格了，我们把这些玩具都搬回去吧。
0: 这个玩具好沉啊！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三个玩具呢？
3: 哈哈，你们干嘛呢？快来打棒球！
5: 好耶，打棒球喽！波多侠，
3: 哈哈，你怎么把那玩具拿过来了？这个用来打棒球正好。
5: 什么？
0: 啥？
5: 球，我来了！好厉害！可以啊，球进步了。光头强，快救我！我快不行了！
6: ！光头强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缩小器？
3: 越来越欣赏你了，快来救！咱们不能辜负他的重托，得想办法夺回缩小器。这次我认真了，来吧，
4: 又来！
3: 旋转木马怎么动了？嘻嘻哼哼，你们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4: 是。
0: 真是的，开关是谁打开的？
3: 杂志吸引来了两个。
0: 站住！
3: 咋还有两个呀？看来只能靠俺的实力了。哈哈，这次你肯定打不中。
0: 我有他，一定能再次打中。
3: 那我可来了。

0: 快去捡球！
1: 不好！
2: 不好！意外带来！
0: 啊？
3: 来呀、啊，来抓呐！
4: 是那个变成的手，他是怎么跑进来的？
5: 好险呀、啊！
1: 吸引过来了，
4: 我要把你打下来！砍球！
0: 啊！
3: 快躲开！
1: 啊！好痛啊！
6: 是你？
0: 哈哈！
6: 哈哈！你没事吧？
7: 我没事。谢谢你救了我。
8: 不客气。
4: 哼！园长，
9: 你要干什么？放开我们！
4: 我说过了，你们这些不夜城的家伙，别想打积木墙的主意。

0: 谁惦记你的金木墙了？你这个不讲道理的甲虫！
1: 你说什么？
0: 我今天非得把你们顶上天去不可！你们在干什么？
2: 园长，这三个小角色用不着您亲自动手，让我们来收拾他们。
0: 别再让我见到他们。
2: 是，
0: 快走快走。
3: 对不起，我替园长向你们道歉。
4: 你们园长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们？
3: 他不是针对你们，是针对不夜城的所有昆虫。
4: 为啥？
3: 这话说起来有点长。很早以前，嘻嘻哼哼还有我一起流浪到了不夜城。因为长相不讨喜，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被嫌弃。
2: 快看呐，是花，
5: 真香啊！
1: 快走，你们在这儿我还怎么做生意啊？走走走走走！
6: 几个怪虫，
3: 哼！在不夜城的另一边，也有跟我们一样遭遇的虫。
7: 妈妈，我想要那个。
8: 老板，这玩偶怎么卖啊？
9: 这个要五颗糖。
8: 怎么这么贵？
9: 我这可是纯手工制作。
8: 那个呢？
9: 这个便宜，两颗糖就够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7: 啊，他的脚没了，好可怕呀！
8: 你还说你不是故意的？你看看你，把我孩子都给吓哭了。
10: 喂，你这虫怎么欺负小孩啊？
9: 我没有，
10: 还说没有，我都亲眼看到了。这虫长得真怪，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虫。就是，快离开不夜城！
11: 对，
12: 离开不夜城！
13: 离开不夜城！离开
10: 不夜城！
14: 好的，
10: 绝了，
14: 到前面找找。
10: 不，
9: 你们，
3: 在园长的带领下，我们离开了那个伤心地。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9: 我要在这里建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乐园，以后就不会有虫来嘲笑我们了。

0: 可是乐园建好后，不夜城的昆虫要我们把积木墙拆掉，说那个地方是进出地面的捷径，我们当然不会屈服，园长就带领我们赶走了不夜城的昆虫。事情就是这样，
1: 想不到你们还有这样的过往。
2: 是熊强他们，总算找对路了。
0: 那个零件我真的没办法帮你们拿出来，你们还是回去吧。
2: 听到了吗？那个零件一定是缩小器，这次一定要把它给夺过来。
3: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

0: 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2: 玩具游乐园下。
3: 哎，一点都不觉得他们丑。
4: 我想他们是遇到了一些不友善的昆虫，所以才会对不夜城有看法。
3: 俺们应该做点啥。
4: 熊话说的对。
5: 园长，
6: 我劝你赶快交出缩小器。
4: 什么缩小器？我不知道。
6: 还嘴？
4: 是金刚狼他们。
7: 难道他们也是来找缩小器的？
4: 先别管缩小器了，救虫要紧。
8: 最后一次机会，熊想要的东西在哪儿？
4: 我就算有，也不会给你们这群不夜城的昆虫。
8: 那就给我消失吧！
5: 园长，
8: 偏了，但下一次就不好说了。
6: 没错，我劝你还是乖乖的。
8: 是光头强他们。那个甲虫哪儿去了？
4: 先说清楚，我可没有你们帮忙。
9: 要不是看在哈哈他们份上，我才懒得救你。
3: 别吵了，快想想咋救哈哈他们吧。哎，咋不动了呀？糟了，是八爪怪。
8: 旋风螳螂掌。
4: 快跑！
8: 八爪怪，你去抓光头强。
6: 你凭什么命令我？
8: 我去抓小熊熊。哼！站住！
4: 耶！不要过来呀！
6: 你们谁也跑不掉！
4: 祝你好运！送给你了。
9: 我看看，你
3: 甲虫。
10: 快说，缩小器藏哪儿了？
3: 我不知道啊。
10: 知道？
11: 放我出去！
12: 你就是个胆小鬼！
9: 你，我那是演给他看的。
11: 给我出来！
13: 这，真是狼狈呀、啊！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
8: 哼！你不也是两手空空？
13: 你看看这个，
4: 不知道熊大、熊二他们怎么样了？熊大那么机智，应该不会有事。走，我们去看看哈哈那边的情况，有机会就救出他们。别愣着，走啊！
12: 这家伙不也是不夜城来的吗？怎么跟那里的虫不一样啊？
4: 哇咔咔，你们和不夜城的事我都听说了。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的感受，因为我也经历过。
13: 两位对这个行程安排满不满意呀？
8: 这两位就是我们的导游了。
14: 你们可以任选一位。

0: 回事？这大黄头把我孩子都吓哭了，还愣着干嘛？赶紧走开啊！
1: 我
2: 琪琪，快走！
3: 谁呀？
4: 光头强，俺们给你送吃的来了。
3: 熊大，我丑吗？
0: 啊？俺不觉得你丑啊，反倒长得还挺有特点的，走丢了好找。
4: 这个俺知道，电视上说不能只看一个人的外表，要重视心灵美。
5: 狗熊领金牌导游光头强带你们领略大自然的美好风光。
6: 小心，
1: 没事吧小朋友？别哭，你看
7: 送给你。
5: 其实不夜城里面也有很多友好的昆虫，他们不在意你们的外表。
8: 哎呀，放开俺们！
1: 糟了，这边！
8: 俺真的不知道。
7: 救命啊！
9: 光头强还有那个臭甲虫，你们不出来，每隔十分钟我就干掉其中一个。
1: 我得去救他们。
0: 哇咔咔，别冲动，我有个办法。
5: 哎呦，糟了，被发现了，不要追我。
9: 光头强，你给我站住，
5: 别追我，别追我。
1: 嘻嘻哈哈，我来救你们了。
5: 别找，
1: 这家伙还真是。
5: 院长小心，
1: 我的脚。
4: 我就知道你们在耍小聪明，就光头强那浮夸的演技，要多假有多假。
9: 这光头强跑得比兔子还快，
4: 你又让他跑掉了。
9: 你不也没抓到吗？
4: 我跟你可不一样，你看我抓到了谁？
9: 是那个大甲虫。
4: 你看你连个光头强都抓不到，也太没用了吧。
9: 你说什么？我只是运气差了点。
4: 借口？
1: 怎么就剩强哥我自己了呀？哎，没办法，谁叫我是闪闪发光的主角呢？可是怎么办呢？
5: 有了，
9: 缩小器在哪儿？
1: 我才不会告诉你们呢！
9: 不给你点教训，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
1: 住手！快放开他！光头强！哇咔咔！
5: 院长，
4: 看我怎么抓住他！
9: 别想跟我抢！啊！
5: 无敌铁拳！
9: 好！哎呦！
1: 哇，好厉害！
9: 你去困住他！
5: 别跑！
1: 不好，被困住了！
9: 旋风螳螂掌！
1: 光头强有危险！
5: 头还在，太好了！
9: 消失吧，光头强！
5: 我们有话好好说，我请你们吃饭，一顿不行两顿，
9: 说什么都没用了。
1: 光头强，关那个驱散按钮！
0: 驱散按钮！
9: 你，好，
4: 你这是怎么回事？
0: 小韩兄弟，我这是在哪儿？
5: 缩小器，缩小器，我来了！
1: 那就是光头强想要的缩小器。
7: 救命啊！
0: 不好，他们有危险。可是，
1: 缩小器，
7: 救命啊！
1: 快点啊！
7: 不要！
5: 不！别担心，我来了。
1: 他居然
8: 又掉下来了！
1: 熊大熊二，
7: 救命啊！
1: 熊大熊二，熊大！
6: 不！
0: 看来，缩小器是被冲走了。
1: 八爪怪金刚狼，你们给我等着瞧！
0: 别生气了，光头强。
10: 是呀，大家没事就好。
1: 都是因为他们来捣乱。
11: 光头强，谢谢你救了我们。刚刚你那个飞扑真是帅呆了。
1: 没什么，没什么。哇咔咔，对不起，把你们的积木墙给弄倒了。我会把洞堵上的。
12: 啊！不用堵上了，就让它敞开吧。接触了你们，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虫都讨厌我们。
13: 院长，
4: 那俺们还能来乐园玩吗？
12: 可以啊，随时欢迎你们，还有不夜城的昆虫们。
4: 太好了，俺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不夜城的虫们。
12: 是吗？
14: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2: 营养、
2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1: 健康。
2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3: 好吃。
20: 北纬47玉米。

0: 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

0: 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3: 可怕的谣言，
4: 俺最看不惯欺负弱小的，玉生俺算他们倒霉。
5: 那几个知了净吹牛，也就能吓唬吓唬蚂蚁，抢给我一个回旋踢就踢倒一个。
6: 他们偷蚂蚁蜂蜜的时候还弄洒了好多，太可惜了。
4: 要是下次再让俺看到他们欺负其他昆虫，俺绝对不会客气的。
6: 没错。
7: 大喇叭，大喇叭，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8: 今天知了家族蒙羞了。
9: 怎么回事？
7: 咱们家族7个兄弟被2头熊和1个人类欺负了。
9: 2头熊？那不是很正常吗？别说2头熊了，连熊掌我们都对付不了。
7: 不不不，是缩小的熊和人。
9: 什么？原来如此，个头都一样大了，居然还这么嚣张。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10: 就是这儿了，膀胱就在这里。
11: 可是这里是熊大他们的家呀。
10: 怕什么？谁挖到就是谁的。再说了，我们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哪管得了那么多呀。
11: 说的也对，那赶紧吧。
12: 啥声音啊，这么吵。
13: 小孙明好大胆，你们干嘛呢？
10: 别理他，继续挖。
13: 挖坑都挖到我们家来了，走去阻止他们。
12: 快给住手，不要再挖了。
13: 快停下。
12: 住手！
6: 快停下！
10: 哎
6: 呀，好痛呀！住手！
12: 快停下！
6: 住手！
12: 停下！
6: 住下！哎呀！
11: 不行了，挖不动了，好累呀！
10: 别停了，继续挖。
11: 挖了那么久，连糖的影子都没见到。
13: 挖糖？
11: 这里有糖矿的消息，到底准不准啊？
10: 我二舅的表叔的邻居王大爷他孙子用一颗糖获得消息，肯定没问题。
11: 什么？我累半天就一小孩的破消息。
10: 你别生气嘛，听我。
11: 我不听，站住，别跑。
12: 真奇怪，咱们家咋会有糖矿呢？咱们都不认识那些昆虫，
13: 真是怪呀。
14: 你听说了没有？光头强和熊大爷，
12: 快走快走。
13: 什么情况？怎么都不搭理我们？美美，出什么事了？怎么大家都躲着我们？
12: 真以为俺们藏起了糖矿？
15: 糖矿？我是听说光头强其实是吃糖怪，还说你根本就不是人类，

0: 到了晚上专门抢昆虫的糖吃。
1: 什么？我不是人类？
0: 还说熊大你专门偷老头的拐棍，老头一摔跤你就可开心了。
1: 啥？
2: 我跟你讲，其实光头强是熊大的亲兄弟，这是卖糖的蜻蜓大妈说的，准没错。
0: 他就是熊二。我听我同学说前两天跟屎壳郎抢粪球吃呢。
3: 谁这么埋汰呀？
1: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大家听我说，这些都是谣言，你们要是不信的话，来看看我是不是人类。
0: 他肯定是有备而来，早就伪装好了。
2: 我看也是，你们就不要伪装了。居然抢屎壳郎的粪球吃还偷拐棍，太坏了。
4: 我欢迎在这里，这里不欢迎你们。
5: 到底是咋回事？这谣言也太离谱了吧。
6: 我们还是回家吧，回了家就听不到这些谣言了。

0: 前面就到了，赶走灾星，
1: 赶走灾星！
0: 他们要是继续在这儿，就会给大家带来厄运。你以后睡觉一直做噩梦，还有你，喝水也会变胖。带来最严重的灾害时，不夜城将不复存在。
2: 不夜城可是我们的家呀，
3: 就是
2: 不能让他们破坏了。

0: 这气氛我都有点害怕，大家跟我一起赶走贼星，上啊！
1: 谁踩我脚了？
2: 救命啊！
3: 不要撞我呀！
0: 大家冷静，冷静，冷静啊！不要慌，不要慌！
4: 又谁呀？大喊大叫的。怎么这么多昆虫在这聚集？还这么大的烟雾？
5: 看，烟雾是那边飘过来的，是那些知了，快给俺住手！
6: 被发现了！
5: 啊！哎呀！不好，再这样下去会有更多的昆虫受伤。
0: 快，我们赶紧下去帮忙。
4: 大家不要乱跑，不要惊慌。
3: 救命啊！
5: 快走！快起来！
3: 你不像其他虫说的会欺负老年虫啊！
7: 救命啊！
8: 救命啊！
9: 救命啊！
10: 你救了我，你真好，但是以后别想屎壳郎的粪球了，你要粪球的话我给你双倍。
11: 俺不吃粪球。
4: 熊大熊啊，波多强，
5: 波多强，
4: 熊大熊啊，
11: 波多强，这烟雾太大了，得想想办法呀。
4: 你们待在这儿。风扇，
0: 站住！
4: 啊！原来都是你们搞的破坏！
0: 你不讲武德，居然偷袭我！嘿！

0: 太好了，郭冬霞，烟雾全散了。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啊。
3: 大家跟我来，我来告诉你们真相。看，这就是你们说的烟雾，全是知了制造出来的。
1: 原来是这样啊，我们都被骗了。快起来，快！
0: 去哪儿啊？
4: 看你们往哪儿跑！
5: 到处胡说八道，把我们害惨了。
6: 我以为末日真来了，就把家里糖全吃了。我下半辈子该怎么办啊？
7: 我以为世界末日真来了，就把房子卖了。你赔我！
1: 没成。
8: 快跑啊！
9: 以后不许招摇不要逞。
2: 这些知了的财产可不够赔我们的损失。
3: 这些损失就是你们的学费，以后要学会独立思考，要不学费可就白交了。
10: 手抄报，
1: 谁需要帮助呢？
11: 哟，
12: 上面啊！
13: 等等，我技能还没好呢。
11: 中路，去中路！
13: 来了来了！
12: 对，快跟上！啊！
1: 嘿嘿，爷爷好！
6: 失落了呀。
1: 爷爷，我来帮您打扫吧。
6: 谢谢你啊，洛洛。
1: 不用谢。
6: 这孩子，
2: 没水了。
14: 您好，大爷，请问方塔大街怎么走？
6: 往东走，十字路口左转。
1: 哦，会移动的叶子。
15: 好累，好热，好渴呀！
0: 郭冬霞，小瓢虫说看到类似缩小器的东西在这附近，但是咱们上次是在地下管道丢失的呀。
3: 熊大，地下管道咱们找了好几天，什么也没找到。说不定缩小器因为某种原因被带到上面了，也不是没可能。
1: 哎呀！啊，真的会自己动？
11: 没路了！
16: 饶命啊！不要抓我呀！我上有老，下有小。
1: 光头强，
13: 洛洛，
1: 真的是你们！这么巧，我们又见面了。我可想你们了，
3: 快停下！
1: 不好意思，我忘记你们还是小人了。啊，
3: 事情就是这样，找不到缩小器就没法变回去。你呢？你来做什么？
1: 我在为写手抄报的事儿找素材呢。如果能做助人为乐的事儿，我就有素材可写，任务就完成了。
3: 写手抄报。
1: 你们不是在找缩小器吗？我来帮你们找吧。
3: 那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1: 我知道上哪儿找。这里放着的都是刚才回收的小零件，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哦，是这个吗？那这个呢？这个。
17: 没有啊，
3: 看来缩小器不在这儿，只能下次再去打探消息了。时间还早，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帮助别人吧。
14: 再见。
18: 爷爷，请问玫瑰园在哪儿？
1: 爷爷可真忙，忙了半天连口水都没喝。
3: 看看爷爷水杯里还有没有水。
6: 往前走就到了。
1: 爷爷，我弄完了，再见。
6: 谢谢你，洛洛，再见。
19: 太感谢您了。
6: 不客气。

0: 现在有好几件事可以写手抄报了，还差一件就可以完成任务。
1: 洛洛，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
2: 不管了，这是我第一次赚钱，我赚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3: 妈妈为供我们上学，省吃俭用，任劳任怨，还没戴过首饰呢。
4: 妈妈，俺想妈妈了，俺妈妈也没戴过戒指。
5: 你们那熊掌得戴多大的戒指啊？
2: 哎，小娟，你把生日蛋糕带到公园来，怎么把戒指藏在蛋糕里？六点前拿回家，给他个惊喜。
0: 完这个，我的手抄报就完成了。
1: 洛洛，我们帮助别人不是为了……
0: 我想到怎么帮他了。
1: 看痕迹，戒指应该滚到那边去了。
6: 那咱们就顺着这个痕迹过去找。
7: 时间快到了，赶紧出发吧。
8: 怎么办？给妈妈的惊喜要泡汤了。
1: 这么多杂物，戒指肯定滚不了太远的。
9: 也就是说，俺们很快就能找到了。哎
1: 呀，熊大，你怎么停下来了？
6: 这痕迹也太多了。
4: 这到底是哪个呀？
1: 什么声音？
6: 你咋了？哭得这么伤心？
8: 我的食物粪球被几个坏蛋给抢走了。那是我们全家180只虫一个月的口粮啊，咱们就是从这里跑的。如果你们帮我夺回来，我愿意分一部分给你们作为答谢。
4: 不用了不用了，可是俺们还有其他的事。
8: 求求你们了，帮帮我吧，一看你们就心地善良，有求必应。
6: 这
4: 真可怜，没有食物吃得有多难受啊。
1: 反正也要去前面，我们就帮帮他。
8: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0: 这个够我们吃2天了。
11: 我要蒸着吃，我要炸着吃，蒸着吃健康，炸着吃才香，蒸着红，炸着好。
10: 我别吵了，
11: 咱们吃原味的。
12: 对，原味天然。
13: 站住，把你们抢的粪球还给屎壳郎。
14: 就是就是。哼，
10: 还找了帮手。
8: 那可是我的所有家当，快还给我！
10: 那就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了。上！
15: 奶！
6: 啊，还没出力呢。
10: 先拿回去。飞马儿，
16: 你跑！
13: 啊！你别想跑！
10: 跟我抢吃的，飞马儿！
13: 站住！你跑不掉的，快把东西还回来！快停下！
10: 休想！
6: 咱们必须拦住他！成功！
8: 小小谢意，带回去慢慢吃。这个可是好东西。
4: 俺可不吃这个。
6: 不用这么客气，
1: 我们最近有点上火，忌口了。
8: 那你们可以多喝热水呀。
1: 不用了不用了。完了，咱们这么久没找到戒指，那小伙给妈妈的惊喜要泡汤了。
4: 妈妈，
8: 再见，我得回去做饭。

0: 那咱们接下来咋办呢？
1: 什么这么刺眼？是戒指！
2: 完了完了，冻时间了！
1: 露露，啊，
2: 你们找到戒指了！谢谢你们帮我完成了助人为乐的任务，让我收集了好多写手抄报的素材。
1: 露露，帮助别人你感到快乐吗？哦，我们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是真心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部分，要相互帮助，相互关爱。最重要的是帮助别人能使人快乐。
2: 快乐。

0: 真的呀，帮助别人能使人快乐。
1: 等强哥变回来，就请你到我家做客。
0: 太好了，我也会继续帮你们留意缩小器的。
2: 伯伯，快回来，晚饭了。
0: 来了，那我回去了，再见。
3: 咱们也回不夜城吧。
4: 今天虽然没找到缩小器，但是咱们做了好多好事，帮助了洛洛，
5: 帮小伙子完成心愿，帮屎壳郎找回了粪球。嘿嘿嘿嘿。
6: 同心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2: 天降鸡蛋。

0: 你不行，真难看，一点都不对称。
1: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完美对称的梦中情石啊？
2: 这是什么？从来都没有见过。这颜色，这形状，这就是我的梦中情石。
3: 完美，怎么看都对称。我去准备一下，今晚就入住。

0: 光头强，苏小七没找到，你却找不到回不夜城的路了。
1: 放心吧，熊二，往前走肯定能走回不夜城的。
0: 哎，这咋有个房子呀？
1: 绕路吧。
0: 哎呀，别麻烦了，俺们在这转了好几圈了。
1: 可我不知道房子里有什么。
2: 怕啥？有熊大在。
1: 好吧。
3: 熊大，快上啊！熊大，
4: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咋会突然有鸡蛋滚出来？
1: 那还会动，应该是要破壳了。奇怪，
4: 俺在山上见过野鸡窝，会不会是从那儿滚下来的？
0: 那俺们把它送回去。
5: 石头不见了，哪儿去了？啊，这是我的石头。
6: 哎，这是什么怪虫？脑袋大，身子细，长得也太奇怪了。
5: 难道是从洞外面进来的？
6: 看来我得把洞堵上才行。先把石头夺回来。
0: 光头强，俺们回来了。
5: 这又是什么怪虫啊？这个一看就不好惹。
6: 这个看起来倒是傻傻的。
5: 怪虫太多了，我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
1: 完成了。
2: 这鸡蛋可真好看。
6: 鸡蛋？鸡蛋是什么意思啊？
5: 他们这是要去哪儿？不能让他们把石头拿走。有了！
7: 我的宝贝鸡蛋，你怎么不见了？我找你找的好苦呀！

0: 哎呀，你咋的了？
1: 我的鸡蛋不见了，你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鸡蛋？
0: 鸡蛋？啊，
2: 是，
1: 鸡蛋，这就是我弄丢的鸡蛋。
3: 原来是你的呀，那你就快带回去吧。
2: 好嘞。哎，
4: 等等。
2: 还有其他事吗？
4: 你说这鸡蛋是你的？
2: 嗯嗯。
4: 咋证明？
2: 想考我？这可难不倒我。你们看，这上面有我画的图案。
0: 真的有啊。
5: 熊二，你过来一下。屎壳郎怎么会有鸡蛋？
0: 他下的？也不对，这不可能。
4: 那你再说说，你要拿鸡蛋来做啥？
2: 当然是用来建房子呀。
0: 啥？鸡蛋咋可以建房子呀？
4: 你这样做，鸡妈妈肯定会生气的。
2: 什么鸡妈妈？
4: 俺看你是来捣乱的哈。哼，咱们继续出发。
0: 好嘞。
2: 嘿，机会来了。嘿，有了。嘿，完了。这石头可真重啊。
4: 又是你。
2: 梦中青石，我来了。
4: 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屎壳郎继续来偷鸡蛋。
0: 好。
2: 他们马上就要到出口了。不行，我一定要把石头拿回来。完美。
6: 前面好像有光。出口应该就在前面了。
2: 哎，
5: 哎，这些叶子怎么那么整齐？
4: 哦，确实太可疑了。
2: 糟了，被发现了！哎呀，
0: 哎呀，咋突然这么难推呀？哎，哎呀，哎呀，兄弟，往前！
2: 好机会！

0: 终于拿回来了，真是太完美了。
1: 这石头怎么会动啊？
2: 快把蛋放下，
0: 他追上来了。我不会让你们夺走我的石头的。
3: 痛啊，熊大熊二，熊大呢？
0: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怎么回事？石头成脚了？放开我！
3: 熊大，
2: 你们快把鸡蛋带走。
4: 好。
5: 小鸡破壳了！
6: 救命，熊大！
2: 熊二！
0: 大爷，这石头竟然是活的！
3: 那是鸡妈妈，
6: 在这儿，在这儿！
0: 这又是什么呀？
3: 小鸡终于安全了。
5: 是呀，
1: 石头里居然有怪物，还有妈妈。石头，
3: 那个，你还好吗？
1: 我，
3: 你之前没有见过他们吗？
1: 没有。
6: 啥？你连他们都不认识？
5: 你难道从没离开过这个破房子？
1: 我从小就住在这儿，从来都没有出去过。记得有一次，我想出去看看，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出去。
6: 不用怕。

0: 陪你出去看看。
1: 熊二，
0: 外面呀，啥样的石头都有，还有呀，昆虫居住的不夜城。
2: 等等。
3: 我觉得待在这里挺好的，我在这儿有安全感。
4: 我们也不是强迫你一定要走出去，就是想告诉你，外面的世界还有很多事情你没见过，比如你刚才说的事情，那个发光的叫闪电，经常在下暴雨的时候出现。
3: 闪电，暴雨。
0: 外面的世界可好玩啦，有好多好吃的，嘿嘿，你不用害怕，俺们啊可以做你的好朋友，和你一起去。
3: 你们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同心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2: 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 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5: 花鸟摄影，
6: 各位游客进入园区后，请文明参观，爱护动植物，注意不要乱丢垃圾，有什么需要可以叫我。还有，请大家在附近观赏，别往远处走。
7: 安全。小蚂蚁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就在这儿，大家仔细找找。
9: 哎，这个味道是……
7: 啊？没有啊。
10: 找到了。
7: 哎呀，熊猫，你找到缩小器了？
10: 不是，找到了三颗瓜子，
9: 还是五香味的。
10: 你们不尝尝吗？可香了。
11: 不需要，
10: 那都是俺的了。
12: 瓜子？
13: 还少了一个。
10: 瓜子，那是俺的瓜子。
14: 熊二，小心！
7: 熊二，算了算了。
1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我太馋了，一时没忍住。
10: 那是俺先发现的，你得赔给俺。
12: 可是我已经吃进去了。
7: 俺不管，熊二，算了算了，我们还要去找缩小器呢。
12: 你们找东西，我的这边少，我可以帮你们。
7: 真的？我们在找这个东西，小蚂蚁说就在松树坡。
12: 可这里不是松树坡呀。
10: 啥啊？这里不是松树坡？
12: 松树坡在那边，我带你们飞过去吧。就算是我吃你们瓜子的补偿。
10: 太好了。
12: 这里就是松树坡了。我也帮你们找找吧，再次向你们道歉。
14: 那太感谢你了，咱们就分头找吧。
7: 好。哟，谁呀？
15: 喂，李主编。
16: 老田，这一期花鸟摄影大赛截稿日期快到了，你还投不投啊？
15: 投投投，马上就拍完了，拍完我就投。一天到晚啥事不干，就知道催催催。
9: 这里有一只，乖乖别动，这构图完美。
15: 哎呀，差一点就拍到了，这鸟就不能配合一点吗？
9: 再近点，再近点。
15: 别跑啊！
7: 太可惜了，这么好的瞬间，要是拍到肯定能拿大奖。
15: 好机会！这动作没有气势啊！
9: 小鸟，飞起来，飞起来！
10: 这人在干啥呀？
15: 飞呀，飞起来呀！
7: 哎呀！
15: 你飞不飞？好机会，牛屎！好臭啊！
10: 他这是……
17: 哦，知道了，他这是在气球考验。
13: 不过，俺只听光头强说过狗屎去，难道鸟屎也有同样的效果？
10: 熊大，俺们要不要也去试试鸟屎运呀？
14: 你说啥？别偷懒了，快去找缩小器。
13: 哦。
7: 群臭鸟，看来只有用那招才能让你们乖乖听话了。
15: 加速即可。
13: 这地方这么大，咋找嘛？哎，
10: 对呀，站得高，看得远。熊蛋，
14: 熊二，熊二，
10: 熊蛋，救救俺！熊蛋，快救救俺！
14: 你等着，俺们马上到。
10: 你们快停下！
11: 怎么了，熊二？
10: 俺被啥东西粘住了？光头强，你来看看。
11: 这好像是类似胶水的东西。别担心，熊二，幸好你没沾上太久，加点水应该可以挣脱。你试一下。
10: 出来了。哎呀，太棒了！
2: 救命！
10: 我就是个天才，想出这么个好办法。是他，那个拍鸟的摄影师。
14: 你们看，
11: 我明白了，他是要粘住小鸟，好让他拍照。太过分了，
14: 咱们得想办法救阿丽。
2: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10: 这一整也不错。
11: 阿丽，我们来救你了。
2: 是你们？
15: 再多拍几张。
14: 郭德强，
15: 居然没电了，
11: 好险！快上来，
15: 换好电池，
10: 再拍他个十倍影集。
14: 这得拍到啥时候？咱们得想个办法引开他。
11: 我有个好主意，这样。
10: 啾啾啾，啾啾啾啾。
15: 这是什么？
10: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15: 不会是什么稀有的鸟吧？会跳舞！
14: 我的天，鸟科全书上都没有记载，这肯定是跟恐龙一个年代的。
10: 要是让我抓到了，下辈子就不愁了。
17: 熊蛋，他过来了，
15: 别跑！
11: 太好了，终于引开他了，
15: 别跑！
12: 祝爷爷79岁生日快乐，快许愿吧！
15: 别想跑！你什么东西？别跑！你跑不掉的！这鸟怎么就在地上跑啊？难不成不是鸟，是史前山鸡？哎呀，
10: 兄弟，你再快点！
14: 快不了了！
10: 呀，前面有树，快躲开！
14: 啊，来不及了！哎呀！

0: 追上你了！脑袋还能这么转？这品种也太稀有了，我一定要抓到它！哎呀，俺啥也看不见了。不管了，俺使劲往前跑就完事了。冲啊！还想跑？咦，糟了，好像被抓住了，居然自投罗网！让我看看你的头是怎么回事。有的。嘿嘿嘿嘿。 还好赶上了，岂止臭鸟这么嚣张，看我不好好救！脑袋，好可怕呀！快追！走开！敌人太甚，看我把你们都抓起来，烤着吃！糟了，快去救他！跑不掉了吗？你在干什么？
1: 这里禁止抓捕鸟类，不知道吗？起来，我们去管理处一趟。
2: 什么？
3: 就是他，破坏了爷爷的79岁生日，你还我蛋糕！
4: 我错了。
5: 阿丽，你们就放心吧，那个人不敢再来了。
2: 可惜我们忙活了一天也没找到缩小器。
3: 以后我要是看见了，一定通知你们。
4: 阿丽，你真好。
2: 这个送给你吧，真的吗？谢谢。我送你们回不夜城吧。
1: 太好了。

0: 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我是广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好好吃点啊！
9: 改食，因爱而生。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2: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3: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14: 博弈，
12: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13: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至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5: 表姐驾到。
16: 已经够多了，
17: 熊二，不用再摘了，
18: 最后一个，熊蛋注意，俺要丢了！
17: 哎呀，啊，危险！熊二，你后面，
18: 后面，
17: 哎，熊二，熊二，
18: 救命呀！
17: 熊二，熊二，你没事吧？
18: 熊蛋，俺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7: 没事就好，真是太感谢你了。
19: 举手之劳。哎，不过你们是什么虫子啊？我怎么没有见过？
17: 这个说来话长。总之谢谢你，俺叫熊蛋，
20: 俺是熊二。
17: 以后有用得着俺们的地方，尽管吩咐。
19: 太好了，不用以后，我现在就需要帮忙。你们知道哪儿可以做蛋糕吗？
17: 蛋糕。
19: 光头强，你说我外婆会喜欢这个礼物吗？
21: 你有这份孝心，不管送什么礼物，她老人家呀都会喜欢的。
19: 这 己的变化好大呀。
17: 珊珊，前面就是了，这个餐厅可以做蛋糕。
19: 太好了，礼物我都准备好了，就差蛋糕了。
4: 老板，俺给你带客人来啦。
19: 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表妹，这么多年没见，你一点都没变呢。
5: 是吗？
8: 就是说我没变漂亮呗。
5: 哎呦，表姐，你也真是的，你说你回来也不跟我打声招呼，我好开车去接你啊。
21: 美美，你啥时候有的车？
5: 你配合我一下。
21: 啊？
5: 开车接我呀？
19: 不用了，我开了私人飞机回来，谁知道不夜城太小，根本停不下我的飞机，只好停外边了。 表妹啊，外婆生日，你就送这个小玩具吗？
5: 怎么可能送？

0: 电呀，
1: 我还感觉到了电流声。
2: 不行，绝对不能输给妹妹，得让熊大熊二帮忙才行。
3: 哎呀哎呀，头好晕呢，这里面太闷了。嗯，熊大熊二扶我出去透透气。
4: 哦，
0: 哎呀，你还好吧？
4: 这也不闷呐。
5: 光头强，我知道整个不夜城就属你最喜欢帮助别人了，而且你最善良热情。
4: 嗯，
5: 所以你一定会帮我的，对吧？
4: 珊珊，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0: 是啊，你和美美为啥好像都不喜欢对方呀？
2: 我和美美从小跟着外婆一起长大，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感情挺好的，
5: 但是长大以后外婆总说闪闪飞得比我高，让我向她学习。
2: 外婆总说美美比我心细，让我多跟她学习。
5: 可是明明就是我更厉害，所以这次我送的礼物一定要比闪闪的好。
4: 闪闪，俺觉得亲人之间没啥好比的，你看和熊二也不比这些啊。
0: 是呀，
2: 不行，我不能输给他，
5: 你们一定要帮我。
6: 老板，我要订蛋糕。
2: 怎么订个蛋糕你都学我？
5: 什么叫学你啊？我早就打算蛋糕了，还不了解你？从小到大你哪件事不学我？
7: 两位要几层的蛋糕呢？
5: 我要订10层的蛋糕，祝福外婆十全十美。
2: 那我就要11层，
5: 就比你多一层。
2: 什么？
5: 那我要12层。
2: 我13层，
5: 我30层，
2: 我100层，
5: 200层，100层。
0: 这是要盖楼吗？
5: 1000层。
7: 不好意思，本店最高只能拿出这18层的蛋糕，两个蛋糕一共10颗糖块，请问你们谁付钱？
1: 这是我全部家当了，
0: 咋又是洗碗呀？
7: 这也不够啊！虽然我们很熟，但是你也要留下来洗碗。光头强，
1: 什么？
5: 我先出去！
2: 我先出去！
5: 我先！
2: 我先！
5: 我先！我先！
2: 我先！
5: 我先！
0: 蛋糕！
4: 哎呀！
0: 3秒之内还能吃，可不能浪费。
4: 熊二，掉在地上的不能吃啊！
5: 都怪你，要不是你激我，蛋糕根本就不会掉。
2: 什么？明明是你挤的我，
5: 是你，
2: 是你，
5: 是你！
1: 我这衣服算是白给了。
7: 光头强，没洗完碗，别想离开这儿。
5: 光头强，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当做礼物吗？
1: 我觉得你之前准备的这个就挺好的。
2: 不行，这个怎么送得出去啊？
5: 我绝对不能比美美送的礼物差。
2: 外婆，我回来了。
8: 外婆，我也回来了。
2: 外婆，
9: 你们回来了。
2: 外婆，我给您准备了生日礼物。
10: 我家里也不缺灯泡啊。
1: 错了，礼物是这个音乐按摩椅。
10: 啥玩意儿啊？
2: 这个除了给您按摩还能听音乐。外婆快来试试。哼，
8: 这种花里胡哨的算什么按摩椅啊？
2: 熊大熊二，
5: 噔噔，
2: 这
8: 才是真正的按摩椅，哪里不舒服按哪里。
5: 外婆，我的这个按摩椅效果更好。
8: 外婆，还是我的更好。
5: 我这个好，
8: 我这个好。
5: 外婆，你没事吧？
9: 没事没事。
5: 闪闪，都怪你，害得外婆差点摔倒了。
2: 你说什么？明明是你一直不肯放手。
5: 哦，
2: 我看你就是担心自己的礼物被我比下去了吧。
5: 谁担心了？外婆明明更喜欢我的礼物。
2: 更喜欢我的礼物。
5: 我的。
9: 别吵了，
10: 我根本不在乎什么礼物。从小我就教育你们要看到对方的长处，是希望你们能够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没想到到头来你们学会的只有互相攀比。哎，你们太令我失望了。
5: 外婆，
0: 外婆说的没错，谁都会有自己的优点或不足的地方，就像熊大力气比俺大，可是俺比熊大更能吃。

0: 能吃也算优点吗？
1: 咱们应该是互相学习，这样大家才会一起进步。
2: 大家还是快想办法吧，怎么哄外婆开心才是头等大事。
3: 只要把外婆最爱的百花蜜采回去，外婆肯定会消气的。哼，我肯定会比你先完成，谁先还不一定呢。我采完了，我去找外婆喽。啊，我也不能落后才行。
1: 是早上那只鸟。山神快跑。
3: 你说什么？啊，
2: 山神。啊，
3: 山神。
1: 没打中。
3: 大笨鸟。呀，山神。
4: 百花蜜都撒没了，现在也没时间再准备礼物了，怎么办？
2: 山神美美，你们看，其实礼物一直都在这儿。啊！
4: 外婆，这是我们之前准备给您的礼物，
5: 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以后一定相互学习，相互帮助。
6: 你们能和好，就是我最好的礼物了。
3: 外婆。
6: 好了好了，
2: 事情总算是圆满解决了。
7: 咱们要是前面早点拒绝他们，跟他们讲道理，事情就早解决了。
0: 熊二，这你就错了。没经历过，怎么能理解其中的道理呢？
7: 这是啥意思啊？
0: 我们还是去吃晚饭吧。
8: 哎，太好了，俺要吃。
9: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4: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4: 不是。
1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同心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7: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8: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拜拜桥地产。
7: 好饿呀，一会儿回家吃啥呀？
0: 昨天还剩了些水果。
19: 太棒了、
20: 瞎说他们。光头强，你们怎么穿成这样？
19: 我们退休了，准备去大自然中体验真正的生活。
20: 什么？退休？
19: 工作永远做不完，
21: 糖块永远挣不完，
22: 忙忙碌碌忙不完，
19: 所以我们准备提前退休。
0: 是。
19: 我们刚借款买了套乡间小别墅，明天就搬过去。不说了，赶时间。你说我买个摇椅怎么样？
21: 我看行。
22: 我要买枸杞。
7: 光头强，你别哭了。虽然俺也觉得朋友离开会很难过。
23: 我不是为他们哭，我是为自己。
20: 为自己？
23: 对，我也想退休。
0: 等我退休了，我就环游世界。
20: 我的工具箱，
7: 哎呀，俺的水果，
20: 我们的行李怎么都在外面？难道家里来强盗了？快去看看！
24: 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跟你们合伙买房子了。
25: 安静！我是家里的长辈，我就要在这里做厨房。
24: 谁家厨房在二楼啊？
25: 厨房怎么就不能在二楼了？
26: 听我说，一楼停车最方便。不如
24: 这么大院子不停，你停房子里。
25: 就是，你怎么不停我脑门上？
24: 你这个败家虫！
26: 停！
0: 趁我没生气，你们赶紧离开我的房子。
27: 你的房子？看好了，老蟋蟀已经将房子卖给我们了。
26: 什么？
20: 蟋蟀爷爷，蟋蟀爷爷，
27: 来了。
23: 您，这是？
27: 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前两天啊，我参观了个乡间别墅，特别是那房号181，我很喜欢。哎呀，就把你们住的房子卖了，买了间乡间别墅，准备去那边安度晚年。
20: 退休？
27: 你别哭啊。哎呀，你这孩子太重感情了。
23: 我不是重感情，我也想退休。
27: 你再工作个40年就可以退休了。
1: 郭头强，你要振作起来呀、啊。
2: 缩小器没找到，住的地方也没了。
0: 我什么时候能退休啊？
7: 啥时候吃午饭呀？俺饿了。哎，
5: 这别墅看着挺满意的，很适合我们退休养老居住。
6: 您可是第一位来看房的贵宾，机不可失啊！
8: 181号房，这不就是蟋蟀爷爷买的别墅吗？
5: 那我们买了。
6: 谢谢，这是您的合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了。
5: 好嘞，
6: 慢走啊。这些傻虫真好骗。嗯，又来了一个。欢迎欢迎
9: 欢迎欢迎，
6: 您可是第一位先到看房的，我们给你打80%啊。这别墅又大又豪华，还有游泳池呢。
9: 太棒了，这别墅我要了。
6: 好的好的，这是您的合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住。好嘞，您慢走。任务完成了，你把糖块带去仓库，我带老板过去。
8: 一房多卖，瞎说，老蟋蟀他们应该是被他们俩骗了。
2: 咱们必须从这两个骗子手里夺回糖块。
8: 嗯，在那儿，走。
7: 这里可真大，
8: 熊二，别看了。哦，
6: 每次都是我去干苦活，他去邀功。哼，舒服多了。
2: 是金刚狼，这都是他们设计好了的。太坏了，蟋蟀爷爷攒的老本都被他们骗了。太气熊了，
7: 金刚狼，把骗来的糖块还给大家。
8: 哎呀，这个熊啊，
6: 你们怎么在这儿？想要糖块，那就问问我的螳螂刀同不同意。
8: 看来只能上了。
2: 看呐，
8: 开刀！
2: 上来，
6: 别跑！
7: 兄弟，俺来帮你。呀！俺的头呀！
6: 别动！
7: 兄弟，
2: 金刚狼，你别乱来啊！
6: 再见了，
7: 兄弟。啊，
2: 熊二，不要！
7: 俺没事儿。
6: 嘿嘿嘿，
7: 光头强，光头强，谢谢你哈。
6: 到了，拜拜，乔老板，我们骗来的糖块都放在里面了，您请。
8: 拜拜，乔他们来了。拜拜，乔老板。拜拜，乔老板，你可算来了，千万别被发现了。
6: 你是谁啊？
8: 老板，我是金刚狼啊。
6: 在老板面前你还伪装什么？
8: 嗯，你管得着吗？
6: 嘿，我是好心提醒你。
8: 收起你的好心。
6: 你说什么？
8: 乐乐乐乐，
6: 够了。那糖在哪儿？
8: 糖就在那边。不过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
6: 好消息？
8: 我抓到熊大熊二了。
6: 太好了。
8: 我来放糖的时候，他们鬼鬼祟祟地跟了进来，我奋不顾身保卫糖罐，因此还受了伤呢。不过最后我还是把他们抓住了。
6: 干得好，我会重重赏你的。
8: 强哥，我真是个编故事的高手。老板，我带你去看那两头熊吧。至于八爪怪，你把糖搬出去吧。
6: 你竟然敢指挥我？
11: 那你就去搬糖吧。
6: 是，老板。你们跟我走。是。
11: 金刚狼，你的声音今天怎么怪怪的？
8: 我最近闹嗓子。老板真厉害，这都听出来了。
0: 那都是为了去赚糖块，喊破喉咙了。
11: 不错，继续加油。
0: 这边，
11: 你们好啊，小熊熊。
4: 拜拜，小，
11: 快把缩小器的下落告诉我。不说，你们谁也别想离开这儿。快说！
0: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11: 敢偷袭我！
10: 光头强，你脑瓜子真灵光，想的办法太棒了。
0: 那当然，强哥可是聪明绝顶。
26: 好了，咱们快离开这儿吧。
12: 老板，老板，
0: 等一下，十八爪怪。
12: 老板，老板，金刚狼，你这是干嘛呀？
0: 老板让我先押送他们回不夜城。
12: 那老板呢？
0: 老板要去找缩小器。叫你也跟去帮忙，
12: 立功的机会来了，不然功劳都被金刚狼抢了。老板，我来了，
0: 快走。
12: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快醒醒啊！
25: 敢偷袭我！
12: 老板，是我呀。
25: 金刚狼呢？
12: 刚才带着熊大熊二出去了。
25: 你说什么？
11: 老板的声音。
25: 他带着熊大熊出去了。
11: 老板，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25: 又是好消息是吧？
0: 计划完美。走，咱们回去。
25: 别让他们跑了。把糖还给我。
0: 这些糖不是你的，我要还给昆虫们。这些东西还给你们。
25: 你们给我记住！
13: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14: 这是我们的合同呢。
15: 不可能啊！这一片就这一栋房子，
13: 怎么不是受骗了吗？天哪！
0: 大家听我说啊，那两销售其实就是拜拜桥的手下，卖别墅什么的都是骗你们的。
15: 那我的棺材本不就打水漂了？
0: 放心，我和熊大熊二把你们的糖果拿回来了。
13: 等等，太棒了！
12: 这是我的，不要抢，这是我家的标志，
15: 这是我的，
0: 不要抢，
15: 有我家牙印儿。
3: 疯狂的瓶盖，
16: 大马猴，这东西行不行啊？钱都买它了，我兜里就剩五块钱了。
12: 放心吧，最近熊强经常在这附近出现，补充家准能抓住他们。只要抓住一个，咱们就能直接退休养老了。
15: 那太好了，我早就想好退休干啥了。我先准备在家盖个二层小别墅，再养两头小猪。
7: 光头强，俺们在这转了好几天，都找了好几遍了，咋还来这儿呀？俺昨天还看到了大马猴二狗，真的太危险了。
0: 熊二，我们还有好几个地方没搜呢，必须都搜一遍。哎呀，放心吧，有强哥在，大马猴二狗有什么好怕的？
13: 可是
0: 熊二，你还不相信强哥吗？
12: 只要抓住东西，它就能发声。
15: 这还挺方便的啊，就吵了点，关了吧。
12: 这是夹住东西了呀，快走。
0: 奇怪，公园里怎么会有夹子？
12: 他们在那儿，
26: 是大马猴和二狗，快跑！
12: 这次你们谁也跑不掉。
15: 哎呀，可以退休了。
12: 快追！
15: 站住！
13: 哎呀，兄弟！
26: 熊二！
12: 哎呦，好疼啊！
26: 熊二，快跑！
12: 别让他们跑了！
13: 新店开张，优惠多多，矿泉水买一送一，一瓶只要4块钱。
26: 老板，
13: 来一瓶。
26: 这也太划算了！
25: 行，来一瓶，
13: 还有机会中大奖呢。
15: 这咋一眨眼就不见了呢？
12: 二狗，去买两瓶水喝。
15: 我没钱了。
12: 你不是说还有5块吗？
15: 那是我的。
25: 二狗，
12: 等我们抓到了熊强，要杀有杀。你不想盖别墅养小猪了？快，先去买瓶水补充一下体力。
16: 那好吧。
12: 老板，来两瓶水，4块。
9: 这么贵？我老家才卖1.5一瓶啊。
14: 爱要不要？
12: 哎，
16: 从来没喝过这么贵的水，真好喝。

0: 有了5000块，我就可以创业，我的人生第一桶金，然后买个大房子，再上卖掉房子，开间大公司，从而走上人生巅峰。
1: 大马后头大好，
0: 要是能拿到一等奖，也不用去抓熊奖了。
2: 不能让二狗知道。
3: 大马猴，你中奖了吗？我运气不好，啥也没中着。
0: 我运气那么差，怎么可能会中啊？
3: 说的也是，要是中个智行车也好啊。
0: 走走走，去抓熊强，抓到他们呢，咱们什么都有了。
4: 安全。
5: 刚才太危险了，还好有熊大和光头强。
6: 熊二，别那么客气，我们是好伙伴呢。
0: 快点！
4: 又是他们，快躲起来！
7: 二狗，光头强他们就在这儿，
0: 你就在这儿找吧。
3: 你咋知道他们就在这儿？
0: 知道为什么我叫大马猴吗？猴子都聪明，所以我猜啊，他们在这里准没错。
3: 有道理啊！那我叫二狗，鼻子最灵敏了。
0: 二狗，我去另外一边找了。
3: 好。在哪儿呢？
4: 不好，二狗要过来了。被发现了，快跑。
3: 哎呀，大马猴缠得真准。别跑。

0: 怎么还没人来兑奖？再过一个小时活动就截止了。
1: 什么？怎么那么快？有没有考虑过中奖人的感受？我的瓶盖，等等我，闪开。在这儿呢，咋这么多垃圾箱？
2: 不管了，都找一遍，
1: 肯定能找到。都翻遍了，瓶盖怎么没了？难道我登上人生巅峰的计划要泡汤了？走开！

0: 第一桶金，我的大房子，我的创业，我的人生巅峰全没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顶盖，
2: 别跑，站住。
3: 快进去，这边
2: 哪儿去了。
4: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瓶盖了，这个一等奖是我的了。
0: 啊，不能让二狗知道，
4: 得赶紧去小白部队讲。
5: 听大马猴的意思，他想瞒着二狗独吞奖金，
6: 亏了二狗还把他当成兄弟。
7: 咱们把二狗引到大马猴那儿去，让二狗知道中奖的事儿。
2: 好，
5: 嗯，
2: 站住。

0: 二狗被我们引过来了，歇会儿，歇会儿，二狗呢？
1: 不想被发现的时候老被找到，想被发现的时候他找不到了。哎呀，真是气熊呀！
2: 二狗在这儿，在这儿呀！
3: 我躲这儿呢。
2: 你不跑！
3: 站住！
4: 二狗！二狗！
3: 站住！
5: 二狗，快来呀！快来呀！
3: 站住！快！一等奖！
0: 这下二狗知道大马猴中奖了吧？咱们回去吧。嗯。
6: 谁呀？走路不看路的吗？
1: 一等奖。
3: 二狗、
6: 这么巧啊！这饼干是我的。
3: 你的？你哪来的钱呢？
6: 刚刚买水的时候买的。是我新买的。
3: 好你个大马猴！用我的钱买水，还骗我说买中，你个骗子！
6: 这是我的，快还给我！站住！是我中的，所以是我的。
3: 用我的钱买的，当然是我的。
7: 这都是你们干的吗？没收拾好，谁也别想走！
6: 不要啊！
8: 哎，熊大、光头强，你们说他俩拿到奖金可以买多少好吃的呀？
9: 应该可以买一大箱吧。不过，大马猴这人太不真诚。
8: 就是，一点都不像俺们。

0: 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啦，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我去
4: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8: 鳕鱼，
9: 是深海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啦。
11: 哎，春甜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同心看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3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13: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小天的工作。
1: 都找了一整天缩小器了，还是没找着。
2: 光头强，太累了，俺们回去吧。
3: 别放弃嘛，再找找。
4: 快跑！是谁？乱扔垃圾！
3: 这不是小天吗？
2: 你认识？
3: 他是我在旅行社的同事。这个点他不上班，在这干嘛呀？还一脸惆怅的样子。
1: 再惆怅，谁也不能乱扔垃圾啊！他是遇到了啥事儿吗？我们过去看看吧。
5: 好吧。
6: 你好，我是小天。
7: 你好，昨天的面试呢没有通过，非常遗憾，你可以试一下其他的公司。
3: 小天怎么在找工作？老板把他炒了？
8: 哎，这都已经是第九家公司了。
6: 你好，请问我的面试。
7: 面试？什么面试啊？
6: 妈，没什么，我在开会。
1: 这孩子为啥要说谎啊？
3: 他是不想让他妈妈伤心。
6: 妈，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7: 小天，妈还有三站路就到你们公司了，妈给你带了营养午餐。
6: 什么？你过来了？妈，我现在很忙，没空接你，你别……挂了。糟了糟了，我得先去公司。
9: 俺的头呀！
6: 只能硬着头皮装一回了。
10: 哎，总让我干杂活，过鹦鹉这种事也交给我。小天，
6: 小伙，真巧，
10: 你怎么过来了？
11: 小天走人，小天走人。
6: 我是来拿东西的，有空再聊。
12: 伴娘，
10: 别乱叫，别乱叫。
6: 装也得装得像点，得摆点东西上去。
3: 终于出来了。
6: 还差了点什么？对了，工作证哪里有呢？
3: 工作证有了。熊二，过来帮忙，你想干啥？
6: 原来在这儿。喂，妈，你到了，我这就出来。
13: 光头强，你为啥要帮他呀？
1: 还能为啥？让小天妈妈以为他还在这上班呗。
3: 你不懂，之前共事的时候我就听小天说过，他是家里的独子，爸妈望子成龙，对他的期望很高，因此他的压力很大。要是他妈妈知道他丢了工作，肯定会很失望的。
1: 那也不该撒谎。
3: 他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狗熊怎么会理解呢？
1: 但是骗妈妈就是不对。
3: 怎么不对？
13: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吵了。
14: 哼。对了，光头强，你坐在哪儿呀？
3: 嘿嘿，我可是狗熊岭首席金牌导游，狗熊岭就是我的工位，这里地方太小了，装不下我。
1: 又吹牛。
3: 不信，走，强哥带你们开开眼界。
15: 妈，你非要进来干什么？
6: 赶紧回家吧，别影响我工作。
16: 妈来咋就影响你工作了？
17: 你放心，你吃完饭呀，妈马上就走。
16: 哎呦，主任，儿子，你升职了，咋 不告诉妈呀？是不是想给妈一个惊喜啊？
6: 是啊是啊。
10: 小天，你这是？
16: 你好，我是小天的妈妈，小天是医生。
0: 小伙，你忙你的，别客气，工作要紧嘛，不用管我们。妈，我位置就在这儿。
16: 先吃饭吧。
10: 小天这心太大了，被解雇了还带妈妈一起收拾东西。
5: 强哥，我年年都上榜。哇！知道金牌导游这个称呼的含金量吗？知道得到这个称呼有多难吗？
14: 咋上面还有一个呀？
5: 那个是钻石导游，就是那个加班王，比我这金牌导游高了一点点，就一点儿。
8: 小胡，给我买两双绿牛回来。
10: 哦，没问题。
16: 这光荣榜上咋没有你照片啊？你可是主任呢。
0: 怎么会没有呢？我看看啊，好像是在……哎，妈，你看那儿，
16: 在哪儿呢？儿子，
0: 找到了，在这儿。哎
16: 呦，我儿子可真棒！
5: 喂，那是我的奖。
16: 哎，对了，我要在你三姑六姨面前好好炫耀一下。哎，你们看啊，小天现在当主任了，这是他上班的地方，多气派呀！哎，这都几点了，这员工怎么还在这睡大觉？
3: 老板，怎么偏偏今天在啊？
16: 我要拍下你上班偷懒的证据。
0: 妈，你先出去批评员工啊，让我自己来就好了。
16: 是啊，这种事情得交给主任来，那妈妈就在外边等你。
9: 小天撒了这么多谎，后面被发现了咋办？
10: 就是
5: 你们不懂，这叫善意的谎言。
14: 哎，没错。
9: 熊二，你怎么谁都赞同啊？
14: 哎，俺觉得你们说的都对。

0: 怎样才能圆过去呢？不好，老板又醒了，这样小婷会被发现的，我要去帮他。
1: 董独行，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厉害呀，高头强！
4: 那肯定，我可是歌唱小王子呢。啊，
5: 哪来的鹦鹉啊？小天，有鹦鹉飞进去了。
6: 你，大笨鸟，
1: 高头强！
7: 好痛啊！小天，你怎么还在公司呀？
0: 我……
5: 你这个偷懒的员工，醒来了！
7: 啊，什么员工？小天，这是谁啊？
0: 老……
8: 什么小天？你这个员工上班睡大觉，工资这么好拿吗？妈，你先出去，我要严肃批评这个员工。老板，不好意思，刚才是我的即兴表演，让你看看我的表演天赋。
7: 是吗？你一个文员改行当演员了？
8: 工作难找吗？
7: 你都被解雇了，还来公司干什么？该不会是来要赔偿的吧？
9: 你们没事吧？
1: 还没事。
7: 我告诉你，这辈子都不可能。
8: 光头强都不来上班，为什么不开除他，要开除我？
1: 对呀，为啥？
10: 这当然是因为我优秀啊。
7: 光头强物美价廉，拿一个人的工资干五个人的活，逢年过节给筐鸡蛋就当奖金了，你行吗？
9: 原来是这样。
10: 没办法，为了生活嘛。
11: 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
8: 妈，我已经批评他了，他下不为例。
0: 妈，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其实我一周前就丢了工作，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12: 没事的，儿子，没了工作咱们再找，这不丢人，咱们再接再厉，总会有出头之日。走，咱们回家，妈给你包韭菜鸡蛋饺子吃。
13: 早说不就没这些麻烦事了吧。
4: 我也想吃我妈包的饺子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的，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同心探文明，博物育新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少儿频道特别呈现。三天带你云游博物馆，解锁不一样的文化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探访都大开眼界，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成长有伴同行。5月16日至18日，锁定少儿频道，共赴一场成长与传承的奇妙旅程。

0: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原谅我吗？
0: 太好了。
1: 一二三四，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4: 自己动摇
5: 快乐无边。
6: 欢迎来到全托学校。
7: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8: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7: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9: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9: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1: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上。

0: 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队长，是我太冲动了。我跟你讲，咱们的政策是面对军警敌特的，不要针对个人、地域啊、姓氏啊去搞这些。革命团结永远是第一位的。互相道歉，握手言和啊！再有一次，都给我走人！
1: 蒋明玉同志，我向你道歉。对不起，袁振全同志，握手，
2: 影响特别不好，那么多同学都看见了。
1: 喂，
2: 哦，哎，任琼，看一会儿，心里之福，
1: 这里。
2: 不错，好看。<笑>有事情啊？各位，这是东北局首批南下西南级干部的名单，中央已经批了。第一批次服务团的集训地点呢，也挑好了，在镇江。
1: 邓肯，邓肯也报了名。

0: 要去打新的。我们两个兄弟好多年没有见了。
1: 哦，那个教官的工作落实的如何？
2: 从我们三兵团抽调了些。
1: 近期不是还有其他兵团的同志要过来吗？嗯，这些人当中好多都是战斗英雄，让这些人去给那些娃娃兵上个课，告诉他们啥子叫真正的战斗。

0: 我同意。
1: 你们用这种想法，
2: 那我倒是要好好的备备课。
3: 同志，同志，请问女团员宿舍在哪儿？
4: 从第一嗓子我就认出是你了，曾丫头。

0: 第十八军独立团副团长曾勇，向新华社记者曾杰同志报道。
1: 哥，你怎么也来镇江了？
2: 我来这向二爷总监官报告汇报整训学习情况，结果被你们西南副团的宋团长留下来做一个月的军训教官。

0: 怎么了你？唉声叹气的，不开心啊？
1: 这头发剪得太短了，没发型了。
0: 短头发多精神啊！别照了，给我照照。
2: 现在可是解放军，想做少爷，亏你的奉化老家去。
1: 民马认识吗？袁振全。
0: 民，振全，你也少说两句。集合了，集合了。
3: 下面，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讲话，鼓掌。

0: 大家好，今天过来和大家一起拜拜龙门阵。讲一下今军打西南的意义。你们都晓得，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我们是势如破竹，一路高歌。但是同志们呢，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光打垮敌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崭新的。 人民当家作主的民族的新政权，这都需要大量的人才哦。在座的各位都是青年才俊哦，大家能够踊跃的报名参加到西南服务团中来，因此我代表我们第二野战军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1: 进军打西南了，要翻山越岭，千里迢迢，会遇到好些困难。大家目标明确了，任务明确了，一定要好好的珍惜现在的时光，努力学习，用饱满的热情，准备去迎接那个即将到来的最后的胜利。
2: 吴昕，
3: 谢谢啊，
2: 你的信，
3: 谢谢啊，
2: 没事。
3: 不能吗？受不了了。
4: 姑娘来的吧，马上回去了，好好看看。哦，看看路是吧？
5: 哎呦，我累死了。刚才那一下摔着我。
4: 哥，见信如误，妈妈又让我给你写信。我知道你不会回信，但我禁不住他们的哀求，又提笔了。现在重庆人心惶惶，公司的同事和街坊邻居都在传。 说老头子要清零重庆，要建构一个什么西南大防线，住在都游街的军官商人都搬得差不多了。妈妈经营面馆日益艰难。
6: 老总，我杯老鹰茶。老总，
7: 哎，这是喝啥子茶嘛？
8: 你上午一个生意都没得。
9: 哎呦，老板娘。

0: 老话说得好，三十来活动，三十来活戏。哎，你们本来都是放假的时候搭船过来的，现在都下江回去喽。
1: 你晓得啥子？现在外头局势乱得很，老王他们天天都在外头抓人。哎，有老师，有银行的，我跟你说嘛，跑军队当官儿的。
0: 恼火了，反正不得抓我们老人。你说嘛，哎，重庆爬坡上坎儿少得我们大。哎，老板娘，你慢慢坐，我去炒两口。
1: 一天一碗面都卖不出去，这日子啷个过哟？
2: 谢谢老爹，打西南是我们最后的堡垒了。总裁要求我们对西南的共党组织进行大清洗，我们双方的决战就在此一举了。
3: 目前白公馆渣滓洞关押着大批共产党的死硬分子，我认为大清洗行动首先要将这批共产党死硬分子进行处置和裁决，以免后患。去做。
2: 很好，你马上拟定行动计划，我向总裁请示。
4: 是。
2: 另外要积极部署在川滇黔，
5: 建立游击武装，安排潜伏力量。
4: 是。
3: 我已经有了初步的潜伏计划，包括四川、西康、云南和贵州，布置20个潜伏组，还有人事安排也已经在草拟当中了。
6: 谢谢老弟，你经验丰富，不愧是党国之精英。你的工作我会全数向总裁汇报。
4: 是。
7: 没完没了了，这帮龟儿子。
8: 财政部搜刮完，
7: 工商部又来搜刮，还有交通部、粮食部，现在又出了一个国防部。
8: 这是存心想把老子一锅端呢。
9: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幸好东家早有算计，将机器和80%棉货留下了。东家运筹帷幄，文某佩服呀。
8: 亏得文先生提醒啊。
10: 那今天整船的东西都是虚晃一枪，叔叔您咋子晓得吗？
8: 郑源呢？你也跑了大半天了，回去休息吧。
10: 那东西运不走，我们咋子去台湾吗？
8: 去那儿干什么？这帮魑魅魍魉，我要真去了台湾，还不把我这把老骨头都给榨干了。
10: 那太好了，其实我一点也不想去台湾，我觉得现在重庆，我先回去了。

0: 郑源是个书呆子，帮不上什么忙。我看国民党快扛不住了，经银行的朋友说，军库里的金银都快运光了。那群政府高官人虽然还在重庆，可是他们的太太姨太太们早就去了台湾香港，这天真是要变了。
1: 东家是认为这回共产党能赢？
0: 哼，几百万的军队越打越少，由不得我不信呐。共产党到底靠不靠得住呢？

0: 大嫂。
1: 哎呀，真是你啊！
0: 思路。
1: 之前听你哥说你要来南京，没想到已经到了。
0: 子，
1: 快进屋说。
2: 哎，我帮你拿。哎，
1: 不用不用，快。家里孩子多，乱哄哄的。
3: 妈妈，你见我的啤酒花吗？
4: 胖胖邓琳，回来。坐。
0: 哎，大哥实在是太忙了，我都来了三次了，一次都没见到。
1: 这次他在，很快就回来了。喝点水，
0: 谢谢。
4: 妈妈，
5: 哎，
4: 妈妈，
5: 哎，
1: 来，这是胖胖。
0: 胖胖，
1: 邓琳，
0: 邓琳，
1: 喊二叔，
3: 二叔，
0: 哎，乖。
6: 小猫，你把明天的报告再整理一下。
0: 大哥，大哥。我都来了三次了，一次都没见到你。
7: 啥时候来的南京？住在哪里？分到哪个单位了？
0: 我一件一件讲给你听嘛。
6: 好嘛。
8: 报告。
7: 啥事？
9: 政委，地下党的同志来了。
7: 好，我马上过来。
9: 是。
7: 左琳，准备两个菜。
10: 我们兄弟两国好好说说话。
1: 好。
7: 等等我。
0: 哎，大哥，
7: 等等我。
1: 邓肯，快坐吧，啊，我准备饭菜。
0: 嫂子，别忙了，我也该走了。
1: 着什么急，吃了饭再走。
0: 实话跟你说吧，我是路过这里，顺便上来看看你们，下午服务团还有课，我耽误不起，我下次再来。你注意身体。哎
1: 呀，那好吧，改天一定来。
0: 嗯。
6: 邓肯，我回来了。左琳，邓肯呢？
1: 你前脚走他就走了，说下午服务团有课，耽误不得。
10: 可惜了，我们兄弟两国十年多都没见了。
11: 现在服务团正值关键的时期，他们忙得很，再找机会吧。
1: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他参加了服务团也要去大西南，搞不好在那边能经常见面呢。
11: 对，
1: 你作为大哥多关心关心他。
11: 邓肯从小就很出色，有思想，有独立，没得啥问题。倒是在老家的书评，让我放心不下。
1: 新帽会弄好了，戴上试试。精神。
12: 报告首长，会议室的人到齐了。
6: 好，我去开个会。
12: 首长，这个电报需要您签字。
13: 你慢点，慌啥子嘛？
6: 别阻了，快搞个水壶吧。
12: 是，首长，水来了。
14: 市长啊，目前呢，在华东主要的城市纠正权的接收工作啊，已基本完成。
15: 南下干部也逐渐熟悉了城市工作的方法
14: 和生活习惯。 我们所有的干部呢，在工作中啊，也算兢兢业业，贯彻了事前请示、事后汇报的这种制度，避免和减少了错误的发生。这次啊，我们去北京，对中央来说，也算是一个骄傲。

0: 得了。
1: 我考虑啊，
0: 这一次中央一会儿喊我们两个人一起到北平去汇报工作，
1: 恐怕不单单是要听我们对于渡江战役前前后后这些工作情况的总结，
0: 可能还要考虑到这下一步我们二月进军大西南都做了哪些扎实有效的准备工作。
1: 在这方面，我们要考虑的充分一些才好。
0: 中央批准你休息一个月，这次到了北平，好好的休息一下，不要搞得太累。
2: 师长，好多事情啊，不想不行喽。
0: 你哦，都是这个脑壳用得太多了。
3: 小平同志，你的头疼病怎么样了？
4: 不要大意啊，要听从医生的安排啊。
2: 感谢主席的关心，这两天休息得很好，已经好了很多。
5: 又有一项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们了。解放大西南是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战，中央决定啊，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同志组建成中共中央西南局，拟定向川黔进攻的作战计划。
1: 我们都在这儿表个态嘛。
0: 哦，
1: 首先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部署，二月的主力
6: 可以九月开始由湘西、鄂西和黔北地区入川，
1: 预计十一月可以到达指定位置，离真嘛十二月解放重庆。
3: 另外，中央决定派贺龙率十万人入成都，我知道这个任务很重，现在说说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吧。
2: 好，其一，由董子熙执行大余会的战术，数千里的行军，交通补给啊是个大问题。其二，西南地区地形复杂，单说我们四川，北面是大巴山，东面是巫山、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一战战斗开始，单靠后方的补给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战斗必须速战速决。部分的补给啊，这就要靠我们的政工干部来开展工作了。
7: 其三，西南地区有大量的民族聚居地。
4: 你看。这个西南局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了啊！你们这样很好啊。
5: 另外啊，这段时间政协筹备会议的代表们都在，小平同志有必要向代表们讲一讲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接管上海的工作嘛，让代表们多了解一些情况。
2: 要得。
8: 你说以前我带那个兵，命令一下命都能给我豁出来，
9: 可咱们带着服务团这帮兵
8: 全是学生兵，挨个的要做思想工作，做到现在怎么样了？谁带兵不想带一块好钢？谁愿意带块木头？未来啊，他们要再是朽木不可雕，我觉得咱们就可以放弃了。
10: 哎，又来了，革命分工无大小，你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你牢骚干嘛呀？
9: 我不是发牢骚，
8: 我只是说我对这帮孩子们恨铁不成钢，我多么希望他们马上就成熟起来。王步先到，你干什么呢？
11: 打水路过。
8: 你过来过来。偷听了是不是？
11: 报告，打水路过，没偷听，听到了，就顺着听下去。
8: 你有什么想法？
11: 有想法，不晓得领导们让不让说。
8: 说吧。
11: 我们大学生是空有一身理论，没有实践，所以我们更希望有机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在学中做，做中学，不断调整，不断努力，

0: 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 还有吗？
0: 有。我理解的革命工作，不仅仅是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流血牺牲。对于国家的建设、经济的建设，在革命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邓政委讲的。
1: 还有吗？
0: 我坚信共产主义信仰，愿为其奋斗终生。
2: 希望领导给机会。
0: 说完了。
3: 那你凭着什么去建设国家呀？
1: 对呀。
0: 报告，没想好。
3: 回去好好想想。
0: 是。
3: 要凭踏实的态度，凭着过硬的学识，凭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儿，还有最关键的，少说，真干。
0: 明白。

0: 你倒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像你当年，邓政委，自从上次见面以后，你交代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
1: 这是关于成渝铁路的可行性报告。
2: 好，
1: 邢火兄，
2: 太好了，到时间我一定好好拜读。邓政委，
1: 你刚才在报告当中举了一个例子。
2: 让我极为惊叹。
1: 哦，让我对你们修建成渝铁路更有了信心。
3: 好啊。
1: 你提邀请的那些兵工技术专家的名单，我看了，怎么没有你陈修虎的大名哦？参加完政治协商会议，我还要去参加全国兵工的调研工作，从而完成兵工技术方面的建设方案。所以恐怕暂时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大西南了。不过，邓政委，你放心。
3: 工作完成以后，我会第一时间赶往大西南，与你们会合。太好了，谢火兄，你也晓得，修建成渝铁路啊，不是一件小事情，需要一国铸心骨。你能不能先推荐一国极有经验、有懂技术的人，来统筹协调这样的工作？
1: 这个人选我已经帮你考虑好了。
0: 成渝铁路工程局有一个铁路痴，他叫林江，他可以说
3: 是成渝铁路的百事通。如果能够把他找到，对于我们那就是如虎添翼啊！林江，
0: 邓政委，
3: 胡子昂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好，来，里面请坐。
4: 哎，好，请。
3: 刚刚啊。 我在会议上应用了毛主席的四面八方的政策，我们就是想与国际人士通力合作，我们的工作呀才能取得更多、更广泛的支持哦。
4: 邓政委，你的报告中说到接管城市工作，中共中央有明确的政策，而且接管工作。
3: 离不开工商界、学术界、科学界、各界的支持。我们现在就希望能够多做工作，多做贡献。
0: 太好了！好啊，胡先生，你是重庆人，等解放了大西南，愿不愿意跟我们一道去建设大西南呢？
4: 当然愿意了。如果能多做贡献，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好哦。
3: 我们期盼，国为民族人士能够利用你们的关系和影响，协助我们早日解放大西南，并建设好大西南。
0: 好。田参谋，
5: 到，
0: 把紧急机关的文件给我送到办公室，我好好看一看。
3: 首长，您才刚刚从北平回来，要不要休息半天？
0: 解放大西南，时不我待哟，晓不晓得？ 什么叫争分夺秒？
6: 是。
0: 看到没？
6: 嗯，哦，对，是的。怎样子一来啊？
7: 司令员，
8: 我回来了。
0: 哦，政委回来了。
8: 政委，
0: 神清气爽哦。
8: 哦，
0: 这位林同志啊，严格控制我的作息时间，
8: 休息好了。
6: 头不痛了？
0: 头不痛了？
8: 哦，不痛了。好，来，我捅了看看这个。
0: 啊，对。
8: 哦，蒋介石到重庆了。对啊，蒋介石这是要亲自部署，他要固守西南，做垂死挣扎呀。
6: 我推测啊，这个蒋介石啊，极有可能一系副总南部布防在这个秦岭汉中和川北这一带，用两道防线，重点防北面。对。
0: 他这是要固守秦岭，防止我军由北入川。他如此布防，一定是算准了川北是我军入川的捷径。
9: 所以啊，两边一比较，
0: 蒋介石判断我们一定不会舍近求远。我们入川的方向有北面的可能性最大。对。
9: 因为海南铁路与川陕公路和我们的解放区相连，有利于大兵团机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补给啊，能够得到充分的解决。而川东方向呢，战线长、
0: 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交通不便，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呢。
1: 既然如此，如果我们二爷的主力坚持游山入川，正面发起攻击的话，那么府中南部极有可能非常迅速退入四川，同川东和川南地区的宋希濂相互配合，给我们制造麻烦。那样子一下，我们很难达到自己的战略意图。
2: 所以说，我在考虑啊，我们可不可以到川东和黔东地区去搞他的突破口？
3: 那这样一来，就是一个大迂回的暴力圈啊。
1: 对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打贵阳、泸州、宜宾、邛崃和大邑这些地方，切断四川境内的敌人逃往西康、贵州和云南的推动。
4: 请大家发表意见。
5: 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12: 同意。
4: 同意。
2: 上报中央军委。
13: 是。
14: 我们川东地下党北区工作委员会有位叫王普的同志，家里原本是江北县的富户，为了支持革命事业，王普同志劝说其母亲金女士
15: 变卖家中田产兑换黄金2000两，为川东地下党的活动提供了场所和经费。后来因为挺金豹事件，王普同志不幸被捕，金女士深明大义，继续支持革命。
4: 嗯，真可谓革命母子回家苏难哦。
2: 重庆解放后，一定要将这笔钱偿还给他们。西南地区出现了叛徒，我们地下党组织啊也遭到了破坏，你们呐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防止国民党反动派勾结跳墙，破坏城市的工厂，伤害无辜的百姓。
16: 邓书记，我有个情况要汇报。
2: 请讲。
16: 西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看起来是铁板一块，其实各怀私心。川军、滇军都认为大量中央军涌入西南是蒋介石想要持夺地方军权，只是敢怒不敢言。如果我们在正面军事进攻的同时发动政治攻势，那么很有可能促成他们发动起义，跟蒋介石直接翻脸。
2: 你讲得很好，但是啊，地方军阀让他们投入到我们的阵营来也很困难。毕竟啊，在长征的时候我们红军跟他们打过仗，如何打消他们心中的顾虑，放下包袱，弃暗投明。

0: 米，在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
1: 是，好的。首长，司令员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0: 青二委来到南京，还要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给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做一次报告，让我们的战士们提前了解一下西南地区各方面的一些情况。
2: 这个西南地区有高山，有高原，也有丘陵，还有的道路啊都是依山而建，
3: 多是山城，多是盘山，川西
2: 也
3: 只有大片平原，别弄反了。
4: 好像是从平原上拔地而起，高耸入云，这些地方
2: 水气很重，所以说当地的民谚有这么一个说法：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
4: 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感谢大家。
5: 同学们，
6: 听了马副书记的报告以后，
5: 不知道大家现在心里头作何感想啊？是感觉内心当中充满了力量，还是感到前路困难，心里打了退堂鼓了呢？那么我想问问大家，如果前路没有困难和挑战，
6: 那么我们这支队伍存在的意义又在哪儿呢？
5: 这个问题是今天每一位同志都值得认真思考的。那么最后，我建议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献给马副书记。
7: 准备，走。
8: 中共中央决定，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管辖云、贵、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战军全部、第一野战军一部，共60万人。

0: 西北共军彭德怀贺龙所部已经集结于关中之地，他们的意图是想从陕西进入四川，学三国时的邓艾。可惜呀，现在哪里来的阴平小道给他走？胡宗南屯重兵拱卫陕南，北线当务于。 东线有白崇禧携守粤军，可有效抵御华东共军进入两广的企图。当然，这只是西南大防线之第一层。如果共军突破防线，那么胡宗南退守四川，白崇禧进入广西，以云贵为后方。 可以组织起第二道大西南防线，北有秦岭大巴山，东有三峡天险，定是牢不可破。当然，能否巩固西南防线，要靠诸位齐心协力了。
1: 现在这种情况之下，难道委员长会带一个？ 李欣的人去台湾吗？
2: 是，断然不会。
1: 委员长不收了，人要带到重庆来处决，在贵阳容易出问题，找个借口，就说委员长请他来重庆，商谈西北问题。
0: 不过，他会信吗？
1: 哼，信不信由不得他，一个将死之人，他没得选择。
2: 是，志松。
0: 那其他的人，一起接到重庆，一个不留。
3: 明白。那我找几个得力忠心的人，让他们去办秘密处决。
0: 切记，不要告诉他们处决的人是杨虎城，只要交代清楚，一定要秘密行动，不能用枪，不能闹出动静来。
2: 是，还请去做放心。
0: 四川省党部领导不力，组织松散，以至于各地方。
4: 至今有不少人态度上模棱两可，有些会议必为共党所渗透利用，一定要谨慎小心。
2: 是，
5: 父亲，下午您要召见重庆附近地区本党党籍各团长训话，但云南主席卢汉已经被包围，他不肯来渝。
0: 那就派李弥回一趟云南，务必让他做好初步安排。

0: 父亲，一整天了，您也没吃什么东西，喝点粥吧。
1: 擅长重庆乃抗战之陪都，景色宜人，但不知山城的景色还能看多久啊？
2: 对白拱起及西南各地军区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3: 政委，这是咱们集训暴露出的问题汇总。现在有些同志啊，渐渐的滋生了畏难情绪，
4: 有的呢不想去云贵困难地区工作，
3: 有的甚至想当逃兵继续留在华东，这当中包括一些青年学生，
4: 甚至有老解放区的南下干部。
5: 人都有畏难情绪，遇到困难不去解决它，只有让困难把我们解决掉。
3: 是，这年轻人吧是有活力，但是同时思想也容易波动，越到临近出发他们越容易波动，去大西南是要吃苦头的。
4: 说实话政委，我也有这方面的担忧啊。
5: 振雄同志啊，青年是我们的未来，革命事业需要青年一代去完成，所以啊我们要想办法鼓励青年，培养青年，更要相信青年。

0: 要把神力的红旗插到大西南旗。
1: 岳老师，真的是你啊？
2: 我们等此容人之急，
3: 您方不方便把身份证明给我看？
4: 你怎么还在看岳老师的材料？
5: 川西地下党受到巨大的破坏，
6: 日韩人跑远，给我作案！
7: 我们那个守株待兔，真能抓到人吗？
8: 请看《走向大西南》第三集。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同志们，咱们集训已经两个多月了，但是当中呢，暴露出来不少的问题。去西南的路啊，充满了艰苦，充满了困难，在未来，咱要面对很多的考验。所以今天呢，我特意把邓政委请来，好好的给大家上一堂政治课。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认真的听，认真的思考。有请邓政委。

0: 同志们，
1: 前几天呢，我给南京市委支部书记和二一直属队的排一上的干部同志们做过一次专题报告，报告的题目是论忠诚与老实。今天我过来也想说一说老实这两个字。老实忠诚是取得党和人民信任的重要条件，是革命者的优秀品格，要一辈子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对党忠诚老实。知识青年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工农干部，要尊重老解放区来的干部，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不高，但实际工作能力强，要承认他们比自己强，才能够团结一致，要虚心拜他们为师，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猪鼻子插大葱装香。实事求是说老实话本来是党的传统，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标准。同志们，去西南的路很长，大概算来有8000里路，算得上一场小长征了。
0: 缺乏意志的人恐怕是走不下来的。
1: 同志们，你们中大多数是青年，青年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未来，革命事业需要一代代年轻人前赴后继才能去完成。
0: 最后我衷心的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1: 都能够顺利地走完这条新的长征路。
2: 我们做了4次的整编，把队伍呢一共分为2个大团，一团的学生队伍和新闻大队从上海出发，公安队伍呢也编到一团，可以保证学生队伍的安全。二团从南京出发，先到下关，然后乘船到浦口，最后坐闷管车。二团由5次文带领1支先遣队走在前面打头阵。
3: 是。
2: 镇江的集训即将结束了，我们呢也将分批次的去往南京和上海，大家一定要做好出发前的所有准备。
4: 我们派了1支技术队伍和地方部队的同志，已经修好了部分被国民党破坏的路段，预计一团和二团的行进速度前后相差不超过3到4天的时间。我们中途会在郑州、湖南的常德等地暂歇，集合再次整编后，根据前方的战事情况再来规划具体的前进时间。总之，前方每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不能让城市出现真空状态。
2: 对，马上就是开国大典了，咱们的队伍呢也开拔在即，所以大家必须打起12分的精神来，早日把红旗插在西南的土地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人民的唯一共和政府。

0: 永远铭记着，
1: 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
2: 首长，您这次的题词跟往常很是不同啊。
1: 越是喜悦越是胜利，我们越是不能忘记那些牺牲的烈士们，心中怪成立了，他们没有白白牺牲。
3: 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屹立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祖国，有了真能保护自己、代表自己的政府。受过多少代封建帝王直接统治，与日本法西斯、蒋家小朝廷血腥屠杀的北京人民，将更加清晰地永远记得这个可珍贵的时刻。
4: 娘些皮，哪里是接受，分明是刚开始嘛！当初我万万不该辞职引退，竟让那李德林处处肆意妄为。
5: 父亲，共党此次大典之后，民众情绪被煽动，如今叶剑英和陈赓兵团已经成功突破我越湘赣防线，后天去台湾的飞机要不要提前？
4: 不，共军的意图在于南北夹击我西南，一路由陕西南下，一路由两广西进。他们也太小瞧我蒋中军了。
6: 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都将会永远记住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是唯一能够真正统一全中国，唯一能够担负新中国艰巨建设任务的最廉洁、最有效率和最强有力的政府。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渴望着这样的政府而不可，今天得到了。
7: 哇，陆军队伍来了，好热闹呀。哇，你加入吧。
8: 好，
7: 走走走走。
9: 这惦着去哪儿啊？
10: 楼下在庆祝，我没想去参加。
11: 对，我没想去，
12: 我也想去，
13: 我也想去，
14: 我没想去。
9: 我知道，今天新中国成立，大伙儿都想庆祝。但是同志们，西南人民现在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吗？还在等待着我们呢。这样，我跟你们保证，等到全国都解放了，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我跟你们一块儿庆祝。
15: 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新中国已经成立，新任务正在等待着我们，在召唤着我们。
9: 同志们，我们要解放大西南，我们要建设大西南。准备好了，
16: 准备好了，
15: 全体都有。西南服务团第二支队，向着大西南出发。

0: 报告首长，列车预计明日就能抵达郑州。刚刚宋任雄团长来电，他们二团目前行进至开封，预计3日之后抵达湖南岳阳进行休整，而后步行至常德与一团进军。
1: 好，交代了。
2: 是。
3: 司令员，
4: 我建议啊，我们到了湖南以后，跟服务团的同志们碰上一面。
1: 黄州已经解放了，现在这个蒋介石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西南，要巩固西南。
5: 要盘踞重庆，
1: 毛主席5个月之前都把他的心思摸透。
5: 毛主席提出那个大迂回，穿插敌后，进行大包围，再打制这个方子，真是太妙了。
3: 对头。我们从南京出发的时候，群众是高调欢送我们二爷远征的哟。到时候我们到了郑州啊，再大肆的宣传他一下。
4: 我们也到西安去。要把胜利的红旗插到大西南去，这个时候这个蒋介石肯定会沾沾自喜一番咯。
5: 调虎离山，声东击西，这个我们都是要把戏演好，我们演得越像，敌人都会越相信的。
3: 是啊，我们要把蒋介石在川东黔东的防守部队尽量背调，到时候我们二爷的主力部队在川东黔东正面突击，才能杀他一锅，猝不及防。
5: 这样子，我们到了郑州啊，要把那个居民大会那个阵势给他搞大，如何？
3: 好，我给司令员准备一锅这么大的红花带旗。
6: 父亲猜的没错，刚刚新华社报道了刘伯承在郑州居民大会上的演讲，海兰铁路正是他们西去的必经之路。
7: 王振峰已经报告过了，
6: 父亲料事如神。接下来，刘邓必然率部五经由海兰铁路往西安集结。
7: 刘邓进入陕甘，便可与彭德怀和龙部会合，进攻我秦巴防线。可惜呀，这步棋早已被我看破。北线有胡宗南坐镇秦岭大巴山。东线有宋希濂固守湘鄂，大西南防线定是牢不可破。
4: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郑州，所有部队都要转入秘密行军，快速向常德靠拢。
8: 这军民大会过后，各方面的报刊都发表了社论，舆论已经造起来了，相信台湾的蒋某人也应该看到了。
3: 昆明啊，就要交给陈赓同志了。他们从两广包抄，需要点时间啊。
1: 要告诉陈希濂和杨勇，他们这个三无兵团还是要搞快的，最好抓住四爷发起横堡战役和广东战役这个时机，快速由鄂西和湘西，这样子一来，我们就可以保证对黔北地区和川东地区的敌人随时可以发起攻击的态势。
3: 我们还需要再强调一点，所有部队偃旗息鼓，悄悄行动。
0: 是。

0: 同志们，我们已经到达驻地了，今天晚上就在此地休整，抓紧时间休息。
1: 解散。
2: 然后，三四五高地。
1: 报告，参谋长，西南服务团来电。
3: 司令员，政委，宋任穷带领的二团，预计明天上午抵达常德，一团也将在三日内到达常德集结。
4: 宋任穷这个团长到的不错，完全按照计划来。现在，陈奇两部、杨勇部和石业一部都已到达指定的位置，500公里战线哦，北起500巴东，南岛。
5: 贵州田组依据基层对船前发现，自查新查。
6: 我龙司令员带领一十八兵团已经把胡宗南兵团牢牢地牵制了三浪的川北地区，我们和蒋介石演了几个月的大戏了，该见真章了。
7: 是哦，凡事无老。

0: 谢谢啊。
1: 啊，没事儿。
2: 谢谢啊。
3: 这个是煎的七三卡，这个呢是泡水喝，可不能搞混了。
4: 你不用急，回去比你懂这个的人没有一百也有几十了。
3: 对对对，你就是医生，你就比我懂。
2: 岳老师，真的是你啊？
5: 你是
2: 王不仙呀？经济系的，
3: 上过您的课。
5: 哦，中央大学的呀。
3: 咱们大学呀，已经改名叫南京大学了。
2: 哎，你不在大学待着，跑常德干什么来呀？
5: 哦，我辞职了，回常德老家探亲。
3: 现在最缺的就是老师，辞职干什么呀？
5: 我学的是西方经济学。
6: 可能啊，现在不那么受欢迎了，
5: 所以索性就辞了职。我现在就是人海飘萍啊。这位同学，咱们有缘再见。
3: 有缘再见。辞职了。
2: 你等我一下啊。岳老师。
5: 还有事吗？
3: 岳老师，我们都加入西南服务团了，是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的。等之后解放了，是要接管的。我们在广州人才，我想问问你，要不要考虑加入啊？
5: 西南副团，
3: 很多财经系的同学都加入了。
5: 罢了，我这把年纪了。
3: 年纪不是问题，45岁以下都可以。我相信，你肯定也想为新中国做一些什么。你考虑考虑，要不要加入？
7: 报告。前几天我们在来的路上就讨论过，野战军的主力部队除士兵团外，仍然按照8月份制定的基本命令向川黔进军作战。只是我有个担心了。
8: 你是担心三兵团陈锡联他们这个右翼，所以说他们还不能运动得太快太突出了不行。
7: 宋锡联、孙震就在黔江一线，
9: 一旦三兵团暴露作战目的，惊动了宋希濂和孙震，他们就会先于我们西撤，妨碍我们渡江作战。
7: 我看呐，杨勇的吴兵团在到达毕节之前，三兵团先不能到黔江。
10: 按照作战计划，吴兵团应该在11月15日攻占贵阳，这样算下来，11月25日应该可以攻占毕节。
9: 按照这个计划，三兵团应于11月25日攻占

0: 钱江、
1: 彭水、遵义一线，
2: 指点三五兵团，命令陈希烈、杨勇要亲自部署，迅速上报作战情况。
3: 慢点啊，丽华，孩子们，快走！
4: 司令员，
5: 哎呦，老白点，我找来人喽！
6: 荣华，辛苦了。
4: 啊，再辛苦也没有二位辛苦吧，
7: 辛苦了
8: 啊。这位
0: 荣华同志你好。
4: 卓林同志，我安全带到了啊，不过这些小家伙们一路太吵了，
8: 还没捞着休息。
5: 胖小贝贝，
9: 刘伯伯，
5: 我们你玩呢？
8: 我光顾着他们的玩了，咱们的玩还在后面呢。
5: 我去看一看，
8: 我去看看卓林同志。
5: 辛苦了，
4: 没事。
6: 好，快请，
4: 快请。陆上华啊，
10: 好，
11: 到，好，今晚，
10: 好
4: 好好。哎，刘伟，
0: 左林，
8: 我可是完璧归赵啊。
0: 辛苦。
12: 邓肯，
5: 大哥，
0: 你怎么在这里啊？
13: 这一路啊，多亏了邓肯照顾着我和孩子们。
0: 你没有跟西南服务团一起走？
5: 我没跟上大部队，所以就和他们一起行动了。
0: 乱来，我们是纪律部队，也算老同志了，自行其是。
13: 你不要急嘛，服务团从南京出发的时候邓肯生病了，跟团长请了假，他跟我们走也更安全些。再说这一路上我这行动确实不方便，多亏了邓肯一路上照顾着我们。
5: 大哥，别生气了，等进了贵州我马上回服务团报道。
13: 这事儿我请示过了，是司令员批准的。
0: 哦，还是卓林同志有组织纪律性。
6: 看你喊了那就洗一洗。
5: 是。
14: 主任。
15: 哎，回来了，部队吧。
14: 哎，吴主任，我先把药买回来了，
16: 还给你带了个人。
6: 人呢？
14: 岳老师。
16: 岳老师。吴主任。
6: 哦，幸会。
15: 岳老师好。
17: 岳老师，
18: 别嫌这儿条件简陋啊，您先喝口水。
6: 谢谢您，吴主任。
18: 不客气。我听步谦说，原先您是国立南京大学经济系的教授。
6: 曹操不公，天颜在大学讨了个教职。
18: 哎，那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来到了这个常德的？对，不先毛毛躁躁也没跟我说清楚。
16: 啊，我在国立中央大学。
6: 啊，不，在国立南京大学任教时期啊，我一直郁郁不得志，再加上去年后半年就没怎么上课了，索性我就辞了职，打算回常德老家做个小本买卖。可没想到回来之后才发现，祖屋毁于日机轰炸，家人们也都联系不上了。正在我彷徨无助之际啊，没想到遇见了我之前的学生王步仙同学。
18: 您方不方便把身份证明给我看看？
6: 啊，方便，有的。您请看。哎，
18: 您稍坐。
6: 哎，
19: 吴主任，这是今天的物资统计，你确认一下。
18: 哦，放那吧。
12: 师。没想到我们会在常德遇见呀。
6: 你是音乐系的高小曼老师，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2: 我要和您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现在隶属于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是文艺中队的副队长。我们之前应该是在教师大会上见过呀，没想到您还能记得我。
6: 失敬失敬，没想到高老师歌唱得好，课上得好，而且还投身到革命工作当中。正所谓巾帼不让须眉啊。
12: 您太过奖了，像岳老师这样的经济专家，如果能加入我们西南服务团，那才是我们的荣幸啊。
6: 高老师，我们就不要互相在这里恭维了，让吴主任见笑了。
12: 他不敢。
17: 实不相瞒，这是我爱人。
6: 那刚才岳某真是失言了呀，原来二位是贤伉俪，携手投身到革命工作当中，岳某更是佩服呀。
17: 岳老师，您的身份信息已经被核实了，您是否自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为建设大西南而奋斗终身呢？
6: 我自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20: 你怎么还在看岳老师的材料？
17: 反倒是加入的，谨慎点好。你说你们这个岳老师也够奇怪的哈，在大学里头教书，工作结束以后呢，也没有其他的可余活动，跟同事、学生交流的也比较少。
21: 他就那么孤僻吗？
20: 岳老师就是一个典型的文人。哎，这是我今天新谱的歌词，帮我看看。

0: 打仗跟那平头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还不是担心双双，他们公司好多工厂都停工了，你说他一个女娃娃一天不上班，成天在家里头，
0: 那就别让他出门，尤其是不能让他跟那个这副种员，
2: 人品靠得住吗？还追我们家双双？
3: 你没事，你
4: 郭郭啊，刚刚接到通知，他们配合邢银二叔去抓人，走噻。
3: 啊，冷光还要去抓人呐？
4: 是噻，嫂子，那个是上峰的命令，不许恐怕掉脑壳的。
0: 等我一会，拿个帽。
1: 老王，你去抓人的时候手一定要轻一点哦，千万不要把那个娃娃打伤了。现在那些娃娃
0: 都是父母的心头肉，我心里有数啊。
4: 快点，二哥。
0: 催什么啊？
4: 谁来？
0: 抓什么人？
1: 哎呀，你说的说就啷个办

0: 好，沈南，我现在在哪？
1: 被狗盯上了，我发现快把甩掉了。
0: 好，沈南，今天在挺进报工作，刚从成都回来。成都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全系地下党，同样受到巨大的破坏，有陈然同志的消息。
0: 陈然、王普，还有11名同志，都已经在大坪剧场英勇就义了。

0: 里屋没人，
1: 后院也没有，
2: 书房没人。
3: 谁呀你？你还没跑远，给我坐下！

0: 王头，我们那个守株待兔真能抓到人吗？
1: 就你废话多。行云二叔的命令，你敢不执行？
0: 哎，我听他说今天是要抓个共党的吗？
1: 那抓共党就抓共党，抓人家妈干嘛呀？
0: 真的，万一啊，那几个黑衣服拿了照片出来，我瞟了一下，是个中年女人。他们说他儿子是共党，在监狱里头啊，宁死不屈，该咋了？
1: 这帮鬼儿，连你妈都不放过。
2: 哎，听到。哎，听到。停的，
3: 分开转。
2: 啊，我还没听到你家子吗？你姐，
4: 大哥，
2: 你有事吗？
4: 太太生病了，着急去医院。
2: 哼。哎，有点像。哎，
1: 像什么像什么呀？没听人家生病了啊。行行行，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吧，别耽误瞧病啊。
2: 哎，
1: 走。
2: 王的，这真的像上面找的那个？
1: 想什么呀，认错了，你瞎呀。行了行了，咱也到点了，赶紧收摊吧，走。
3: 哎，看那个黄包车没得？
1: 黄包车，
3: 废话。
1: 哎，往那儿走了，
3: 转。
1: 收摊儿，伤天害理。
5: 哎，是这个是，这个是没错，没错，没错。其实这个地方要是两条，它也得找
6: 到，还需要再加强一些。
7: 陈然，王福。程善谋等壮烈牺牲，国民党恐于重庆部署大规模屠杀行动，川东地围已做好护场和营救的各项准备，
8: 丧心病狂，看来我们要加快解放的脚步了。
9: 十月十日，齐军两个主力师已经按计划到达了永顺和桑梓地区，他们准备三十日开始绕过龙山，在来丰地区正面迎敌，去拦截宋七连部。我们的三兵团呢，还是要快点，越快越好，让他们按计划务必快速到达潜江和彭水一线，再有意有力地去配合十四七军接近宋七连。
10: 不错，这样的话西南之地依然认为这是十一的部队去接防两广，不会轻易地收缩防线。
11: 四野三十八军的两个师将在十一月通过芷江和彭县，按照原计划向贵州出击。
9: 命令吴兵团快速跟进。
10: 是，必须杀他一锅，措手不及。
12: 南京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吴起离开南京，前往湖南，向长沙站报到。不曾想，刚到半日，长沙连失，如今遭遇敌干部团，可谓气急。
13: 岳老师，岳老师，岳老师，哎，岳老师，总算把你找到了。
14: 不辛苦你了，
13: 衣服帮你领好了啊。
14: 有劳了。
13: 呀，
14: 这是申领表吧？
13: 那我一会儿帮你交了去。

0: 先弄这儿，加入咱们新的服务团，说好就是吃苦的。如果样样都让你代劳的话，那我不成了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了吗？
1: 袁老师啊，你就放心吧，以后少不了吃苦。
2: 哦，对了，过几天长沙有一场干部动员大会，您想不想参加？
0: 动员大会？
1: 嗯，二爷的邓政委可都会参加。

0: 志们，刚才的掌声啊，非常热烈哦。我看呐、啊，你们这个掌声应该送给你们自己。你们行进了一个多月了，吃了很多苦，苦不苦啊？
1: 苦。
0: 后面的路会更加艰苦，你们要坚持，要抱着必胜的决心，去到西南，去解放西南。我们走一路，就要接管一路的城市。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形势变了，党的任务变了，工作方针也要变。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接管好城市，同时啊，也要派干部到农村去。接管城市这一步骤啊，大概需要一两个月。第二步，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一步骤大概需要两三年，主要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直到完全消灭封建剥削。下面呢、啊，我再谈一谈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我们今天的胜利之所以迅速的原因之一呀、啊，就是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搞得好，正确地执行了统一战线政策，让中立者和右派大多数站到我们这方面来，孤立了敌人，瓦解了敌人，分散了敌人。同志们，解放西南，接管西南，这需要大家团结一致，统一思想，拧成一股绳，才能办好的事。道阻且长，我希望你们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不懈。西南的人民在等着我们，胜利的红旗马上要在西南的土地上迎风飘扬。

0: 们。我们服务团呢，在常德新招募了一批队员，有中学生，还有中学教师。最主要的是啊，这回招了一批有专业技术的人员，大多都是进步人士。我们招募的标准呢，首要就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新中国。
1: 先想我们等此用人之际，招募条件呢可以适当的放宽，要团结更多的人，
2: 但一定要注意甄别。
0: 是。
1: 振琼啊，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是浏阳人。
0: 对。
1: 趁这几天部队休整，回家看看吧。
3: 四叔，这么多年总算把你盼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四回来了。
3: 我们大家有多想你啊。
4: 老四，
0: 三哥，
4: 你终于回来了。
0: 嫂子，这都22年了，哥。

0: 还是家里饭菜香啊！
1: 你爱吃就好，爱吃就好。
2: 听说四哥当了共产党的大官了，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啊？
3: 我呀，只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共产党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不是什么当官的。

0: 乡亲们，留步吧，啊！有时间我一定常回来看看。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老四，多住几天呐。
0: 哥，爸妈、大哥、二哥的墓都已经拜过了，而且我们部队还要赶路，我必须要回去了。
4: 老四啊，哥没什么本事，你是干大事的人。
0: 哥，你别这么说，咱大哥二哥都是为了革命牺牲的，之后这个家就靠你和嫂子撑着，而且还有那么多孩子要养，你才干了非常了不起的事啊，辛苦你们了。
5: 我们宋团长家里人可能不知道，是出了名的咬牙干部，当年在部队没少吃苦。
6: 四叔，我想跟你一起去。
0: 这趟旧社会那一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情绝不可能再重复了，你们都是我的亲人，我希望你们能够在家安心的务农，带头遵纪守法，任何时候不能以我的名义去谋取私利啊，切记。
6: 四叔，我记住了。
0: 哥，这家就交给你们了。
6: 四叔，慢走，慢走。

0: 我们现在的首要是解决川黔之敌，等浦东南的第一军到了重庆，我们就再发起一个大的歼灭战。
1: 鲁南的女共军，快快！
2: 报了！
3: 高老师，不见了！
4: 高老师，高小子，
3: 好像是共党，
2: 给我抓了！这两个千万别给我放跑了！
1: 请看《走向大西南》第4集。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6: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7: 山楂来喽！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好吃。
8: 来来来，
9: 吃点啊！
5: 改食因爱而生，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1: ，perfect，
1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明礼法，以铸乾坤。兼知苍穹，写春秋。 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 书风神，家岁迎苍，慈韵清花映荡彩，诗书汉淡，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父亲，陈立夫先生及本党党籍立法委员70人由重庆来电。
1: 负隅坐镇，挽救危局。
0: 张跃军先生又来电了。是川黔战局日趋严重，大祸迫在眉睫。
1: 李闪弼不回重庆行都，政府形同瓦解，军民惶惑，国难已至最后关头了。
0: 父亲，近日多有来信来电，劝父亲复职，认为父亲再不复职，则军心民心无法挽救。
1: 尽我革命之责，求其心之所安。不管李直行动如何，我不能不献费于玉主持参局呀。
0: 父亲，此行可谓危机重重啊。
2: 看到没嘛，这个贵州啊，在蒋介石心目中这个分量不够啊。这样子一来，倒是为我们完成这个大与会大包抄，
3: 只是夺取最后的胜利啊，他提供了包子，快速解放贵州，可以切断胡宗南和白崇禧之间的联系，这样对我们解放大西南有重要的价值。嗯，
4: 夺取贵州，我们进击宜宾、纳西、泸州就更方便了，也能切断敌人逃往云南的线路。
5: 首长，电话接通了。
2: 二爷各部，我是刘北辰，命令你们按照原有部署即刻对当面之敌发起攻击。

0: 团长，团长，别研究了，我们连先上。
1: 我们连，
0: 最擅长的就是啃硬骨头。好，就让你们连上。

扩大。

0: 这孙子差点着了他们道了！报告总，
1: 到！
0: 挺好，给你们1分钟时间，把这两个火力给我抓了！
2: 明白，抓紧！

0: 三八军被歼，九十九军、幺二四军损失殆尽，无力再战。幺幺八军五十四师在唐沿河被歼，十五军幺六九师损失大部。
1: 部队全部冲上前江。是。
2: 三兵团第十军和五兵团第十七军现到了哪个位置？
3: 三兵团第十军已经从邵阳和桃园突入川黔，直指遵义。
2: 五兵团第十七军沿着湘黔公路西进，已经到了晃县和玉屏，负责歼敌四十九军，夺取贵阳。进而解放贵州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区。第十六军从三穗、镇远和黄平进攻，迅速的沿川黔公路西进，协同第十七军占领贵阳地区。
4: 司令员这一仗啊！
5: 可真是神来之笔啊！估计蒋先生到现在才明白，我们入川不是从北面，而是从东面。<笑>
6: 电告前线，三兵团主力攻占秀山、酉阳之后，应该以适当的兵力沿乌江西岸夹河前进，迂回彭绥之地，配合沿公路进攻的部队抢夺船只，渡过乌江。
7: 是。
6: 现在我们又不再需要。
8: 命令行军了。命令部队，打打防防，加快进军的速度。
9: 是。
8: 共军由东线入川的意图已经暴露了。共军共集结三个军，和刘邓的第三兵团共计二十余万人，对我第十四兵团、二十兵团突然发起进攻，形势极为危险。
9: 命令：第十四兵团调集主力。
10: 沿龙山方向对共军进行阻击。报告总裁，洪水失守。
11: 命令两艘机连，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守住川东北防线。
10: 鉴于黔东七个县大小路已经被敌军破坏，五兵团前进的时候应注意，以一步多找便于迂回的小路，搜索攻击敌人，配合正面部队，防止。
6: 被敌人正面小股抗击的部队所钳制，
5: 还要电告中央军委，三支五兵团进军西南途中交通运输十分困难，期盼之前定拨二野的汽车仍予以满足。
6: 还有啊，南部的第五兵团和第十军这个时候应加速迂回，在占领贵州之后休息不超过三天，然后继续前进。
7: 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都是要坚决阻断松溪连、四个军和罗光文的三个军。
6: 逃往云南的退路，坚决把这些敌人全部消灭在长江南岸。
7: 还有，
6: 我们的部队连日以来在大山里面冒雨行军，一定要注意鼓励士气，要保证战士们的健康和营养啊！每人每天的4000油盐和一斤蔬菜绝不可少。
7: 是，
5: 加长，只咬，只咬。
6: 是。
5: 报告首长，电报。
12: 哦，蒋介石，到重庆督战喽！哦，
13: 既然来了嘛，这都是我们送给他的大礼。<笑>
14: 在敌不退边、退守重庆及以西的情况下，
12: 十八军则延续进展纳西、向安，十六军则进到宜宾、南溪县进行渡江北。建议以18兵团切到出川西，断敌川康之路。
15: 你们意见如何？
7: 报告，
16: 那咱们就在家吧。
7: 切断敌人，堵截着后。那个下面再往左一点点。哎，好好好，就这样。好。<笑>
6: 我们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白云中学正式成立了。<笑>那何龙司令员这个第三书记。
7: 到任的时候啊，我们这块牌子都挂到重庆去了。<笑>贵阳守军啊，已经闻风而逃喽。<笑>不过我想啊，虽然有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在保护贵阳城，五兵团还是得加快脚，立刻进城了。
16: 嗯，
7: 对，
16: 杨勇和苏振华他们要用自己的两条腿追上敌人的四个轮子。
17: 报告，首长，主席电报。
7: 奎年。
17: 是。 毛主席就解决西藏问题事项，则西北局担任主要责任，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
18: 看来，我们在平定川康以后，就要着手经营西藏。
6: 看来。
0: 我们的胆子
1: 越来越肿了。
2: 1949年11月2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常德成立。

0: 上坡的时候注意脚下，同志们，
1: 小心脚下啊！
2: 我不行了，不行了，我们的两条腿，那就是飞毛腿，一定不会不依反动派的四个轮子、六个轮子铲，加油！
3: 坚持，坚持，胜利！

0: 天黑之前呢，到达下一个目的地。
1: 是，
2: 大家都抓紧时间，
1: 动作快，后边的动作快点。

0: 这个事情我们回头再研究一下。
1: 司令，政委，战斗结束，击毙敌人8名，剩下的都跑了，
2: 继续赶路哦。
3: 走了，
4: 走。
5: 我命令第一军25日必须抵达重庆。
6: 首长，现在很难办到，我部在川北，人马不足，缺席守粮，第一军必须马上赶到新疆镇压，
7: 才能保立足之地，才能保证川北部队转入安全。
6: 这一旦错过，全盘皆败，
7: 绝无挽回的机会。
5: 我晓得的，首长老弟，你是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以便决战之用。
6: 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此次豫东作战
5: 乃为党国成败之最后一战，如果你的部队此次不能听命调用，那么以后恐怕再也没有可用的时候了。
6: 这样吧，我多给你2日，
5: 27日你的部队必须转运至重庆瓦威。
4: 父亲，胡宗南是否答应？
5: 我答应也得答应。
8: 建锋啊，
5: 你给罗广文发电，第15兵团立即进驻南川涪陵，到位后放出消息，称其部撤出南川，退守重庆，设一个套，让共军轻敌冒进，其部在此埋伏，将其一举歼灭。
4: 是。
5: 还有，此次川东战役实乃党国生存之唯一机会，亦为五人之生存重要关头，务必严督各部
9: 有进无退，重申连坐法，整治军纪，上下一心，统筹敌忾，
5: 务以死中求生，完成重大使命，绝不让共党再前进半步。
10: 是，局座。第一批处决的名单有江竹君、李青林。

0: 咱们这边有人鞋破了吗？
1: 我这鞋也破了。
0: 哦，
2: 我也破
3: 了。我也是，处长。
0: 不去。
4: 哎。
5: 我刚才看了一下，战士们好多鞋都破了，脚也破了。这样，你带着步仙到镇上给大伙买点鞋吧。
6: 我们哪还有钱啊？
7: 咱们不是采购粮食还有点钱吗？分出一部分来，先给大伙把鞋买上，要不然前面路太长，我怕大伙坚持不了。
6: 行，那我和步仙先把鞋码统计了，马上就去买。
8: 吴主任，
7: 去。
8: 吴主任，我也想跟您申请一下，我也跟步仙同志一块去采购布鞋。
5: 岳教授，您就不用了吧？
9: 您看，咱们这儿这么多人，要买不少呢，我去多一份力量呢。
7: 啊，行，那辛苦您了，一块儿吧。
8: 好，
7: 准备准备。
6: 行，咱们走吧。
8: 音乐，帮我看一下他们。
4: 好，注意安全啊。
10: 贵阳解放了，留下不少接管干部。哎，我听说公安部留下几十人呢，
11: 于德平队长会不会留下？
6: 他要去重庆，他在南京就跟我说了，重庆的敌特复杂，他得去那边支援。
10: 真的
6: 啊？
10: 那我们又能相聚了，我还挺想他的呢。
8: 不行，那有个草鞋摊，走看看。
12: 草鞋很好穿。
10: 老板，草鞋怎么卖啊？
12: 买几双？
10: 我买的多，你给我便宜一点。
12: 买的多可以。
10: 高老师呢？
6: 小凯，小凯，对不住，认错人了。
13: 妈妈。

0: 您终于回来了。
1: 去抢，抢点粮食。
2: 快别打我！
1: 我死了，不能抢了。啊！落单的女共军，给我抓活的！快快！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发布了四项忠告。你们现在放下武器，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也可以让你们返回原籍。我奉劝你们，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
1: 兄弟们，给我上！

0: 这接下来咱就要分路了。我们二团呢，继续南下，等待时机入滇接管云南。贵州的支队已经留下了，你的川东支队和曹团长的重庆支队一起负责接管重庆。毛主席说过，咱共产党人要如何接管城市，如何建设城市，就是一趟赶考。重庆这道难题可不简单呐。
1: 吴主任，挂了。吴主任，宋团长，
2: 怎么了？
1: 高老师不见了。

高老师，高小曼老师。

0: 时间到了。
1: 主任。
2: 来了。
3: 怎么了这是？
2: 来。来。小心，李老师扶着我。
1: 慢一点。
2: 李老师。李老师。
0: 你受伤了？怎么回事？
4: 没事。胡主任，我们刚刚碰到了一群国民党散兵，高老师。
5: 好像是共党。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 高老师，可能遇害了。
2: 是我的爱人，我比你们谁心里都更疼。但是我们总不能因为只言片语就确定小曼牺牲了吧？而且，小曼跟我认识以后。 一直从事地下工作，身手好，也聪明，所以我不相信他牺牲了。我相信他会回来，况且也不可能因为我的私事儿去耽误大部队的行程吧。 今天晚上，我在这儿等他。

0: 就交给你和曹团长了。
1: 是。
2: 团体动员，
0: 西南服务团先遣队，目标重庆。
3: 是。
2: 向右

0: 我看，等胡宗南的第一军到了重庆，我们就再发起一个大的歼灭战。毕其功，羽翼。
1: 我军呢，已在綦江、南川、渝洞、睦洞东西以及长寿一线开始作战，逐渐实现对重庆的三面包围，具备歼敌条件。
2: 蒋介石就在重庆啊，重庆是他的老巢。如果我们稍微缓一缓，有可能就再打一次拒歼汤恩伯与上海一样的好仗啊。
0: 主席啊，你看，要不要给刘邓复电呢？
3: 这个电报我亲自写。

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蒋介石调师入重庆，主要是基于罗广文能够守住南川、綦江，孙震能够守住万县、涪陵。但是如果我们歼灭或者说基本上歼灭罗广文部，而孙震的兵力又单薄的情况下，蒋介石就有可能改变他的作战计划。
1: 嗯，还有，我十一军和十二军主力明后天就能占领綦江和以北地区，即使敌军赶到。
2: 也不大作为，但是，如果敌军一旦发现我军已经占领了叙永和赤城，那么他们势必会加强对川西和川康东的处置。季春的假设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在南岸歼灭罗广文，那么夺取重庆就会容易一些。
3: 对的，早点夺取重庆，重庆的工业遭到的破坏就会少。就目前的情况来分析啊，这一仗的关键就是三兵团的两国军。
2: 能不能将罗广文部歼灭在长江南岸？只要能保证这一点，立刻发起重庆战役，完全可行。
4: 宋希濂部已经溃不成军了，我们还是应该尽快渡江。
5: 我建议将情况实事求是地向主席和中央军委汇报，请求支持。
6: 报告首长，西南服务团来电。
7: 马上致电宋仁琼，我们现在的首要是解决川黔之敌，使沪中南等部不能逃入云南，故暂不能派出部队。所以西南服务团入滇，望你部根据实际情况谨慎作战，谨慎工作。
8: 白公馆名单上的四十余人，加上渣滓洞关押的共一百八十五人，行动已经安排好了。
9: 这可是毛局长亲自下的命令，务必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10: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在仓皇逃跑前，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大规模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屠杀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重庆1127大惨案。

0: 你信了哇？你是谁啊？我在哪儿？
1: 那是我斧头，你腿摔断了，还好家，我们老头子回到草原给你包起了，你不能乱动。

0: 我不得了，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大姐，我掉队了，我得去找我的组织。
1: 我晓得你是解放军，我们在东坡山底下发现你的，但是我们的山里头离镇上远得很，你根本没法走。
0: 我们这儿虽然解放了，但到处都还有土匪。你一个女娃娃，还是要把伤养好了再出去。谢谢你。你是要去哪儿找组织啊？啊，我想起来了，我可以去重庆，我可以去重庆找我的组织。
2: 重庆，嗯，我们村子前两天还跑回来个在重庆做药材生意的老乡，他说的最近重庆乱得很，国民党天天都在搞破坏。快解放了，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取得胜利了。
3: 大哥。
4: 要出发了，邓肯专门来给你道别的，他要跟川南支队会合了。
5: 大哥，你放心，我到了路线，一定好好干。
3: 没有让你留在我的身边，不会怪大哥吗？
5: 不会。大哥，能跟你一起回到西南，我就已经知足了。
3: 路线与重庆不远，我想你了，就来看你嘛。邓肯，到了路线，好好工作。解放城市靠的战士们，接管城市，稳定民心，就靠你们的了。我晓得，放心。
6: 政委，主席来电。走了，报道。政委，主席说，我城小平在第一线最有发言权，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
7: 太好了，请司令员过来，
8: 马上准备解放重庆。

0: 记者同志，你们这东西真不少啊！来，帮咱们拿一下。
1: 哎，不用。
0: 别客气，
2: 来。
0: 小同志，你多大了？
2: 我15岁。
0: 你还是个娃娃吗？啊，我先走。

0: 已经解放，等你就在前方，大家呀，加把劲儿，向着森林前进！
1: 南川解放了，蒋介石进入江津白沙，
0: 南川解放！同志，等一下，同志，南川解放了，蒋介石进入江津白沙，大家努力啊！同志，打呀！
2: 哎，同志。

0: 是真的哦，我们的判断是对的。长江以南的敌人是真实成了惊弓之鸟，不堪一击了。嗯，你这个坚持实事求是是对的。哎，主席和中央军委也是坚持实事求是，才有今天的局面嘛。
1: 哦，西南服务团这些娃娃，马上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哦，
2: 我们的赶考啊，
1: 开始了。

0: 最大的困难就是钱粮，
1: 但是卖粮食就先要让钱流通起来。
2: 我们不是人民币，
3: 你趁机吸纳人民币，
4: 挤兑风潮说来就来。
5: 现在全市银行的临时收兑点现金可都告急了，
1: 我们要想办法维持三天。
4: 无论如何，咱们都要扛过这三天。
6: 请看《走向大西南》第5集。

0: 真是太可怕了！
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它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顾客慢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你中午去哪儿啊？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9: 知道吗？
10: 知道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技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
1: 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
17: 干嘛？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间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应该。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三岁了，
2: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
1: 快乐就是使劲的弯呀弯，
2: 运动就是爬跑跳呀跳，
3: 讲卫生就是把手和衣服洗得干干净净，
0: 休息就是为了明天更有精神。

0: 科科和团团干的。哼！喂，我是全能学校。哦，是绘画大赛组委会呀。什么？张小友第三名？那谁是第一名啊？什么？陈小柯他是第一名。哦，知道了，再见。再见吧。
1: 谁来电话呀？
0: 哎，你还来问谁的电话呢？我问你，这花瓶是不是你给打碎的？今天是我值日，我怎么向壮壮大叔交代呀？
1: 嘿，你冲我嚷嚷什么呀？又不是我弄坏的，你不就是个值日生吗？有什么了不起？
0: 哼，不是你那是谁呀？
2: 哎呦，科科，干什么去呀？啊，嘿，小友。小友，我正找你呢。小友，
0: 壮壮大叔有事儿吗？
2: 最近啊，几个学校要举行室内海报装饰大赛，学校啊推荐我们班作为重点，获奖代表还能到北京学习参观呢。
0: 啊，真的吗？
2: 这事儿啊就由你来办吧，你要多动动脑筋，争取为咱们学校争光，好不好啊？
0: 好，我这就去办。
2: 好好。
0: 哎呀，哼，我张小友这一回一定要得第一名。哒啦滴滴哒，哒哒啦滴滴哒，我要开始画画了，噔哒啦滴滴哒。哎呀，没带水彩笔呀。
1: 小友，小友。啊，我们干点什么呀？
0: 你们不是参加课外活动小组去了吗？来这儿干什么呀？
1: 壮壮大叔让我们跟一起布置活动室啊，我想了很多的点子呢。
0: 这点小事啊，我一个人就行了。
3: 可是壮壮大叔说要我们一起布置啊。
0: 对呀，用不着，我一个人就行了，你们去玩去吧。
1: 那可不行，我也要参加。我们也要参加。
3: 对，我们也要参加。
4: 就是嘛，我也要参加。
5: 对，要参加嘛。
0: 你们要是捣乱的话呀，我就去告诉壮壮大叔去了。
1: 怕什么？我们又没做坏事儿。
3: 是呀，
0: 我去拿水彩笔，你们可别乱动桌上的东西啊。
1: 哼，什么呀，凭什么不让我们画呀？
5: 是呀，什么事情都要听小友的，不听他的他就会生气的。
1: 不让我画我偏画，我们不听小友的，先开始吧。

0: 哎呀，这都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哼，准是可可他们干的。哼，转转大叔明明让我布置海报，可可竟瞎捣乱，他哪会做这么好的事情啊。哼，哎，再画点什么呢？再画个小花边，还有个投篮的。哎，真不错，这比可可画的好看多了。哒哒滴哒啦呀，哎呀，哎呀，太累了，明天再接着画吧。明天啊，一定要叫转转大叔来看看。哒哒哒滴哒哒，哎。今天的天气可真好啊，我还要继续把画画完。滴滴答滴滴答，打了滴滴答滴滴答，打滴答叮当当当当，哎当当啊，嘿，这是怎么回事啊？哼，太过分了，这是谁干的？一定是陈小柯，陈小柯，陈小柯，陈小柯，你给我出来。
1: 有事儿吗？张小友同学，
0: 墙上的海报是不是你换的？
1: 海报？什么海报？
0: 就是我昨天贴的那些呀。
1: 你都可以贴，为什么我们不能啊？
0: 那是不一样的，我是为了装饰活动室才贴的。你看看，你把墙报弄得乱七八糟的。
1: 哎，这可不是我一个人贴的。
2: 你们快来看呐，活动室可真漂亮啊！快看呐，
3: 真漂亮哎。
4: 哎呀，我的隆重海报挺醒目的嘛。
2: 就是嘛，真了不起。哎呀，还有我的呢，我贴的梦幻少女也很明显呢，你们看呢。
5: 瞧，我的太空船也不错吧。是不是啊？
0: 是。那墙上的画也是你们贴的了？
2: 对呀。
5: 是啊，怎么了？
2: 怎么了？
5: 挺好的嘛。
3: 是。
4: 这下活动室多热闹啊。
5: 就是啊，我也贴了，有什么不对吗？
0: 哎呀，哥哥，你怎么也……哼，你们把我的设计都搞乱了，知道不知道？谁告诉你们墙上可以贴乱七八糟的东西的？
6: 这怎么
5: 就这样？
7: 孩子们都在呀！孩子们都在呀！
5: 转转大叔，
8: 中午好，孩子们。
5: 转转大叔，你好，你好。
8: 今天的活动室好像有些不同啊，真漂亮哦，真是太美了，我应该带我的托托宝贝来看一看，他一定喜欢得不得了。
7: 小友，这是你一个人布置的吗？啊，是不是啊？
0: 我本来想一个人布置的，可是
8: 小友，你真能干呢！这些墙报不仅漂亮，而且非常有创意。看看看看，这些简直就像艺术品。小友，我太喜欢这些装饰了。有时间啊，你一定得好好教教我啊。
0: 其实，这些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7: 哦，那这些都是
9: 我们大家一起做的。
2: 本来小友要一个人做，不让我们参加。
1: 不让我们参加，我们偏要参加。
4: 对对对，我们真的干累了，我们大家就一起出动了。
7: 小友，
2: 对对，
7: 小友，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参与，恐怕现在你还没有做好吧。
8: 小友，你是个能干的孩子，而且从来都是不怕苦不怕累。孩子们，你们说是不是啊？
10: 对，
2: 是。
8: 但你不能什么事情都自己做呀，要学会发挥大家的力量，学会团结合作。孩子们，你们说对不对呀？
10: 对。
0: 我是做的不对，装饰活动。

0: 家的事，就应该大家一起做。
1: 对了，
0: 还有昨天，我接到绘画组委会的电话，说陈小科获得了儿童绘画大赛的第一名。哇！没有及时告诉大家，对不起了。
2: 哎呀，科科你真棒
3: 啊！真棒，
2: 科科你真厉害。
4: 第一名还是被我大侦探科科莫属。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吃冰激凌，怎么样？
5: 太好了！
6: 哎呦，小友，他们有没有说我那个五彩冰棍也获奖了呢？
2: 蔬菜节。哎
7: 呦，转转大叔，早上好。
1: 哦，阿玛熊啊，早晨好。
7: 转转大叔，我今年种的蔬菜大丰收，摘下一些先给孩子们尝尝鲜儿啊。
1: 看看这些蔬菜有多水灵啊。阿玛熊，你可真是种菜的一把好手啊。
7: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2: 转转大叔，团团和小友生病了，你快去看看他们吧。
1: 生病？生什么病了？
2: 不知道，他们都嚷嚷嘴里面疼。
1: 好，我赶紧去拿药箱。
7: 我看呢，孩子们还是吃青菜太少了。
2: 哎呀，
1: 孩子们哪儿不舒服了？让转转大叔看看啊。
2: 我嘴里边疼。
1: 张开嘴让我看看。是嘴里头溃疡了，那当然就疼了。
6: 转转大叔，你给我看看吧。
1: 团团，你怎么不舒服了？
6: 我牙疼。
1: 牙疼不是病，可疼起来真要命。来，张嘴让我看看。看看牙床都肿了，能不疼吗？
7: 这是上火了，吃点消炎药就好了。
1: 给，把药吃了。我早就说过，三天不吃青，嘴里冒火星。让你们一定要多吃蔬菜，可你们就是不听，尤其是小友和团团，一口青菜都不肯吃。怎么样，这回受罪了吧？
7: 是啊，不吃蔬菜可不行，因为蔬菜里有许多营养是肉里边没有的。
1: 所以从今天起要立一个新规矩，谁要想吃肉必须先吃一碗蔬菜。
7: 来，喝杯热咖啡吧。
1: 谢谢阿玛熊，我们是向你请教来了。我制定了先吃完青菜后才能吃肉的制度，可是效果不好啊。我又怕孩子们吃不好饭，影响了身体健康，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7: 是啊，这可真是一个伤脑筋的事儿啊。小孩子的嘴刁得很，吃起饭来都是挑三拣四的。
1: 我说阿玛熊啊，怎么样才能让孩子们多吃蔬菜呢？
7: 这个吧，我觉得强迫是不行的，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对蔬菜感兴趣。
8: 我倒是有个想法，不知道行不行啊？
1: 没关系，你说出来，咱们一块商量嘛。
8: 我想，咱们可不可以搞一个蔬菜节？
1: 蔬菜节？
8: 对呀，让同学们装扮成各种蔬菜的样子，通过表演节目来介绍蔬菜的知识，不就可以提高大家对蔬菜的兴趣了吗？
9: 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1: 好，那咱们就搞一个蔬菜节联欢会。
7: 太好了，到时候啊，我一定要带着兔兔来看节目。兔兔宝贝呀，可喜欢看唱歌跳舞了。有一回呀，
1: 阿玛熊啊，兔兔宝贝儿的事儿，等有空再听你慢慢念叨。现在我们得赶紧准备蔬菜节的活动去了。
9: 阿玛熊再见，
7: 再见，
1: 再见，再见。
9: 怎么还不开始啊？
1: 来了
8: 。蔬菜节联欢会，谢谢。下面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菠菜，大家可能太喜欢我，因为吃我的时候呢，有一种发涩的感觉。其实我。

0: 我的营养可丰富了，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胡萝卜素、蛋白质以及铁、磷、钾。
1: 哎，可别忘了，你是报幕员，今天的主要任务是预报节目。
0: 哦，对对对，下面请大家看小品《蔬菜蒸锅》。
1: 这个菠菜小姐一夸起自己来就没完没了的。其实越是功劳大的人就越应该谦虚，从不自吹自擂。
2: 没错，
1: 比如说我吧，就不用自我介绍，因为大家都认识我。你们说我是谁呀？
3: 西红柿。
1: 对，你们答对了，我就是西红柿，世界著名的蔬菜明星，维生素 C 含量之王。你们知道维生素 C 的作用吗？
4: 不知道。
1: 听我告诉你们吧，维生素 C 是一种重要的营养成分，和同学们的身体发育关系密切，缺少了它最常见的现象就是牙龈爱出血。
5: 哎，对呀，我漱口的时候牙龈就是爱出血。
1: 那就是因为你们不爱吃蔬菜，要是长期这样就会影响骨骼的发育。因为维生素 C 是肉里边没有的，只有蔬菜里面才有，尤其是我西红柿的身体里含量最高了。
6: 嘿，我说西红柿，你说菠菜小姐自吹自擂，我看你也没有少夸你自己呀。
1: 我这是实事求是嘛。
6: 那你也不能说自己是蔬菜明星啊，比如说我胡萝卜吧，营养就一点也不比你的差。
1: 那你说说看。
6: 我身体里的主要成分是胡萝卜素，它在人体里可以变成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对同学们的身体发育有重要的作用，所以人们都叫我小人参。
1: 小人参？
6: 哎，
1: 我看啊你比不上我。
6: 得了吧，你肯定比不上我。
7: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都别争了。要我说呀，你们的营养成分不同，但都是同学们生长所需要的，所以你们都很重要
1: 啊。对对
7: 对，对呀都很重要，你们就别吵了。哎呀，
8: 是呀是呀，咱们都是蔬菜大家族的成员，咱们对同学们的健康成长都非常重要。
7: 所以咱们要同心协力，为同学们的健康奉献咱们的一切。
3: 对，
1: 我是西红柿，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6: 我是胡萝卜，还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9: 我是茄子，还有蛋白质和矿物盐。
10: 我是菠菜，还有维生素 C、 胡萝卜素、蛋白质和铁、磷、钾、矿物质。
8: 我是油菜，还有丰富的氮、磷、钾。
11: 我是海带，
6: 蔬菜里也没有，
7: 所以大家既要吃肉也要吃蔬菜。
3: 对，大家既要吃肉也要吃蔬菜。
0: 探险队，
12: 孩子们，孩子们，
13: 站长大叔
14: 需要探险器吗？
12: 搞一次探险活动锻炼锻炼，这非常有必要。不过你们这些独生子女一个个娇生惯养的，让专任大叔我心里头不踏实啊。哎，我早就说过，你们这些孩子呀生活能力太差了。
14: 可是专任大叔，这因为生活能力差才更需要进行锻炼呢。
6: 对呀，转转大叔，你就让我们去吧。
7: 我也想去，要想当侦探就得从小锻炼。
0: 转转大叔，我想我们会服从命令听指挥的。
6: 就是。
11: 对呀，转转大叔，我们保证
14: 听话吧。

0: 你们就知道七嘴八舌的嚷嚷，你看人家大鹏呢，总是先举手后发言。嗯，大鹏，嗯，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保证，
1: 他准说有三点看法。
2: 我有三点看法。
3: 怎么样？第一，因为我们是独生子女，所以更需要进行锻炼。第二，只要组织好、准备好，就能克服各种困难。第三，我建议成立全托学校探险队。你们说呢？
4: 探险队。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在这儿休息一下，都不要走远了。一会儿我一吹哨，咱们就继续前进啊，好不好？
1: 好。
0: 就是开得进来也不能坐，我早就说过，你们这些孩子就是缺乏锻炼，这刚走了几步就喊爹叫妈的。那想当年你转着大叔在军校拉练的时候，一走就是一天一夜，也没叫过苦啊，知道吗？
2: 晚上也走了，
3: 那你们不睡觉吗？
0: 也睡呀，实在太困了就边走路边打瞌睡啊。
1: 那你们可真够辛苦的呀。
0: 是啊是啊是啊，辛苦着呢。
1: 你们快来看呀，这是什么呀？
3: 让我看看。
1: 看呀，
4: 嗨，这不就是蘑菇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啊？
1: 这是蘑菇，咱们采的蘑菇都长得像小雨伞，可是这个蘑菇长得像个大耳朵，摸起来硬硬的。
3: 是啊，就是啊，这不像是蘑菇啊。
4: 不是蘑菇，那是什么？
5: 书上说了，这叫灵芝，是一种草药。
1: 大鹏，不会吧？
4: 大鹏，你连这个也准备了提纲啊？你真够可以啊！
5: 这是我抄的知识卡嘛。
0: 我早就说过嘛，大鹏是个肯动脑筋的孩子。
1: 那些花开得多好看呐！你来看呐，
6: 好漂亮啊！
1: 大鹏，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花吗？大鹏，
6: 这是什么花？
5: 等我找找卡片吧。
0: 不用找了，这花啊草的，你专着大叔可在行。这叫杜鹃花，品种可多了，大朵的、小朵的、红的、粉的、紫的、白的、黄的，什么颜色的都有啊！
5: 对对对，转转大叔说的对，书上说杜鹃是一种世界著名的观赏花卉。
0: 好了，孩子们，我们要继续前进了，走吧，出发！
5: 好吧。
7: 全村学校的同学们怎么还不来呀？
8: 是啊，天都快黑了，他们的探险活动也该结束了。该不会是他们在森林里迷路了？不行，我得去迎迎他们去。
7: 好吧，
8: 走。

0: 为什么要停下来呀？
1: 转转大叔，你看前面有一条大沟。
2: 大沟？这么深呐！这么深呐！有大沟是吗？这条大沟要不要上山？这是山洪冲的。那怎么办呢？天可快黑了。看来咱们得想个办法绕过去。不行，绕过去不知要走多远的路呢。 现在天快黑了，容易走迷了路啊。
3: 那咱们回去吧。

0: 我不想当侦探了，我要找我奶奶。
1: 环环，别害怕，有转着大叔在就不会有危险的啊！不要害怕。
2: 可是现在咱们怎么办呢呀？
3: 是啊，我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呀！
4: 是啊，是啊。
5: 好，大家别着急，我已经想好办法了。第一，如果遇到夜晚迷路等情况，就应该点起篝火过夜，等白天再按正确的方向走。第二，休息的时候要有人轮流值班站岗。第三，所带的食物和水要集中起来，按计划分配。
1: 嗯，大鹏的这个应急措施很好。大鹏啊，今晚的宿营就由你来指挥啊。
5: 好吧，小友、可可，咱们三个在附近多捡些干柴，然后把篝火点起来。
6: 是。
5: 弯弯、毛豆、团团，你们和转转大叔一起负责准备晚饭。
2: 是。
5: 好吧。
1: 好。好。
5: 咱们分头行动吧。
2: 啊，走吧，走吧，
4: 走吧。
7: 可可、弯弯，孩子们，你们在哪儿啊？我是阿玛熊。
2: 哎，你们听，好像有人在喊我们呢。听啊。
7: 可可。
2: 嘿，来来来，
0: 阿玛熊，
7: 哎，
0: 做的点心真是太好吃了。
7: 是吗？
0: 这个好吃，那个好吃，那个也好吃，全都好吃，我都吃不过来了。
7: 哎，好吃就多吃点儿，不过可别着急，慢点吃，我做了好多的点心呢。
2: 是啊，是啊，吃完点心还有好多水果呢。
8: 哎，这不是托托吗？托托你好。
2: 哦，弯弯，托托宝贝可想你了。
8: 托托，我也特别的想你，我做梦都梦见你了呢。
2: 真的？
9: 托托，一会儿咱们一起玩踢球吧。
2: 哦，好好好好好，托托宝贝最喜欢踢球了。
7: 托托宝贝，今天有这么多的哥哥姐姐和你一块玩，好不好啊？
1: 今天大家都表现得不错，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表现最好的是大鹏同学，从组织探险队到克服各种困难，他都是表现最出色的。我早就说过了吧？
2: 我们都知道
3: 的，你早就说过了。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的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注意。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8: 干嘛？干嘛？
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0: 一念之间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的鞋子。
1: 啦啦啦，嘿嘿嘿嘿嘿，
0: 早上好，甜甜，你的鞋子真好看。
1: 早上好，这是我最美的一双鞋，我要一整天都穿着它给小伙伴们看看。
0: 孩子们都喜欢好看的事物呢。
1: 没错，我想想先给谁看呢？算了，给谁看都可以。你们好，跳跳、诺诺。
2: 甜甜你好啊，下来和我们一起玩水吧。甜甜你在做什么？
1: 你们没注意到我的新鞋子吗？
2: 啊，对不起甜甜，我不小心把水溅你身上了。
1: 我的新鞋子。
2: 跳跳，我们把甜甜的鞋子弄湿了，她不开心了。
3: 对不起甜甜，都怪我。
2: 我们应该怎么办？
4: 我们一起去看看她吧。
2: 好，我们先把水擦干。嘿，
1: 甜甜，你怎么了？我的新鞋子湿了，它变丑了，我想穿给大家看的。
5: 别难过，秋千让给你坐吧。你要把湿鞋子脱下来吗？
1: 不，这是我最喜欢的鞋子，我想一直穿着它。
5: 好吧，我帮你推秋千。
2: 终于找到你了，甜甜。
4: 甜甜，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5: 甜甜，你感冒了，
1: 突然就想打喷嚏。
5: 你穿着湿鞋子会感冒的，
1: 是吗？
2: 我们帮你吧。
4: 我们帮你把鞋子烘干。

0: 我的鞋子，啊嚏！
1: 你现在感冒了，需要休息。
0: 好，我先把脚擦干。

0: 鞋子已经干了。
1: 甜甜，你的感冒好些了吗？
2: 我好多了，谢谢你们关心我。把脚擦干后，我不打喷嚏了。
0: 甜甜，鞋子干了，你快穿上吧。
2: 好啊。
3: 哇，这双新鞋子太好看了。
2: 看到你们夸我的新鞋子，我真的好开心啊！有你们真的太好了。
4: 雨衣。
0: 嘿，
1: 嘿。啊！啊！哎呀，不好！我刚刚太用力了，把水龙头踢坏了。
0: 你看，球在那里。
1: 我们都把水关掉，才能把球拿回来。
0: 不行啊，水太大了，身上会被淋湿的。
1: 是啊，这么过去的话，身上湿了会感冒的。
0: 要是有不怕水的衣服就好了。
4: 雨衣。
1: 哈，我们的雨衣都好奇怪哦，
0: 都是鸟的形状。
1: 我们一起冲过去把水关掉吧。
0: 好，三二一，冲啊！
5: 跳跳大侠，
6: 你好啊，跳跳，你在做什么呢？
1: 等我一下，马上就好。
0: 你好，我是跳跳大侠。
6: 好酷的跳跳大侠，你今天打算做什么呢？
0: 当然是行侠仗义，帮助别人了。
6: 那要去哪里呢？
1: 我这就去看有人需要帮助吗？
2: 要怎么办呢？
1: 你好，甜甜，需要跳跳大侠的帮助吗？
2: 跳跳，我的蝴蝶结不小心挂到那朵花上了，可以帮我取下来吗？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谢谢你，跳跳大侠。
1: 蝴蝶结取下来了，
2: 我的花，
1: 你的花，
0: 是我做错了，这朵花还有补救的办法吗？
6: 跳跳，把断掉的花再插回土里，或许还能救活。
1: 好，我这就把它插回去。
0: 谢谢花花，我把披风送给你，嘿，这样你就不会着凉了。
1: 我还是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0: 你好，诺诺，
1: 需要跳跳大侠的帮助吗？
0: 跳跳，我不小心把皮球掉到小河里了，可以帮我取回来吗？
1: 喝水很深，很危险，不能直接下去捡啊。
0: 是啊。
1: 有了，我用剑划水把球划过来。
0: 好，要小心哦。
1: 加油，就要成功了。
0: 谢谢你的帮助，跳跳大侠。
1: 哎呀，我的宝剑断掉了。
0: 跳跳，你还好吗？
1: 我的剑和披风都没了，我不再是大侠了。
0: 可是跳跳，你刚刚才帮助过我啊，你就是大侠。
1: 我还把甜甜的花折断了。
2: 跳跳，
1: 甜甜，你也来了。
2: 跳跳，我是来告诉你，我的花没事，多亏了你，送你一瓶我最喜欢喝的牛奶。
1: 谢谢。这么说，我今天帮助到你。

0: 你们了。
1: 没错，你就是跳跳大侠。
2: 哈哈哈哈，跳跳大侠很棒，助人为乐才是真正的大侠。
3: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3: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7: 来来来，
8: 好吃点啊！
9: 盖世因爱而生。

0: 全。宝宝们，你们在做什么？
1: 我们在学习功夫。
2: 没错，
0: 宝宝们，学习功夫能强身健体，你们学到哪一步了呀？
1: 嘿嘿，我们刚学会摆造型。
3: 据说功夫中有模仿动物的拳法。
2: 没错，你看我学的是鹤拳。
1: 嘿，看我的，我的是猴拳。叽，
3: 还是我的厉害。看我的老虎拳，嗷呜！
0: 宝宝们真棒，你们还知道其他的拳法吗？
2: 其他的，
1: 我们可以发明属于我们自己的拳啊。
2: 自己的拳，
1: 就像这样，嘿，我管它叫跳跳拳。
0: 跳跳真厉害呀、啊！
2: 那我的文文拳就是这样。
0: 甜甜，你有想到自己的拳法吗？
3: 我的话就应该是这样吧，看我的熊猫翻滚。
1: 啊，哇，这个简单，我想学这个。
2: 我也来。
0: 太棒了，你们的拳法真是特别有趣的宝宝拳呢。
2: 好好玩，宝宝拳。
4: 温暖的小生命。

0: 你好，妞妞。
1: 你好，看这是什么？
0: 这是颗鸡蛋，是鸡的宝宝，里面有个小生命呢。
1: 哇，它在动！这个小生命要出生了吗？
0: 我不确定，我们都看不见蛋壳里面的样子。
1: 你好啊，小生命。啊，它好像很喜欢我。嘿嘿，我想把它带到床上，像鸡妈妈那样把它孵出来。
2: 今天都没有看到妞妞，我们去找妞妞吧。

0: 我们都在等你。咦，你在做什么，妞妞？
1: 这颗蛋里的小鸡快要出生了，我要把它孵出来。
2: 我看过一本书上说，要孵出小鸡得有足够温暖的温度才行。
1: 我要用自己的体温。
2: 可是如果你一个人的温度不够怎么办？啊，
3: 那就让我们一起吧。
4: 好，
5: 我去找些被子过来。
2: 我们要这样孵多久？
1: 不知道，不过我刚刚感觉到蛋在动了。
5: 我也感觉到了。
2: 我只是感觉有点热。
6: 宝宝们好像受不了被子里升高的温度呢。不如你们轮流给鸡蛋保暖怎么样？
2: 好。
1: 我听到蛋壳碎掉的声音了，小鸡要出来了吗？
3: 好期待啊！现在就把蛋拿出来看看吧。
1: 好棒啊，我们成功了。
6: 看啊，新生命诞生了，多亏了你们每个人的爱心和耐心。体温和室温。

0: 是什么？
1: 我知道这个，这个叫做温度计。
2: 宝宝们，你们好。
3: 你好，
4: 看，这里有个温度计。
2: 真棒！那么你们知道它做什么用的吗？
1: 我知道，这是测量房间里的温度用的。
0: 温度，
1: 比如冰是冷的，刚烧开的水是热的。知道了温度，我们就能知道出门要穿多少衣服。
2: 甜甜真聪明。
0: 哦，原来是这样，我想起来了，我好像见过和这个差不多的东西。这个也是温度计吗？
2: 这个叫做体温计。
0: 体温计，
2: 你要小心，文文，如果打碎了体温计会很危险的。
1: 哦，这是用来量我们身体的温度的吗？
2: 是的，我们在生病的时候体温会升高，有了它我们就能知道生没生病了。
0: 哦，
2: 宝宝们，你们认识这两样东西了吗？
1: 这是温度计，
0: 这是体温计。
2: 你们真棒。独木桥，你们好，跳跳、文文，你们今天要做什么呢？
0: 你好，我们是冒险家，
5: 是冒险团，属于我们的冒险团，我是团长。
0: 没错，我是团员。
5: 哦，我们今天还有个口号呢。
2: 口号？
5: 没错，我们的口号就是征服一切困难，
0: 征服一切困难。跳跳团长，我们前面有一条小河。
5: 别担心，文文团员，让我们一起征服它吧。
0: 冲呀，征服它。看，我找到了这个。
5: 太好了，有了它我们可以搭座独木桥。
6: 哎呀，奇怪，我刚刚走得很好啊，怎么掉下去了？
0: 我看到了，刚刚铅笔桥滚动了一下。
6: 我独木桥好难啊，
0: 让我试试，应该只要保持平衡就可以。好难，我也过不去啊。
6: 还有更多的笔吗？
0: 我刚刚只找到了这一种。

0: 这好吧，看来征服这条河之前还要征服独木桥才行。
1: 没错，征服它。跳跳团长加油，我来帮你扶住独木桥。
0: 好，谢谢你。好可惜，差一点就过去了。
1: 换我来。
0: 好，我帮你扶着。
1: 是我们掌握不了平衡吗？
2: 宝宝们，我发现你们站在桥上会不自觉地张开双臂。
0: 张开双臂，我知道了，张开双臂会帮助我们平衡。
1: 可我们还是掉下来了呀。
0: 就把手臂加长啊。我用它试试。
1: 好棒，我们征服独木桥了。
0: 没错，我们也征服这条河了呢。
2: 你们还真是充满勇气、智慧，还有互助精神呢。平衡鸟。
3: 哦，你好啊，小鸟。你是怎么了？小鸟，你为什么不说话？你的嘴被夹住了，别担心，我来救你。哇！我刚刚帮了你，你不要咬我呀！
4: 诺诺，你怎么了？
3: 妞妞，快来帮帮我，小鸟要咬我。
4: 诺诺，这不是真正的鸟，像是玩具。
3: 玩具？真的是玩具？
4: 哈哈，好神奇啊！哈哈，真好玩。
3: 是玩具。
2: 神秘的黑盒子。
4: 大家看，这是一张黑布，正面反面什么都没有。接下来猜猜我会变出什么呢？噔噔，请看，蝴蝶结，这就是我的戏法。
3: 发生什么事了？谁来帮帮我？我好怕黑啊！
4: 原来诺诺怕黑呀！
3: 哇，这些都是中国变戏法的道具啊！你好，小鱼。
0: 这是什么？
3: 跳跳，你看到了什么？
0: 我也不确定。
3: 里面好黑呀。
0: 里面有什么？让我来。这么多丝巾，
4: 好像永远也拉不完呢。我们来帮你。
3: 好神奇，我也试试。
0: 试试。
4: 里面好黑，我不敢。
0: 那诺诺你来。
3: 好吧，跳跳和文文可以，那我也一定行。

我们一起把盒子翻过来试试。

0: 在夜空中，
1: 跳跳，晚上这么黑，你在看什么？
2: 晚上能看到白天看不见的美景，天上的月亮弯弯的，像个小船。
1: 可以给我看看吗？
2: 当然可以。
1: 那是什么？红色的，它在闪烁。
2: 在哪里？给我看看。
0: 跳跳、文文，你们猜猜看，那是什么？
1: 是红色的星星吗？
2: 不对，它看起来有点像汽车上的红灯。
1: 在天上，汽车。
2: 我知道了，是飞机。
0: 真聪明，那真的是飞机。虽然夜晚的世界还有很多值得探索，但宝宝们也要早点睡觉哦。
3: 知道了，晚安。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把牛奶喝光了。
1: 妈，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嘿嘿嘿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嘿嘿嘿嘿嘿。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6: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5: 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8: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9: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很久以前的声音。你好，甜甜、诺诺。
1: 你好。
2: 这是什么？线一根一根的，就像头发一样细。
1: 它还能发出声音呢。
0: 它是箜篌，是中国古代的弹拨乐器。
1: 古代乐器，那一定能弹出很久以前的声音吧。
0: 也许你可以弹几声试试。

0: 还是什么手艺？像泉水叮咚。
1: 我们在弹奏箜篌。
0: 你们快来看，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上面有好多孔，它是球吗？
2: 我们也没见过。
3: 跳跳，它不是球，它叫做埙，是中国古代的吹奏乐器。
1: 好像花瓶啊。
3: 它的制作方法和花瓶一样，都是由泥土烧成的。
4: 跳跳，你在做什么？
0: 我想要吹响它，哪个孔才是用来吹的呢？
5: 会不会是最上面的孔？
0: 我爬上去试试。原来真的是这里。只有一种声音吗？
1: 我知道了，压住下面的小孔。
3: 没错，埙需要堵住不同的孔来发出不同声音的，
0: 就像吹笛子一样。
5: 跳跳，你来吹，我帮你伴奏。
0: 好。

0: 快来加入我们！
1: 哈哈，好呀，我带了腰鼓，挂在身上的鼓好有趣。
2: 这也是中国的乐器吗？
1: 当然啦，不光能敲，我还能带着它一起跳舞呢。
3: 来自中国的乐器。
1: 伯伯，你看，这本书很厉害，按一下图案就会发出声音。哈，
2: 这么神奇，我要听听看。
1: 你听这个，呀，嘿
2: 嘿嘿，音乐真好听。
1: 这是古筝的声音吗？
3: 没错，古筝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
2: 古筝是怎么弹的？啊？
1: 我知道，就像这样。
2: 啊，那这个呢？啊，
3: 笛子也是中国古老的吹奏乐器，
1: 真好听啊！
2: 是这么吹的吗？
3: 竖着吹的乐器叫做箫，也是吹奏乐器，笛子是要横着吹的。
1: 我知道了，是吹这里。
2: 书上还有好多乐器，
1: 让我看看有没有听过的乐器。我听过二胡，
2: 我听过快板，
1: 我也听过哒哒哒。
3: 没错，这些都是中国的乐器，宝宝们学得真像呢。春节，
2: 看我的窗花，好像有点歪。

0: 地方吗？
1: 我们尽量挂得高就好了。
0: 好吧。啊，嘿，这有两个小灯笼，好好看，我要拿着。
1: 好啊，我们一人一个。
2: 诺诺，你在做什么呢？
3: 我想写副春联，可是不知道要怎么写。

0: 年好，宝宝们！
1: 过年好，
0: 宝宝们，房间都布置得怎样了？
2: 布置好了。
3: 我想写副春联，但是我写不出来。
0: 诺诺，在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愿望吗？
3: 我的愿望，我希望大家每天都很开心。
1: 我们也是。
3: 啊，我想到了，我要把笑脸画在这副春联上。

0: 可以举起来让我看看吗？
1: 好啊！
0: 你们真棒！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0: 舞狮。
3: 只折了一个舞狮的狮子头，
4: 好厉害！可是这个舞狮头好像少点什么。
3: 哦，我们可以给它画上颜色。嘿，要从哪开始画呢？
0: 都可以，但要把眼睛留到最后画哦。
3: 为什么？
0: 这个在传统文化中叫做点睛，寓意着给舞狮赋予了生命力。
3: 原来是这样，文文，我们开始吧。

宝宝们玩得真开心呢，舞狮太有趣了。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守法。

0: 风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淘淘
2: 姑姑，
3: 姑姑，
1: 淘淘姑姑，
3: 姑姑，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4: 这是我超级崇拜你。
5: 这个方向，
6: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0: 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今天我要扮演的是豆豆的爸爸。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杜月姐姐，我今天扮演的是豆豆的妈妈。

0: 他们俩扮演我的爸爸和妈妈，我就是豆豆。哒哒哒哒哒，
1: 哦，上上上，下下下下，哎，上左左左跳跳跳跳，哎呀，
0: 哎呀，明天就要开学了，今天我一定要好好痛快的玩。
1: 哎，走走走走，呦呦呦，坏了。
2: 儿子在家呢吧？干嘛呢？啊？儿子，明天就开学了，你这个作业写完了没有啊？
3: 爸，我作业快写完了，就差一点点，一点点。
2: 你没写完还在这玩，赶紧写作业呀！
0: 玩？谁玩了？我看书呢。
2: 哦，那看个漫画书这么理直气壮啊？
3: 妈妈，哎呀，好妈妈，我要说我拿错了，你信吗？
2: 我信。
0: 看，还是我妈了解我。
2: 我信你拿不出一本学校里的书来。
0: 谁说的？这本就是
2: 昆虫学校。
0: 对呀，昆虫学校，学校跟学校有没有关系？
2: 哦，那人家这书里讲了，说可以原地起飞呀。你学会原地起飞了吗？
0: 飞
2: 啊，
0: 飞，起飞了！
2: 哎呦，你可快停下吧啊！作业都没写完还飞呢，赶紧写作业。
0: 妈妈，万一我有超能力呢？
2: 啊，你是有超能力啊！你的超能力啊，再不用就荒废了。赶紧把超能力用在写作业上吧啊！
0: 哎，妈妈，我一直在用啊。我勤奋地看电视，勤奋地打游戏，勤奋地看漫画书。
2: 赶紧勤奋地写作业。

0: 快！
1: 妈妈，可是我感觉我现在已经没有能量了。
0: 哦，没有能量了是吧？好，那待会儿呢，爸爸回来给你买的新玩具啊，你也别玩了啊，都没能量了，玩什么呀？
2: 妈妈，我逗你呢，逗你呢，我感觉我现在充满了能量，我现在就去写作业。
0: 你赶紧写吧，书包都没打开过啊，快去写作业吧啊！
2: 写作业，写作业，
0: 抓紧，抓紧，
2: 充满能量，写作业。
0: 我做饭去，吃饭之前把作业做完啊。
1: 怎么一提到写作业我就头疼呢？
2: 是不是我生病了？
0: 是你呀，得的就是懒病。
2: 这么小的声音他都能听到啊。

0: 哎呀，烦死了！一二三四五，我要选哪本儿？
1: 就这本了。语文？
0: 语文好啊，我喜欢语文。
2: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作为一名大诗人，我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 妈妈妈妈，什么叫声东击西呀？
3: 声东击西的意思啊，就是我表面上看起来呢在做饭，其实我在暗中观察你有没有做作业。
1: 声东击西，那我就给他来一个悄悄然然。
3: 有这成语吗？
1: 妈妈，你听错了，我说呀，我作业没写完，十万火急。
3: 你呀，赶紧写作业吧，啊！
1: 哎哎，还是先看英语吧。Listen, look, and see。哎呀，玩完之后再看英语。品德也可以一会儿再看，语文嘛，玩完之后我再写。嘿嘿嘿嘿嘿嘿。哎呀，我去！
4: 走走走走走，呦呦呦呦，上上！
1: 哎，跳跳啊！你蹦啊蹦，跳跳啊！哎呀呀，哎呀
3: 哎，好玩吗？
1: 好玩！我跟你说啊，这一关的这个……妈妈，
3: 又偷懒，作业一笔没动，就知道玩。
1: 没有，
3: 马叔，
1: 哼，
0: 我知道你将离我远去，但是短暂的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聚。我不会抛弃你，就像你不会抛弃我一样。
3: 你有这个精力啊，都用在写作业上，早就写完了，抓紧写作业，别磨蹭了。
0: Look, listen, look, listen。
1: Read, understand, look。 太难了。

0: 火红的太阳当空挂，天上的鸟儿在飞翔。哟，
1: 儿子，
0: 哎，
1: 这才半个多小时，画了这么多张了。
0: 对呀，妈妈，我厉害吧？
1: 你画的这是城堡吗？
0: 对呀，这是一个大城堡，里面呢住着美丽的公主，还有善良的王子。你看呀，
1: 怎么就不能好好的写作业呢？啊，握手。
2: 我回来了，
0: 爸爸，爸爸回来了。
2: 哎，儿子，
0: 爸爸，我的玩具给我带回来了吗？
2: 就这包里。
1: 停，玩什么玩？你儿子到现在作业都没写完。

0: 赶紧写作业。
1: 妈妈，
2: 瞪我干嘛？又不是我。哎，
3: 作业还有多少没写完？
1: 爸爸，嗯，其实呀，我作业呢就剩这么
2: 就这么
1: 这么多没写。
2: 这么多？
1: 嗯，
2: 那赶紧写吧，
1: 快，好啊，
2: 赶紧写。
1: 嗯，好的，爸爸，我先写英语。爸爸，这个怎么念呀？
2: 这不就是 listen, look, and say, say。
1: 写起来。Listen, look, say，
2: 写写 ，write write。
1: 爸爸你好棒啊，爸爸，
2: 快写啊，写完一块玩啊。
1: 太好了，爸爸，我写完了。
2: 啊，你看，其实也没那么难嘛。
1: 对呀，爸爸，你说的对。写完之后啊，觉得浑身特别的轻松。
2: 哎，所以啊，其实爸爸特理解你，我也特别爱玩游戏啊。
1: 啊，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玩游戏呢？
2: 哎，我这不是怕你重蹈我的覆辙吗？玩游戏不是什么好习惯吗？
4: 说的多好听啊！看看你爸爸啊，就知道玩游戏。
2: 这不是，这不是说儿子写作业的事吗？说到我了。
4: 你们领导来电话了，说让你把文件赶紧弄好，今天晚上必须得交上去。
2: 都赖你啊，让我陪儿子写作业，工作都耽误了你。
4: 算了吧你，哎呦，说什么陪儿子写作业，其实在那玩手机。你给我等着。
1: 爸爸，爸爸，爸爸，妈妈走了，咱们可以玩游戏了吧？
2: 玩游戏？玩什么游戏？

0: 哎，你又在盯着咱们领养的这盆植物在干嘛呀？
1: 我在研究我的绿植呢。嗯。
0: 啊。嗯。哎，你在做什么研究啊？我刚才一进来就看见你抱着这盆花使劲儿的看。嗯，
1: 我在研究我的劳动成果呢。哼，没准还能得个什么科学大奖。
0: 什么劳动成果啊？嗯。
1: 我呀就在里面放了几只蚯蚓。
0: 哦，我说呢，昨天你在学校墙根被校工老师给抓住了。
1: 对呀，所以你知道我是被冤枉的吧？
0: 哎，那你抓蚯蚓放在这花盆里干嘛呀？
1: 因为啊，我查过资料，说如果在花盆里放一些蚯蚓呢，不仅可以松土，而且可以让我的土壤更肥沃。
0: 蚯蚓呢？
1: 蚯蚓哈，哎，是啊，我也在找，怎么看不到呢？
0: 你不会抓的不是蚯蚓，抓了一条不爱劳动的懒虫吧？啊！
2: 这首诗呢，是讲苏轼当年在游览西湖的时候，在船上看到的奇妙的湖光山色，于是呢，他去了望湖楼喝酒，迅速捕捉到湖上的。我刚讲到哪儿了？
1: 你说苏轼很懒，不爱劳动。
2: 笑什么笑？嗯，什么苏轼很懒，不爱劳动？你上课都在干什么？不认真听讲。啊、你下课到我办公室来。哎。
1: 小诗啊，你说我怎么才能让那几只蚯蚓至少别那么懒，也让它们动起来呀、啊？
0: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我们又不是驯兽员。啊，
1: 我也没见过哪个驯兽员会训蚯蚓动吧？啊？
0: 怎么动啊？
1: 左左动，右右动，左右左右左右动。

0: 我觉得啊，你还是别训蚯蚓了。再说了，哪有那么笨的蚯蚓啊？不如啊，你自己来代替蚯蚓翻土。
1: 我自己？代替蚯蚓翻土？
0: 对啊，我觉得你比蚯蚓的效率高啊。哎，
1: 你别说，这点我还真没想到，一针见血。哎，啊，你就是女中诸葛亮。哎，
0: 你以后啊就叫我诸葛小时。
1: 我是劳动小能手，动手翻土效率高。这些小花你们长好了可要感谢我哦。
0: 碧天，我的计划不错吧？
1: 你别说，还真好。
0: 我还有一条妙计，你要不要听啊？啊，
1: 还有妙计？
0: 你看啊，咱们班所有同学的绿植呢都在这里，你不是喜欢翻土吗？
1: 对，
0: 你帮他们把所有的土都翻一遍，当同学们知道有好心人把他们的绿植的土都翻了，你觉得他们会感谢谁呀？
1: 感谢我？
0: 对呀，所以呢你要认真的来干活。
1: 但是翻这么多，翻土很累的。
0: 没事儿，大家会表扬你的呀。
1: 哎，你说我这个翻土怎么翻到，哎，翻到了根儿？嗨，没事，嘿。
0: 这个。
1: 好的。哎，我来看看我的花啊，花怎么都蔫儿了？
0: 啊！别追我，别追我啦！不是我弄的，快来帮我堵着班呐！
1: 怎么了？怎么了？
0: 还不是因为咱们乱翻土。
1: 乱翻土？那他们不应该感谢咱们吗？
0: 不是，老师说了，因为咱们乱给花翻土，把那个花根儿都给翻断了。哎，别推了！哎呀，你看蔫儿，花都蔫儿了。啊！
1: 老师啊，这也不能全怪我们吧？
0: 对呀，我们是在做好事儿。
2: 做好事儿，但是这种松土的方式不对，这样会伤害植物的。
1: 可是我们也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啊。
2: 想要劳动没有错，但是没有用对正确的劳动方法，那就是帮倒忙了。现在好了，这个月的植物评选你们肯定要垫底了。
1: 哎，小诗啊，我现在就感觉到特别的自责，
0: 特别难过。
1: 你看啊，他们这茉莉花都被我们变成茉莉花茶了。哎，
0: 都怪我们没有掌握技巧，帮到了忙。
1: 说正事啊，你说什么植物能长得比较快，然后呢又能给大家弥补一些损失，你不是诸葛小时吗？快点想想啊。
0: 什么植物？什么植物？
1: 你快点想想啊。哎
0: 呀，你别催我呀，你得让我好好想啊。
1: 看看我的豆芽怎么样？哇，哈哈，小石说的这个方法还真行，嘿。小豆芽快长大，滴滴滴滴滴滴滴答，嘿嘿嘿。可得把它保护好。再加点水。
3: 豆芽菜，哦，一天儿他想吃豆芽菜。

0: 驴，哎，哎，我豆芽呢？哎，哎，我豆芽呢？
1: 哎，一片儿来吃饭啦、啊！
0: 哎，妈，你看到我豆芽了吗？
1: 在这儿呢。
0: 啊啊！你给它炒了呀？
1: 你不是要吃炒豆芽吗？
0: 哎呀，妈。那豆芽是我养的绿植、
1: 啊、哎，一天那豆芽菜摆在那儿、嗯、它也不好看呢、啊、当做绿植
0: 它不好看，它怎么说它也是植物啊、嗯、而且马上就剩一周就要评选了，那你说我拿什么评选啊？
1: 哎呦，那怎么办呢？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有什么样的植物是又能又快又好迅速能长成的？
1: 妈妈想一想。哎，有了，
0: 什么呀？
1: 我跟你说，生菜就可以。
0: 生菜啊，
1: 你把那个生菜呀、啊，叶子切下来，留下那个根儿，放在水里，水培出来，过不了几天就能长出绿叶的。啊，
0: 妈呀，果然啊，还是你办法多。
1: 妈妈经验可丰富了，听妈的没错。
0: 好，
1: 先吃吧，这是我专门给你炒的豆芽，可好吃了。哇，来吃几个，
0: 尝一下。
1: 好不好吃？
0: 嗯，好吃。嗯
1: 嗯，多吃点。
0: 哎，哈哈。嗯，把生菜放在盆里。
2: 一天、嗯，你确定这个会长出绿叶子？
0: 啊，那当然。嗯、我妈在这方面啊是那是相当有经验啊。嗯。
2: 那我就多浇点水。
0: 嗯，
2: 好了，
0: 好嘞。
2: 哎呀，一天、啊，这一个礼拜又快过去了，这咱班的绿植小评比又开始了，咱俩这绿植能行吗？
0: 嗨，肯定能行。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啊，叫心里有阳光。肯定就有彩虹，
2: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你就等着瞧吧。啊，
2: 好吧。
3: 小时一天，哎，陈老师，
4: 干嘛呢？
0: 陈老师，
2: 我们弄我俩的小绿植
0: 啊。对。
3: 哎呀，你们的这个植物长势不错呀。
0: 对呀、啊。
3: 但是、嗯、怎么看这么眼熟啊？这是什么呀？
0: 您说对了哈。这都是我们平时日常要吃的蔬菜、
3: 啊嗯、能吃的植物啊。
0: 对，你看这是小葱，嗯，这是生菜，嗯，这是地瓜苗，这是香菜。
3: 哎呀，真不错。我觉得呀，这既能美化我们班的环境，同时呢又让同学们了解了蔬菜是怎么种出来的，真棒。
2: 这是我和小天一起种的。
0: 对，
3: 那这个月的种植小能手证书就要送给你们了。
0: 哇！啊，不不不不不，因为我们也弄坏了别人的植物，而且植物的生长全班都有功劳，所以我觉得这个种植小能手应该属于我们大家。
2: 对，
3: 好吧，

0: 是，快快快，别玩了，快 来！
1: 哎呀，来尝尝我的拿手菜。哟，
0: 今天要做什么好吃的？
2: 又是白菜。
0: 怎么又是白菜呀？
1: 怎么又是白菜？不是还有西红柿的吗？
2: 西红柿炒白菜。
0: 我看看，我看看啊，西红柿搭配白菜，这是第一次见到，味道怎么样呢？小蕊，你尝尝。
2: 爸爸，您怎么不自己尝尝呢？
0: 别客气。
1: 你们俩干嘛呢？
2: 妈，这不都怪你吗？我们家都连吃了三天的白菜了啊！
3: 第一天纯白菜汤，第二天白菜蘑菇汤，第三天白菜丸子汤。

0: 前两天您是说家里还有一颗白菜，可是今天怎么又来了呀？哎呀，
1: 因为啊，今天我又买了一颗。啊？白菜不如白菜。再说了，今天超市啊又
2: 搞活动，
1: 算你了解妈妈。
0: 我跟你说，前两天我跟我妈去水果摊买水果，她就问人家，这个苹果多少钱一斤啊？人家说6块。然后又问，这个香蕉多少钱一斤啊？人家说4块。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她一定是买香蕉了。
3: 买香蕉？
0: 结果你猜怎么着？
3: 没买香蕉吗？
0: 人家说，给我来一斤橘子吧。老板娘当时都懵了。我都想假装不认识他。
3: 我都能想象到老板娘当时的表情。哎，老婆，你怎么又买起橘子了呢？
1: 哎呀，我突然啊又看到了橘子买一送一的牌子，多划算呀。
0: 妈，您去超市里买东西永远都是捆绑式的，买牙膏一定是买那个绑着塑料杯的，哎，买酱油一定是买那个绑着一袋醋的，
4: 对，
0: 买电池一定是买那个带一个破手电筒的，
4: 没错，
0: 买卫生纸一定是买搭着百洁布的，
4: 太对了，
0: 奇葩呀。
1: 哎，用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说呀？有总比没有的要好啊。
0: 可是妈，你看看家里头堆的这些赠品，每个角落都堆满了，您这不按套路出牌的占便宜真是绝了。
3: 哎，小蕊，来来来来来来，我得批评你啊，不能这么说妈妈，你妈妈绝对不是那占便宜的人，我以我的名义来保证，妈妈呀这是习惯，妈妈有时候呢就是为了一些个没有意义的赠品而买了更多没有用的东西而回家。我觉得呢，这个妈妈呀应该是缺乏安全感，对不对老婆？
1: 全错，这呀叫会过，你们懂吗？
0: 是会过，多会过呀！吃一碗10块钱的面，还非要让人家服务员给开发票，就为了要兑奖。
1: 哎，那万一我中奖了呢？
0: 哎，问题是啊，那么多大大小小饭店、超市里的中奖，您中过一次吗？
3: 哎，行，哎，你们俩别吵了，也别争了。这样，明天呢，小蕊啊，你呀照常去上学。老婆，辛苦你一下，明天咱们俩从里到外来一个大扫除，怎么样？
1: 好主意啊，
0: 说话算话啊。
3: 算话算话。哎，
0: 不过我的东西你们可别收拾啊，我自己来收拾，尤其是我的衣服啊。我觉得有些衣服虽然现在穿不着了，但是很有纪念意义。比如那一次咱们去草原的时候，我穿的那件绿色的衣服，每次我看见它，我就会想起咱们那段美好的回忆。
1: 哎呀，蕊蕊好懂事，妈妈好感动啊。好。妈妈都答应你啊。哎呀，
3: 我们家的蕊蕊啊真是长大了。来，蕊蕊吃个这个西红柿炒白菜。
1: 来，多吃点青菜长身体。
3: 来，吃个炒萝卜。
5: 爸爸多吃白菜。
3: 好嘞，
5: 妈妈也多吃白菜。
1: 我们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哎，我跟你说，这个不收拾不知道，一收拾真的是吓一跳。哎，你说我当时怎么想的，买了那么多没用的东西啊，这么多，咱们家怎么会堆这么多的东西，想想真的是太浪费了。哎呀，真是。
3: 老婆，来来扶我一把。哎，真不行了。哎呦
1: 太多了。
3: 今天晚上你得好好给我按摩按摩这腰。哎呦不过老婆呀，啊，咱们呀千万不能动摇，就按咱们俩之前说好的定好的规矩，
1: 好，
3: 对咱们家没有任何价值的，就算它是新的咱也坚决不能留。
1: 好，
3: 至于怎么处理呀，你得想好了。
1: 这个呀我早就想好了。一部分呢把它们捐给需要的人，一部分呢转到这个二手市场，把它们变废为宝。
3: 会过。
6: 我回来了。
1: 蕊蕊回来了。
3: 蕊蕊。
0: 哎呦妈呀，这也太夸张了吧。不过了。
3: 小蕊啊，这还夸张啊，这已经快大功告成了。
0: 哎，这位女士啊，我采访一下您啊，看到这么多的东西有没有一点心疼啊？
1: 绝对没有，你妈妈做事情啊从来不留遗憾，这些东西啊我一件一件都检查过了，都是我们全家不需要的东西，妈妈想过。

0: 过了，以后买东西啊，一定要买一些我们全家需要的，把那些不需要的就留给那些需要的人吧。
1: 真的太棒了，小蕊，有没有觉得你妈妈的思想有很大的进步？
2: 确实有进步，当然也希望能说到做到啊。
3: 你们都进步了，那我得向你们学习呀。
2: 我去收拾一下我屋子吧。
0: 去快去快去，
1: 老婆，来。咱们接着干，来来来来来，
3: 我这歇会，我这歇会，我这歇会。
1: 来来来，哎呦，
2: 怎么怎么，我的那个笔筒，一帆风顺的笔筒呢？啊，
3: 一帆风顺，你说那个笔筒啊？蕊蕊，别找了，别找了，那个笔筒啊，妈妈看有点散架了，有点难看，就给扔了。啊，
2: 你们怎么能随便扔我的东西呢？昨天不是都说好了的吗？
3: 可是你昨天说了，妈妈不能动你的衣服呀！哎呀，
1: 你们俩呀，别吵了，咱们抓紧时间好不好？哎呀，小蕊，妈妈也不是故意的。
3: 对呀，
1: 回来啊，爸爸给你买个新的。
2: 什么呀？那个笔筒是花花送给我的第一件生日礼物，那是她自己攒钱买的。妈妈，我平时当着外人的面，从来不会嫌你做的饭不好吃，也不会跟别人说你的年龄还有体重。我也不会告诉别人爸爸的薪水是多少，我那么尊重你们，你们怎么就不能尊重我呢？
0: 蕊蕊小宝贝，哎呀，妈妈错了，妈妈也不知道。哎，妈妈发誓，以后再也不乱扔你的东西了，好不好？啊，
1: 好不好？
0: 别生气了，
2: 我的笔筒一帆风顺。
3: 哎，我去翻垃圾桶，我要把它找出来。
1: 哎，等着我帮你找，
3: 我们一起去，
1: 我帮你找。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阅历就选北纬。

0: 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风车校园欢乐多，全员大变身，小朋友们熟悉的哥哥姐姐进入漫画世界，经历搞笑故事，解决童年烦恼。
1: 淘淘
2: 叔叔，
3: 蝌蚪，
1: 淘淘叔叔，
3: 蝌蚪，
0: 开展奇幻冒险，你们的快乐在这里。
4: 他是我超级崇拜。
5: 这个方向，
6: 漂亮的彩虹。
0: 幽默精彩大风车，好戏连台，别错过！风车校园欢乐多，爆笑开演。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